服装都不能统一的民兵。而如今随着巴黎合约的签订，这是一支战胜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军队的部队。战争结束了，敌人从视野中消失了，自己的军队却成了最大的困扰。他们是国家稳定和和平的保障呢，还是动荡的源泉？一个人怎么样都会有自己的政治观点，怎样才能做到让他一穿上制服就变得没有政治色彩？在美国历史上，打过仗、当过兵、当过将军的总统很多，怎么就没有一个拥兵自重、靠枪杆子说话的呢？有人说啊，是因为完善的制度制约了，这是一部分。不过如果一个统帅带着自己的部队赢得一场战争，他的军中威信，还有那因为战争的特殊性培养出来的忠诚和敢于牺牲的军官，让他们去把议员赶走，把法院掀翻，那是没有问题的。黄袍加身，中外历史有的是，为什么在美国没有人这样做呢？因为无论谁，他的权威都无法超越他们的前辈华盛顿。因为华盛顿的良心选择形成了巨大的道德号召力，形成了与法治与国家制度平行的美国政治生活的规范。当年怎样处置他手中的权力和那支强大的军队呢？只见华盛顿神情淡然，语气平静地说了句，他们该回家了。接着他喃喃自语，我也该回家了。这支刚建立起来挽救了国家的队伍，没有得到分田地的允诺，没有高官厚禄的委任状，正相反，军饷都发不出来，伤残病员也得不到任何的抚恤。他十分担心他们将来的生活，可是他更担心美国能否保有来之不易的民主和自由。眼下华盛顿所能做的，就是以自己在八年战争期间积聚起来的全部的威望和声誉，去恳请官兵们对国家的一份体谅。这是他长期军旅生涯中最艰难的一道命令。1783年11月2日，这是个星期天，新泽西州洛基山镇大陆军集合完毕，入冬的凉风把营房的帐篷布吹得噗噗作响，空气中已经没有了硝烟的味道，但是这难以掩盖军人们心中的焦灼。国会的代表也很焦虑，他们默默地站立一旁，等待华盛顿的最后决定。正如杰弗逊所说，无论华盛顿将军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军队都会奉若圣旨，而国会如果不接受，那就是新生国家的第一场灾难。华盛顿走过自己的士兵前面，就像一座移动的坚毅的山脉，带着几分伤感的语调，他缓缓地说，国家希望你们能回家去，国家没有恶意，但国家没有钱。你们曾是英勇的战士，从今开始你们要学做一名好公民。将军哽咽了，他不再以命令，而是以目光在恳求着战士们，平民生活的简朴谨慎和勤劳的个人美德与战场上的英勇不屈同样可贵。今后我和你们一样，也要开始学习做一个好公民。官兵们哀而不伤地望着将军，像一个长大的孩子即将离开家门，又像一个孩子望着将要离开自己远走他乡的父亲一样。战士们用无声的举手礼回答了他们的将军。一个军队与国家的关系理念就这样安静地实现了，因为没有私欲，所以没有吵闹，更没有动乱和内讧。高尚的道德是有感召力的，正直的美国第一代战士就这样遵循他们尊敬的统帅指定的最后行军路线，两手空空，一瘸一拐的回家去了。
解散了军队之后，华盛顿正式向邦联议会辞去他在军队中总司令的职务，没有外在的压力，完全依靠内心的道德和个人的信念，主动放弃笑死疆场兵争天下所获得的权利，树立了军队职责在于抵御外敌而不是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现代政治文明准则。这位200多年前的美国军人用他自己的行动为后世贡献出了一个杰出的理念，国家绝不容许用武力来管理。议长代表邦联议会向华盛顿表达了由衷的敬意，您的道德力量并没有随着您的军职一起消失，它将激励子孙后代。华盛顿回到了久违的家，那儿有他等候多时的夫人，四个孙子孙女都已经会走路了，几条强壮忠实的狗，还有300多名黑奴。华盛顿是当时美国最有钱的庄园主，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完全出于责任与担当。采菊东篱下的逍遥农夫生活没过几年，新生的美国邦联开始面临着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全国上下都在呼唤着一个名字，乔治华盛顿。他先来到了费城，主持了制宪会议，通过了世界上首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他又来到了当时的临时首都纽约，全票担任第一届美国总统。两届总统任内，他开创性的确立宗教自由的宗教政策，设立了联邦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法治系统制度。时间很快就过了8年，华盛顿拒绝参加第三届美国总统竞选，拒绝变相的专制，也不推荐或指定接班人。1796年9月19日，历史上的今天，美国的报纸刊发了华盛顿总统在国会发表的告别演说及致美利坚合众国人民书。总统只能连任一次为限的惯例，影响了世界上其他许多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这一惯例直到将近一个半世纪之后的1940年才被罗斯福总统因为二战时期的特殊时局而打破。在罗斯福去世后，总统只能连任一次的惯例被正式写进宪法第22号修正案中。离职后，夫人玛莎也很开心，她终于可以和丈夫回家务农了。华盛顿和家人乘坐一辆4轮马车悄然启程，离开费城返回家乡。1799年12月14号晚上，华盛顿因为感冒恶化为肺炎，躺在床上猛烈的咳嗽，屋外的暴风雪铺天盖地。美国的开国之父，政治道德的典范，就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夜里告别了人世。第二天，人们打开自己的窗户，

历史上的今天，华盛顿移交权力，有了良心的制度，我们可以走远路；有了制度的良心，我们不怕走夜路。我是江峰，我们明天再见。

动人的故事讲述着西方艺术史。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西游。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忍者神龟里面一共几只乌龟？四只，对吧？他们都分别叫什么名字呢？很多朋友肯定都知道其中的三个，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那么最后那只叫什么名字呀？它叫多纳泰罗。估计不少朋友肯定会有点困惑，是吧？这个多纳泰罗何方神圣啊？是吧？凭什么他可以和达芬奇啊，跟这米开朗基罗跟他们放在一起呢？因为在多纳泰罗生活的那个时代啊，他和另外这三个家伙几乎是一样有名啊。他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主角之一。有关这位大神的资料真的是太少了啊，怎么办呢？我就用三件作品来串起他的故事。1408年的某一天，22岁的多纳泰罗把好哥们儿布鲁内莱斯基，上期我刚讲过啊，那个大建筑师叫到家里面干什么呢？要向他炫耀一下自己刚刚完成的一件雕塑作品《耶稣受难》，就是这样的一个木雕。这个木雕啊，严格来说在600多年前能雕成这样，的确是可以炫耀一下了啊。然而这个布鲁内莱斯基上下打量了一番之后，毫不客气地说，怎么说呢，你这个耶稣雕的就像个农民。哎呦我天，蛮打算炫耀一番的多纳泰罗一下子脸涨得通红啊，憋了半天说了一句，你一个搞建筑的，你懂什么你啊？布鲁一看呀，好哥们生气了是吧，就赶紧哄他呀，说哎呀咋生气了呢，我这瞎说的啊，得别郁闷了，咱喝酒去啊。这事儿就过去了吧。过了一阵之后啊，有一天布鲁内莱斯基邀请这个多纳泰罗来自己家里吃饭啊。布鲁的厨艺非常好，朋友们都巴不得能到他们家吃他烹制的这个美食，所以多纳泰罗一听啊，又可以大块朵颐了，非常开心啊。到了吃饭那一天，布鲁呢先让多纳泰罗跟他去这个市场上买了一些新鲜的食材啊，东西都买的差不多了。布鲁就跟这个多纳泰罗说，这样你先把这些东西拿到我们家去，我再去买条鱼就齐了。多纳泰罗二话不说，高高兴兴的拎着两大筐子这个腌肉啊，这个蔬菜水果啊，大家走了。多纳泰罗来到这个布鲁他们家呀，推开门进去，把筐子放下，一抬头就看见布鲁家的大厅里面摆着一件雕刻作品，跟自己上次遭到布鲁嘲笑的那件雕像的题材一模一样，耶稣受难。但是看见布鲁的这尊耶稣受难，多纳泰罗一下子就呆住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是吧？看看人家布鲁的这个耶稣，多纳泰罗一下子就明白他为什么说自己雕得像个农民了。耶稣是神呢，是来到世间替世人承担巨大罪业的神，即使是在十字架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也是上帝之子，也是神呢。但见布鲁的这个耶稣啊，身体瘦削，神情哀伤，但气韵不凡，充满了神性。再看多纳泰罗的面容粗鄙憨俗啊，一看就是个肉身凡胎是吧，毫无灵性嘛，就是个农民嘛。多纳泰罗看着这个雕像张了半天的嘴啊，才缓缓地叹了口气，打心眼里服气了。这时候布鲁才悠哉悠哉地进得门来啊，原来吃饭也是要吃的啊，但是呢教育一下这个多纳泰罗是他的主要的目的啊。布鲁故意把自己雕刻的这个耶稣受难摆在大厅里面，然后呢假装让多纳泰罗自己先回来，自己先看一看，自己先琢磨琢磨这个味儿是吧，就是要示范给他看一看真正高级的雕刻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看到业余雕刻家布鲁的这尊雕像之后啊，专业雕刻家多纳泰罗心悦诚服啊，从那以后就收敛傲气，踏踏实实的钻研雕刻技艺了，认认真真的学习古希腊的典籍，最终成长为一代大师。多纳泰罗啊，我上期提过他啊，和很多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艺术家一样，也是金匠出身啊。16岁时候呢，在那场这个圣乔凡尼洗礼堂大门，我去上一集专门讲过了啊，在那个竞赛中败北之后，便和布鲁内莱斯基一起去了罗马。多纳泰罗呢，这个比布鲁小9岁，两个人是亦师亦友的好哥们儿啊。年轻的时候呢，他这个狂放不羁，恃才傲物啊。但在见识了布鲁的手艺之后，方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于是一改狂傲的做派，变得低调谦虚。几年之后，佛罗伦萨的奥桑米歇尔教堂落成，需要在外墙的这个壁龛里面装饰一些圣徒的雕像，于是多纳泰罗出马献上了一尊圣乔治像。这个圣乔治啊，是圣经中的人物啊，他是最广为人知的这个事迹呢，就是他屠龙救美。
传说有一天啊，圣乔治途经一座城邦，但见城中百姓个个唉声叹气，愁眉不展啊。一问缘故，原来当地有一处这个甘甜的泉水，是全城百姓唯一的水源。但是不知何处来了一只恶龙啊，在泉边筑起了巢穴，百姓要想打水，就要每天献上两只肥美的绵羊给他。长此以往，绵羊都吃光了，无奈之下只好用活人来代替。我天，多残忍啊！每隔几天就要抽签决定谁将成为这只恶龙的点心。这天呢，国王的女儿被抽中了，哎呀，无奈之下悲痛欲绝的国王只好把美丽的公主送去给恶龙当午餐。恶龙一见之下口水流了一地啊，是吧？当此危难时刻，突然一声大喝，对面的丑八怪你看过来啊，不是，这是那个珀尔修斯那集的故事啊，说岔了。当此危难时刻，突然一声大喝，住嘴啊！恶龙吓了一跳，抬头一看，一个手执长矛、英俊神武的勇士胯下白龙马从天而降，一矛扎的这个恶龙是嗷嗷直叫，是吧？好，开始一番恶战之后啊，勇士杀死了这个恶龙，拯救了全城百姓，他就是圣乔治。百姓们被他的这个义举啊所感化，所以纷纷皈依基督教。就这样，圣乔治屠龙的故事就便传开了啊。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多纳泰罗塑造的这位勇士圣乔治。在多纳泰罗的手里面啊，与其说他是一个圣人，不如说是一个英姿飒爽的美男子啊。有多美啊？西方到今天夸这个男人长得漂亮还一句俗语呢，叫做美如圣乔治啊，应该帅如圣乔治，是吧？只见这位圣乔治身穿短甲，手扶盾牌，傲然而立，神态肃穆，表情凝重，目光坚毅。有没有觉得看着很眼熟啊？是不是有点像这个米开朗基罗的那个举世皆知的大卫？哎，是的，米开朗基罗在雕刻大卫的时候的确是参考过这尊圣乔治。圣乔治在先啊，大卫在后啊。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圣乔治雕像下方有一个小浮雕啊，描绘的正是圣乔治屠龙的那个瞬间。注意啊，雕像右侧女子身后的建筑，在这里多纳泰罗将布鲁内莱斯基发明的透视法融入到了雕刻之中。他应该是最早运用透视法的这个雕刻领域的艺术家啊。还有他后来完成的一个青铜雕塑，叫做西律王的宴会。注意在后景处的这个石柱啊、拱廊和房间啊，已经能够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层层递进的这种空间感了。整件作品的透视关系和细节一帧完美。要知道，这可是一件只有两张 A4 大小的那么样一个青铜浮雕啊，是吧？多纳泰罗最重要、最知名的一件作品就是大卫像。大卫的故事啊，我在讲米开朗基罗的时候呢，已经详细讲过了啊。我们重点来看他的这件青铜作品啊。首先呢，在这件青铜雕刻诞生之前，除了考古出土的古代希腊、古罗马的雕像之外啊，整个欧洲当时还从来没有一件裸体的雕塑作品，这是第一件啊。其次呢，这个大卫啊，英武不足，秀美有余啊，少年大卫是吧？右手持剑，左手叉腰，气定神闲。注意他的站姿，左腿微屈，轻松地踩着这个巨人哥利亚的脑袋，整个身体的重心都在右腿上。这个站姿看起来是既随意又潇洒，还特别有范儿啊。这个姿势并不是多纳泰罗发明的，但却是他再次发扬光大的。哎，这种站姿啊叫做对立式平衡，是古希腊人发明的。你看古希腊出土的很多雕像，哎，都是这个姿势啊。这个当多纳泰罗一拿出古希腊的这一手之后啊，立刻是技惊四座呀。这个对立式平衡就成了后世雕刻家们屡试不爽的大招。最著名的就是米开朗基罗那个大卫像啊，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对立式平衡的站姿嘛，是吧？这尊大卫，青铜大卫啊，立刻轰动了佛罗伦萨。出资人科西莫·美第奇非常高兴啊，他很喜欢这个雕像，直接搬到了自己家的院子里面。多纳泰罗后来收了个徒弟，叫做贝托尔多啊。贝托尔多后来在这个美第奇家的雕塑花园里面，又将自己的平生绝学倾囊相授给了另一个年轻的天才。这个天才的名字叫做米开朗基罗。所以这么说起来，多纳泰罗应该是米开朗基罗的师爷，对吧？他也是文艺复兴早期最重要的雕刻大师。所以呢，把他和另外那个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跟他们三杰放在一起，算不算实至名归啊？哎。那么多纳泰罗的师傅又是谁呢？哎，这个人就是咱们今天的第二位主人公洛伦佐·吉贝尔蒂。自13世纪起，佛罗伦萨的经济蓬勃发展，其中这个羊毛加工业是最赚钱的行业之一，所以呢，出手阔绰的羊毛业行会
就成了这个佛罗伦萨艺术赞助的大金主。1401年，为了给圣乔凡尼洗礼堂的北门装上一个气派的青铜大门，羊毛业行会和市政厅啊联合举办了一场奖金不菲的竞赛，以期找到一位真正的手艺精湛、才华横溢的青铜雕刻师来完成这个委托。不少杰出的金匠都参加了这个竞赛啊，包括我上集讲过的布鲁内埃斯基，还有他的好朋友这个刚刚讲过的多纳泰罗啊。这时候多纳泰罗正在一个金匠的手下做学徒呢，这个金匠就是吉贝尔蒂。此时的吉贝尔蒂啊，严格来说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金匠，因为他还没有获得金匠行会的这个会员资格呢，哈哈，他只是在养父开的这个金匠作坊里面帮忙啊，做过一些首饰啊、耳环啊这些东西啊。也是在养父的劝说之下，他才决定参加这个青铜大门的竞赛。虽然初出茅庐，但是吉贝尔蒂确实是天赋异禀，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最终胜出，赢得了青铜大门的这个委托。这场比赛的细节我在上集讲布鲁内莱斯基仔细讲过了，大家可以去听听啊。说起金匠这个职业，听上去好像和艺术家这个高大上的称呼完全沾不上边，是吧？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啊，金匠简直就是一个有志于投身艺术行业的人所能接受的最有价值的培训，没有之一。我之前说过啊，文艺复兴时期几乎很多大名鼎鼎的艺术家多多少少都在这个金匠的铺子里面摸爬滚打过，因为那时候啊，无论是这个画圣像画还是制作圣器啊、首饰啊，都需要用到金箔。而且在学习这门手艺的过程中，还要学习像绘画呀、镶嵌呀、铸造呀、雕刻等等多种技能，所以当时的金匠作坊简直就是大师培训班。对吉贝尔蒂而言呀，赢得这个委托只是他浩瀚工程的开始啊！仅仅为了比赛，他就花了一年时间来做他那个参赛作品《以撒献献祭》嘛，是吧？那么接下来他要完成的这个大门呢，可是有28块同样大小的青铜嵌板在等着他呢。一块青铜嵌板就干了一年，28块，是不是28年过去了，是吧？还好还好，吉贝尔蒂倒是没有用28年，用了21年。我天，21年做一扇大门啊！接收委托的时候啊，吉贝尔蒂是24岁，到正式完成这两扇大门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45岁的中年人了。大门上的这28块青铜嵌板啊，讲述的都是耶稣的生平故事。整个大门耗资22000个弗洛林金币。我们在说到文艺复兴的时候，总是会提到弗洛林金币啊，这是佛罗伦萨银行家族1252年发行的一种金币，每枚金币的重量是3.5克纯金啊。正面呢是佛罗伦萨的市花水仙花啊，以及佛罗伦萨的这个拉丁文的名称弗洛伦蒂啊，弗洛伦蒂呢啊。由此可见，佛罗伦萨的银行业是非常发达的。而弗洛林呢，这个金币啊，也是自公元7世纪以来第一个在整个西欧大范围流通的硬通货这货币啊。此后崛起的美第奇家族呢，正是依靠银行业成为富甲一方的欧洲豪门，也正是美第奇一手推动了文艺复兴走入盛期。美第奇家族的故事我在第二季啊专门用了3集的体量详细的讲过，可以去听听啊。那么这次修建这个洗礼堂北门，其中一方的赞助方啊，就是这个第一代美第奇家族的掌门人乔凡尼美第奇。历时21年之后，吉贝尔蒂终于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这两扇青铜大门啊。无论是委托方羊毛业行会，还是佛罗伦萨的市民，都对这扇做工精湛的大门赞不绝口。吉贝尔蒂自己也很满意啊，啊，长长的松了口气，哎呀，终于是做完了21年呀，啊，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啊。然而他还不知道，真正要让他这个呕心沥血的，也真正令他名垂青史的，另外有两扇大门，哎，正在等着他呢。这个圣乔凡尼洗礼堂啊，一共有3个大门啊。此前一个叫做皮萨诺的金匠做好了南门，南边这个门啊，吉贝尔蒂呢做好了北门，现在就剩下最后的这个东门了。羊毛业行会决定第3次出资将这扇门也搞定。由于此前合作的都很愉快，所以这次啊直接就将这个大门的委托就交给了吉贝尔蒂。行会还告诉他说，这次啊，第一，不要担心成本，咱有钱啊；第二，不需要和前面已经完成的那两扇大门的样式相匹配，放开手脚，全力以赴，做出举世无双的杰作吧。此时45岁的吉贝尔蒂年富力强，经验丰富。之前铸造北门的时候啊，由于是命题作门嘛，所以呢，这个样式啊、规格呀、都有具体的限制，再加上对铸造技艺的掌握还不是那么的纯熟，所以有些地方还是有些遗憾的。现在随着岁月的磨砺，随着信仰的愈发的这个虔诚啊，愈发的坚定，
他越发觉得有更多的感受想要表达，有更多的想法想要展现。而此时佛罗伦萨的艺术圈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当年那个徒弟多纳泰罗此时早已自立门户，并且凭借一尊杰出的圣乔治像名声鹊起。自己曾经的手下败将布鲁内莱斯基正在那个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工地啊，热火朝天的忙碌着啊。十几年之后啊，他也将因为这座美轮美奂的大穹顶而名垂青史。另外还有一个叫做马萨乔的年轻人，融会贯通了布鲁内莱斯基发明的这个透视法，并出色的运用到了绘画上，创作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代表作《圣三位一体》。看着繁花似锦的家乡，吉贝尔蒂不由得轻轻一笑。作为一个成熟的艺术家，吉贝尔蒂很自然的就吸纳了这些杰出同行们的艺术成果，并成功的运用到了大门的艺术创作中。这两扇大门花了吉贝尔蒂更久的时间，差不多三十年才完成两扇大门，是吧？哎呀，说起来吉贝尔蒂这一生就做了两扇门，是吧？但是呢，就凭这两扇门，吉贝尔蒂就成为艺术史上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那时候的人们做事情真的是非常踏实，非常沉得住气，为了打磨出真正的好东西，可以闷头一干就是十几年、几十年，几十年如一日地重复着同样的工作。面对着单调枯燥的这个事情啊，多少孤单寂寞的时光只能够自己面对，默默忍受，这是咱们今天这些现代人根本做不到的。今天太多的名利，太多的诱惑，是吧？太多让人分心的东西，再加上急功近利的这个社会风气和滚滚而来的物欲的这个享乐，是吧？今天怎么可能还有人愿意沉下心来花二三十年来做一扇门呢？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的悲哀，也是古人的幸运啊。好，下面咱们就认真来看一看吉贝尔蒂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所做成的这扇大门到底长个什么样子啊。大门上整个有十块青铜嵌板，嵌板上的这个青铜浮雕也不再像此前的作品那样如同几块彼此结合的布景，而更像是一幅幅具有空间感的画面。大门上的不少人物啊，虽然整体依然属于浮雕的这个范畴，但其中一些人物的头部甚至整个这个身体已经单独脱离出来了，算是完整的圆雕了。这十块嵌板分别讲述了十个圣经故事。第一个是逐出乐园，讲述呢是这个亚当夏娃啊偷食禁果之后啊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第二幅呢是人类的第一个杀人犯啊该隐的故事啊。亚当夏娃啊离开伊甸园之后啊开始繁衍生息嘛，他们生下了一对兄弟，名字叫做这个该隐和亚伯。后来呢，该隐因为妒忌弟弟亚伯得到上帝更多的这个恩宠，觉得上帝宠爱他比宠爱自己多，于是就妒忌啊，恶向胆边生，一棒子就打死了他的弟弟亚伯，因此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杀人犯。这个故事告诫人们，妒忌心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病态的心理啊，会毁灭人的啊，千万不能有妒忌心啊。而且越是优秀的人，妒忌心就越强，所以千万要去掉这个可怕的这个心啊。第三幅叫做诺亚醉酒，上帝对人类的堕落深感失望，于是决定降下一场大洪水毁灭人类，只留下了道德品行很好的艺人诺亚一家，并命他造大方舟以渡过劫难。大洪水消退之后呢，诺亚一家重新回到地上繁衍生息。一天诺亚喝醉了之后啊，赤身裸体的躺在地上睡着了。这时候他的一个叫做迦南的孙子看见祖父不雅的样子，就跑去告诉了他的父亲，就是诺亚的儿子啊，就是他的小儿子叫做韩。这个韩呢马上叫来他的两个哥哥闪和雅弗一起去看父亲啊。这个韩呢很不懂事啊，看见赤身裸体躺在地上的父亲没有赶快帮爸爸盖上一件衣服什么，反而哈哈大笑嘲笑他的老爸。大儿子雅弗和老二闪呢就不一样了，他们赶快走上前替父亲盖上了一件衣服啊，然后恭恭敬敬地退了出去。这三个儿子大相径庭的举动所带来的结果也是截然不同的。诺亚醒来之后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之后啊，愤怒地对这个小儿子韩发出了一个可怕的诅咒，说你的后世子孙生生世世都要给你的兄弟的子孙做奴仆。哎，这句诅咒的后果就是韩的后代子孙大多都生在了非洲。这里没有这个种族歧视的意思啊，我是讲这个圣经故事啊。好，剩下的几幅故事分别是这个以撒献祭啊，以扫和雅各啊，还有这个约瑟重返家园，摩西受十诫，还有约书亚的神迹，以及大卫砍下歌利亚的脑袋和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哎，这十幅青铜浮雕全部浇铸完成之后，再经过镀金打磨处理，便大功告成了。
这组雕刻呀，不但人物生动，造型立体，而且空间感极为逼真，画面景物是繁复优美，错落有致，画面的意境隽永，光影闪烁，烘托出了一派梦幻般的天堂圣境。大门完成之后，佛罗伦萨举城赞叹。后来那位自视甚高的米开朗基罗呀，在被问到他对吉贝尔蒂的这座大门的评价时，他沉吟半晌之后说，这简直是天堂之门呐、啊！”他这么说呢，既是因为这扇门是被安放的位置是正对着那个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入口处嘛，那么按照基督教的理解，确实是面对天堂的大门，是吧？另外也是对吉贝尔蒂精湛的技艺的真诚的赞美。自从米开朗基罗说完这句话之后，天堂之门这个名字就一直流传到今天。对了，这个吉贝尔蒂啊，还把自己也放到了他这扇大门上。注意看啊，左面这扇大门中间的这个人啊，这个慈眉善目的光头老者，就是咱们的大师吉贝尔蒂啊。如果说洗礼堂的北门的成功让吉贝尔蒂在艺术史上有了一席之地的话，那么这扇天堂大门就让他跨入了文艺复兴最伟大艺术家的行列。而且在实践过程中啊，吉贝尔蒂还重新复活了失传已久的古罗马青铜脱蜡铸造法，为后来欧洲青铜雕塑的这个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啊。今天你来到这个洗礼堂前参观的时候啊，这扇大门前永远挤满了人呢、啊。而且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扇门是后来的复制品啊，真品被保存在了圣母百花大教堂博物馆里面。我建议您啊，到了那儿啊，也下去啊，去那个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博物馆去看一看啊，看看那个真迹啊。第一呢，这个洗礼堂前面人太多了，很难看得清楚。再一个，画面上的很多细节，如果你能够提前做做功课，再去看看那个真相，是吧？你会有一种寻找宝藏的感觉，非常的有趣啊。作为那个时代最负盛名的雕塑家之一，吉贝尔蒂呢，真的就如同他的养父当年在信中说的那样，你定会为自己迎来财富和地位。在赢下北门的制作委托之后，吉贝尔蒂就发财致富了啊！他不但得到行会约定的那些一笔可观的报酬，还获赠了一块肥沃的农场啊，成了农场主啊，并成了这个佛罗伦萨执政团的成员之一，有资格参与对城邦的管理了。而且呢，当他功成名就之后，人们也并没有忘记他擅长做金银饰品的这个金匠的手艺啊。教宗马丁五世和尤金四世还专门把他招到罗马为教廷服务。这两位教宗的那个华贵的金丝长袍上那排金灿灿的金纽扣，以及他们头上那个三重冠冕，都倾注了吉贝尔蒂的匠心啊。天堂之门完成三年之后，吉贝尔蒂与世长辞，想来虔诚的他应该被众神送进了真正的天堂之门。好，这期的大话西游就到这里，咱们下次见。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那么这个川习会即将登场，下周就登场。那么现在双方在紧密的备战，川普刚刚拿到一个超级杀威大棒，针对这个习近平的到来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国会给他的东西哈。另外呢，加拿大说要去加入到欧盟去哈，加拿大远隔重洋要跑去成为欧盟的一个成员国，这什么情况哈？川普放话说我可以断掉跟欧盟的外贸关系，他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吓吓人呢还是来真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川普辛辛苦苦等到联储局主席鲍威尔下台，然后 Kevin Warsh 上来，结果 Kevin Warsh 照样升息，违背他的意思，所以他辛辛苦苦等到最后是不是用错人了呢？还真的不是那么简单哈。今天方伟给您说背后的这个原委哈，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也非常重要的美国知识。好，欢迎收听跟收看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好，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好。这个美国众议院呢9月16号通过了一项法案，那么做两件事情，第一呢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第二延长对伊朗的制裁。但是这两个东西都不关键哈，关键是对俄罗斯制裁里头的一个细节啊，这个细节我待会儿说哈。这个制裁法案的名字叫做2026年叫做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跟伊朗法案。那么纪念就是已逝的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哈，他一生都是反对这个乌克兰反对俄罗斯支持乌克兰。而参议院呢，早些时候就是格雷厄姆所在的参议院在8月7号已经以86票对11票的压倒性的优势通过了这个法案，众院昨天是以262票对159票通过的，这就叫做跨党派通过哈。在当今的美国政治局势下，这种事情真是叫做稀罕到不行哈。那为什么能够做到跨党派投票呢？我待会再跟大家讲哈。好，这里头过这个法案的关键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授权总统对于进口到美国的所有俄罗斯商品征收最高500%的关税，购买俄罗斯石油跟天然气产品最多的前五个国家征收最高达100%的关税。啊，这句话呢，关键还在后半句哈，就是前五个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国家征收100%的关税。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出口到美国，大家知道哈，你知道总量多少吗？2026年呢，只有33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哈？占美国整个每年进口的1/1还不到，而占俄罗斯自己出口的也就是1/9，就1%都不到。而且主要是化肥这种东西哈，低端的商品。那么给这么一点点小东西加多个500%，那零乘5倍也是零嘛，对不对？也就是说不让这33亿美元进来了啊，对双方都是一丁点，所以其实不算数。算数的是购买俄罗斯油气产品最多的前五个国家可能面临高达100%的关税。什么意思啊？我先说结论非常简单哈，叫做左打中共右打印度。为什么呢？因为中共和印度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占俄罗斯整个石油出口的87%，几乎到90%。中共呢每天买俄罗斯的石油是200万桶以上，占50%。印度呢买大概是160万桶一天啊，占37%。其他的一些小角色，像土耳其买个5%，匈牙利买个5%，其他就斯洛伐克，那就是丁丁小了哈，小角色。而中共现在失去了委内瑞拉的廉价的石油，失去了伊朗的廉价的石油，因为美国反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嘛。那么结果廉价的石油只剩下一家，就是俄罗斯。如果不买俄罗斯的石油，就得用市价在国际社会上去买，就像现在的布伦特原油哈，那么100多块钱买那么一桶。因为中共现在本来就没有钱了，中共现在没有钱了，大家要知道，中共不像以前那样了，他现在钱是吃紧的，他哪里买得起市价的石油？所以他一定会买俄罗斯的石油。好，你一定会买呢，川普手里现在拿到一个棒子，一个沙威大棒，叫做100%的关税，我可以加上去。大家知道上一轮关税战现在就暂时休战哈，那么下个星期五的时候，下个星期四的时候，川习会谈这个休战休到什么时候为止。但是上一轮的这个关税大战是45%，现在川普呢100%的关税，如果这个棒子打上去的话，就跟经济断交差不多，所有中国产品都要乘个二，所以呢他手头就有这么一个武器了。 当然了，这个国会啊，它这个法案并没有规定说总统一定得给这前五个国家加高100%的关税，它是说你可以这么做，不需要别的授权，我国会叫做堂堂正正正儿八经的授权给你啊。所以呢，那么在川西会前夕拿到这个沙威大棒，就正好用配合川普对中共谈判的美方的筹码。好，那至于说印度，可以说哈，几乎可以说打到更狠，因为印度呢总是在买俄罗斯的石油，加上呢他又绝对不想跟美国脱钩，因为中共还会想这个事情啊，这个叫做什么敌我关系哈，到头我们这勒紧裤带过紧日子就可以了啊，他是准备跟美国脱钩的，但印度绝对是1000个不情愿，10000个不情愿。如果印度真的被逼选择的话，他不管多么不情愿，因为印度说实话跟前苏联呐、跟俄国的关系挺好的啊，所以呢不管感情上多么不愿意，他一定会选美国。在这个去年的万国关税战役中已经看得出来哈，那川普加了印度的高关税，那莫迪开始不高兴，跑到上海去跟中共啊，跟这个普京啊，这个叫做秀亲密，接着还是弯腰啊，所以才解除了印度现在这进口不到美国商品的高关税。所以呢看得出来印度是绝对不想跟美国脱离的，他一旦跟美国脱离，他跟美国又从来不是什么敌对关系，对不对？你死我活的关系，它是个不结盟国家，哪家他都想跟你搞好关系。那美国就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世界经济火车的车头，他当然知道，对吧？所以呢，这个法案呢，其实左打中共，右边就是逼印度跟俄罗斯撇清经济关系。如果印度跟俄罗斯撇清经济关系的话，大家想想看，无论是金砖五国或者砖头五国也好，无论是上海合作组织也好，中共是第一个支柱，印度是第二个支柱。如果印度被迫倒向美国，或者跟这个俄罗斯叫做保持距离的话，包括不买它的石油，那金砖也好，上合组织也好，还有的剩吗？等于是第二个支柱拆掉了哈。而这个金砖国家跟上合组织说白了哈，不是别人家的，就是中共。中共对抗美国的平台，两大主要平台，这里面的印度呢本来就是三心二意，如果说逼着跟美国保持一致的话，里面再剩下别的什么角色啊，像沙特啊跟这个伊朗啊，他们是什么情况？他们现在就公开就互相吵架所以呢，因为伊朗背后是顶胡塞，沙特背后是顶也门，那么胡塞跟也门现在打起来了，这就是伊朗跟沙特的一个代理人战争。那么直接在上合组织开会期间，就双方就干起来就指着鼻子互相呛啊，所以中共辛辛苦苦维持的这些个联盟，这些个平台还算数吗？你是一个像样的有力量有凝聚力的平台吗？还谈什么对抗美国呢？还谈什么要去共同去顶人民币，成为新的叫做他们这个联盟之间的国际货币呢？就越发没有可行性了哈。所以呢，这就是这个林赛格莱厄姆这个法案的威慑力，它并不是这个经济开战，而是给了美国总统对中共对印度打经济核战争的按钮。在川西会之前呢，总统拿到就正合适。我再说一下为什么两党共同合作，现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真的是势如水火哈。如果说呢不是中共的问题的话，但凡在中共跟台湾问题都可以跨党派通过 OK 啊，但是呢其他的任何的政治议程，主要的政治议程几乎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一致的，这是目前这么个情况哈。好，那么下面呢就是我们下面来讲哈，就是加拿大的事情。加拿大真的是非常非常热闹哈，加拿大居然要成为一个欧洲国家，你想象得出来吗？这背后到底是什么逻辑哈？到底为什么出现这么离奇的这么一个设想？而川普总统又是回应的原因，回应的这个根基又是什么哈？好，新闻聊到这里，我们稍微停一下哈。首先感谢我们今天的节目赞助商啊，叫做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哈。我因为经常看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推荐的产品都是自己亲身在用哈。那么觉得可靠才推荐给大家。而这个选品这件事情呢，一直我们都很严谨。节目中有收到很多观众的正面反馈，才让我们有信心一直做下去，而且一直放心的做下去。现在中秋要到了哈，下星期就是我要说的这个组合呢，就是自己在用的。叫做团圆养生组啊，什么内容？一个是60支的济州岛的红海参的养生胶，再加上生黄片。红海参的养生胶主要是为关节啊，为活动力跟身体恢复力提供营养支持哈。我的很多观众朋友都是中年或者老年朋友，或者你有这个父母长辈哈，谁都有。平时最在意的就是关节跟身体恢复啊，没有以前那么快。 红海参就非常适合哈、作为这个日常保养品来慢慢的补充。而这个生黄片是韩国天然蜂蜜啊，低温腌制而成，叫补气不燥，温和顺口，很好吃就对了哈。那么严选的是这个韩国4到6年根的高丽人参，用传统的九蒸九铺的工艺制成，产生稀有的小分子的人参皂苷，为日常的精神体力哈提供营养支持。一个是关节和恢复力哈，一个是精神跟体力哈，这个组合就等于是把两头都照顾到啊，所以中秋送给父母长辈都合适。这个团圆养生组呢，原价是667.8元，中秋期间呢，还蓝莓优品推出既折又减再送啊，这种感恩活动。那么结账输入方伟的优惠码，就先享受85折，然后再减25元，等于是只要542元，就668变成542。所以真正的团圆呢，不只是家人在一起，而是把真正对长辈哈身体有帮助的东西送到他们的手上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了解详情。好，我们回到这个今天的新闻，今天另外一个大新闻。

associate member， 还希望跟加拿大建立一个叫做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哈，加深各方面合作的一个叫做未来联盟。结果呢，川普就评论说这个提议真的很可笑哈，并且说加拿大是一个很糟糕的贸易伙伴。川普接着说，他说这个倡议带有恶意，对美国是心怀恶意哈，因此，我们可以对欧盟大幅提高关税，或者干脆断掉美欧贸易。大家知道哈，关于这个最高法院关于川普的万国关税的裁决，让川普不能够随便加关税，但是这个裁决留下了一个相当反直觉的结果。总统虽然不能随意加关税啊，原因就是因为关税啊，在宪法里写的是国会的事情，收钱嘛啊，是国会才能决定的啊。那么总统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什么什么什么301条款呐，什么这个232条款等等之类的哈，201条款啊等等之类的，只能经过就是说运用特定条款，在特殊情况下国会以前，因为那些特殊的原因授权给你总统，你可以用。那接着你要随便用的话呢，你就必须符合历史上那些特殊案例。这就是前面我所说的哈，格莱厄姆给这个川普的100%的针对中印包括土耳其加100%关税的力量，就正式授权，你可以啪一把加上100%，绝对没有人到法院会挑战你。 OK， 但是哈，那么虽然关税是国会授权的，但是总统因为国家的需要断绝贸易的权利，比川普征税的权利还要更稳呢。所以理论上川普真的可以断绝美欧贸易，即使他不能够大幅提高美欧关税，叫欧洲输美关税，他可以断绝美欧贸易啊。天哪啊，所以呢川普说话都很硬哈。所以呢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呢，对这样的设想表示欢迎啊，我想他肯定是跟人家商量好的哈啊，并且说加拿大的国会呢将就这个联盟的最终架构进行表决啊。他就抱怨美国说，这个叫做金融机构被用来胁迫，供应链成了可以利用的薄弱点啊。但说这个话没有点名美国了，但是谁都知道他在抱怨美国。然后他就说加拿大跟欧洲各自都很强，欧洲跟加拿大在一起会更强。所以这就是卡尼想做的哈，叫做中等国家联合体，他想做成世界第三级。那个我看了那个 Victor Hansen 教授哈，就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资深的历史军事学家汉森教授哈，他就说中等国家联合体，他这个事情这个点子行吗？他说不行。为什么？因为已经试过了。这个试过的点子在哪里试过？就是这个试过的地方叫做欧盟。他说当初欧盟是美国的GDP 是美国的超出10%，现在只有美国的70%。他联合在一起就越落越后，越拖越后。大家知道那个人均 GDP 哈，现在加拿大只有美国的60%，距离越拉越大哟。你真的如果只剩美国50%，只有一个加拿大的创造的这个财富哈，跟美国人比只有美国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下的话，加拿大就变成二流国家。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哈。那么这个时间呢，加拿大跟美国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国家？我觉得有可能啊。前提是第一，这个川普他的思路会持续执政下去；第二，在这个思路之下，加拿大跟美国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大到一定时候民意会翻转。今天民意真的没有翻转哈，今天是完全是爱国情绪，宁可穷一点也要保持自身。那将来会不会变？我认为将来一定会变。OK， 但是其实是一个对加拿大很伤的事情哈，对包括加拿大的人民哈很伤的事情。所以呢真的是你就很简单嘛，你就连邓小平都能学会这个，1979年1月份他都会说跟着美国就富了。邓小平这个一个共产党人都能够得出这种现实，但他是共产党人中比较现实的人哈，他都能得出这个结论。加拿大就在一零之隔，怎么会得不到这个结论呢？为什么？我待会儿说哈。好，下面是我的评论。我的评论是卡尼总理宁可赌上国运，说白了哈，我现在说他的真正的目的，他也要把川普的中期选举拉下马。用句这个中共产党的话叫做舍得一身瓜也要把皇帝拉下马哈。第一呢，他彰显跟川普正面对抗成为一个示范，他希望别的国家跟着走，特别他希望欧洲国家跟川普拼命。第二呢，他的跟美国的关税战哈，叫做对等关税报复，他是选择性的打击美国北部的红州跟摇摆州的川普选民，是试图造成最大痛苦，导致川普中期选举失利，改变他们的投票哈。因为美国现在是5-5哈，加拿大跟美国的贸易战只要一点点变化都可能带来天平的倾斜，这就是特别是北方州啊，若干个北方州都是叫做什么来着，都是摇摆州，所以呢这就是他的企图心。但是呢代价是加拿大人民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加拿大的出口商品70%

0: 72啊出口到美国啊。所以呢，现在这个小小的贸易战哈，因为现在互加关税，什么加到百分之多少哈之类的，50%啊，那都只是北美贸易协定后来的叫做美墨加贸易协定的之外的一小块。那么200亿美元或者280亿美元，现在已经造成加拿大42000人失业。那么跟美国全面贸易战展开的话，加拿大可能会有上百万人失业，上百万人呢、啊，你每个家庭乘个4就400万人。所以呢，这个双方的这个战争哈，我觉得这个贸易战根本就不是加拿大和美国的国家之争、民族之争，甚至我觉得都不是贸易赤字之争，是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意识形态战争的扩大化，扩大到北美大陆。因为卡尼跟美国民主党这个叫做非常紧密啊，其实是说白了是联盟啊，所以这个仗其实是希望就叫做用叫杀敌3000自损3000的方式哈、啊、把这个川普的中期选举搞垮，让他失去国会，就是拼了命了，把命拿出来拼。这就是我对卡尼策略或者他做法的一个解读。现在就是看他做的示范有没有人要跟上来，欧洲会跟上来吗？欧洲敢跟上来吗？我不知道您觉得怎么样，你们欧洲的，我们欧洲的观众朋友，您觉得怎么样？我认为欧洲根本不敢跟上来，所以卡尼真的是上去拼命啊。你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其实西方的总理啊，总理也好，总统也好，干完就没事了。国家真的跟他有关系吗？他要不是爱国家爱到不行的话，他其实没啥责任的。哎呀，好吧，总而言之吧，我说话说到这里很叹气啊。因为加拿大跟美国在长期时间以来哈、啊，几乎真的像兄弟一样，而且是没有不分家的兄弟，边境连这个管制都没有。起码我来美国的时代是这样子，所以现在弄成因为意识形态，这就是这件事情啊，美加冲突包括美欧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国内政治的外化，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的解读哈。好，下面一个新闻也很重要啊，这个搞到头来还是升息，川普辛辛苦苦等走鲍威尔，等来一个卧室干一样的事情，这是什么情况？啊，这就是昨天的新闻嘛，对不对？联储局呢是还是决定升息，而且是12:0的方式这个升息，而且这个升息只是启动一个升息周期的一开始，往下还有升息呢。OK， 那这里带来两个大问题哈，就是说联储局升息，川普说要降息，他们两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各自是什么逻辑？到底谁错了？谁对了？谁糊涂谁聪明啊？我希望用白话给大家讲清楚啊。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呢，川普辛辛苦苦等走了鲍威尔，然后等来一个沃什可是他自己挑自己选自己任命上去的，在鲍威尔还没升息呢，这个沃什上来就升息，所以他是不是挑错人了啊？这个好容易就有等到一个纠正错误的机会，结果呢再犯一个大错，是这样吗？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哈。啊，先说第一个，川普降息，川普喊降息哈，联储局升息，他们两边到底怎么回事？他们两边是两个这个东西啊，一个是他们不同的任务，一个是不同的思路。不同的任务是什么意思？联储局它的任务是什么？就是两大任务，第一是控制通货膨胀，物价不要涨，物价不是不要涨，物价只能涨到2%，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第二呢，就是维持大众的就业。这就是联储局的任务，他考虑这两个他就完成任务，他不用考虑更多，比如说他不用考虑美国经济增长多快，他要保证美国的通胀维持在2%温和通胀啊。那么川普的任务是什么呢？川普就什么都得管了，他管整体经济，管美国国力，管 GDP， 管通胀，也管就业，也管美国的国债。所以就通胀而言呢，啊，就是这两个首先任务是不一样的，这是大的这个大的背景，就他们思路的出发点不一样。第二就很关键了哈，就是通胀而言，就怎么去治通胀，他们两个是不同的思路。我说他们呢，这个其实我讲的是联邦储备局跟川普，还不是沃什。沃什跟川普什么区别？我待会儿说。就联储局跟川普是不同的思路。我们先说什么叫通胀？通胀就是物价上涨，不是吗？你怎么解决物价上涨的问题？怎么抑制物价拼命上涨的问题？那联储局的经典的做法啊，那就是提高借钱的利率，对不对？那么提高借钱的利率，那就压制需求嘛，因为借钱很贵啊，就会压制大家，就是少买房、少买车、少投资，对不对？那么就等于是压制花钱，这花钱一种是消费，一种是投资，都会被压制到，因为利率很高。那么你这样压制的话，本质上吧，你就在减少需求。当你减少需求的话，社会上供求关系哈，求弱了，供不就过于求吗？物价不就下来了吗？ 他就这样来，他是通过压制需求的方法来让物价下来，来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川普不是这个思路哈，川普是说我们降低利率，川普已经明确喊了利率应该在 1% 以下，我们都知道现在利率是百分之多少，3.5%哈，要升到4%啊。川普说我们降低利率，同时减税减规，他的意思就是说鼓励投资，大家容易借钱，低成本借钱，你就会扩大生产，你就会扩大供给，供求之间供应更多，求不变，物价不也上来了吗？物价不也下来了吗？叫供过于求，对不对？用同样的另外一种方式达到供过于求，增加供应大于求，物价也下来了。所以他是用提升供应的方式来解决通胀，所以联储局是用压制需求的方法解决通胀，川普是用提高供应的方式解决通胀。 OK， 那如果用提高供应的方式解决通胀的话，其他什么都会变好，你扩大生产嘛，你的就业就好，对不对？扩大生产当然需要更多的工人，那这个你这个叫做利息压下来的话，这个那国债利息也低，对不对？美国国债也可以喘口气，那么 GDP 增长也好，国力也会增强。所以这两个思路是不同的思路哈，你觉得你喜欢哪个思路？你觉得谁对？我觉得看方伟节目的朋友啊，我们不需要是经济学家，我也不是啊，但你什么东西什么学问都可以用最简单的话说成两个字，叫常识，常识，常识，常识，就等于是咱们家，对不对？咱们家，你觉得你也把家里的这个叫做经济弄好，你是人为放慢少花钱，或者说变相躺平吧啊，还是你努力工作，通过努力工作去享受成果？你觉得哪一个对？我觉得对于问我们每个家，我们都会说后者对，不是吗？再问一个，为什么国家不是这样的？那你说联储局为什么不走川普这条路？连方伟都说得出来，他们为什么说不出来？这不是常识吗？两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么做政治不正确。你要走川普的路的话，那还要联储局干什么啊？让市场就可以解决这个通胀问题，还要我们干什么？我们不就废掉了吗？所以在联储局的操作上，他这么多年1913年到现在113年以来，他都那么操作的，主要的就是背后的所谓的凯恩斯学派哈，凯恩斯学派。就通过政府花钱刺激消费啊，通过政府升高利率压低消费，这么一收一放的来做，这就是他的工作。你等于他不等于要他自废武功吗？第二就是说呢，你如果走供应学派，刚才我说的这个东西叫做供应学派哈，就里根在1980年代用的就是这个办法。上一个尝试的确实是里根总统，台湾叫雷根总统，
1: 他做得很好，
0: 他真的做得很好，
1: 他真的做得很好。
0: 但是呢，大家经济学界没有把功劳给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生效很慢。啊，就是投资啊，减税减规，那么这个叫做刺激经济扩大生产，那么什么都上去了，最后产品多于需求，物价才下来。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日内高层朋友来信说，任正非的事儿是因为这次国内的 AI 泄露国家的军方机密全部被控制调查了，其中包括任正非。他进一步透露，华为这一块任正非啊，他主要是做外围关系，所以跟那些企业呢都有联络，企业内部有别人说了算。他在华为啊很少公开露面，以前到各个省都享受的部级待遇接待。他早期呢是在某军工工作的，所以背景里边呢是有军方背景的。那对于民企老板啊，常见的是协助调查或者是留置，人不公开消失，公司照常运作，官方也不发消息。对党政军官员才会走纪委立案审查并公开通报。任正非不是官员啊，如果真出事儿，外界最可能看到的就是长时间不露面，公司沉默。这也正是目前网传内容的样子。一边是任正非啊，传说他们一家出事；一边是华为公告，就17号到19号在上海开全联接大会。那么任正非的小女儿姚安娜14号呢也公开出席了一些优酷的节目记者会哈。那这个呢细节啊稍后跟大家再详细讲。大家好，我是大宇，请您戳订阅和小铃铛，常来看我的节目。那在展开讲之前呢，我先说一句啊，我每次去转发任何朋友或媒体的新闻呢，都会给出处给 credit。希望大家转这个消息呢，也能帮着注意这一点。虽然呢，我也是转述别人啊告诉我的，但我也不会因此拿到钱。大家都是义务在做，但节目呢要做品牌建设，所以呢，您看到了，不要仅仅以什么外传网传就直接转了哈。那建议同行或媒体啊能注意这一点啊，谢谢大家。那么接着说哈。这个事件的起点呢是 Anthropic 美国的 Cloud 的母公司，在9月10号他发了一个威胁情报报告，报告点名中共的阿里巴巴月之暗面深度求索啊，就是 DeepSeek， 还有什么智谱啊、小米啊、 Minimax、 商汤等等，这中共国的 AI 企业涉嫌啊通过虚假账号、海外代理还有中转平台大规模的调用 Cloud。问题出在转送这个环节，那这些公司呢先建立大批的假账号，然后呢把真实用户的请求转给 Cloud， 把输入和输出内在的这个东西啊存在内部，再把答案转回用户，而用户一直以为啊自己是在跟这个国内这些 AI 啊在对话，其实呢他们只是表皮，背后都是 Cloud。 那他们把这些东西传给 Cloud， 其中就包括很多军方的秘密，叫 Cloud 分析，军方人员也在用这个东西啊，所以就变得异常敏感。这事儿啊在国内虽然报道不多，因为丢脸嘛，但是啊影响非常大。那数字就很具体啊，月之暗面在10天内转送了将近30万个客户请求，里面林林总总还包括中共国的很多机密，用了5000多个假账号。 DeepSeek 在14天内啊把这个他挑选过的请求呢转给 Cloud， 应该是他最高的模型 Opus 啊，这个最高模型之一哈，他还有 Fable 啊等等，超过1210万次交互。那更要命的呢是被转出去的内容啊，其中呢有一名可能啊跟中共军队有关的用户把监控录像的档案交给 AI 分析，素材来自成都的几百个摄像头，包括解放军设施在外面的摄像头。那根据外交政策的报道，被送出去的还有大型国企工程师的内部代码，还有有效的登录凭证，那警方案件管理系统的资讯也有，还有中共国的科技公司在内的一些 AI 项目的细节。所以这个事儿很大，把中共的这个底库啊都扒出来给人家。那中共内部的反应啊，目前只是一些这个海外媒体啊在分析和转述，但是呢中共自己本身却异常安静。其实呢中共有关部门啊，他把这事儿看得很重，非常重，消息一出他们内部已经炸了啊。那有关部门正在核查事件曝光前有多少涉密数据进入了美国的 AI 公司。两年多来啊，这事持续两年啊，军方、警方、设计院都有人用境外 AI 做分析，现在要查清楚哪些数据涉及哪些单位。那这一连串啊，对于这些国内企业包括华为，虽然美国的 Anthropic 报告没有点名华为，但是呢华为跟他们是有关系的，一会儿就跟大家讲有什么关系。那等于说啊，他们泄露了中共最高机密。那他这个报告里点的七家里边呢，表面上像我说的没有华为哈，但今年啊华为它的升腾这个芯片几乎垄断了国内 AI 芯片的市场。有行业分析说呢，华为啊它评估中共国 AI 加速芯片市场它占到了 50% 到 62%， 今年目标呢还要出货这个75万片的这个升腾哈。其中啊字节跳动还有 DeepSeek它两家就占大约51万片。另外呢去年初 DeepSeek 的爆红嘛，华为它是
用了一些，它应该叫华为云呐、啊，华为云哈、啊，它就上线跑过升腾上的这个 DeepSeek 模型的服务，这公开的合作。那 DeepSeek 的等等公司呢，是华为的大客户哈、啊，华为跟他们在算力云服务上深度捆绑。那如果中共这么查泄密啊，查到上下游合作方，并不奇怪。所以呢，任正非被查，对他本人而言，事情呢可能轻。毕竟他不是直接参与者，是间接参与者，也可能很重。如果他有意参与某些事儿，而且知情不报，这可能就很重。而且呢，他家跟中共高层关系呢也不一般，对吧？所以当局绝对不会有任何对外的公布和交代。我们只能啊，是以后啊，什么时候任正非愿意公开露面，来判断对他的调查是否结束。而任正非本人呢，又极为低调，恰如爆料所说，很少公开露面。他确实呢是出了名的低调啊，极少接受采访，到各省享受部级待遇。这个呢，从他给中共做的贡献来看，也是很有可能的。那爆料信息还提到，任正非以前在军工项目工作也是确有其事，只是呢，任正非自己啊比较低调。以后呢，就最近这些年呢很少提，但以前他自己写过，说呢曾经当兵入伍，在那之后不久呢，部队就奉调参加代号011的军事工程，这是60年代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在他家乡贵州安顺建立了这个军用飞机还有航空发动机的制造厂。1970年他被调入基建工程兵第31支队第304大队，参与011基地的飞机工厂的建设。那011基地呢，后来发展成了贵州航空工业集团。也就是说呢，任正非他是航武出身，早就参与秘密建设，跟中共军方关系紧密，这是确有其事的。但这段历史呢，被华为官方刻意掩盖了，因为怕外国怀疑华为跟中国军方有关系。那传言外逃啊，说任正非一家都外逃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回来啊，就详细讲。那么现在呢，给您推荐一款产品，是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有观众啊跟我们聊起他先生，他大学时啊就是打网球，那我工作之后呢也没放下球拍，这些年呢却经常因为手肘不舒服而烦恼。他自己呢则是左边的膝盖啊，一到换季下雨就容易觉得不舒服。夫妻俩平时各忙各的，但这些小事啊彼此都记在心上。他先开始啊服用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后来呢先生也跟着尝试，他说呢先生现在他的膝盖的疼痛缓解了，也非常喜欢这款产品。他自己呢这几个月早上起来呀也都会吃一支啊，膝盖呀身体啊都会舒服一些。那他最高兴的还不是说听到什么漂亮的产品介绍，而是两个人开始更留意自己的日常健康了，而且呢因此得到了健康。这观众个人分享哈，仅供您参考。那红海参呢是营养品不是药，但是它确实啊对人们的身体有非常大的益处。它是采自韩国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现在市面上有些海参特别是中国大陆那都是养殖的，可能有抗生素啊等等啊，没那么健康。所以呢你买这个可以放心的服用。那中秋要到了，那不妨呢在这个时候您呢趁着我们推出了三款中秋礼盒，您买一个红海参的礼盒送给您的家人朋友。那这次的红海参的中秋限定组合呢，结账输入优惠码 DAYU， 因为我讲它三重优惠嘛，对吧？您买任何一个三个礼盒，任何一个礼盒都有三重优惠。第一重就输入我的优惠码 DAYU， 就大宇的拼音，可以打85折，然后呢还可以再立减25美元。美国这边呢会给您送玻尿酸面膜，这第三重优惠了。那美国以外地区呢也有超值赠品，优惠加上赠品一单可省下132美元。活动呢只限这个大家显示出来的三款啊，中秋组合。那中间这个呢黑色盒子的它不是红海参，这是特意为您准备的另外一款产品，就是来自韩国深都锦山的黑参，它能够补充您的精力体力啊，它是对内啊补充特别明显。那么红海参呢是外在啊，一个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啊，就是内外结合给您啊全面的补充。那您购买的话可以点击我分享出来的链接，在直播结束之后呢您也可以点击我影片下方的链接购买。那结账时呢别忘输入优惠码 DAYU， 可以得到相应的这个优惠啊。那好，那这个产品啊中秋礼盒就跟大家介绍这么多。那讲一下这个任正非外逃的事儿哈，前两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讲过，可能性不高啊。华为呢有案底在纽约，他们家美国在吵他们，现在呢在得罪中共，他们往哪儿逃呢？哪个国家敢收留他们？前有追兵，后有虎狼啊。那人家自己把自己是坐进了进退维谷之地哈。那最近呢姚安娜出来活动，可能呢也就是配合演戏，有人说是辟谣，那可能是辟谣，但我觉得呢更准确的是配合演戏，因为他自己也有
不甘心的地方啊，他只是自己不敢明说，对吧？因为他自己家真出事了啊，虽然几乎不可能是外逃，但是呢，老爹被调查，姚安娜的心情啊，应该是不好的。那相关报道说呀，任正非的小女儿姚安娜是任正非跟第二任妻子姚玲的女儿，她从母姓，是吧？那9月14号呢，她在北京公开出席了一档优酷电视节目的一个记者会。那姚安娜随后呢，她在个人微博也分享了出席活动的照片。姚安娜呢，她露面呢，被发现呢是这个好像是在人家传出外逃之后啊，辟谣之举啊。根据大陆媒体《新京报》《北京青年》等报道，都在14号这一天呢转发了姚安娜参与的相关的节目。那这相关节目呢，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影音平台优酷推出的系列文化体验真人秀的一个节目啊。那这现在呢正在优酷播出啊。这个我在干嘛呢？我在给他打广告嘛。就是我就说呀，姚安娜出席这个活动啊，看似是安排之举，其实呢确实是有啊对于最近的留言啊回应的一个动作。但这个动作本身我觉得不能叫辟谣，因为呢他家确实出事了啊，只不过呢不是外逃，而是老爹被查。那像我刚才说的，老爹被查是轻是重，那就看中共的调查进度，稍后呢任正非什么时候露面，这都能做以判断啊。其实呢咱们说句实在话哈，孟晚舟当初如果不是被美国调查，他也未必愿意回国。在去美国吃年饭和中共国之间呢，他无奈的选择了在美国吃牢饭吃年饭，在去美国吃牢饭还有中共国之间，他无奈选择回国啊。但是你可要知道啊，现在任何人想出来都难了。刚才我提到的这位体制内高层朋友 G 先生啊，他爆料呢还提到，希望啊能通过我呼吁一下，包括台湾人，他原话啊，他讲的，包括国内的、国外的华人，能不回中国就不回中国，能出来的想尽一些办法出来。那未来不久的一个时间点，中国要发生的事儿将难以想象。未来不久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大概是什么时候？可能会发生什么？我在我的会员节目中呢有讲，大家呢可以在我的会员节目，大概是9月4号的那期会员节目，您可以加入我的会员来收看啊。那里边我有讲，但是呢仅供大家参考。那个大事件呢有可能是象征性的，但是无论它是什么样的这个形式，它的目的更多的还不是对外施压，是对内掠夺。所以呢中国人一定要警惕。那这位朋友呢，其实啊，就这位体制内朋友还跟我讲到一点，就是在国内存款啊，银行存款50000元以上的，你要警惕啊，你要非常警惕。中共出的这个国防动员法不是白出的啊，所以真的希望大家做好准备。那这个事儿啊，最好不发生，但是发生了，今天我讲的，希望朋友们有所准备。您没损失，不发生最好，对吧？发生了您没有损失啊。那今天早上呢，我还看到有朋友啊，他讲。就是一个叫东京纽约客的 X 朋友，他说呢，前两天下午和几个20年前一起在美国读书的，现在都住在纽约的一个同学叙旧啊。她是个女生，新加坡人了，小时候在香港出生，5岁的时候全家搬到新加坡，因为香港主权移交嘛，对吧？他们一家呢，在一个大的公司里面呢做相关的 manager 啊，就是说他们家世还可以。然后呢他前两天说呀，他马上可能想去亚洲出差，但到底能不能去中国呢，他很紧张，因为呢他在香港出生，所以呢他有香港身份证，还有回乡证，也就是换句话讲他是中国人，对吧？在中共定义里他是中国人。他以前呢也一直拿着回乡证进大陆，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风声鹤唳，对吧？出入境收得这么紧，他很紧张，他不知道到中国行不行。但是呢他本来觉得呀还在思考，但是啊恰好几个月前他有个同事在中国出事了。啊，他呢是应该是美国绿卡，在美国生活，美国绿卡还不是美国公民。他呢就几个月前回中国了，结果不让他出来了啊，在边境给拦下来了。他那个同事的爸爸在一个案子上导致的，因为呢他爸爸在国内有案底，他回国之后被发现了，然后把他给拦下。因为现在都大数据嘛，一扫你的背景，什么都出来，什么都能看见。所以他这个朋友呢，回到就同事哈、啊，回到中国之后就被拦在边境，很着急啊。那可以想见，那以泪洗面可能都不夸张啊。可是呢他这30-40岁的在美国待了好多年的这个女生朋友，到了机场啊，他你看发生这个事儿他从来没经历过，是吧？30-40岁那也就80后啊，那就是整个是懵掉的，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那他以后怎么办？在中国他会做什么呢？是吧？所以呢家里人呢他就找关系营救他，一个多月之后啊，营救了整整一个多月。那可能是找到什么关系啊，突然得到消息说你可以走了，然后他立刻飞奔机场回美国。
于是呢，他这个拿着回乡证的香港回乡证的新加坡朋友就可能我觉得啊，应该是停止犹豫了，是吧？你就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特别是呢，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啊，就是一位体制内非常好心的朋友 G 先生啊，他呢最近呢、啊，他上次跟我联系二月份，最近八月底到九月份这个段时间呢，他密切的跟我在保持联系，可能确实发现一些事情要发生啊，善意的希望提醒大家，还是我那句话，这个事儿啊，未来不久之后这时间点发生的这事儿不发生最好，如果发生了，大家一定要有准备啊。那么而且啊，这个9月15号他出入境收紧了他的要求，也不是从最近才开始的，早就开始了。那写这个文章的东京纽约客他就说呢，他在2022年上海封城就体验到了，就是中共边检呢非常严格，他有的时候每次去机场啊心里都是忐忑不安的，所以现在呢只是更严重了。那么出入境收紧了，包括国防动员法，包括海内外的追缴各种的税金资金等等，中共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对吧？特别是这个国防动员法呀，我觉得把他的心事这些恶魔心态表露无遗，连德国人都看出来了。有个德国籍的欧洲议会议员叫埃罗格鲁，哎呀好绕口，埃尔金埃罗格鲁，他暗示呢中共正在为战争做准备，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他暗示的啊。他从自己的角度分析了中共即将在10月1号生效的国防动员法。他说呢，一旦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北京啊希望能够快速转入战时经济体制。那么一项新法案呢将允许政府为此啊动用所有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且明确包含外资企业及其子公司。新法规呢就要在半个月之后的10月1号生效。未来即使在和平时期，企业也将被要求向当局提供有关其这个产业的全面资讯。那根据第二条规定，在紧急情况下，此举旨在确保快速从和平状态过渡到战争状态，并将经济跟社会力量转化为防御力量。那这种转化呢，将涵盖广泛的资源啊，生产设施、设备以及资料，还有一些软体等等啊，智慧财产都可能被扣押。这法案呢不再是仅仅提扣押，所以刚才我提到的扣押两个字还不准确，新的法案里边叫征用。什么叫征用？就是剥夺所有权，这东西是他的了，你无权拥有。那中共啊什么都干出来，还确立了将生产转向军事用途物资的可能性。一切企业一旦进入战时必须满足军方要求，如果你胆敢自己啊做什么特别的举动，那可能都会被中共啊视为一种不忠啊，或者呢违法，因为毕竟他国防动员法出来了嘛，对吧？还有个显著变化呢，是新增了中国的，他打算呢用新法规来回应他的这个什么发展利益的表述。那这个词汇呢首次出现在这个法律中，而且呢似乎是故意保持模糊。什么叫发展利益啊，对吧？这个他故意保持模糊。由于中共的这个安全叙事啊通常涵盖经济安全、技术获取、原料还有供应链，那这种扩充呢也可能包含针对中国的制造制裁、出口管制或封锁行动。所以你一旦对中国提出这些东西，它可能都出于这个发展利益被妨害的一个理由，对你采取某种形式的这个反击，是吧？那么新法案影响的还不仅仅是企业，在动员情况下，18到60岁的男性公民，还有18到55岁的女性公民都有义务参与这个履行国防义务、国防动务哈，它叫应该叫国防勤务。这国防勤务呢，还不一定是让你去当兵，但是它不在勤务的定义范围之内。勤务呢是做后勤嘛，顾名思义，就是像我以前跟大家解释的，要么你去帮助后方维稳啊，临时叫你带个红袖标，叫你当临时警察、战时警察，对吧？或者呢，配合中共啊，做一些什么资料搜集啊，做一些后勤呐、啊。替这个前线战士单壶瓢浆或者堆炮灰。但是我不排除在国防勤务你已经被他控制的情况下，随时可能转换为当兵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国防勤务本身呢，对于说谎成性、阴谋成群的中共来说是一个幌子，真正的目的呢，他是通过国防勤务这样一个并不那么敏感、不是赶你上战场的一个名义，把你召集起来、控制起来，然后随时你一旦在他的控制下，你说你随时就去打仗了，对吧？你不打仗，他已经控制你了，
你已经在他的营子里了，对吧？换句话说，用集中营形容都不为过。你已经在他控制下，所以他叫你干啥，你能不干啥吗？所以他只是以国防勤务的名义行征兵之名啊。所以呢，这个德国裔的这个人呢，他讲啊，这个法案反映了从俄罗斯对乌克兰爆发战争中所吸取的教训，也展现了北京啊他的这个精简的军事动员机制跟结构的意图。啊，现在在精简这个机制跟结构，还有在潜在冲突一旦发生时迅速分配还有动员所需资源跟人员的能力啊。所以现在呢，中共就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啊，人算不如天算啊，中共呢很邪恶，对吧？他可能想啊，在哪儿制造事端，他想搞什么事儿，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巩固自己权力，重新洗牌，让新的领导人或者是任何一个领导人哈，他只要在中共最高点上，他像邓小平那样发动越南战争，然后呢给自己抓权，重整军队，提拔上来新一批的铁血干将，这是中共的目的啊。那么他搞这个的目的之一就是刚才说的，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对内的掠夺。他可能利用这套机制啊，随时在国内开启战时机制，他掠夺你就有合法的理由了，难道不是吗？现在中共没有出路了，朋友们，你们有水平的给我讲一讲，中共现在哪个地方可以看？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周星驰的《喜剧之王》里面张柏芝呢，他就在做这个坐台嘛，对吧？他别的坐台这个，他看到这个顾客呀，说这个我实在没法陪他了，因为他太脏了啊。那张柏芝说，那你就看一看他能看的地方，比如说他头发啊、眼眉啊、眼睛啊、耳朵呀、结果他自己去了一看，哪儿都看不了。现在中共经济啊，就像那个嫖客一样，你哪儿都看不下去。所以呢，中共现在是无路可走。所以我早就跟大家分享，他要么两个方式，一种彻底改革，共产党不要了，走民主化道路，中共不太可能啊，因为那等于是自残自毁的道路，他们很多非法所得将被面临啊挑战，面临法治社会的追责，所以呢，他们不太敢。所以彻底改革不行，那就另外一条路，就是极端的这个专制，那军国主义啊等等，这都是在那个范畴里的。所以往后怎么走，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不是跟大家吓唬人玩的。你想当初你能想到中共在疫情中会搞那么严格的风控吗？完全不考虑你的死活。那现在中共要有什么极端动作，你还能不相信吗？连文革他都能干得出来，你说他们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呢？所以中共啊，他这个体制啊，他这个邪恶的魔鬼啊，迟早一天要遭到清算。因此呢，正因为有这样的共业和业债啊，所以呢，中共他每做一个事儿，我觉得呢，他都会失败。就包括他可能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一旦他真的想做什么的时候，也许那个事儿就成为他的掘墓的那个事件。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这个专家余茂春，他最近呢就刊文说呀，西方不能继续把中共长期的存在当成唯一的假设，应该提前为后中共时代做准备啊。那现在呢，希望大家呀，呼吁大家帮我这个点赞哈。那您的点赞呢，可以让我们的节目流传得更远，让更多朋友看到。那么其次呢，您可以这个，您方便的话帮我留言，不只是在直播聊天室里边哈，在直播影片结束之后，在下面的留言区您留言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节目让算法看到，实时欢迎啊，然后呢推广给更多的朋友。所以呢，无论是点赞、留言和转发都能帮到我们啊，谢谢大家。另外呢，还有就是订阅是最好的。那如果您还没订阅我的频道呢，欢迎您啊，就是一定要订阅我频道。我的频道呢，每天上午美东时间啊10点直播，然后呢，在就是录播呢，最近也在跟上啊，有的时候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录播节目，希望大家呢能够啊常来看看啊。那么我们详细来说哈，这个哈德逊研究所呢，它发布了一份《共产主义之后的中国》。为后中共时代做好准备的报告，他们邀请了军事、情报、经济、人权、转型正义，还有一些宪政专家呀，来讨论中共政权一旦失败，一旦失去集中控制，那中国跟国际社会要怎么应对？这非常危险啊！因为中共这么多年统治，已经跟国际上好多国家在经贸、国安，然后他的情报，然后各方面都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如果中共一旦垮了，那对这些国家来讲呢是有风险的，特别是美国。所以呢，现在呢，余茂春还有哈德逊研究所，他们呼吁的就是说，美国长期以来都是主流的，他们分析呢是建立在中共长久统治，我们怎么去应对中共的这样的一个议题上。他说呢，现在是时候转型了，去研究一下中共一旦没了，那这个冲击美国各方怎么应对，一定要做好准备。所以美国这边也很紧张。
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起来了，大概在七月份的时候，对吧？美国的大使馆向在中国的公民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大家跟美国大使馆呢要保持一个畅通的联系，对吧？大家还记得吧？美国大使馆自己发的消息。那为什么要保持畅通联系？他说呀，在中国一旦发生重大灾害、重大意外、重大什么什么时候，那你啊，就是给自己多一份安全。所以美国当时发那个东西啊，极为敏感，让海外很多网友啊都在猜美国到底什么意思。我想渐渐你应该懂了啊，美国包括台湾当局，我相信他们一定掌握某些情报。但是呢，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有些事儿不能，你知道吗？有些时间点啊，有个公布的时间点，这是我的推测啊，这是我的推测啊，我也不想，就是说把这事情啊说得太绝对。总之呢，还是那句话，不发生最好啊。那么，那刚才讲到这个余茂春啊，包括哈德逊研究所他分享的东西，对吧？他说呢，独裁政权啊，真的不会突然倒吗？这文章啊，就反驳了这个观点。他说呢，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看似牢不可破的独裁政权，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啊，突然崩塌。1989年，东欧多个共产政权在几个月内相继倒台，柏林墙随之垮掉。大概两年之后，苏联呢都解体了。那这些政权呢，在崩溃之时，同时呢拥有大量的军队、情报系统还有国家机器。所以呢，余茂春认为，中共虽然统治时间已经70多年了，那中国啊，它体量巨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永远不会遭遇突然垮台的断裂。而一旦真的发生，问题恐怕远远不只是谁来接班的问题。那根据海外万维网这个媒体的分析报道啊，他就是讲这个余茂春，他引述余茂春的文章，他说呢，这个真正的危险是呢，中央政权如果突然出现真空，谁控制枪，谁控制钱，谁控制核武器，最大风险就是核武器跟军队失控。那么这是后中共时代规划中啊最敏感的问题。文章说呢，如果中共中央权力突然瓦解，谁负责中国的核武器，谁指挥军队，武警、民兵啊等等这些东西哈，包括国家安全部门，还有庞大的监控体系，由谁来接手？危险的生物设施又由谁来负责？包括武汉病毒所之类的，对吧？所以更需要警惕的是，如果中共中央失去控制，地方军事指挥所、指挥官、安全系统负责人或者其他权力集团，会不会各自掌握地盘和武装力量？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政治危机就可能迅速转化为安全危机，甚至出现地方割据。那对于拥有核武器、洲际飞弹还有庞大军事力量的中共这个军事而言啊，这种风险显然是不能等到危机爆发之后再处理，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可能都已经晚了。还有一个巨大雷区，他说呢，就国家财富啊，金融体系也是一个巨大问题。如果中共政权突然失去权威，人民币怎么办？银行怎么办？国有企业外汇储备、政府债务以及数以万亿的美元国家资产怎么办？谁有权处理这些资产？谁又能保证资产不会被不同政治和利益集团争夺？文章警告，如果中共出现政治真空啊，大量国家财富可能成为党政权贵、军方将领、安全系统负责人以及既得利益集团争夺的对象。最坏的结果是，那旧的共产体制虽然倒下，却没有迎来真正的制度转型，而是呢迅速形成新的寡头统治。旧独裁倒台并不自动等于自由社会诞生，所以呢，他要这个外界呢各个国家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那他说呢，俄罗斯已经提供了一个教训。余茂春呢特别提到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他的观点是呢，威权政权垮台之后，如果没有成熟的制度设计、独立的公民社会、透明的资产处置机制以及广泛认可的宪政原则，政治和经济转型啊就可能出现严重失控。俄罗斯当年的私有化过程中，大量国有财富集中到少数寡头的手中，那国家制度呢也没有及时建立起稳定的权力制度机制，包括制衡机制。那这里边呢说一个问题哈，说推倒旧制度啊只是转型的开始，并不是终点。中国未来如果发生类似的情况，那么规模跟影响都比前苏联要大得多啊。因此呢，现在真正要考虑的并不是中共什么时候垮台，而是中共真的要垮了，那中国怎么再次避免进入另一个像现在俄罗斯寡头政治一样的威权陷阱，是吧？谁决定中国的未来？是文章强调啊，研究后中共时代并不是美国替中国设计一个政府，更不是把所谓的美国模式强加给中国。中国未来要采取什么政治制度，最终只能由中国人民亲自决定啊！但与此同时呢，美国、日本、台湾、欧洲、澳洲、韩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跟中国在安全、贸易、金融和地区稳定方面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呢，他们必须提前研究最坏的情境。
他也建议美国建立党派的这个跨党派的哈一些这个部门，然后呢来应对中共时代的这个一旦倒掉啊，他就应变机制，并且呢跟盟友以及海外的中国民主人士、经济学者、宪法学者、人权人士还有转型正义的专家共同研究不同的情境，从战略武器安全、军队重组啊，到这个金融稳定、国有资产处置，再到档案开放啊、真相调查和未来的制宪，都要提前准备。那么他就是提醒啊，一定不要等到啊像以前那样啊，就是崩溃之后再做这个计较，那就没意思了啊。那刚才呢，跟大家讲的是这个余茂春的事儿哈。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推一下我的会员。那么会员呢，现在呢是有三个层级。昨天有朋友还跟我开玩笑说，你要是得到了体制内重磅爆料，你不如设置一个第四级会员，可以在小屋里边跟大宇面对面，是吧？因为第三层级会员呢是咱们在 Signal 小群里边面对面，咱们整个第四层级，对吧？咱们小屋里，咱们真人面对面，男女不限哈，我是很开朗的啊，男女没关系啊，开玩笑啊。那现在呢是三个层级的会员，那主推第三层级和第二层级。那第三层级呢，就是说因为呢我们节目运作呢也是需要这个支持的，特别包括我们分享的红海参呢，您的购买啊也是对我们节目的一种支持。那商家看到之后呢，就是他看到你们大家呢积极购买，也会给我们节目啊更多的赞助，这样呢对于我们节目的良性循环有好处，我可以做更多的这个招聘的剪辑啊，或做好更多的细节的这个完善啊，是吧？不然的话什么都做不了，这个节目成本其实做起来还是蛮高的啊。那么说这会员哈，第三层级会员呢，它是49.99美元，相当于我俩就一个月吃顿饭，一个月你请大爷吃顿饭啊。那有些朋友已经加入了，那希望朋友呢更积极加入这个，哪怕您加入一个月，咱们呢都是交个朋友，对吧？您再退出都没关系。但您退出啊，我也希望您啊至少维持第二层级会员，因为第一层级会员呢是给您了解我们会员的一个窗口，并不是真正的一个就是说我想长期推的一个层级，因为真的 1.99 美元太少了，1.99 美元你问问在美国朋友，在美国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呢 4.99 美元起码我还能买一个廉价的汉堡啊，或者是廉价的咖啡也都可以啊，加一加仑的油也行。所以呢推荐您啊选择第二层级的会员或者是第三层级的会员，这样呢对大宇啊比较支持。我在会员节目里呢会更多的以后啊分享一些您在我在公开节目里不方便说的爆料啊，希望大家呢加入支持。那节目最后呢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丁薛祥哈。因为我先前节目里呢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丁薛祥啊，他的动作呢最近是有一点频繁啊，特别是进入九月以来，八月份还看不出来。那进入九月以来呢，丁薛祥的动作比较多。而且呢我个人呢就是体制内朋友啊，他是很高层的啊，他呢跟我分享就说呢丁薛祥接班的可能性，他二月份讲就是一切当时中共做的事儿就是为丁薛祥接班铺路。那到最近呢他说呢，因为一切都在动态平衡中嘛，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不要死板的看中共，因为中共一切他都可能出现意外，就包括谁谁接班也不是说一层不变的。所以呢他最近给我写信说呢，依目前的形势看丁薛祥接班呢还是有很大可能性，他也只是用可能性来说，他也没有把话说死。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只是给大家参考，也可能是丁薛祥，也可能是别的朋友分享的李强，或者最近呢有人在传胡春华哈，但至少目前为止我没有得到胡春华可能接班的，我这儿个人没有得到什么信息。但是呢丁薛祥我是知道啊，那么李强我看有朋友在传，所以丁薛祥李强这两个人值得关注。至于胡春华呢，咱们也可以把他加进来看一看哈，毕竟现在有些朋友在吵他嘛，是吧？那丁薛祥最近呢他高调有一些迹象，那比李怎么说呢，跟李强可能差不多，那比胡春华可高调多了。他在8月31号习近平这不是他啊，是习近平8月31号跟普京在上合峰会期间啊刚刚进行会面。在那次会面中，习呢他的表态依然是持续的他的这个宏大叙事，围绕中俄战略关系、国际秩序还有上合组织的发展方向。而普京他的这个条件非常务实啊，直接提出了加强能源等重点领域的合作啊。但是呢在那场这个元首的会晤里边，双方并没有对外面公布任何具体的能源大单，也没有签署实质意义的商业供气协议，什么都没定下来。等于要么习近平啊他跟普京的关系不像外界说那么铁，很多事有分歧，要么习近平没资格定这个事儿，他只是真的就只是一个国家主席礼仪性的会见外宾，其他事他定不了。不然也不可能，为什么印度那边
怎么说他也算是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对吧？那中国，那这个没法否认，中国确实是大国。那印度的莫迪呢，他只派了一个副部级的，有些 X 网友说是部级的，您说的不对啊，他副部级的官员，是这个国务什么联邦国务部长，派他去迎接习近平，这有点太掉价了啊。那如果他是一个很就是权力大权在握，还是像那个二十大前后那个时期，我想莫迪他至少出于这个想啊把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也不会用这个方式接待习近平。所以我总觉得呀、啊、现在各种迹象都显示习近平啊可能有问题。而根据我自己得到的独家消息啊，就是这个习近平啊他身体啊可能真的很糟很糟啊，不，他可能每次露面呢都是做足准备，然后露面一之后回去就休息了。所以习近平呢现在他这个事儿啊中共掩盖的很深。但是你看嘛，习近平从印度回来之后确实他没有露面嘛，是吧？那昨天呢体制内这位朋友啊给我写信也说啊，他就在昨晚我要发节目之前几个小时得到消息，我赶紧把节目稿子重新调整啊，导致我们这个发布节目都稍微有点，就昨晚呢录播节目稍微有点推迟，就是因为我要重新调整稿件。但是里边他就跟我说，就在昨晚我发节目前几个小时，他说得到消息，习近平从印度回国之后是去治疗去了啊，回国直奔医院啊，这习近平现在情况。所以你说这个人他的身体这么糟，他自己想连任150岁，那估计这个现在看起来啊是难上加难，是吧？那刚才说习近平啊没谈出什么，但9月2号中共的这个另外一位政治局常委，就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他抵达了海参崴，叫弗拉迪沃斯托克，是吧？并在当晚直接见了普京。到了9月8号，那丁薛祥又跟俄罗斯的第一副总理共同主持了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的会议，并且呢他的行程还包括能源合作委员会，还有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这我看来自于一个节目叫大时局哈，他的一段分析咱们呢用来讲一下。你看我分享什么我都会给 credit 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朋友在分享的时候就总是说外传啊，海外有消息啊，怎么样，就把这个消息来源给隐去了。我是觉得不太合适吧，是吧？你看我每次有什么细节我都讲，这大纪元看来的，什么节目看来，谁说的，我都会跟大家说，这是一个起码的，我觉得做媒体起码的一个要坚持的东西吧，是吧？那大时局节目呢他就是讲引了一段话在这里啊，他说呢，这里边呢大家要看到区分，就是呢在中共的外交跟决策体系里边，习近平负责的是确立政治方向跟战略口号，那丁薛祥这次扮演的角色呢是负责把元首之间的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项目谈判的价格以及庞大的投资安排。那这种正副手之间的分工本身并不反常，但反常之处在于哈，丁薛祥能够在两国元首刚刚会晤完毕之后立即获得跟普京单独会面的这个高规格安排，这说明他绝不是一个带着笔记本去莫斯科做记录的普通的传话人，而是一个有着巨大授权能在谈判桌上直接拍板的一个实权人物。而这大时局的分析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确实比较反常。那丁薛祥此行啊足以说明北京啊正在让他处理一些牵涉外交啊能源安全巨额投资还有中美博弈的高端的任务。另外呢在刚刚一个最新新闻，丁薛祥呢还参加了广西平陆运河通航的仪式。近期呢他是高调的很呐、啊、很多媒体报道丁薛祥都是他到处活动，而且呢大家看他去9月2号到这个海参崴哈参与跟普京的会面，那个录像我没给大家找哈，他就是从飞机下来大摇大摆，大家可以看 X 上啊网上都有啊，大摇大摆的下来，那个八字步走的哈，真的是这个胸有成竹啊，背后有百万兵，那跟习近平那种就是毫无底气的走路方式啊完全不一样。就现在看起来从他的走步姿势就能看，丁薛祥现在处于是一个得势的一个姿态啊，他并不是这个现在好像是等着下台啊等等啊，不是。所以丁薛祥现在呢看起来是高调的很呢啊。咱们观察，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必须强调，中共谁接班，中共还是中共，邪恶的共产党还是共产党，所以呢中共必须垮台才能给中国啊中国带来转机。那丁薛祥谁接班什么什么都一样啊，换汤不换药，所以大家呢不要对任何人抱有幻想啊。那习近平啊反观他最近你看看吧，从印度回来干嘛，给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发了一封贺信，这用你发吗？我觉得广西平陆这个运河通航是比这个还重要吧，对吧？
然后又给什么什么地方回信，对吧？也有相关的报道，给什么地方回信？那中共，你看从这个习近平回来之后，习近平至今为止到我直播目前为止，习近平没有露面，他一直都没露面。其实呢，这已经说明问题了哈。行吧，那今天直播呢就跟大家说这么多。我因为我今天呢我带的电子设备没电了，抱歉啊，我看不到大家留言，所以呢我只能在这里啊，集中的向各位留言的朋友和打赏的朋友啊道一声感谢啊，包括也加入我会员的朋友道一声感谢啊，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呀没订阅的订阅，那订阅了的呢也包括没订阅的哈，您如果能帮助我们点赞，在影片下面留言或者转发，那真的是感谢您。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您啊对这个产品感兴趣，那欢迎您啊上网购买。除了我刚才说的中秋三个礼盒之外，其实呢您也可以单独购买。您单独购买的话呢，就输入优惠码 DAYU 可以得到85折。那我推荐您选择月订的方式来单独购买红海参，这样呢您在第二次月订配送的时候可以得到最低8折的折扣，而且呢在四次累计配送的时候呢还能得到赠品。所以呢这是比单独购买啊更划算的方式。那这是60支大包装的哈，还有30支小包装的，这些呢都推荐给您哈。好吧，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神韵音乐系列节目，我是安琪，又到了与您在空中相会的时间了。很感恩能有这样的机缘啊，与您在一起聆听神韵交响乐团的音乐。神韵交响乐团的作品呢，内涵丰富，每一集节目啊，都只能蜻蜓点水一般给您介绍一点表面的东西，那更深的内涵呢，还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品味和发掘。其实欣赏音乐啊，本来也是因人而异的，同样的一段音乐，每个人的感受呢可能都不一样。记得以前有个音乐老师给学生们放了一段乐曲，然后让孩子们说说自己听到了什么。有的孩子说是森林里小鸟在歌唱，有的说是清晨的微风从窗前掠过，还有的说是小河里的鱼儿在吐泡泡。老师听了呢都笑眯眯地点头赞许。有一个孩子说，老师这是长笛的声音。老师当时就变了脸色，还专门请来了孩子的家长，告诉家长要保护好孩子，不要用大人的知识扼杀了孩子的想象力。那么对于非专业的普通听众来说呀，听交响乐后感受到音乐要表达的情感意境，受到感染，或是觉得心情舒畅，那就是听懂了。所以呢，也不见得非要把每一样乐器都搞得很清楚。当然了，如果能够了解一些专业知识，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交响乐吧。那么在欣赏今天的曲目之前呢，咱们就先来聊一下交响乐团的乐器以及布局。交响乐团啊，一般有几十种不同的乐器，每类乐器呢又都有自己的性能与特点。交响乐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达到乐器之间的平衡与协调，才能发出美妙的乐声，否则的话呀，就可能变成了可怕的噪音了。所以除了作曲和配器需要合理调配，演奏时乐器的排列方式也很重要，对乐队音响质量有直接的影响。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组成交响乐队的乐器和排列的基本原则。第一类是弦乐器，弦乐器是乐队的基础，所以他们呢总是排列在舞台的最前面。弦乐器组的人数也最多，基本上占满了舞台的前半部，包括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这四种乐器。小提琴呢，习惯上又划分为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两部。通常小提琴是在观众的左侧，大提琴是在观众的右侧。第二类是木管乐器组，包括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和大管四种主要乐器。木管乐器的种类较多，音色也很突出，所以一般分门别类排在舞台的正中，位于第二小提琴和中提琴的后面。第三类是铜管乐器和打击乐器，这两种乐器的音量大，富有震撼力，所以呢，它们总是排列在后面或者是后侧面。铜管乐器组包括小号、长号、圆号、大号等四种主要的乐器。打击乐器组的乐器呢，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可以调整音准的，包括电音鼓、木琴、排钟、管钟和钢片琴等。第二类呢，是不能调整音准，包括三角铁、铃鼓、响板、拔、小鼓、大鼓和锣等。那么打击乐器组呢，一般是排在铜管乐器的后面。第四类啊，是拨弹乐器，最常见的就是竖琴了，一般是在观众方向的左后侧或者是右后侧。神韵交响乐团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东方乐器了，最常见的呢是二胡和琵琶，音色很独特，所以是放在乐队的中心位置，在木管乐器的前边。另外还有木鱼和磬等，是和打击乐排在一起，唢呐则是和铜管乐器排在一起。刚才我们说过，交响乐团的排列方式啊，对乐队的音响质量非常重要，尤其是现场听的时候，那么多乐器在一起，正确的排列组合可以发出悦耳雄浑的声音，让人非常的享受，那否则的话就成了刺耳的噪音了。好，今天呢，我们来欣赏一首神韵交响乐团的原创曲目《善的力量》The Power of Compassion。 这首乐曲讲述了一个在当今中国大陆发生的故事。
一群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大法修炼者

良知尚存的警察，最终这位警察改过从善，也得到了神佛的护佑。乐曲的开始是东方乐器二胡和琵琶的合奏，清脆悦耳的琵琶声描述了清晨太阳初升的景象，而略带忧伤的二胡却暗暗预示了将要发生的不幸。

来是西方弦乐器小提琴的一段合奏，轻柔的 G 大调旋律描绘了一群法轮大法修炼人祥和打坐的情景。

随后加入了木管乐器和铜管乐器，悠扬的乐声让人感受到万物复苏，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修炼者的行业。然后乐段气氛突然一转，对修炼人的迫害不期而至。弦乐中可以听到警察急速的脚步，铜管乐器沉重的音色令人恐怖和窒息，接着二胡婉转的乐声响起，修炼人没有以恶制恶，而是耐心劝阻迫害自己的人。

铜管乐器的声音再次响起，依然沉重，却没有了一开始的嚣张。咚咚的鼓声中，您可以感受到正邪双方的激烈较量。突然间，所有声音戛然而止，令听者的心为之一紧，不知道这群善良的好人在邪恶的猖狂面前将面临怎样的厄运。就在这时，乐曲回到了弦乐器的 G 大调，刚才的祥和这时升华为神圣庄严。关爱和慈悲化解了紧张的对立，修炼人以包容和谅解唤醒了警察的善念。

接下来气势磅礴的乐声让听者领略到善所蕴含的强大力量，让邪恶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一刻，听众都仿佛被定住了，大脑中好像都没有了自己的思维。当乐声渐渐减弱，听众才慢慢回过神来，而第二波管弦齐奏又响起，这一次能量由远至近，铺天盖地，滚滚而来，将听者完全包围在一起。而这正是神佛无量的慈悲所展现出来的巨大能量。

这首乐曲是神韵艺术团总监 D.F. 先生亲自作曲的，也是一首伟大的传世之作。交响乐要表现豪迈壮观的感觉，必须要有足够的乐器才能达到那样的效果。在这一方面啊，神韵交响乐团是非常神奇的，即使比神韵交响乐团大两倍三倍的乐团，可能也没有办法发放出这么强大的能量。这和配器的方式有关，也和音乐家的水准有关。举个简单的例子，两个人同时说同样一句话，那发出的声音肯定比一个人的要响。这两人的声调和频率越接近呢，声音就越响亮。而如果这两人说这句话的时间都是完全同步的，那声音就会达到最大。当然了，还不那么恰当啦，就是这么个意思吧。那一般乐团有那么多乐器，是很难做到完全同步的。只有在所有的音乐家都能心无杂念、同心协力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种超乎寻常的效果。而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恐怕也只有那些有坚定信仰的修炼人，才能达到心无杂念的境界。同时呢，我觉得既然这首乐曲表现的是神佛无量的慈悲，那其背后也必有神佛相助，才会发放出这样无以伦比的巨大能量。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最后咱们再来完整的欣赏一遍由 DF 先生作曲、谭俊逸先生配器、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善的力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9月16号下午2点，美国金融圈抛下了一颗重磅炸弹。美联储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全票通过加息25个基点至 3.75% 到 4%。这是美联储时隔三连零两个月以来第一次决定加息。之前呢，大家都在赌它会降息或者是按兵不动，但是美联储不按套路出牌，按下了升息键。马上白宫就坐不住了。川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呢，连发了好几条帖子破口大骂。他说美国的利率应该降到 1% 甚至是更低，美联储这群人根本就是一群敌对我的政客，他们正在做极其错误的事情。他甚至给这一次加息起了一个名字，叫针对川普的加息，言下之意，这帮人加息纯粹就是为了搞我。你看，这又出现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画面，一边是掌控货币权的美联储全票通过强行加息，一边是掌控行政权的总统拍案而起，指名道姓的大骂，这是怎么回事？今天的25分钟呢，我们就来聊聊大伙儿最关心的几个悬念：美联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顶着总统的压力也要加息？他真的是在跟白宫赌气吗？而川普又为什么这么的恼火？他说的1%的低利率是出于什么样的角度？美联储能按他说的办吗？最后，美元加息，总统和美联储由来已久的矛盾会如何影响你手中的股票、房贷和钱包？我们先从一个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技术细节讲起。这一轮货币政策啊，是一个在现行央行史上极其罕见的轨迹。你可以想象一条山路，2022年3月，面对疫情后放水的后遗症，断裂的供应链和乌俄冲突，美国的 CPI 一度逼近 10%， 于是美联储开始拼命爬坡，连续11次加息，把利率从接近零的水平一路拉到了 5.25% 到 5.5%， 创下20年新高。那爬到这个山顶之后啊，是整整一年的高位平台期。这一年的口号叫做 Higher for Longer， 就是将高利率维持更长的时间，等这个高利率把通胀给压回到 2%， 同时防止太早的降息让通胀卷土重来。然后到了2024年9月份，眼看着通胀降温了，就业放缓了，美联储于是启动降息，而且是以50个基点的大动作开场。从那个时候一直到2025年的12月，连砍6刀，把利率是降到了 3.5% 到 3.75%。 那个时候美联储的态度非常明确，通胀仗打赢了，接下来要保经济的软着陆。然而进入到今年，关税渗漏、地缘冲突把油价重新抬高，通胀开始死灰复燃。今年的前五次议息会议，美联储踩住刹车按兵不动，但是时间越久，他这心里就越打鼓啊，之前的六刀是不是砍急了？终于昨天美联储做出了一个震惊全球市场的决定，全票通过掉头加息。把这一条路线连起来看，那就是连续加息，高位悬停，再连续降息，停住观望，再重新加息。这不是普通的周期，这是金融学里令人闻风丧胆的双峰型周期，也就是降完息之后再重新加息。这有多么罕见啊！在过去40年的现代央行史上，美联储只要开启了降息大门，基本都是一路降到底。因为对于一家中央央行来说，降完再加是成本最高、代价最重的一件事。你想想看啊，央行手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什么？不是钱，是它的信用，是市场相信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当美联储在2024年9月启动降息的时候，它等于向全世界发出了信号，通胀的仗我打赢了，接下来呢，我要往宽松的方向走了。所有人买房的、发债的、做企业投资决策的，都是按照这个信号去安排未来几年的钱。那现在它掉头了，等于公开承认，对不起，那个仗呢，我可能还没打完啊。这一记耳光是响亮的打在他自己美联储的脸上。而历史上只有一个真正可比的先例，那就是1980年的时候，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面对两位数的通胀，先是把利率加到了接近 20%， 他把利率是往死里加，经济立刻掉进衰退。于是到当年的5月到7月，他被迫大幅降息，三个月之内是猛降了850个基点，可是通胀还在 12% 以上，沃尔克被迫在当年二次重启加息，把利率推到创纪录的 21.5%。 那一次的双峰代价是美国经济在三年内连续两次掉进衰退，失业率冲破 10%。
这就是经济学教科书里那一个著名的双底衰退。所以当今天美联储再次走出这一个危险双峰的形状，它内部的逻辑往往只有一条，那就是第一轮我没打干净，通胀的根还在，而这一次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加息。那么一个疑问就出来了，什么样的信号让美联储宁可赌上信用也要强行打出这一记回马枪呢？通胀的指标是一个方面，但是还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导火索，那就是在刚刚过去的七月和八月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在中文报道里并不多，但是它是这一次加息真正的导火索。我们把镜头拉回到8月13号，那一天美国财政部是进行了一场例行的美债发售。政府缺钱发债找市场借钱，这本来呢是每个月都在发生的常规操作。那一天美国要卖的是250亿美元的30年期超长国债，结果开标的那一刻，华尔街是全场震颤了，因为中标收益率飙到了 5.2%。 5.2% 是个什么概念？这是自2001年以来整整25年间美国政府为了借钱付出的最高代价，创下了1/4个世纪的新高。而这更难看的细节还在幕后，发售现场还出现了极其罕见的尾部利差。什么叫做尾部利差？假设有一套二手房在拍卖，那中介估算这一套房子呢应该能够卖出100万，但是在当天买家们稀稀拉拉，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出100万，拍卖官只得一路降价，直到90万才有人肯买。那这估算出来的100万和最终捡漏成交的90万之间的差距，在金融圈里呢就叫做尾部。那美国政府卖国债规则是荷兰式拍卖，那就是谁要求的利息低就先卖给谁，如果没人买，政府就必须抬高这个利息，直到把这一批国债全部卖光为止。所以尾部利差，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美国政府在卖债的时候，买家根本不买账，他们集体要求要更高的利息才入手，那政府为了筹到这一笔钱把这批国债给卖完，不得不答应给买家支付更高的利息，未来承诺用更多的钱来还。那买家为什么会集体要求更高的利息呢？当然就是他们觉得风险在增大，不看好这国债未来的收益。五天之后果然出事了，这一天30年期美债收益率直接失控，狂飙到了 5.334%， 冲破了2007年金融危机前的记录。10年期美债收益率呢也被拉到了 4.75%。 这里呢我要先停下来，用一分钟的时间给朋友们解释一个核心的原理，因为不弄懂这一个呢，你接下来的问题呢可能会听不明白，而且也根本没有办法感觉得到美联储当时得有多慌。美债的价格和收益率就像是跷跷板的两端，价格越低收益率就越高。你可以这么理解，假设你的手里呢有一张债券，面值100块，每年固定给你4块钱的利息，那你的年化收益率就是 4%。 但是当所有人都在恐慌的抛售这样的债券，那它的价格就会暴跌，然后一路跌到了80块。那新买进的人呢只需要花80块就可以买入，但是他依然能够领到4块钱的利息，那他的实际回报率就从 4% 变成了 5%。 所以记住，收益率飙升本质上就是价格在暴跌，使资金在夺路而逃。而逃的可不是什么小市场啊，美国国债是全世界公认的无风险资产，是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地基，是所有资产定价的锚。那这个市场要出现恐慌性抛售，相当于一栋大楼的承重墙开始出现裂缝了。那么是谁在暗中砸盘？买家们又在害怕什么呢？其实财政部比谁都清楚出了大事。8月19号的时候，美国财政部坐不住了，紧急抛出了两份重磅数据。第一份数据直接把这个遮羞布给撕了。截止到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首次冲破了40万亿美元的大关。朋友们对40万亿可能没有什么直观的概念，我给你几个参照。今年3月这个数字呢才刚刚突破39万亿，所以就是不到5个月1万亿没了。过去一年美国国债平均每天会增加大约79亿美元，换算下来每一秒钟美国国债会增加9.1万美元。更加要命的是另外两个数字，2026财年的前10个月政府赤字就已经达到了 1.8 万亿美元，比去年一整年还要多。而光是给这一些债务还利息，今年就要掏掉接近 1.2 万亿美元，这比美国的国防预算还要高。
而这只是美国政府纯粹为了去还旧账的利息而付出去的钱。那为了救市，财政部当天呢就宣布了第二件事，开启国债回购，也就是政府自己下场掏钱去买回自己发出去的债，充当买家给市场托底。财政部长贝森特甚至暗示，只要需要，回购规模还可以扩大。结果呢，只撑了两天，8月21号，30年期美债收益率再次失控，重新飙到了5.28%。到了9月9号，也就是美联储开会前一个星期，30年期收益率再次升破5.3%。财政部按照扩大之后的计划，第一次操作就要买入最多60亿美元的长债，而这个规模是他最初对外公布的20亿的三倍。用三倍的回购规模每天扫货去买长债，但是收益率还是纹丝不动，这说明买家还在疯狂跑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美债为什么会出事？那为什么这一次财政部都按不住呢？这几个问题呢，我们会一个一个来拆解，但是呢，先暂时把目光从美国的账本休息休息拉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每到过节啊，身边呢总是有朋友问我，送爸妈什么好啊？送衣服呢又怕不合身，送红包爸妈也不收，送吃的又怕放着浪费他们不喜欢。送礼这件事呢，男的呀从来都不是花钱，是送到心坎上。正好我们的赞助厂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推荐了中秋好礼红海参养生胶，给您一个参考。我小的时候呢，膝盖是受过伤的，平常没有什么事，但是上下楼多了，偶尔就会有隐隐的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呢我一直是比较注重保养我的膝盖。那这一款产品我吃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一盒了，那最近发现下楼的时候啊，以前那种隐隐的不舒服的感觉确实是少了。我查了一下，这款红海参养生胶呢，它含有多链硫酸软骨素和小分子胶原肽，的确有助于维持关节的润滑和软骨的健康。不过要提醒您，这一款产品是营养品，不是药，所以呢朋友该看医生还是得看医生，吃之前呢也最好问一下您的医生。还有一个好消息，现在呢是有中秋优惠活动的，三款指定的中秋组合产品，输入我优惠码真费的拼音呢，就可以先享受到85折，折后还可以再减25%，最后呢还会附赠超级实用的礼物，一次性您就可以享受到三重优惠，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第一次尝试或者是自己吃，可以买团圆养生组，优惠节省了125块。如果是给长辈的话呢，就建议选这一个组合，多50来块。但是红海参从30支变成了这样的大包装60支，差一倍的量，中秋送礼呢也更拿得出手。活动到9月30号结束，组合的数量有限哦。朋友们呢，建议您早点下手，链接就在节目下方的说明栏。我们再说回来，为什么这一次美债会出这样的事，而财政部压都压不住？因为这一次美债是被三把重锤给砸到起不来。第一是通胀从外部复活了，中东的战火升级，这油价一路是往上顶，布伦特原油重新站上了每桶100元的位置，9月中旬呢一度逼近110美元，光这一项就贡献了当月整体通胀涨幅的1/3以上。更狠的在柴油，8月份柴油价格环比暴涨了9.6%，同比涨幅高达44%。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美柴油均价较一年前涨了超过60%。你要知道，柴油可是整个美国物流和交通的工业血液，我们在超市里买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柴油车拉过去的。柴油涨了60%，意味着物流成本大涨，意味着企业要提价对冲，就意味着通胀会像水渗进海绵一样渗进整条经济链。这就体现在八月的 CPI 上，3.4%，距离美联储2%的目标还差得远呢。第二，在发债的竞争者，一边是政府为了填补1.8万亿的年度赤字，需要不停的大规模的往市场上倒新债来借钱，另外还有一个新的体量惊人的竞争者出现了，那就是 AI。 今年到目前为止，美国的科技巨头为了搞 AI 技术建设，已经发行了将近2200亿美元的公司债，而2025年一整年这个数字大约是1080亿，就说一年的时间它翻了一倍还有多。而公司债给的利息比国债要高得多，华尔街的买家们一看，AI 给的利息更香，谁还去买美国政府的国债呀？所以 AI 的融资狂潮就把原本属于美国国债的买家给挖走了。第三是需求端的老买家跑路了。根据6月份最新的数据，日本的美国国债减持了200多亿，中国减持了200多亿，英国减持了将近100亿，外国投资者短短几个月是抛售了近1900亿的美债。
但是黄金储备却在登顶。到今年四月，全球央行手里的黄金储备总价值达到了将近4万亿美元，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超赶了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所以就是通胀在涨，发债在爆，买家在跑，这导致了一个让美联储绝望和窒息的画面。朋友们注意听下面这一组关键的数据。从2024年9月到2025年底，美联储连续降息6次，一共降了175个基点，但是这同一时期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却只下行了36个基点。而到了今天，美联储的政策利率比降息之前低了150个基点，可是十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却比降息前反而还高出了87个基点。这就是美联储把降息的左转方向盘是猛打了175度，结果这车头只偏了36度。打到今天，这车子不仅没往左转，反而还往右边跑了，是不是很搞笑啊？但是不但不搞笑，对于业内人士来说反而很恐怖。为什么呢？美联储能决定的是隔夜利率，就是银行之间借一天钱的价格，但是真正决定老百姓房贷利率、企业融资成本、政府发新债成本的是十年期和三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也就是说，短端是美联储说了算的，那长端是市场说了算的。美联储降息就好比中央水厂宣布下调自来水的出厂价格，那按照常理，出厂价格一降，终端农贸市场的菜价自然就跟着跌了。那美联储把官方的利率砍下来，房贷和企业贷款成本也该跟着降。但是在这过去一年里，我们刚刚说的两组数字就是两个荒谬的一幕。第一阶段就是往左转，哎，它往右去了，官方降息了，市场的反应极其冷淡，大家根本就不跟，实际贷款成本几乎没怎么降，说明市场已经不买账了。第二阶段就是官方降息150点，这收益率不降反飙升了87点，这就是最荒谬的地方了。美联储明明在降息宽松，但是居民买房的房贷利率、企业贷款成本反而更贵了，这说明什么？市场觉得我今天把钱借给你10年，等你10年之后还我钱的时候，这钱可能大幅缩水，因为我不信没有通胀，所以不行，我必须要收更高的利息来抵消未来的通胀风险。这就是为什么财政部发美债现在要用更高的利息去买。这就是这一场美债风暴真正的含义，它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市场波动，它是债券市场对美联储的一次公开胁迫。用金融市场的语言来说，就是你不加我帮你加。那川普为什么要一直嚷嚷着降息呢？他又是什么样的角度呢？前面我们说，美国现在背着40万亿美元的债务，今年光是要支付的债务利息就是1.2万亿美元。那这一笔钱比一年的国防预算还要高，而且随着这个旧债到期换新债，这个利息的雪球还在越滚越大。川普的角度很好理解，我这边拼命给你拉投资、搞关税，经济确实增长了，你美联储凭什么把这利率开得这么高啊？你这不是在稀释我的经济增长吗？因为利息高了嘛，就冲抵了部分经济的增长。要是能够把这利率降到1%，刺激股市和实体经济不说，政府还可以一年省下几千亿的利息，用这个经济增长来逐渐的把债务稀释掉，不好吗？这个听起来呢，非常的有道理。朋友们，您觉得川普说的有道理吗？觉得有道理的，哎，点个赞告诉我。那么你可能会想了，那川普关注的是赤字问题，美联储考虑的更多是通胀问题，那赤字和通胀哪个更重要呢？哪个重要解决哪个不就行了吗？哪一个问题更加紧迫更危险？他们的区别呢，在于这个病理的属性不同。赤字是高血压一样的慢性病，它拖久了确实会要命，但是它留了时间窗口，解决它可能花上个几年甚至几十年，靠提升经济增速、改革税制、削减政府开支都可以慢慢调理。更何况治这个病呢，是需要国会立法的，美联储根本没有这个手术刀。而通胀则是心梗发作一样的急性病，一旦发生，它可能会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击穿货币信用，摧毁老百姓的购买力。美联储手里的工具箱就是为急救用的，所以呢，这两个的深层病理属性不同。那还有更深的逻辑在于，如果放任这个急性病发作，慢性病可能会无药可救。为什么？一旦市场认定通胀失控，全球投资者就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所以呢，收益率十年期、三十年期的收益率一定会水涨船高。
到时候所有新发行的国债都得按照更高的利率去定价，这就意味着政府未来要偿还的利息会更高，赤字就会被不断沉重的利息越推得越高，经济增速也会被高昂的借贷成本给拖垮。所以这两件事的顺序就得是要先守住这个物价，才有可能去谈低利率。但是话又说回来，川普强调的赤字危机确实是美联储乃至美国政府避不开的房间里的大象。站在美联储的视角，没有物价的稳定，这个低利率不过是沙滩上的城堡，可是赤字危机却是悬在美国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那接下来会怎么走？有三个观察窗口。第一个窗口呢是12月份，昨天公布的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里呢有12位预计今年还会再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会加两次，只有2位认为会点到为止。同时官员们对于明年和后年的这个利率预期终止啊，都上调了50个基点。市场那一边呢，有交易员已经在压住到明年年中还会有3次加息，所以这很有可能不是最后一次，而且这个可能性非常的大。第二个窗口是油价和中东，如果中东局势恶化，柴油和汽油继续往上顶，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就会面对一个更长更痛的紧缩周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30年期美债收益率，这个是检验美联储这一次行动是否成功的真正指标。如果这一次加息之后长端的收益率开始回落了，说明市场相信了美联储的这个抗通胀决心，愿意降低通胀的溢价了，那也说明这一步美联储是走对了。但是如果加息之后长端的收益率依然顽固不动，甚至还在继续往上，那就说明美联储还会再加息，而且到后来恐怕就不是货币政策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得由华盛顿通过控制发债和财政预算才可以真正解决的问题了。讲到这里，从2022年的暴烈加息到2024年的急忙降息，再到昨天被逼急刹重加息，美联储走出了这一条罕见的双峰曲线，折射出的是我们身处的这一个充满未知和巨变的时代。赤字是悬在头顶的剑，通胀是踩在脚下的货，白宫想要不痛不痒的低利率，华尔街想要只涨不跌的资产泡沫，而美联储只能够在大家信任的边缘走钢丝。这场高空走钢丝的结局很快就会顺着利率和汇率传导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资产账本上。聊到这里呢，我想把问题留给屏幕前的朋友们，您觉得美联储这一次狠下心掉头加息，到底能不能够压住这逐渐死灰复燃的通胀？面对接下来可能更长更痛的高利率时代，您觉得普通人最该守的是现金、黄金还是核心资产？您会选哪一个？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也欢迎一起启发大家。节目的最后呢，想跟老朋友们分享两个旅游行程，想去日本又怕大团行程太赶体力吃不消的话呢，现在希望之旅的这个日本关东关西温泉之旅是只有10个人的小团，从10月14号到21号8天7夜，可以带您漫游富士山、东京和京都，还安排了两天晚上的温泉帮您放松身心，人少有伴，彼此呢也好照应。如果11月比较方便的话呢，可以考虑他们11月16日出发的台湾环岛行，8天7夜，从台北到台南再到阿里山，吃住都很好适应，台湾呢是一个好地方。有台湾的朋友呢，在这里呢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的朋友互动一下。日本团呢现在还有几个名额，9月20号截止，想去的老朋友呢请把握这几天来报名，台湾团呢时间还早，也欢迎先了解，咨询呢请致电18559555227，或者是发送短信到961961，详细的行程请点击描述栏的网站。好啦，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离开之前，如果还没有给我点赞的话呢，请给我点个赞吧。新朋友欢迎您订阅真观点，也欢迎点击那个粉丝 hype 那个 hype 的热推功能，帮我的视频传播得更广更远。最后也请朋友们把我的视频转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帮助更多的人了解现在的经济状况。好啦，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啦。那我们周六同一时间又在真观点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长篇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往事并不如烟》，作者张一和，由刘凡播讲。
2: 张庚由此联系到中国戏曲的推陈出新方针的贯彻情况。他说，和苏联相比，我们对政策的理解就偏狭得多，总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全新的，也就是说唯有今人创造的作品才有资格进入社会主义文化领地。而从前的东西，包括《西厢记》《红楼梦》在内，不管怎么优秀，都属于封建文化性质，或者说是封建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抱着这样的观点去理解推陈出新的推字，势必是推掉、推倒、推光，而且永远也推不完了。因为昨日之新乃今日之陈，而今日之新又为明日之陈了。如何对待戏曲艺术，其实质乃是一个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说到这个问题，张庚的心情往往很沉重。他说，不要以为只有我们这个国家才有这个问题，可以说它是任何一个国家政权都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也是一个难题。文化传统越悠久，解决这个课题的难度就越大，而且对待的态度也大都有一个过程。例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最初日本国人一致要求维新，维新再维新，对文化遗产扫荡了十年，此后才将东方文化摆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又如苏联，十月革命后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派，非常左，凡是他们看不惯的，对人对作品都采取否定态度，搞得很凶很残酷。以后有一些纠正，我们的五四运动是伟大的、有所贡献的运动，它标志着中国现代社会历史的开始。但是五四运动有两个弊端，其中之一就是文化上的虚无主义，一切学西洋。抗战以后才有所认识，原来在文化上仅学西洋是不够的，也是不行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民族文化现代化起来。共产党毛泽东在政策上有过许多左的口号和做法，比如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炼钢铁、感应超美等等。但是对戏曲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却是比较正确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毛病主要来自政治上的急功近利所导致的艺术短视症。他讲这话的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艺术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商品经济和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文化部新上任的作家部长适时地提出以富养文的口号，以及让中国戏曲等传统艺术自生自灭的主张。有隐忍功夫的张庚终于忍不住了，借一次通论写作小组的讨论会，他直言道，艺术上的事情很复杂，自有其规律，多数情况是劣胜优汰，优秀的东西并非能够存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昆曲。昆曲在艺术上的成就是最高的，但它却衰落了。所以，文化行政部门如果对传统艺术不扶持，自生是不可能的，结果只有自灭。他的这个观点，我是接受的。在我以后的教学生涯中，但凡讲到戏曲艺术的方针问题，必以张庚的观点为观点，做出说明。学生们听了，也是接受的。在通论里，我参加了关于戏曲思想内容一章的撰写。 第一稿打印出来后，送给每个成员审阅。在讨论我所写的这一章节的会上，张庚没提出什么意见。散会时，却叫住了我：“一鹤，这份稿子我看过了，你拿回去再看看。”回到家中，打开一看，天哪！稿纸的上下左右都有他的字迹，连错别字都一一校正了。比如我在论述戏曲剧目里的封建道德问题时，以京剧《一捧雪》为例，简单说明替主赴死的一仆墨城形象的道德含义。张庚在这一段的旁边密密麻麻写了足有上千字，内容是向我介绍明末的时代背景和贵族官僚拥有大量加班家奴的情况。他写道：“你研究那个时期一仆戏，切不可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又如我在谈及研究方法的时候，认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引入有可能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准。张庚在这一段文字的旁边写道：“三论是当前研究自然科学的新方法，是从外国引入的，应用到社会学科需要谨慎，切不可生搬硬套。”我根据他的意见做了修改，又拿给他看。他接过稿子对我说：“我对你还有个意见，不过没有写出来，是想直接告诉你。”我说：“哪儿错了告诉我，我马上改。”张庚笑了说：“不是哪儿错了，是文风问题。”或许是见身边有人，他压低了声音说：“怡和，你要记住，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所以最根本的要求是要别人看得懂。你的文章过于追求文采，还喜欢用新术语、新概念，这就妨碍了表达的准确性。对学术论文来说，正确性、准确性永远是第一位的。”这话不禁使我联想到自己使用的审美接受、审美中介等新名词而脸堵得红了。后来我又承担了关于戏曲改革一章的撰写任务。在戏曲如何改革的问题上，我提出用现代社会的先进文化改造落后封建文化的命题。张庚看后指着这段文字对我说：“先进文化这个词用得不够准。一般来说，对与错、是与非都是针对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的。我个人认为，在文化上，特别是艺术上，只有优劣、雅俗、高下、文野、精粗、美恶之分，无先进落后、正确错误之别。例如原始文化，你能说它落后吗？我们现在许多搞创作的人，不正是从原始文化中发现和寻求美的成分，以丰富今天艺术表现吗？同样，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它的文化先进吗？应该说，资本主义文化有优秀的部分，也有不怎么优秀的部分和很丑恶的东西。需要说明的是，张庚的这次谈话时间是1984年前后，那时上边还没有提出三个代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张怡和的长篇纪实文学《往事并不如烟》，请您继续收听。
2: 在搞通论的那个时期，西方文化思潮扑奔而来，新式批评蜂拥而至。我整天借看看这，摸摸那，什么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模糊主义、新实验主义、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接受美学，塞了一脑子。我和我的一些同事都不由自主地在尝试着运用这些新玩意儿来解释我们的老遗产。这时，张庚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东西，你们当然要看，但需要说明的是，东方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 西方人由于长于理性分析和逻辑思维，所以很快能弄出一套理论来。你再看看他的实践，可能只有几出戏。而中国就恰恰相反，戏曲有近千年的历史，有庞大的剧种群，有数以万计的剧目，但理论总结很贫弱，且多是文人评点，散见之余序吧。所以我们的戏曲研究不是单独去搞一套理论，而是要把悠长又丰厚的实践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唯有理论才能说服人，但理论也能吓唬人。大家不要被西方这个理论那个说法吓倒，先要拿出东西来看。我这里说的东西是指实践，看看它究竟是什么，再看看他的那些理论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我从来就不赞成一窝蜂，人家兴个什么自己也跟着搞。人家的实践可能只有两出戏，即使搞失败了也没什么关系。我们的戏曲搞失败了，其损失就很大很大。这个时期在张庚的提议下，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湖南祁阳县重新搬演了传统老戏《木莲传》。这个连演七天七夜的宗教剧，在数百年的流言中已彻底世俗化、戏剧化。他那汪洋恣肆般的号大排场、惊心动魄的绝技高招、无所不包的民俗活动，以及越看越怕看、越怕越想看的观剧心理，让我目瞪口呆。演出过程中巨大的吸引力、刺激性和娱乐性，使县城有如一锅开水，整日架沸沸扬扬。最后开了个座谈会，人们都知道木莲戏因其宣传因果报应的内容和弥漫于舞台的恐怖气氛而被长期禁演，故谁也不肯先打头炮。大大的会议室冷场了，喝茶的喝茶，点烟的点烟。张庚左右看了看，便第一个开了口。他笑着说：这个戏怎么样？不太好讲吧？我先来说几句，完全是个人看法。木莲戏的包容量非常大，有丰富的曲牌，有各种表演技巧和特技，有许多场子可以独立演出，成为折子戏，其中还穿插了许多杂耍、武术、魔术、科混，所以它被称为戏娘，但在流传数百年后渐渐衰落了，解放后又被禁演。事情过去了几十年，当我们把它从箱底翻出来重新打量，才发现昨日以为是者，今日未必为是，昨日以为非者，今日未必为非。有了这样一个开场白，座谈会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张庚接着说：这两句话怎么理解？我想举例说明。木莲戏的主角是罗卜，过去这个形象是被完全否定的，认为他宣扬了封建迷信思想。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达，使我们整个社会的认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这样的前提下，老百姓对什么是封建迷信活动有了一定的识别能力。戏里不是有罗卜为了拯救母亲，自己来到阴曹地府下油锅、上刀山的情节吗？但是今天的观众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他们不过是欣赏其中的表演技艺罢了。但是罗卜为了救母这样一个愿望，坚忍不拔、百折不回的精神和悲悯情怀，不也是可以肯定的吗？如果对比文革中某些人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出卖同志和亲友的行为，就不难发现罗卜形象的道德伦理方面还是有些意义的。他的母亲刘青提因为在斋戒期中开了五荤而受尽惩罚，在戏里他是个反面人物，但是我们看演出的感受也非这样简单。 他由十殿阎罗受尽苦刑，披头散发，浑身是血的他泪眼望青天，质问人间，我不就是吃了几块肉，为什么受这样多惩罚？有些人为非作歹，为什么享尽富贵荣华？戏唱到这里，刘青提的形象就有了一些社会批判性内容。所以我要讲，昨日以为非者，今日未必为非。此后湖南省戏曲研究所挖掘搜集编纂了多卷本的湖南木莲戏资料集，张庚委托我代笔作序。继而其他几个省也挖掘出许多木莲戏史料，木莲戏研究吸引了海外学者的目光。不久在美国举办木莲戏国际研讨会，中国被邀请的两名学者，一个是吴晓玲，一个是张庚，在80年代中期有资格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是令所有人艳羡不已的。张庚却表示放弃，并希望把自己的这个名额让给一位在湖南专门从事木莲戏研究的学者。我问张老师，现在谁都想去美国看看，你干嘛不去？张庚透过老花眼镜的上沿瞪我一眼，冷冷地说，美国有什么木莲戏？继木莲戏以后，从事戏曲研究的一些人掀起了傩戏热，先后成立了傩戏学会，海外学者热情甚高，兴趣甚浓，连续召开了几次国际性的研讨会，每次邀请张庚参加，他都谢绝出席，表示出明显的冷淡。他说，非要把戏曲的起源和傩戏直接联系起来，是没有充足依据的。中国到底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戏剧，也是个问题，或者说是个疑问。我们搞研究不能看着洋人感兴趣了，我们也跟着有兴趣了。学术研究无所谓冷和热，它是持之以恒的工作，目的是探求规律。没有坐冷板凳的准备，就别干这行。在戏剧领域，热的是戏台，红的是演员，还有那些导演、作曲等从事具体舞台实践工作的人。搞学术研究，要能甘于寂寞。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张怡和的长篇纪实文学《往事并不如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江峰时刻，
2: 欢迎来到江峰时刻。大家好，我是江峰。这个环节啊，跟大家推出一个系列，说一说美国的南北战争，希望能和朋友们一起拨开历史迷雾，了解当代美国。

上回讲到，在美国奴隶制废除仅仅70年，美国就出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他爷爷那一代人呢，还是阿拉巴马州的黑奴，就只过了两代人，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就在德国柏林奥运会上为所有那些不得不向希特勒致敬，说 Hi Hitler

四个金牌收入囊中。说美国呀，原来是没有黑人的，那黑奴是从哪儿来的呢？历史上最早输入黑奴的欧洲国家是15世纪的葡萄牙，当时的葡萄牙呵有钱。可是当哥伦布向葡萄牙国王提出了一份很牛的商业计划书，就是说跨越大西洋直达印度和亚洲的航海计划，葡萄牙国王没有同意。为啥？他没有 venture 的概念，他不知道风险投资为何物，直接就给否了。然而西班牙女王给了哥伦布一笔风险投资，再加上意大利的一些民间闲散资金，哥伦布弄了三艘船，又弄了一批高素质的运营队伍，自己当上了 CEO， 真的就找到了他心中的印度，完成了商业计划书。不过嘛，是弄错了，他不依不饶地把现在加勒比海的海岛命名为西印度群岛，这还不算，把美洲的当地人他叫做印第安人，那 Indian 那不就是印度人的意思吗？但是说错就错了吧，这买卖不管怎么样是做成了，风险投资呢得到了巨大的回报，西班牙开始了领跑大航海时代。所以今天的中南美洲，除了最会踢球跳桑巴舞的巴西啊，其余的国家都说西班牙语。这里有个小插曲，您知道哈，这美国呀每年都有个哥伦布纪念日，10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一，这个节日吧还得罪了印第安人，他们说你这哥伦布不来美洲，我们日子过得多好啊，平时搂草打兔子，养火鸡种玉米，你们白人庆祝他哥伦布跑来折腾我们呢。所以啊，在美国呢有几个州除了过哥伦布节呢，还要过一个美洲原住民节，别让住在那里的印第安兄弟们生闷气。其实更多的人不知道的是，有那么一个族群呢，悠悠的恨得直咬牙，我们比哥伦布还要早70年发现美洲呢。谁啊？对，我们华人。尽管这个早70年的考古发现呢还有待论证，但历史真实的一面是，当欧洲开启了大航海时代而开始积累他们的财富的时候，那时候是明朝啊，明朝却开始禁止民间出海，闭关锁国。哥伦布代表的是民生民计，人民对于财富追逐的那种原动力，目的很明确嘛，找到新大陆，哥伦布是要分钱的。但是当时明朝郑和的航海目的却很高大上，有的说是明成祖为了找寻有可能对执政安全带来威胁的黄侄儿，也有的说呢是为了宣示明朝的威德。反正嘛，中国人习惯看到的那些朝廷阴谋啊、政治需求啊、国家面子工程啊，哎，就是这些东西。七次下西洋耗费国家大量的银子，死伤民众海员数万，这哥伦布折腾别人，大明朝折腾自己啊。咱们回到黑奴这个事儿上说吧，哥伦布发现美洲10年后啊，1503年西班牙人带了最初的黑奴从欧洲前往美洲，又过了10年，他们开船呢就直接把奴隶从非洲运到了美洲。一般估计到了美国南北战争之前，活着抵达美洲的奴隶至少有1200万到1500万人，400年里非洲的人口没有增长啊。我们知道这黑人是挺能生孩子的，那就这样这人口没有增长，初步估计少了一半。这为什么坐船会死那么多人呢？现在的人都把出海坐船那看成是坐游船呢、啊。哦，家伙，游艇游船，哦，大套间龙虾自助餐，一男一女面对落日脑袋一歪，哎，靠在一起，多浪漫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切过木瓜，您要是从头到尾的咔嚓一刀从中间破开，你看那个子弹形状就很像当年的运奴船，而木瓜里面那个一排排密密麻麻的黑色的籽儿，那就跟铁链穿在一起的黑奴一样。大型的运奴船里面

这面积有多少呢？这台湾人说300坪，就是不到1000平方米吧，这么个面积装多少人呢？1000人。哎呦，还套间呢，你自己算吧，吃喝拉都在上面，几个月的恶臭死亡如影随形。后来英国、法国、荷兰开始分夺势力，英国人是一场海战，借着老天爷的风暴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了龙头老大，并一直持续到欧洲和美洲，废除奴隶制，罪恶的大西洋奴隶贸易才终结。提到废除奴隶制，那么大家最先想到的人恐怕是美国的第16任总统 Abraham Lincoln， 亚伯拉罕林肯。当然了，这林肯因为解放黑奴，领导了4年的南北战争，维系了美国的统一，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这个我们另起章节来说。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说这杀得血流成河，这江河破碎的美国内战，他牺牲了75万美国人，这按照当时的美国人口3000万来说，那真是村村添新坟，户户闻哭声啊。可是你们没想到的是什么呢？这仗有必要打吗？就在英国，早在林肯促进国会通过的第13条宪法修正案彻底废除奴隶制前60多年，就有那么2个人，一个圣人，一个罪人，俩人再加上一首歌，没有动用一兵一卒，促成了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列强通过了废奴法案。而这个法案对于60多年后的美国内战的胜负也起了关键作用，并因此改变了美国历史。这俩人，一个圣人，一个罪人，是何方神圣？那首歌又是怎样的一首歌呢？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这两天围绕习近平在印度参加金砖峰会时期的健康状况啊，网上出现了大量的传闻。事情最初呢，是从一段现场的视频开始的，当时是印度的总理莫迪正在讲话，突然之间停下来看向习近平的方向，而且呢，似乎连续问了两次 Is it OK? 也就是还好吗？与此同时呢，习近平身边有几名工作人员啊，迅速的围了过来，再加上习近平呢，后来没有参加当天晚上的晚宴，于是很多人呢，就把这些画面穿起来，怀疑习近平啊，是不是身体突然出现了紧急的情况。随后呢，甚至网上出现了习近平在印度突发脑中风，然后医疗团队呢，进行了紧急的处理，甚至不愿意让印度方面掌握习近平的健康状况，而拒绝在当地治疗，然后在专机回到北京之后被直接送进了301医院的加护病房，就是 ICU 等等。今天的俄罗斯媒体公布了另一个机位的视频啊，就是当时这个印度总理莫迪在问习近平的时候，俄罗斯的媒体呢录下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拍摄的这个当时的情况。这个视频呢基本上确认了事情的真相。那么我们知道9月24号啊，川习会习近平呢能否来到美国，能否跟川普见面，这也是一个观察习近平状况的重要窗口。目前呢这方面已经传出了非常重要的信号，咱们一会儿来聊。另外呢，就是今天的中东局势啊，也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转折，就是川普在接受 Axios 的采访的时候，突然之间说了一句非常重的话。他说呢，我马上有一个重大的决定要做，我要不要进去摧毁伊朗政权，还是不进去？他说这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对我来说，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啊，意思就是说我可能去也可能不去摧毁伊朗。那么随后呢，又传出了美国和伊朗的小弟胡塞武装之间达成了重要的协议啊，似乎是已经完全抛弃了沙特。川普呢，同时还要召集中东六国开会，商议对伊朗的最终的决策。那么川普对伊朗的决定到底是什么？全世界都在屏息关注啊。但是现在川普又做了一个释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号呢？欢迎大家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新闻。昨天呢，咱们提到就一个网络的传闻，说习近平脑中风，从专机上呢直接送入了301医院。昨天呢，我在频道中高度怀疑这个传闻的可信性。就是当然其中一个原因的话，我也是觉得好到难以置信了。然后呢，我提出来川习会呢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验节点。那么这个事儿呢，现在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进展。俄罗斯的国家电视台 Russia One 公布了相对完整的现场画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印度总理莫迪对习近平说的那句 Is it OK? 并非是因为习近平的健康原因。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失望，甚至可能不想让我去说这个重要的更新哈。其实呢，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英文的时候也怀疑根本就不是健康原因。因为如果是健康原因的话，莫迪更可能说的是 Are you OK? 就是你还好吧。至少按照我的语言习惯，如果我看到一个人就是感觉比如说表情很难过，感觉身体上很痛或者出了什么异常的状况，我通常按照我的语言习惯，我会说 Are you OK? 啊，就是你还好吧。当然这个时候如果说 Is it OK? 的时候呢，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但是呢Is it OK? 就是莫迪当时讲的话可以理解为情况还好吧。也就是说呢可能不是健康问题，那这个时候的话才可以用这个 Is it OK? 啊，就不是健康问题的话用 Is it OK? 啊，就是情况还好吗，这个更符合一般人的语言习惯。那么所以俄罗斯电视台的视频呢就填补了这一空白啊，或者是说印证了我们的猜测。我们可以看到工作人员在围到习近平身边之后啊，他们处理的东西看起来并不是医疗设备，而是习近平使用的同声传译的耳机和接收器。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名工作人员俯身仔细的检查设备，随后呢另外一名工作人员拿来了新的耳机和接收装置，然后习近平也把这个同声传译设备放到自己的手中啊，进行检查和调整。就是在这个时候习近平暂停了讲话，等待中国代表团把这个问题解决以后，等到习近平重新戴好耳机以后并且向前方示意以后，莫迪才开始继续讲话。所以从整个这个过程来看，一个非常自然而且也有现场画面支持的解释，就是习近平的同声传译设备出了故障，
他听不到莫迪讲话的翻译啊，所以说呢，工作人员紧急的更换了设备。莫迪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停下来问了一句 Is it okay? 实际上是确认习近平现在是不是能够听到了。当然呢，有人可能说那这也不能够证明说习近平就没有问题啊，健康就没有问题，因为习近平确实没有参加后来举行的晚宴，而且习近平缺席晚宴的事也得到了印度媒体的确认。那么习近平健康状况究竟如何？我觉得围绕24号的川习会，也就是离现在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可能会给我们更多和更确切的答案。目前我们确切知道的是这样的哈，就是法新社呢援引了美国官员的报道，说习近平预计在9月23号的下午抵达安德鲁这个联合基地啊，或者空军基地，而川普准备亲自到机场去迎接。美国总统亲自去机场迎接外国元首啊，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国事访问的标准程序，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安排进行执行的话，显然是属于额外的礼宾安排啊，等于是川普释放了巨大的善意。尤其有意思的是，今年5月份川普去访问北京的时候，习近平并没有亲自去机场接他，而是由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去迎接，也就是川普给了习近平完全不对等的高规格的接待。那当然你这么说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啊，就是习近平会来美国，也就是说他的健康状况是允许他来美国访问的。而川普亲自去安德鲁斯机场去接他到底是为什么啊？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呢，就是9月14号的时候，中国燃气啊，这是一个中国的公司了，和美国的 LNG 啊 ，LNG 的话应该指的是液化天然气的缩写哈，就是 Liquidated National Gas 啊，这样的一个巨头公司呢，这个 Venture Global 签订了一份20年的液化天然气采购合同，从2030年开始，每年购买50万吨的美国液化天然气。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间点，因为中国从2025年3月以后基本停止了直接进口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因为中美关税战呢使美国天然气失去了价格竞争力。目前中国仍然对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征收 15% 的关税，但是就在习近平访问美国的前十天，中国企业突然之间签了一份横跨20年的美国能源合同。我们当然没有证据说这是习近平亲自批准专门送给川普的礼物，但这个合同非常符合北让全世界的这个液化天然气有一大部分是卡塔尔供应的，但是卡塔尔现在受到战争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关闭，红海可能会被胡塞武装威胁。俄罗斯虽然可以提供大量的管道天然气，但是中国也不愿意把能源安全完全的压在俄罗斯的身上。所以其实普京呢前两天到这个北京访问的时候，非常希望能够和中国之间签订这种天然气的供给的合同，但是呢中共那边拒绝了啊，普京是空手而归。那么所以呢现在中共是试图把自己的能源来源呢尽量的分散在不同的篮子里啊，俄罗斯啊、中东啊、美国、澳大利亚等等，这样的话呢中国自己的能源供应安全系数才越高。换句话说呢，中国买美国的天然气既能够改善中美贸易氛围，同时的话也给自己的能源安全买了一个保险单。当然习近平送给川普的礼物远远不只是这一点点的能源合同哈，那么还牵扯到川普总统要做的关于伊朗的一个重大的决定。那么习近平这次还给川普带来了什么样的礼物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先进入一段工商时间。接下来我们想首先感谢我们的赞助商，就是 Gennex 西洋参黑膏滋。前几天呢咱们讲的这个黑膏滋应该怎么吃哈，这个适合谁的问题，昨天后台有位观众留言呢问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他说这个西洋参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红参和这个高丽参呢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感谢您的留言了。其实呢红参高丽参性质是偏热的啊，吃多了容易上火，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长期吃。那么西洋参呢是不一样的，性质温和补气，但是呢不容易上火，特别是适合容易疲劳或者想做日常调养的朋友。这个 Gennex 黑膏滋用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的优质西洋参，用古法高滋工艺长时间慢火熬煮，把有效成分都提出来，吸收自然就会更好。每天一小勺相当于六根西洋参的活性成分啊，不用炖不用泡，省心也方便，长期吃。其实像我这种特别怕麻烦的人啊，就是如果吃这种东西的话会感觉要容易很多了。这个 Gennex 的复购率一直非常的高
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收到不少观众朋友的反馈。有位朋友啊，原本是睡眠不太踏实，晚上容易起夜，吃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自己感觉是比以前睡得沉，白天的精神和气色也好了很多。像这样的朋友很多啊。到这个9月30号之前呢，黑高姿有一个中秋的优惠的活动啊，就是您呢可以扫描咱们现在屏幕左上方的这个二维码，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折满之后如果是还满350美元的话还有一个满减活动再减20。这个产品我知道一般是不太做活动的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买的话呢，现在确实是一个好时机。详细的情况可以扫描屏幕左上方的二维码，或者呢是给他们直接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呢就要告诉他们咱们专属的会员码啊，我们打在屏幕的左下方就是 TL Time。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点击链接来了解啊。OK, 好，咱们现在呢就回过来接着讲这个川普现在对伊朗要做的一个重大的决定。今天川普在跟这个 Axios 记者这个 Barack 莱维德哈这个采访的时候亲口说了一句非常重的话哈，他说我马上就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是否去摧毁伊朗政权。那也就是说呢，川普正在考虑的是要不要重新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把战争推向一个决定性的阶段。为什么要现在做决定呢？因为这场战争已经打了半年多了，美国现在实际上卡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伊朗遭到了重创，但是政权没有倒。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动权虽然越来越向美国倾斜，但是正常的商业航运仍然没有完全恢复。伊朗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呢，德黑兰仍然不肯接受美国提出的全部条件。更麻烦的是，战争不但没有结束，反而开始向也门和红海扩散。所以一个原本川普希望几周解决的问题现在拖了半年，而且根本就看不到任何的终局。那这个时候川普就必须回答一个根本的问题，美国到底是继续这么耗下去，还是更这个猛烈的去打击伊朗，强行制造一个终局。 Axios 报道说，美国现在已经啊这个命令说把目前在中东的兵力规模维持到年底，这就意味着说川普手下的这个军事将领和军队呢都已经准备好了啊，这个军事选项确实是真实存在的，而不仅仅是嘴上的威胁。但是川普没有马上下令开战，而是决定在下个礼拜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把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这六个海湾国家的领导人召集起来，亲自询问他们的意见。这个安排特别值得关注哈，因为根据 Axios 的披露呢，8月初的时候川普其实已经考虑要恢复大规模的轰炸伊朗，但是沙特和卡塔尔当时踩了刹车。原因是非常现实的，因为沙特和卡塔尔虽然并不喜欢伊朗神棍政权，但是呢担心美国一旦把伊朗逼到绝境的话，伊朗就会轰炸海湾国家的石油天然气，甚至比如说海水淡化工厂等等基础设施。川普听了他们的意见没有立刻升级战争，但是一个多月之后海湾国家面对的局面反而更加恶化，就是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突然沿着也门红海沿岸发动攻势，曼德海峡受到严重的威胁，沙特的石油基础设施遭到打击，甚至沙特不得不向美国求助，而美国却没有答应参战，只提供情报和目标的信息。那这时候沙特就有点麻了爪了，这个跟也门有点这个胡塞武装有点干不过啊，但是又不断的遭到这个胡塞的袭击。现在据说这个沙特的拦截导弹呢已经快要见底了啊，所以他们也很着急。于是呢这个沙特就找到了北京，希望中国利用自己对伊朗的影响力让德黑兰呢能够去约束胡塞。路透社今天有一个独家的报道说，中国随后确实是私下向伊朗传递了这个要求啊，也就是说一个多月之前沙特担心美国把伊朗打得太狠，一个多月之后呢沙特却发现伊朗支持的地区武装已经把战火烧到了自己的能源命脉的附近。那事情到这里边哈，又发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就是黎巴嫩真主党有一个报纸叫做消息报啊，他们报道说沙特呢现在正在请阿曼出面斡旋，希望能够跟胡塞之间实现两周的停火，并利用这段时间进行更广泛的谈判。这个胡塞跟沙特之间呢是有这个大概10年的仇恨，因为沙特支持也门的原来的政府啊，胡塞武装算是也门的反政府武装嘛，所以沙特还曾经帮助也门去轰炸胡塞啊，胡塞可能就觉得这都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事儿，为什么你要介入？所以呢，这个胡塞武装跟对沙特就非常的仇恨。胡塞武装提出的条件远远超出了普通的人道主义停火，他们要求沙特停止干预也门，结束对也门的控制和封锁，而且要求沙特为战争造成的损失来提供赔偿。
这个消息目前并没有得到沙特或阿曼官方的确认哈，但是呢他却能够和 Axios 确认的另外一件事情能对上，就是美国的外交官上个周末已经在马斯克特与胡塞代表秘密见面，是阿曼帮助组织了这个会谈。美国最关心的两件事啊，第一就是阿曼会不会这个胡塞会不会攻击美国，第二会不会这个攻击曼德海峡，就彻底掐死这个红海的到阿拉伯海的这个出口。那胡塞表示说呢，他们希望继续维持2025年跟美国达成的停火协议，换句话说就是我不攻击你。第二的话，他们说我们也不封锁曼德海峡，但是我们一定要攻击沙特的船只。话是虽然这样说哈，但是沙特的船只是运能源出去的，沙特的能源运不出去，一定会引发油价的上涨，也一定会触发美国的通胀，然后也一定会引起这个川普终极选举的困难。所以美国现在的话呢，他的态度基本来说是止损啊，就是说如果你要是真的跟沙特之间有仇的话，你们两个赶快去解决，我不管，但是呢请不要给美国制造麻烦，这就是美国现在的态度。所以说他们现在在主动的跟胡塞接触，当然胡塞会觉得很爽啊，美国都来找我谈了，说明我的地位很高啊，是吧？他们也想把他们在也门取得的军事成果兑换成为政治成果啊，比如说得到美国的承认，然后呢比如说他们可以就是继续比如说去找沙特报仇也好啊，或者比如说甚至在美国的帮助之下他们摆脱对伊朗的控制，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现在呢川普要做的这个决定哈，就是红海这边的话呢是有一点危险，然后霍尔木兹海峡又打不开，所以川普一看现在美联储不得不因此而升息就造成美国现在的经济要进一步的减速嘛，通胀又很高，所以川普现在很着急，还有大概六个礼拜的时间就中期选举了，于是呢川普就准备在下个礼拜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召集海湾六国的最高领导人一起来开会。川普可能真正要问的问题就是，一个月之前你们不让我继续打伊朗，现在你们是不是还持同样的意见？如果沙特现在也在想办法跟胡塞谈判，其实沙特现在也被胡塞打得比较惨嘛，沙特也在跟胡塞谈判。如果沙特跟胡塞，我的判断是，如果沙特跟胡塞能够达成停火的话，沙特很有可能再次主张美国不要扩大美伊战争，因为他觉得这个红海这边的话还不太稳定，然后如果这个美国扩大战争的话，伊朗肯定会疯狂的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啊，那这个对于沙特来说的话就太难过了，实在是。所以呢，这个沙特有可能并不希望美国扩大对伊朗的战争，尽管这两个国家之间也不怎么对付，所以这就是川普现在的困难。沙特呢是整个所有的这个逊尼派这些国家，海湾这些国家的老大，沙特表态之后的话，其他别的国家很可能会跟牌，但是川普呢有点等不及了，继续耗下去的话，战争没有一个清晰的终点，而美国现在的经济要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啊，所以现在呢川普就要做一个，就他叫 big decision 了啊，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实际上不是简单的打和不打啊，而是第一，继续这种经济封锁和有限的压力能否逼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啊，第二，如果发动一轮足够猛烈的打击的话，能不能够在军事上制造一个新的这个地缘政治的现实。那现在呢这个白宫啊已经开始研究战后的地区安排，包括如何长期的遏制伊朗啊，同时推动以色列和更多地区国家实现关系的正常化。所以这个川普呢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北京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如果中共那边能够斡旋啊，让川普不要在这个两难之间做选择，那当然是最好的一个出路。9月16号的时候，中共外长王毅在北京接见了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中国外交部公布的会谈里面有一句非常不同寻常的话，说中方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能源运输和供应链稳定，并且呢明确说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啊。换句话说，伊朗搂着点啊，不要让这个胡塞做得太过分啊，不要去封锁这个红海和曼德海峡。同时的话呢，中共似乎也在劝伊朗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中共不就跟伊朗勾勾搭搭吗，是吧，只是做一个姿态而已，但是我觉得中国可能做的不仅仅是一个姿态，因为中国跟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也不错，另外一个就是中国跟海湾国家之间呢，就是他们也都有这个石油的签订的合同，所以呢
中国现在他主要担心的是伊朗长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也会伤害中国的经济，也就是中国进口能源的成本上升了嘛。如果胡塞再把曼德海峡跟红海堵住的话，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航运成本也会上升。所以这个中共啊，他在政治上是支持伊朗反对美国，但是呢，如果伊朗和胡塞同时威胁两个世界能源的咽喉的时候啊，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时候，中国自己的经济利益也受伤。所以他呢，突然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就跟美国有着同样的诉求。所以川普呢也看到了这一点啊，所以说他认为说这个现在是拉住北京让北京发力的一个好时间。中共这边其实他的这个态度是我觉得很说明问题啊，就是说中共对俄罗斯也有同样大的影响力，但是中共从来不劝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争。这就是今天的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他说我就泽连斯基本人呢在乌克兰亲眼见过朝鲜制造的导弹，却没有看到中国制造的导弹。所以他没有指控中共像朝鲜一样向俄罗斯提供完整的武器，但是他说俄罗斯使用的机器和技术都来自中国，因此中国对俄罗斯现在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俄罗斯遭到了制裁，在能源、银行和技术渠道等等被大量的切断，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只能依靠北京。所以呢，泽连斯基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从来没有看到中国推动俄罗斯停止战争，他说如果你有能力做或却选择了不做，你怎么还能说是在支持我们呢？然后他说他真正感到遗憾的并不是说中国没有站到乌克兰这一边，而是中国甚至都没有站在中间啊，而是站在了俄罗斯的这一侧。他说像中国这样体量巨大的国家站位稍微偏一点的话，那就是很大的一块啊，就能够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帮助。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中共可以支持乌克兰，可以对普京造成这个影响啊，就是在停火上施加压力，但是中国不做。而在伊朗的问题上中国是真做啊，因为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国家利益的问题啊，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原因。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事情放在这个就是现在川习会哈，放在这个政治背景之下，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川普对习近平表现出了超高规格的礼遇啊，就和异乎寻常的热情。就一方面就是伊朗的问题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购买美国的天然气。法新社说呢，这个川普准备亲自到这个机场迎接呀。我们知道正常的这个国事访问哈，一般都是国务院的礼宾官员到机场去迎接，然后总统在第二天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啊，包括检阅仪仗队，这都是几十年的惯例。说总统去机场迎接另外一个国家的元首，这个几十年都没有。唯一的两个特例就是2008年的时候，小布什去机场迎接了这个当时的罗马教宗，天主教的教宗本笃十六世。2015年的时候，奥巴马一家到那地方去迎接了教宗方济各。这方济各或者是本笃十六世，他是天主教的教宗啊，他并不是这个一个国家的元首。所以如果川普真的亲自到安德鲁斯机场迎接习近平的话，显然就是有意的给习近平面子啊，提高他的这个礼宾的规格。那川普为什么对习近平这么客气的话，当然我们不会把它简单的解读为川普跟习近平勾肩搭背变成好朋友了啊，或者比如说是川普这个完全有求于习近平。实际上哈，就是说习近平这边呢也有很多是有求于川普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中美双方互相对对方的这种期待。美国呢希望中国这边增加购买美国的能源、农产品和飞机，希望中共那边放松稀土和关键矿产的限制，希望在 AI 和先进芯片的问题上建立某种可以管理的竞争框架。同时在地缘政治上，美国又希望中共这边利用自己对伊朗的经济影响力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和约束胡塞武装，甚至可能还希望习近平利用对普京的影响力来推动俄乌谈判。这是美国这边的一个 wish list 啊，他的一个愿望清单。而中国这边同样有一大堆东西希望能够从川普的手里得到啊，比如说降低关税，放松部分芯片的限制啊，避免这个对伊朗的帮助会导致二级制裁。另外呢，就是他也不希望美国在台湾的问题上啊进一步的去支持台湾等等，他也希望能够他们的商品继续向美国倾销。所以川普现在呢可能采取的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外交策略，礼宾上给足面子，机场亲自接机，白宫正式欢迎，
国宴上安排科技巨头参加，但是等到双方真正坐到谈判桌上的时候，所有的这些问题，贸易、稀土、芯片、 AI 什么伊朗、俄罗斯等等，全会在桌面上摆出来啊，就大家会非常严肃的去博弈啊，去谈判。所以看到哈，各国现在在看起来做一些很矛盾的动作，实际上全部指向同一个问题，就是这一点我想也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重点，就是当世界进入越来越混乱的战争和经济竞争时代以后，美国和中国虽然是战略竞争对手，但是却发现很多全球性的问题离开对方都解决不了，所以这两个大国只能是计算自己的利益，然后的话呢，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对方的手里有自己需要的牌，这就跟打桥牌一样啊，你对方的手里边有自己需要的牌，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双方都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啊，来制定两国之间的这个外交的原则。那伊朗这边的话呢，其实对美国的态度是非常的强硬的，而美国这边对伊朗呢，似乎也释放出了一个，一边川普是威胁是吧，感觉好像又要把伊朗炸回石器时代了，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美国却对川普却对伊朗释放了一个非常温和的信号啊，或者说非常友好的信号。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知道下个礼拜不要开这个联合国大会嘛，各国的国家元首或者外长的话会到美国来，尽管美国一直在制裁伊朗，但是美国却给伊朗的总统佩泽什基安和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包括他们所带的伊朗核心代表团发了进入美国的签证啊，允许他们下周去这个联合国参加这个高级别的会议。当然美国给他们设置了非常严格的活动范围的限制啊，甚至限制他们购买奢侈品。但重要的一点是伊朗的总统和外长能够来到纽约啊，这就本身是川普的一种善意了。因为美国比如说这次拒绝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和他们代表团的赴美的签证。美国国务院解释说呢，允许伊朗核心代表团入境是美国作为联合国总部东道国的义务。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否定美国为什么不给巴勒斯坦这个民族权利机构主席也就是发签证啊，就要不然的话就显得这不就显得很双标嘛，是吧。那现在伊朗对于美国的态度呢是非常强硬。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小哈梅内伊哈，他的政治顾问叫做佐尔加德尔，公开表示说，在川普和内塔尼亚胡离开他们的位置之前，伊朗是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甚至把这称之为伊朗复仇的一部分。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啊？他是伊朗最高领袖的政治顾问，他讲的话当然非常有分量，就他是能够跟现在小哈梅内伊说上话，但是他不能证明说他已经成为伊朗政府正式的或者是不可谈判的最终条件。然后呢，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一天之前在北京告诉王毅啊，这个时候说法就更柔和一些，他说伊朗不希望冲突继续，希望重新回到外交解决的渠道，而且呢说伊朗已经与阿曼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了方案，但是美国必须批准之前的承诺。所以未来一个星期哈，这个川习会上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这个一方面是关于习近平健康的问题啊，另外一方面就看一下伊朗问题川普到底想怎么解决。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月月底的时候，川普可能会最终做一个关于伊朗这个如何终局的一个决定。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么两个话题哈，就是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谈的内容不错，比较有深度，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并且把咱们这个频道呢传播给更多的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狄宗盛作曲，张艾嘉作词的1986年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最爱》，唱出年少时对感情的执着。时隔近30年后，狄宗盛再以一曲《山丘》唱出岁月沉淀下的痕迹。来听《最爱》和

在三足鼎立的这个三国时代，应该说三个国家当中呢各有千秋。不过如果说创业艰难，那就得应该说是刘备了。起点低，基础薄，是实力差。刘皇叔在建国大业当中是屡遭失败，先后依附不同的人，有公孙瓒，有陶谦，有曹操，有袁绍，还有刘表等等多个诸侯，是东奔西走，奔波不停。依靠袁绍的时候呢，他是受到了节制；依附曹操的时候，众谋臣想诛杀他，曹操两次都没有动手，反而是以礼相待。他也曾依赖刘表，但是却被刘表暗中提防，只能是忍辱存身。但即使屡战屡败，刘皇叔依旧是不畏惧，也不放弃，坚持是屡败屡战。就凭着这种坚韧不拔弃而不舍的精神，终究成就了帝王基业。所以从骨子里来说，刘备他是一个打不败拖不垮的硬骨头。但在外表看来啊，刘备是不善言语，同时呢还是一个宽仁忠厚的人。无论是战乱如何，他始终坚持以德服人，礼贤下士，爱民如子。无论什么情况下，他都是以民为先。刘备在平原国担任丞相的时候，有一个有钱人看不上他，更是妒忌刘备的职位比自己高，就派出刺客去行刺他。这个刺客接到命令之后啊，不忍心下手，因为他知道刘备呢平日里是勤于政事，对百姓极好。于是刺客啊就将自己接到的这个命令告诉了刘备，并且嘱托刘备说，先生您一定要小心，有人嫉妒您，想取您性命。刘备没有责怪这位刺客，反而对他是礼遇有加，最后刺客是恭敬地离开了。皇叔的仁义是赢得了刺客的认同，也受到了四方名士的尊敬。陶谦、刘表都明确表示不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基业，而是选择将自己的领地徐州、荆州让给刘备来统领。夷陵之战当中，刘备的大军战败，部将黄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率军投降了曹魏。听到这些消息的大臣们是十分愤怒，纷纷建议刘备将黄权全家是满门抄斩，绝不能宽恕。但是仁义的刘玄德却说，黄权投降曹魏是不得已的举动，还说黄权并没有辜负我，是我辜负了黄权。身居高位却能体谅投敌败军的苦楚，不埋怨不记恨，反而想到是自身的不足，有如此广阔的胸襟，应该说实在难得。这种豁达大度就赢得了将士和百姓的赞许。一般来说呀，多疑这是历代统治者的通病，但是刘备偏偏没有这个毛病，相反他是用人不疑，对人才慧眼有加，待人相当是真诚豪爽，让人如沐春风。这种杰出的领导素质就有效地弥补了他的文武并不出色的这个先天不足，使得许多将领对他始终不离不弃，忠心耿耿地追随他，一起匡扶汉室。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其中的一位，常山赵云赵子龙。赵云是一个高个子儒将，出生在常山真定一个富裕的家庭，风度翩翩，以勇猛忠诚谦逊著称。年少的时候，赵云是拜在了童渊门下，童渊也就是玉真子，拜在童渊的门下学习枪法。童渊曾经收过两个徒弟，一个是北地枪王张绣，手中一杆虎头金枪，他使用的百鸟朝凤枪是名扬天下。另一个呢，也是赫赫有名的西川枪王张仁。本来呢就不想再收弟子了，可是童渊遇到了前来拜师的赵云，看到这个少年天赋很高，心境纯洁，就不觉动了心思，将赵云收为关门弟子，是倾心传授。
在下山之后啊，赵云结合师承技术自创了一套七探蛇板枪，让师傅同源是十分的欣慰，也令敌人是胆战心惊。后来有一次张秀和赵云大战300回合，最终张

般人都想投靠实力强大的诸侯来获得晋升之阶，所以往往呢，大家都敢去投靠袁绍。毕竟，这个具有四世三公的家庭背景的诸侯，在当时确实是诸侯当中的翘楚。而袁绍呢，则是来者不拒，都能待之以礼。偏偏赵云选择了公孙瓒，这是为什么呢？公孙瓒面对赵云提出了这个问题，听说你们周郡的人都愿意投靠袁绍，为何单单你来归附我呢？耿直的少年回答，天下大乱，我不知道各个诸侯是非与对错，但百姓们在等待着被拯救，需要仁政。我们经过商议讨论，决定要追随能够实施仁政的地方，这是我们要疏远袁绍而投靠于将军您。仁政在赵云看来是选择主公的标准。这位心怀仁义的少年投奔公孙瓒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挽救苍生于水火，就是要还百姓一个盛世太平。所以只有实施仁政的地方之处才是赵云的最后选择，而不是谁强大选择谁。但这个答案显然让公孙瓒觉得比较意外，更让他有点是哭笑不得，甚至有点当面打脸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啊，当时的公孙瓒呢是幽州牧刘虞的手下，刘虞一直主张以怀柔为主，施行仁政，尽可能不动干戈，发展边贸，改善民生。但是公孙瓒一直强烈反对，不支持怀柔政策，还经常的跟刘虞唱反调。结果来了一个英雄投靠，还是因为自己施行仁政，这跟事实不符先不说，这年轻人追求的是仁政，显然跟公孙瓒的想法就不一致。于是尽管收下了赵云作为自己的一员战将，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啊，公孙瓒始终不认同赵云的理念。在跟随公孙瓒的三年时间里，赵云和大家一起剿灭黄巾军叛乱，大破青州黄巾，斩首三万余人，俘虏七万余人，使得公孙瓒是威名大振。但是赵云却一直没有得到公孙瓒的信任和重用，祸福相依，相互转换。不被公孙瓒信任的赵云，也是在公孙瓒这里认识了一个仁厚的同事，就是刘备。一个仁义宽厚，一个谦逊真诚，这么一来二去，两个人的关系是日益亲密，感情十分要好。后来公孙瓒和袁绍打仗，派遣青州刺史田楷占据山东附近的土地，袁绍派了数万大军全来争夺，公孙瓒就派出刘备前去帮助田楷。这次的出兵人员当中，赵云跟随着刘备一起出征了，担任刘备军队里边的骑兵主将。哥俩交情不错，但是待在公孙瓒帐下的赵云心里多少有些郁闷，一来是因为不受信任，二来公孙瓒这个人的人品品性不行。公元193年，公孙瓒击杀了老上级刘虞，就是那个一心要施行仁政的幽州牧，并挟持朝廷的使者，这些做法是一点也不仁义，这哪里还是赵云要追随的明主的样子呢？刚好赵云的兄长去世，于是向公孙瓒提出了请假回家，很快就被批准了。离开之际，赵云被一个人紧紧地拉住双手，依依不舍。这个人是谁呀？就是皇叔刘备。深知赵云秉性的刘备十分清楚，子龙此去不会再回来了，不知何时才能见面。刘备眼含热泪，是依依不舍。虽然同事的时间不长，但彼此心意相通，意气相投，这么乍然分离，却是真的有点舍不得。如此乱世，如此英雄，不知何时再相见，赵云的心里边也是难舍难分。他向刘备辞别说，您放心，我终究不会辜负您的。这次两人的分别啊，一分手是整整七年。七年之后，公元2000年，

0: 前主公公孙瓒已经兵败自焚而死，赵云是重新出仕前去投靠刘备，那个他心目中仁义无双的主公。虽然目前的刘备势力还不是那么强大，但赵云是初心未改，不求强大，只求明主，只选对的，不买贵的。邺城相见，两人都是分外高兴，久别重逢叠加志气相投，久违的亲切让两人是心情激荡，夜间同床共眠，深夜长谈。曾经是明珠暗投，曾经蹉跎了七年，而今是君臣相遇，赶上风云际会，就演绎出了一段段精彩的故事。最经典的应该莫过于就是长坂坡大战。公元208年，曹操亲自率军南下荆州，当年的八月，刘表病逝，刘表的次子刘琮成为了话事人，结果这个年轻人下令投降曹军。等到刘备有发觉情况有异的时候，前去当面质问，却听到曹操的军队已经到达宛城了。刘备是十分生气，怒斥道：你们怎如此行事，不早早告诉我们，太过分了。但是生气归生气当诸葛亮等人劝刘备趁机占据荆州的时候，刘备还是拒绝了，说不忍心。刘备说他父亲去世之前托孤给我，我不做背信弃义的事情，否则以后死了以何面目去见他的父亲呢？势单力薄的刘备决定向南方前行去躲避。路过刘表坟墓的时候，刘备是下马拜谒，洒泪而别。见到刘备，刘琮身边那些不肯投降的人仿佛是找到了主心骨，都要跟着刘备一起离开。而荆州城里的那些百姓听说了曹军将至的消息是惶恐不安。自汉末以来，荆州没有遭遇过战争，猝然而临加上不断被夸大的曹军残暴的宣传，恐慌的情绪是格外严重，并且在不断蔓延。于是很多人就提出要跟随刘备一起走，路上还不断的有人加入，到最后人数竟然多达10多万人。10多万人，长长的队伍，男女老少是互相搀扶，推车的推车，挑担的挑担，背包的背包，抱孩子的抱孩子，浩浩汤汤是一路南下。但即使大家再怎么努力的行走，这每天行军的速度也快不了多少，一天只走了10多里路。刘备下令军队无论如何也要保护这些百姓，于是军队也只能每天行军10多里。这么慢的行军速度就让人忧心忡忡因为后面有追兵他们可是训练有素的虎狼之师，走慢了很可能就会被追上的。于是有人劝说刘备抛下这些百姓轻装前行，没想到刘备不同意。刘备说做大事一定要以人为本，现在百姓跟随我，我怎么能忍心抛下他们呢？于是继续率众与百姓同行，每天前进这么10里路左右。这就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行军，携民渡江。哪怕在危难关头，无论如何也不肯背离自己的道统，也要坚定自己的为政理念以及为人处事的原则，这就是心怀仁义的皇叔。此情此景，诸葛亮不禁竖起大拇指点赞刘皇叔真仁义也。在大陆有不少人是不理解刘备的，觉得他是一个虚假的仁义。比如有网友就曾经这么个评论说刘皇叔的虚伪，聪明的诸葛亮没有发现，正直的关羽没有发现，睿智的曹操没有发现，结果被2000年后的国人给发现了，真是厉害。这虽然是个笑话，但是也可以看出对于古人，现代的人该是多么的不理解。在讲究仁义礼智信的那些社会里边刘备是一个有王道理念的人，他关心百姓，与民共情， 富有同情心，心怀仁爱，不仅没有厌弃百姓拖后腿，反而愿意跟百姓是同甘共苦，以这样的方式来回报百姓，这是对百姓的一份真情流露。有人说呢，中国古代所有的帝王将相里面啊，携民渡江是专属于刘备的浪漫令人神往的理想主义，这个话应该说呢有一些道理。但是有句话叫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九月，曹操听说了刘备逃亡的消息，就率领5000精锐骑兵，包括曹纯的虎豹骑，就追击刘备。一天一夜的时间，行军300多里地，就追到了当阳境内的长坂地界，赶上了刘备的军队。两军相见是立即交战，直战到天明时分，刘备和张飞、诸葛亮、赵云等数十骑逃走。混乱当中，有人忽然发现赵云不见了，于是就有人对刘备说：“赵云，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好，欢迎来到围炉夜话。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大家都在热议的啊，这个任正非到底有没有润出国，还有习近平到底身体有没有出问题啊，这是这些天大家都在看到的最热门的新闻。时间点也非常敏感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那我们今天介绍一下几位参与的来宾啊，一位是在线上啊，是恒河评论的主持人恒河，恒河好。
1: 哎，黄飞好，大家好。
0: 那么在现场有两位，一位是微语看世界的微语，还有一位是金远开讲的唐金远，二位好。
2: 好，
3: okay,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好的，那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大家现在正在非常关注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事情真的是非常多啊，那在美国也非常多，在中国也非常多，那跟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在中美之间是互相的有交叉的。我们先说一下任正非，因为正好昨天9月15日是中共这个出入境新规生效，所以大家也在关注啊，就是说出入境新规生效之后，到底中国是不是慢慢在开始走向闭关锁国。但任正非这个消息呢是前几天开始传出来的，据说最早是因为有人就是把这个什么内部的一个聊天截图放出来，对不对？说他是一个那个就是华为那个董事长说连续两天没有办法联系上任正非，然后把这个截图弄出来，所以从那以后就开始发酵，有人说他失联啦，有人说他这个全家出逃啦，甚至逃到某个岛上啦。但是比较奇怪的就是说呢，迄今为止没有官方的辟谣。那前两天他那个小女儿叫姚安娜，好像就是露面，在一个公开活动上露面，很多人说哎，是不是间接辟谣了，但是人家也说那林彪出逃的时候他女儿好像也在国内，说这个不能完全证明。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任正非这个事情啊，就是时间点非常的敏感。我觉得一个是出入境新规，一个是华为这些天在美国正好有案子，那还有一个就是川习会的钱，马上就要川习会了，所以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儿？你们几位，来静远先说一下。
2: 我觉得其实任正非这个传闻一出来，一开始我在我自己节目中我就说，其实这个不太可信，
0: 不太可靠谱。
2: 对，就是他这个说他这个出逃的，因为最主要是因为任正非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企业家。他其实就是中共军方的项目，其实包括我也有接触过他们体制内的这伙的，他就直接告诉我，他是其实华为就是军方的项目，而且还是军方情报系统的项目，他只不过就披了一个就是民营企业的一个马甲，仅此而已。所以呢，像他这样的人，大家都知道华为其实涉及到了非常多的敏感的这个项目，说他不光是搞这个通信，也包括现在涉足到了芯片，涉足到这个 AI 啊等等这些领域，其实都是中共现在当前他这个可以说军事科技是最核心的这部分，其实全是华为。华为在国内，你不知道它的电信通信它霸道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认识一个这个专业领域的，就是专门搞这电信的一个朋友，他是这么告诉我的，就是当初原本他们其实因为不是几大电信商嘛，什么移动啦，这个中华电信啦，还有就是联通啦，是吧？三大这个运营商，他们本来其实都有各自所采用的那些电信系统那些设备。他上头只要需要都没有任何的文件，就是一个电话一个口头通知下来，现在所有这些设备全部给我换成华为的。所以嘛，三大运营商没有任何一个敢说一个不字，全部都换。就是把现有的那个电信的硬件设备全部拆下来换成这个华为的。就变成这样子，就只能够采购，你只采购，也就只能够采购华为的，就是这样子，可以霸道到这种程度。所以你想，它绝不是什么普通的这个企业，它就是中共的这个就是中共的
0: 赵家人，
2: 对的，可以这么说，就是它这么一个概念。它什么意思呢？就你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的这个，像任正非，包括他一家，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孟晚舟是吧？当初为了营救他，中共是花了多大的血本，花了多大的本钱？就是说习近平亲自批条子就批了十几次。亲自写这个批文呐、啊，批条子，就是这个事情要怎么样的处理。就包括最后抓了两个那个加拿大人来搞这种人质外交，是用这种方式才把孟晚舟给换回去啊，等等，是吧？就是你想，孟晚舟仅仅只是华为一个就是财务总监嘛，是吧？是 CFO， 就这样的一个角色，居然他都可以下这么大的本钱。所以像这样的人，换句话说，对党国来说，对中共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他们其实知道中共非常多的秘密，也绝无可能是让他轻轻松松的什么这个还举家
0: 出逃啊什么，
2: 还举家出逃。而且当时他说他逃的地方是什么呢？是什么？
0: 什么小岛？
2: 一个什么大鹏岛什么那个岛？那个岛本身也在中国的领海范围之内，它本身也是中国的领土。
0: 对对对，
2: 就比如说逃到。 海外，
0: 军舰一开就开过去了。
2: 对啊，你说你逃到海外哪个岛上去了，那有可能就是那是在外国的土地上，你本来就在中国境内的，你逃到那儿去有什么用呢？那是分分钟都可以这个抓你嘛。再加上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姚安娜在14号的时候其实就出来，就是出来这个露面，他其实原本在他还姚安娜他没有发那个更新的那个微博帖子之前，我也去做了一个查证，查到就是姚安娜就已经就是预告了。姚安娜她不是参加那个叫什么非遗是吧，就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呢这个节目在23号要正式的发布，就是在她没有发这个帖子之前，其实就已经有媒体有报道出来，甚至我一看这个出来，因为我心想这是一个比较就是在中共官场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种逻辑，就是说如果说任正非要出了问题，出了重大的什么出逃啦这一类，这可是重大的这种政治问题，那姚安娜无论她有没有直接卷入到这里面去，他肯定都是要被严控的，不可能让他还有这么轻松的就是完全正常的去出来去发布他的这个就是这个活动啊什么节目等等之类的。包括你刚才提到你说其实有人说拿这个林豆豆来打这个比方，林豆豆跟这个林彪是完全是不是一回事儿，因为林豆豆本身就是被周恩来安插在他们林家作为这个就是眼线的，就是这样的线人，林豆豆其实相当于跟这个林彪是背叛了他爹，他也主动的去揭发告发了他爹，是这样一种关系。但姚安娜跟这个就是任正非显然肯定不可能
0: 是
2: 这样的一种关系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消息本身是不太可靠。但是呢就是为什么这个消息它能够在这种时候迅速的发酵，我觉得跟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9月15号这个事儿，就是这个出入境这个管理，另外一个我觉得更多的是跟美国这边起诉华为，因为美国这次起诉华为它最大的最实锤的证据就是当时孟晚舟自己签的那份四页纸的好像是那份这个相当于供词是吧，就是那个供词是作为这次起诉华为公司嘛，因为被告是华为公司并不是他个人，是最有力的一个证据，也说白了就是孟晚舟把华为公司出卖了，然后换取了他自己可以回国去，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这个事情一爆出来以后，在整个这个大陆的网络上面，其实很多人都一下子就因为当初孟晚舟被视为是英雄啊，哇怎么怎么地受了苦了终于回来了，这个现在大家才发现原来他其实是把这个公司给出卖了之后去做了这么一个交易，变成这样子。所以他整个这个人设其实他那大家对这个华为本身这种观感，尤其是上次那个竹之鸟那个事儿的时候啊，整个全民对华为的观感就已经非常的糟糕，所以再加上这个事儿叫雪上加霜了一下子。所以我觉得可能有这些因素，大家都乐于开始传播就是对任正非对华为不利的这
0: 种消息。他的身份也非常敏感，就是说或者说反过来说，如果他真的出点什么事儿的话，那就是大事儿，对吧？
3: 对，
0: 你觉得呢？
3: 对，我很同意唐俊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我也觉得任正非带着全家出逃这种消息我还是不太相信，至少姚安娜没有出逃，那可以证明这个消息至少是不实的。那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蹊跷的地方，比如说如果真的要证实任正非和孟晚舟还在中国的话，他可以用一个图片新闻或者视频新闻什么的马上发布出来，一下就辟谣了，为什么不辟谣不露面？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
2: 有点麻烦。对，
3: 麻烦的。而且这个我昨天听到一个爆料，我觉得还挺有，就是从逻辑上来说呢还是有可能性的，就是大宇你知道吗，今天没请大宇过来，大宇他有一个爆料，是他有一个观众所谓说是从中共内部某个高层的官员来的消息，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但是给大家分享一下，他是说呢其实任正非他不是出逃了，而是他现在已经被类似于被抓配合调查，为什么原因呢？他是说主要因为是 AI 泄露了，就是中共的 AI 泄露了中国的军事机密，不是前不久那个
0: Anthropic
3: 发了个报告嘛？不是点名了7家公司，然后就是说其中最糟糕的是有一家公司，它是泄露了中共那些军事机密，把它都问题发到了那个 cloud 上面，结果就是其中机密，反正是意思就是说已经甚至把那个中共在四川的一些反正就是图纸啊什么的，包括那个军事管理人员的名单啊，包括他们那个登录的一些管理密码呀都上传了。所以我想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可能一旦被习近平知道了，他不 勃然大怒是有可能的。那我想如果说当时在印度开会的时候，会场上习近平听说这个消息之后脸色大变，或者说表现出来某种异常，然后这个莫迪问他还好吗，这种逻辑也是有可能的啊。我不能说完全是这样，但是有可能。然后他是说呢，这个任正非这次呢就被牵扯到，因为中共那个习近平马上就开始调查军中这些人，然后调查所有的 AI 公司，然后就为什么牵扯到华为呢？其实并没有点名华为，就 Anthropic 并没有
0: 对
3: 点名华为，但华为的主要是因为中国那些 AI 企业他们所使用的晶片50%-60%以上都是用的华为，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被牵连呢？我觉得我也不能肯定，但是我觉得配合调查是有可能的，因为毕竟
0: 还是两个问题了，一个他是不是有真的有被调查一说，另外一个被调查原因是什么，对不对？
3: 对对对，因为不管怎么样他都是有牵连的，就是他问题有多大还不知道，但是呢你配合去调查一下，但是是有可能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讲得通，就是他如果不能够有露面的话，还是发生了一点什么事情。
0: 反正调查之说呢，我觉得比出逃之说靠谱。因为真的就是你这种人，他在中国千丝万缕的牵连，我觉得即使他有点什么事儿，他都没有办法下这决心。再说了，很多人说你如果出逃，哪个国家敢接收你啊？像你这样的人，你像当年王立军跑到大使馆，不是还是被送出来吗？因为这确实有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啊，虽然说出逃不太可能，但是感觉也不像是完全空穴来风啊，这多少天了，好几天了。人家说以前传就任正非出什么事儿，好像华为官方24小时内都是迅速辟谣的，但这次没有。所以恒河，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1: 我从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人家不敢接收这一点来看哈。因为我个人觉得哈，就是他可能有点事情的话呢，有人听到一点风声，然后就说他出逃了，但出逃的可能性非常小。当然一个呢就是刚才汤君远说的哈，就是他这种人是被高度关注的，就是说基本上不大可能像这个级别的，现在我觉得护照都要没收的，不可能逃出去。他也不可能像那些异议人士或者是被宗教迫害的人士从那个边境越境逃出去，这可能性很小。因为到了他们这个级别的时候，他跟这个底下的那些就是专门搞偷渡的黑帮已经没有什么大关系了，就他已经级别太高了，不会碰到那些人。他们比一般的人还要难逃出去。另外一个就是谁敢接收他。在这种情况下，像他这么高调的人哈，他存在几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说基本上发达国家没有人愿意去得罪他，因为发达国家其实大部分都已经在5G华为5G的问题上都已经表过态了，而且很多都把5G拆掉了。就是像这种类型的人，一般人家不大会接受他政治避难的，就说你就这个系统里面的人，你要是代表中共的，怎么会接受你？另外一个呢，如果我接受你的话，那中共会跟我过不去，而且中共肯定会拿贸易做武器。没有人敢做。在这么多西方国家当中，唯一敢做这个事情是美国，但是美国现在呢正在打官司，他不可能送上门来。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你是其实严格的说虽是告这个华为哈，但是其实你们是有就是有连带的，因为华为当中主要就是孟晚舟嘛，所以在这个案子里边他们要送上门来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可能人家真的判了你，你就是来了还得判你。以前有过这个事情的，我现在不讲谁的名字啊，我想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说实际上是被美国救回来的人，然后被当间谍抓起来了。在一两年以后被当间谍抓起来了，或者是被当中一个什么抓起来了，反正 anyway 就是说他说美国的司法制度是分开来的，就是你来避难是避难，但是你如果有过一些罪行的话照样判你，这不会有区别的，不会说保护你的。所以他不可能送上门来。要到第三世界国家的话呢，中共那时候抓红通猎狐行动的时候，到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有一个抓一个，去了都不要跟当地警察打招呼的，直接抓人。
0: 不但是抓红通啊，他那个中共在海外就是 Interpol 的那个联系人不都自己抓回去了吗？叫什么叫 孟什么，就是
1: 啊，对，那个、
2: 公安部这个副部长是吧？
0: 对，
1: 对，
0: 就是他当时在那个 Interpol 做他中共的那个那边的人嘛。
2: 他在这个国际刑警组织。
0: 对对对，在国际刑警组织，对，对是。
1: 所以他到处去抓人是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他基本上，而至于岛的话哈、啊，你随便在哪一个岛。这个岛如果有主权的话，就是它是属于哪个国家的话，那么这个国家肯定不敢让它留在岛上。虽然你把这个岛买下来了，人家不愿意跟中共作对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是在这个岛没有主的岛，那就更麻烦了，因为人家海军啊，海军不敢跟美国打，但是呢，他敢跟索马里海盗打。所以呢，如果是一个没有人保护、没有个国家来保护你的话，人家随便就上岛就把你抓了。你根本躲不掉的，所以我觉得他出逃就是中共让他逃出来的话，他也没地方去，就是很悲惨，是有点像那个谁了，有点像那个商鞅了，商鞅逃都没地方逃了，是不是有点那个味道啊？就是
0: 是，
1: 他不是，但是
0: 全部绑在一起了，完全绑在一起了。嗯，
1: 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回事，但是他被调查的可能性，要算起来的话是很大的。就是说，在被调查期间的话，哈，他不会去辟谣，不会说这个人没问题，然后让你露面的话呢，就表示这个人没问题。但现在呢，已经在查你了，所以你不会没问题。再说，你想看他的这一套东西，哈，他不仅是供民用的，也供军方的，他本身就是军方的，而军队整肃到现在居然没动他，就是他被。军队整肃动到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大，因为他的是提供的东西啊，是军队会采购的。军队采购当中，你想现在整的那么多，是不是从火箭军到这个装备发展部都是采购当中的问题啊？他就在中国会这么干净，采购军火采购就是部件采购就没有问题，肯定有问题。所以要查他的话，就是说他要查军方人士的话，一定会查到他。哪怕叫他做一个证都是要查到他的，就是说、
0: 哦、所以你觉得就是你说
1: 就是他跟这个整个现在习近平清洗军队不见得就完全没有关系，很可能是有关系的，不见得就是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说有一段时间了，只是说呢一直没有动手，因为他不是主要的需要整肃的对象，但是在军方采购这些东西的情况下，里面那些猫腻他肯定知道，而且他肯定部分参与的，不可能是这么干净，因为中国整个系统是腐败的，只是说人家没打算动他，如果有人想拿他做文章的话，就是即使习近平不想动他，有人想拿他做文章的话，整出黑材料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此我觉得在现在中共这么一个党政系统，党政军系统都在这么整肃的情况下，他要保证他自己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己方都不得罪，然后大家都不去找他的麻烦，这可能性非常小。
0: 如果真的有人要动他，或者真的动到他，那这个是一个大事儿啊。那这个东西，因为华为也好，任正非也好，不管在军事上还是在科技上，那都是举足轻重的。在中国，如果说哎，我现在我就不得不动到他了，我认为这个是绝对是要出大事儿了。
2: 在我看来，你要动到他，就一定会要动到习近平，
0: 是吗？
2: 因为就要说，连个孟晚舟是吧，把他捞出去，都是习近平亲自出面，就是动用了好多这种资源的，才把他给弄回去的。你更何况要动到这个任正非，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我觉得都不排除说任正非他，我觉得他肯定在刚才就是恒哥所提到的这个什么采购啊这些方面，就是这种经济方面肯定都是有问题的，否则他那几千亿的这个，因为现在不是都有这种传言嘛，说是孟晚舟在海外，这个代持的是吧，就弄到海外来的就是3000亿，这还是就是他一个人，还别说这还有其他的这种形式的，那可能就更多了，就是否则他不可能说弄到这么多的钱，就这样查他经济上肯定是经不起查的。关键是现在谁能够有这样的实力可以动到他啊、那么我觉得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中共的这个高层现在是在这种激烈的，我说叫两个中央，他其实他们在激烈在内斗之中，尤其马上要开这个五中全会了，你以这个任正非他现在这么敏感的这样一种这个地位，你很难说他没有卷入到其中去。你看连陈锡这样的是吧，就政治局委员了，或者像马英直接说干掉就干掉了，你更何况你任正非，你即便毕竟还没有到那儿去嘛，所以呢你要真是卷入了这种高层内斗这种 权力争斗里面去的话，那拿下你可以说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因为习近平现在自己，在我看来，习近平现在自己都有点，就是就是自身难保，对，有点自身难保。所以我说要动到任正非，就一定要动到习近平。就正因为习近平，你其实自己坐不稳了，你的保护伞已经没有了。那这个，那要再说动到你任正非，那我觉得这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就是对。
0: 所以你觉得他现在还没有任何官方辟谣，确实不太正常，是吗？你们觉得
2: 这一点的确我觉得是有点异常的。所以我也觉得就是说任正非有可能真是遇到了一些麻烦。因为按照过去华为他在这一点对他自己的所谓的声誉他是特别敏感的，你看稍微老百姓谁要去发个视频说我这个华为我又买了他的车出了啥问题，第一时间立即维稳，马上就把你给这个封口就消耗了，都是这种反应。但是现在任正非这个事儿已经吵了这么好几天了，是吧？而且吵得这么是满天飞，这个舆论其实这个已经非常大了。除了说姚安娜本人出来，就是按照正常的，好像出来露了一个面儿，但是他们官方并没有做任何这方面的这种，就是辟谣这种举动，这个的确是有点反常。所以我总觉得他可能还是有点麻烦。
0: 还有一个什么什么问界那个车，是不是也是突然什么说华为不跟那个谁合作了，还是说？把这个主权换给另外一个，
2: 他是说把那个自主权，因为其实华为他自己并没有自己的这个汽车制造的这个产业链，他其实是叫做赛力斯，好像如果没记错的话，
0: 对，
2: 好像叫做赛力斯，就是是那家，他是相对于贴牌，是收购了并购了那家这个汽车厂，然后你来生产，然后呢贴我们这个华为的这个品牌，但是呢，他现在突然一下做了这么一个宣布，说把这个就是汽车生产的这个自主权还给。这个赛力斯，这个的确是有很反常的事儿，因为刚好又是在任正非说他出事儿了、出逃了，反正就是传的满天飞的时候，你突然一下来这么一个动作，你这些不寻常的事儿一下都凑在了一块儿，同时爆发出来，那肯定是背后，我就觉得不太像是一种偶然。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华为可能内部也许可能已经是出了一点什么事儿了，只不过现在呢，我们现在还在观察，因为它其实也是黑箱操作，你不知道它究竟具体出了什么事儿，还得继续往下看。但是我总觉得这次这个，因为在中国这种就是对这种舆论，他们其实操控和操纵，是吧？已经是达到了非常。就非常深的这么一种程度，你居然可以让他这个舆论发酵在这种程度，不做任何的这种辟谣，这本身其实我其实是不正常的，对。
0: 但这个是不是舆论主要在海外呢？我不知道在国内，就是国内的这种网民，他对这个事情知道多少？
3: 没有去看过，但是我觉得，即便是在海外。这种发酵的，我觉得这种速度啊，我觉得已经是感觉已经超有点不同寻常，是不是？就是很诡异，就是你很经常，你很多事情出现的时候，大家关注，但是呢，不会像现在这样突然之间所有的消息每一个点都好像是有人刻意在放出来的消息一样。
0: 哎，对啊，这个会不会是真的是有人在刻意背后推动什么东西？
2: 所以你不排除啊，就是虽然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很多消息。比如说像现在说这个习近平中风了，说他住院了，
0: 对对对，
2: 是吧？他是在海外先吵起来发酵起来的，但是海外跟这个就是墙外和墙内其实从来都没有说隔绝的，墙外只要一发酵到一定程度，他都会就是这个出口转内销嘛，都会要就是弄到墙内去，所以他在墙内其实会产生非常大的这种舆论效应。以中共他们这么敏感的程度，尤其涉及到你不无论是任正非还是习近平，都是当前极其敏感的这种人物，所以呢，他一定是会要做出一些反应的。他现在不做出反应，反而就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对，
3: 其实我觉得像习近平他去印尼这一趟，不是印尼，印度去印度这一趟，我感觉其实，应该是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我感觉中国现在他只要出门，后面一定会有动作。就是趁这个机会，如果后面就是后院失火的话，你想作为习近平来讲，他会有什么反应？我觉得他在这个金砖峰会上的那种反应，给人的感觉就是后院已经起火了。那假如说真的是任正非这边出现什么问题，或者说他的人出现什么问题，那我觉得是极有可能的。
0: 哎，你觉得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在金砖峰会上，为什么莫迪会说连问两次你是不是 OK？然后现在我看到两种说法，一种说是他当时什么身体不太好，表情痛苦；还有一种说是翻译的，是什么什么
2: 同声传译那个设备，
0: 对，麦克风的设备。
2: 我看到也是这两种说法，就是一种说法是因为习近平他也不懂英语，他完全不知道那些不认识那些按钮怎么弄，就弄了半天一直在那弄没弄好。然后这个莫迪就问他，哎，怎么回事？然后就有这个助手嘛，就上去了。但是第二种说法呢，就是说认为习近平可能是现场表现出来一种就是不舒服的这种表现。然后呢，莫迪问了两次。
0: 对，你看那个照片啊，就你等一下那个放下照片，就说如果只是设备弄不搞不定，莫迪会停下来吗？
3: 我也认为绝对不会，而且我认为莫迪根本都不需要莫迪去见万一军，旁边的人就会主动的去解决了。这个我想很多人都在盯着他，包括他身边是不是有翻译或者保镖之类的。
0: 你看这张照片中习近平的表情很痛苦，我不知道这个网上流传的那边是编的，
2: 是 CS 的，
0: 对，所以有一点点怀疑。
2: 对，因为我是看了他那个视频，就是原就是这个视角的，
0: 那是很远，
2: 他们全都拍进去了，隔得比较远，但你可以看到习近平相对还是比较正常的在那儿坐着，
0: 嗯，
2: 然后他的肢体在扭动，嗯，这个视频就是时间很短，他在那儿就是在动，然后呢有几个这个就是肯定是助理嘛，这工作人员马上就上去，然后镜头就转到莫迪这边，莫迪就挺关切的这么看着他，所以你现在就不好说究竟是他的设备的出了问题还是这个人出了问题，但是不管怎么的，就是说现在莫迪问他两次你是不是 OK， 这样一个就是相当于，因为你想莫迪那是老江湖，你是老政治家了，
0: 他在读开场白，
2: 对啊，你在一这么一个国际会议的场合你停下来中断发言，连续问了两次你还好吗？
3: 如果只是麦克风的问题是绝对不会做这种动作的，
2: 啊，你这种像本身就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劲爆的一个大新闻，所有人第一时间马上想的就是那是不是习近平在现场出了状况了，是吧？这个健康不太好了，面子不太好了，或者是不是这个，反正总之就是这个意思吧。所以呢，这种表现呢本身就提供了一个可以说是实锤的一个证据。我觉得现在习近平说他这个什么一中风了住 ICU 了满天飞，这个其实他是不是说是空穴来风的？对，
0: 你反而觉得这个比任正非那个更靠谱吗？这个
3: 他身体肯定有问题，你看他下飞机就是到那边的时候下飞机，包括之前一次那个彭丽媛扶他那些姿势就已经很明显了。
0: 我觉得他这次上飞机的时候倒是真的很明显，你看后台可以放下，就是他回国的时候
3: 上飞机的那个腿确实看得
0: 出来沉重，
2: 非常艰难的，你看，
0: 对真的有点艰难，
2: 走起来就是非常艰难的。
0: 而且啊，我还看到有一段视频说他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印度，就是他走是有一点点左脚还是右脚一瘸一瘸的，
2: 他一直都这样，只不过现在是更明显，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其实习近平他现在这个健康问题也会吵这么大，而且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前年2024年三中全会那个时候一度就传过习近平中风嘛，当时其实我都是不相信的，刚开始是七月份开三中全会，但是八月份他出来去会见那个越共总书记苏宁，
0: 是
2: 就被越通社越南自己发的拍到他这个右侧后脑这个后侧，有那个做动手术的那个疤痕，对吧？非常清楚，拍的其实非常清楚，连剪掉那个头发都还没有长出来，所以呢，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哇，原来习近平那个时候中风他是真的，并不是这个什么这个就是误传
0: 做了手术，
2: 但是呢，他就会有这么一个问题，至少习近平说明他那次中风其实并不严重。因为他七月份传他这个中风，八月份他马上出来会见外宾，那个时候你看他走路啊说话啥的是吧，都相对而比较正常，你不仔细看你还看不出来这种异常，说明他是一次比较轻微的中风。但是中风就会带来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在医学上呢，凡是第一次你是轻微中风的这种人，在后续再发作中风而且是比较严重的中风，这种概率是非常高的，
0: 而且会一次比一次重吗？
2: 对，大多数是这样，多数情况是这样，所以的话就是对你就单纯从医学上来讲，说习近平既然两年前已经发过了这种轻微的这种中风，你在后续这两三年的时间之内，可以说在任何一种时间一种地点他都有可能发作中风，都是不奇怪的。所以呢，现在纷纷这个传言说他是在什么回国的飞机上面发作了这个中风，然后就被抬下飞机了，
0: 接送
2: 到
0: 三零一医院，
2: 是吧？就是说的是有声有色的，但是我其实没办法核实，但是我只能说，单纯从这个医学角度上讲，像他现在这种情况，就是风险是非常高的，他可以在任何时候，你想你开三中全会的时候，那个毫无疑问，开会之前他们肯定都要做身体检查的，对吧？他会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结果他就在会场上一下子发了一根。就栽下去，人是不行，而且他军权被剥夺掉，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是一根导火索。正是因为
0: 他在会议上直接倒吗？
2: 对，就是会场上，
0: 怎么听着
2: 就在会场上一根头栽下去，人是不行，所以当时会场大乱。正是因为这样子，才被这个就是张幼霞马上联合老人，你不国不能一日无君嘛，你总得有人出来主持大局，那只好把元老请出来，马上就是因为这样才把他给架空了的。所以后来张幼霞被干掉以后，他宣布他五大罪状，我说这五大罪状其实就受了一件事，就是张幼霞把他给架空了。
0: 嗯，
2: 就这个意思，就这么来的。所以呢，对习近平这个就是健康这个问题，我倒还觉得说他不太像是这种空穴来风，只不过就是这一次呢，到目前为止我看到就是美国这边有报道是吧，说这个黄仁勋嘛，说黄仁勋就是今天路透社今天刚刚才报的，
3: 嗯，
2: 说他们获得独家消息，黄仁勋将要去出席川普欢迎习近平这个晚宴，因为他在这只待一天，就是24待了一天。
3: 但这个，但是问题是这个不太说明问题，因为黄仁勋作为商界领袖，当然要提前通知他说，哎，这个习近平来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一个会，怎么怎么样，他得提前安排出来。
2: 他至少就是说明美方这边给黄仁勋释放出来信息，就是24号要有川习会。
3: 嗯，
2: 这个至少目前为止没有更改，没有取消，没有更改。所以呢，他是我把他视为是一个比较间接的一个证据，所以还有待观察。因为现在纷纷都在说，习近平要是病重了，他有可能要取消这个川习会，会不会真的取消？那么接下来，因为只有一个星期了嘛。你现在今天是16号，到23号，他按照正常情况23号7天以后，他就要到这个华盛顿了，所以就只有一个星期。那一个星期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会不会取消。对，
3: 对，恒河，你也有医疗背景啊，就是你看那个习近平走上飞机的那个视频，你觉得有异常吗？还说大家都过分解读了？
1: 这个我一直认为是，就是在他现在的状况是正常的，
3: 就是
1: 说他其实走路一直有一点。一直有一点这种情况，就是说从我也同意哈，就三中全会前后确实是出了问题，但出了问题以后呢，恢复的还可以，然后呢就一直有一点一边不得劲，至于哪一边的话呢，分析起来就是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分析。那不管怎么说的话哈，就是他这次能够上飞机，就说明这次出的问题不是类似脑溢血这一类的，中风这一类的。要出问题的话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可能就是食物中毒。
3: 哦，对，好像另外一个国家领袖，
1: 另外一个哪个国家的
2: 那个总统，南非
1: 食物中毒，
3: 被咖喱吃了，
1: 就是不适应印度的这个
3: 饮食，
1: 那个印度饭不大适应，这可能性有的，就是说他没有就是大家认为的实锤，确实就是那个。莫迪问了两次 ，Is it OK？
3: 嗯，
1: 莫迪，你知道印度人的英语啊，他除了发音以外哈，其实莫迪的发音还很准。
3: 嗯，
1: 印度人其实在语法用词上是 perfect 的，只是说他们的口音，
3: 对，
1: 因为他们英语是他们的官方语言嘛，只是说他们是印度说发音的那种口音，所以他绝对不会用错的。如果他问习近平的话，一定是 Are you OK？
3: 嗯，
1: 然后他问的 Is it OK 呢，就是说。那个地方整个这个事情局面情况行不行，
3: 对，
1: 就说明那边确实出了问题。
3: 嗯，
1: 那么也这种可以绝对不会是问习近平的，是问他们自己工作人员。
3: 嗯，
1: 我这么觉得的，所以就是说还能行吗？问题在中间隔了16秒钟，我特别数了一下，算了一下，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之间他一个字都没说，全场都在那等他，就在那看着，等了16秒钟才开始。你说16秒钟能干多少事情？为了一个话筒，那个耳机绝对不会是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因为第一个，这种耳机全都是经过严格检查的。就在会议当中出现耳机问题，正好出在习近平上的概率就是几乎是零。
3: 嗯，
1: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啊？这种概率是极小极小概率，它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偏偏出在习近平身上，这个几率是极小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而且你不能把这个事情单独看，你必须和他晚上晚宴取消，不参加晚宴，
3: 对，没错，
1: 这两件事要
2: 缺席了
1: 要结合起来看。
3: 嗯，
1: 对，结合起来看的话，这就是有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中风再次发作，因为他后来上飞机的时候是很正常的，就是在他的这一段时间就是后遗症的情况下，这是很正常的。就是说他没有出现问题，而没有出现问题以后上了飞机以后出问题的概率非常小。我个人觉得哈，哪有这么巧的？前面出了一些别的事情，然后突然之间就中风。当然也有可能性，就是他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然后非常愤怒。一愤怒以后呢，当时可能过去了，然后呢，有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中风是吗？前一天头痛，第二天发了。
3: 哦，
1: 就 对，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其实还有可能知道的，方俊远可能知道哈，就是说这种情况可能是不是很少见的，就好多人在之前是有预兆的，就是说我头痛，特别是头痛，这个非常多的，非常头痛，然后第二天就中风
0: 了。那人家 PS 那照片也不见得是完全那个 PS 嘛，也可真的，如果他因为他很远，我看的那个原始视频太远了，我实在看不清习近平当时的情况。但是如果真的身体不是头痛或者怎么样，他会很痛苦的那种状态，他会等的，所有人都会等他的。然后过会儿他好了，好了就是他。我看到后面那个就是他就会他点点头，那意思点点头，后来那两个工作人员就没有上去就走了，然后莫迪就开始继续说了。
3: 而且现场是有很多记者的，记者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说真的是因为话筒的原因，他们在报道里面一定会体现出来。
0: 那个 Daily Mail 直接就说是身体原因，
3: 所以啊肯定没有。而且我还听说一个什么吗，大家看那个习近平穿的那个外套呀很不合身，就是按理说像他们这种人都是定制外套都是很合身的，但是他的外套很大这次，然后就有人说猜测吧，可能他说他带了一个外骨骼，就是助就是可以帮助走路的。今天你看到过没有，就是一种那种机器，它是可以在腿大腿上套在上面，然后那个机器动是相当于帮你抬腿，那你就走路就非常的，怎么说呢，就算你肌无力你也可以走路。就是在那种状态下，如果习近平真的他自己走路很费劲，如果是套了一个这个东西，但是至少完成这一小段路我想应该是可以的。
0: 这个我觉得网友们的想象力有点丰富。但是我现在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现在在英文圈这个事情传得非常广。对，因为中文圈我们都知道嘛，有一些经常发这种遥遥领先的预言哈，这些账号有的时候你只能看看而已。但是现在英文圈都在传，我看到那个 Bill Gates 啊，就是 Washington Times 那个人，福林将军，还有包括有一些大的账号，他不是名字，但是他我看到俄乌战争中经常发信息的那种账号都在传这个消息。哎，我就觉得很奇怪，说什么习近平，甚至那个 Golden Chan 说啊，现在有传言说周永康和薄熙来被从监狱里救出来了。
3: 对对，我也看到这个消息。
2: 那个我倒是觉得，我实在觉得那个不太靠谱。对对对，但是呢，就是对于习近平这个事儿呢，我是觉得有一点不寻常的，就是无论是在中文圈还是在英文圈，这次这个发酵的特别的厉害。以我长期对这种就是网络生态的这种观察，我觉得应当是有意的在推动。就是有这样的，你说叫做水军也行，或者说叫做他们这个网络操作员是吧，这些人网评员是吧，他们
3: 信息站吗，
2: 对，他们在发动，就是在有意在推动这个事儿。但是按说你说这个是有点反常，就是按说你就是习近平要是吧患了重病了什么住进301了，这种事儿是属于非常负面的，他们其实应当是要往下压的，是要出来对冲的，但是却现在给你感觉是反过来在推动。所以我个人有一点点，对，我有一点点这种你叫阴谋论也行，我觉得不排除真的是他的对手在制造这样的一个舆论。因为如果说习近平，因为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这种消息出来嘛，就是习近平有可能，尤其是张耀霞不是被官宣了嘛，张耀霞被官宣就是罢免他的这个职务以后呢，一直都有这样就是他们内部的消息就传出来说，其实高层可能已经达成了一个就是交易，一笔交易，就是这边把张耀霞和刘振林这样就牺牲掉了啊，就罢免职务，该拿下就拿下了。但是呢，习近平就得要按照这个华国锋的这个模式，就不能够再连任了。二十一大你得要退下来。
0: 但他凭什么有这个交易呢？你背后有什么力量能够让习近平同意来做这样的交易？
2: 因为习近平军权不在他手上啊，军权一直都不在他手上。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前面的节目有，就是以前做节目我们其实已经讨论过很多了。就是现在军权在我看来其实是掌控在反习派的手上，但是反习派呢，他们又出于想要保党，因为他虽然反。但是他确实依然是想要保党的，但是因毕竟习近平他是合法的第五代领导人，你如果要是动用四人帮模式直接把习近平给抓了，审判送进这个秦城监狱去，这个在中共党史上就是党魁被直接送进秦城监狱还没有过这种先例，哪怕华国锋都没有啊，华国锋也都是以这种就是健康原因自己辞去职务，然后算出 上就是就养老还得了一个善终，所以是这么一个模式。所以现在我觉得他们肯定就是反西派，他们这边可能也是希望能够沿用华国锋这个模式，就是我们既达到目的夺取了这个权利，但是呢又没有打碎这个花瓶，对，也不至于说引发整个党的这种巨大的一个动荡。所以的话，如果说习近平真的是要走华国锋这种模式，他刚好就和现在这个传言是能够契合上的。因为华国锋就是当初就是明确的说，就是因为健康原因辞去这个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这个职务。所以你现在如果说来开始造一造这个舆论，习近平不行了，中风了，或者是怎么地了，病重了，身体健康不行，反正总之就是健康危机。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万一如果说我们说假设，假设在五中全会，甚至在明年二十一大的时候，是吧？宣布一下，习近平啊，由于这个身体健康原因，不再担任国家领导人了，是吧？他要安心去养老，去养病去了。大家都会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因为这个早就已经都有一个心理的这么一个预期了。所以我觉得还真不排除他这次这个生病就是是被生病，我觉得这种可能其实也是存在的，
0: 让大家有一点心理准备。
2: 对，
0: 来，我们继续往下讨论之前啊，这个健康最重要啊，不管怎么说，从这个事情中得到一个教训，就是健康最重要。然后请静远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边有一个比较好的健康产品，来，
2: 这个是黑高姿，对吧？就是来自加拿大的，其实这个黑高姿呢，它是西洋参的这种浓缩的产品。西洋参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比较熟悉，是吧？它跟这个韩国高丽参不一样。那个韩国高丽参呢，它是往往是比较容易燥火，这个西洋参其实比较温性的，比较温补，所以对男女老少都特别适合，就特别补气，和对那种就是体弱气虚的呀，经常熬夜加班的啦，或者说是这个准备应付考试，就是脑力劳动或者是体力劳动的，其实都非常符合。而且呢，以我自己家人亲身的体会呢，这个黑高姿它对那种对有高血糖，有包括甚至高血压的这样的朋友都特别友好。所以呢它可以起到一种辅助的这个补益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这个黑高姿其实它的品质非常受欢迎的。
0: 而且吃起来很方便，就是浓缩的，然后你就拿水一化它就可以喝下去。
3: 就直接挽一勺，
2: 我的时候
3: 直接吃。
2: 我的时候我没有拿什么水喝，我直接咬一小勺直接送。
3: 对，
2: 很方便。对，很方便。确实是，就是它对这个提升人的这种精力啊，这个其实效果包括其实改善人的睡眠，因为尤其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老年人睡眠非常不好，经常起夜啊啥的。这个其实我们已经收到非常多的这种反馈，所以这个黑高姿其实是比较靠得住的这么一个保健品。
0: 对，回购率比较高，大概都快50%了。所以如果观众朋友感兴趣呢，就是可以在下面去找一个优惠码啊，还可以有额外的优惠在我们视频下方您可以点击链接了解更多的信息。好，那我们继续讨论啊，温宇你怎么看，就是说现在这个局势，你觉得习近平真的会有事吗？然后你的预测是川习会正常举行吗？
3: 川习会有可能会正常举行，我想如果不举行的话，那可真是大事儿了。
0: 真的是。
3: 但是我觉得确实是现在整个社会吧，包括这个海外的媒体啊，包括海外，包括国，就是所有整个吧，政界也好，整个给人的感觉就像在一起努力的推动一件事情，
0: 很动荡。我觉得
3: 你有没有看见那个余茂春发了一篇文章？
0: 是的。
3: 对，应对怎样应对那个后中共时代，
2: 中共崩溃以后的共产主义崩溃以后的中国，
3: 对后中共时代，他是这样说的。我就感觉大家都有一种不知道是预感还是预测还是预判，总之大家都好像似乎看到中共的这种
0: 倒台，就是好像这种大变迁，
3: 那已经是近迫在眉睫的事情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次不管习近平是真的发病了，还是说像唐建说的是非生病，但中共内部肯定是权力在发生变动，而且五中全会很快就要那个来了，下一个可能就是在五中全会这个权力会怎么样变，我想这是所有人最关心的，也是他们内部现在
0: 也是西方关注的，
3: 就是，对西方关注的最大的变化的一个点。那之后像薄熙来他们如果说放出来这种事情，虽然没有可能，但是我想他们的所有的跟他们相关的力量一定都在动作，
2: 蠢蠢欲动，
3: 就有动作。而且最近还有一个消息是说胡春华
2: 对
3: 在参加一个什么会议，是不是？
2: 然后他是见外宾出来的，这个是非常罕见的。
3: 对，那这种情况的话，
0: 以什么身份呢？他是这样出来见外宾，
2: 就是政协副主席。
0: 哦，
3: 有人就说他这个时候出来见外宾，实际上是中共内部也预判可能习近平马上会倒下，那么中共内部就马上要推一个人上去，也就是说不要造成接不上。
0: 嗯，
3: 所以这样的一个安排，其实都是有底下的一个暗示的吧，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会发生。但是哦，我要讲到这里，我也想，我有另外一个节目叫《时光之谜》，我之前做过一期《时光之谜》的那个神秘话题的节目，有一个美国的他是跟美国 CIA 有联系的一个有遥视功能的人，
0: 哦，
3: 就是他能够看到未来的一个人，对对对，像这种人，他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克里斯布莱德索，
0: 哦，
3: 对，他可以接触高维的那个现象。然后呢，他当时就很多年前了，已经是他说2026年，十月，他说会发生一个帝王星重置，他说天上有一颗星叫做轩辕十四。那颗星其实是一个帝王星，他说等到这个帝王星长期和就是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地平线上，出现在狮身人面像的目光中的时候，就会发生什么帝王星重置的现象。他这个帝王星代表的就是地上的君王，然后他说的这个对应的意思就是说十月份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当然我说的这个从实证一下跳的神秘话题，
0: 中期选举前大家都说会有十月惊奇啊，难道这个惊奇来自东方吗？哎，恒恒你怎么看这个习近平身体，包括刚才这个静源说他有可能是被生病这种可能性？
1: 这个可能性是有，但是我现在觉得哈，真的是国内外所有的人都在等中国出事，这个是肯定的事情。因为折腾到现在，已经把全世界，特别是那些战略分析师啊，还有那些智库啊，全都弄得目瞪口呆，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能够清洗到这种程度。所以呢，那个余茂春这篇文章也不是随便发的，我觉得哈，就是说，其实十年前大概十几年前吧，美国有过一阵子智库在讨论，就中国问题专家在讨论，就是
0: 后中共时代，
1: 共产党倒了以后的中共。但那个呢，其实没有掀起特别大的大浪，因为当时正好是习近平强势的时候，所以呢，慢慢的就消退掉了。但这次呢，是很明显的，大家都在关注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哈，就是为什么美国特别关注呢？因为美国其实最害怕的是中国政局不稳，就是中国政局不稳，美国并没有是特别是不会去推翻一个政权，像中国这么大政权，他不会去蓄意去推翻的。那么他一定是希望他能够稳定的过渡，然后呢，如果说要遏制他的这个扩张和这个对世界的威胁的话，那是按照美国的节奏走，他不能被中共的节奏带动，他要按照美国的节奏走。所以他并不希望出现太大的变动，因为太大的变动啊，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共现在整个经济虽然说在下滑哈，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对全球都会发生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要准备好。而习近平呢，正好呢是把所有人的希望的路给堵死了，就是说不选接班人。这就是刚才我觉得这个唐娟讲的有一定道理哈，就是要把一个人推出来，让他至少能够露露面，就在不能够重新指定接班人或者来不及指定的情况下，让一些就是大家知道而且呢有一定合法性的这种人呢要出来露露面，安排出来露露面。
0: 你是指胡春华吗？
1: 对对对，就是这一类的，就他必须符合几个条件，就是你像那个胡耀邦的儿子他就不可能，因为他没有从过政，就老百姓并不认识他，这个是没有用的，你必须是大家都认识他，而且他曾经有过在中共的这个系统里面有那个往前递增的这种机会的，或者是有过这么一个过程的，
2: 就曾经是太子，
1: 然后大家都认识他，对，
3: 前太子，
1: 真的是这样的。你就这就为什么李克强必须死啊，就是
0: 哇，
1: 他是毫无争议的一个
0: 被推出来的，
1: 被推出来的人，他自己哪怕一点想法都没有，人家要把他推出来，合理合法，而且还是有道理的，所以现在这个让人没有了，怎么办呢？

0: 这点已经没有什么人会怀疑了，只是说怎么样去应对它，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怎么去应对它，美国是必须做好准备的，因为这马上就冲击到美国的最根本的利益，所以他会很关注。反而倒是在中国的可能普通人可能想不到这么多，但作为美国一个全球战略的来说，他一定会很关注。中国呢其实在政界大家也很关注，包括在这个官僚系统里面，谁经得起这种折腾嘛，对吧？就是你有潜规则，你必须有潜规则，你不能把所有的规则都打破了，所有的规则打破了人家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官僚系统存在最大问题就是无所适从，所以这时候如果说有人出来稳定局势的话，那么大家就会跟着他走，就同意让他跟着走。但是问题就在于什么呢？我觉得一个最大的问题哈，是现在没有人知道怎么去处理习近平的这一个烂摊子，谁接谁倒霉，没有人敢去接。这我觉得这是他唯一他政权，不是说他能够解决台湾问题，现在搞到这种一个烂摊子的时候，他的最稳定的就是没有人愿意去接他这个烂摊子，这是他地位稳固的一个。我觉得我跟那个唐俊远的看法可能有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就是他地位在这方面还是比较稳固的，没有人去接他的班子。
1: 对于这个就是胡春华这个，我稍微补充一点，就是为什么胡春华现在被拿出来说事儿呢？其实胡春华我们都知道，本身他一直都非常低调，尤其是今年一月份这个张幼霞出事后，胡春华你看像个隐形人一样是吧？几乎没有他的任何的消息。但是这一次的确是有点史无前例，因为我去查了，他这一次为什么引起注意呢？就是几天前是王沪宁作为全国政协主席，因为全国政协主席他也会要去接见一些外宾，比如说一些议会的呀，或者是一些国家的，是这样子的。我从去年2025年，其实王沪宁去接见这种外宾也就有过至少是5、6次。那么今年进入到今年，从今年一月份开始到现在为止，包括这一次，总共有过4次。我去查了，在此之前，王沪宁每一次他去接见外宾，其实只有一个人会陪同他一块去接见外宾，就是全国政协的这个秘书长王东峰，是这个人，就是应当是你离开就明显应该是固定的。你去查这个官方的报道，就是毫无疑问，王东峰一定是他作为秘书长，他是负责整个这个全国政协的日常的这个工作的运转。然后呢，他可能也是负责就是全国政协，比如外事接待是吧？有这种外宾来访啊啥的，我给大家陪着这个主席，因为这个王沪宁是主席嘛，陪着王沪宁去这个去会见，参加会见，从来都是王东峰。唯独这次，应当是如果没有记错，应当是9月11号，就是几天前。
2: 对，
1: 那个时候是王沪宁这次是接见了一个非洲国家的，好像是也不是，就这个接见本身没有任何特殊，但是唯一一个特殊的最后一句话，官方新华社就报道，这次是居然变成胡春华陪同这个去接见。所以一下子，所以人就会觉得这个非常奇怪。就是我其实我也不认为说，至少现在没有这种明显的这种，或者说过硬的证据显示胡春华要来接班啊啥的，是吧？的确，胡春华作为废太子呢，一直大家都会觉得他可能拥有某种至少是一部分的来接班的这种合法性在，
2: 代表
1: 这
2: 种符号，我觉得
1: 对，是这样。再加上他又是属于这种就是改开派嘛，是这样，大家无形中觉得他上来可能也许比习近平好一点，总是都有这样一种想法。其实我还不认为现在胡春华他真的有很强烈的这种信号显示他要来接班，但是的确他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异常的现象，就是本来他都是非常低调的一个人，而且过去从来都是由王东峰陪同王沪宁去见外宾的，居然一下子让他来出来见外宾，而且直接新华社直接把他给报道出来。那你对一个废太子，本来都是打入冷宫的人，都是巴不得你就隐形再也不要永远消失最好的，你突然高调的出现在党媒的报道之中，出来见外宾了，这个本身的确是有点对，就是不太正常。
2: 那你觉得川习会发生吗？
1: 我现在还是比较倾向于川习会如期的举行。就像我刚才说，我觉得是习近平现在他说物理性的真的是有什么中风了是吧，送进 ICU 抢救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是比较小。我更多的是倾向于他可能是属于被生病，就是现在开始造他这种舆论，反西派就是不利于习近平这样的一种舆论，所以呢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他还是可能会要来。只不过就是这一次来见了这个就是川普以后呢，究竟谈的怎么样，包括这个后续，因为其实到下个月，现在距离中共自己预告的嘛，10月中旬左右就是开这个五中全会，刚好也就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其实真正到开会的时候，那个只是已经是走程序了， 真正关键的很多事情要定盘要定下来，其实就是在开会前，差不多就是开会前这么一是吧，一个月左右半个月左右，那个时候是博弈的。

0: 最激烈的。
1: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也说是习近平缩短了他在美国的行程，本来可能还要更长一点，现在就是一天啊，就29、24号一天。
0: 对，就是他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访美的日程的这个缩水，本身也是一个不太正常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包括他这个缩水，不光是把访美变成是只有一天的时间，而且原本大家都预计说他应当是要顺道的，你既然都来了访美，正好把这个在纽约联大，不是在这个联大开会嘛、
1: 哦对对对
0: 按照习近平过去的观念，他一定是顺道就是到联大去参加联大，然后呢又发表一个演讲是吧，展示一下，因为这是你给你提供这种发言的这种露面的这种好机会啊，居然他联大这次发言他都不去，直接就是来跟川普见个面吃顿饭，然后马上就回去了。
1: 还是有身体问题，我觉得是不是？
0: 对，
1: 薇你觉得呢？
0: 总之就是不太正常。对，
2: 我觉得
1: 他去印度也是一天。
2: 我觉得他其实现在哪儿都不能去，在五中全会召开以前，我觉得他哪儿都不应该去。但是如果真去的话，一定会发生什么事儿。
0: 所以你没有觉得反常吗？其实我觉得薇刚才说到一个重点，就是按照中共过去啊，这种像开五中全会这种比较重要的这种政治会议，党魁一般来说轻易不会外出。他不会乱，他就是怕我走了以后你在我背后搞什么动作，因为谁都知道当年是赵子阳那个教训是吧，赵子阳就是因为那关键时刻跑到朝鲜去待了几天，结果一回来就全部都变了，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凡是这种重大的政治场合的时候，一般来说党会不会轻易的外出的。但你会发现习近平很反常，不停的在出访，先是去了什么那个吉尔吉斯坦，现在又去了印度，然后马上要去到这个美国，就是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在那晃荡。这个其实这也是不太
1: 所以你觉得他是个表面人物吗？摆设人物吗？
0: 我觉得不排除，
2: 有点可能。
0: 我看
1: 网上有人这个在发一个信息啊，但是我觉得是假的，但是挺有意思。他说，因为美国点破了说这个伊朗的那个导弹是用中国的卫星啊来定位，然后就是杀死了3名美国士兵，把这事情点破了，所以习近平不敢来美国了。然后再跟李强蔡奇商量说谁代替他来呢？
2: 他被斩首是吗？
0: 我觉得那个呢倒是其实就是因为中共那颗卫星被干掉啊，我觉得80%肯定是美国动的手，毫无疑问的。但是有一点，其实你说的重点就是，习近平这一次去印度，在我看来都是反常的。因为习近平在此之前其实缺席过两次一个重要的这个场合，一次就是同样是这个金砖国家会议，上次是在巴西，你记得吗？当时是李强取代他的，当时大家都很惊讶，说原本这种是吧金砖国家是习近平非常重视的一个场合，他一定是要自己要亲自去的，居然换的是李强去，他没去。还有一次就是在印度举行那个叫做 G20， 那是不是金砖，这是 G20 这个峰会，但是呢印度也是东道主，习近平是没去的。为什么不去呢？当时其实他们这个党内直接就有这个理由，就给的理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习近平是定位是全球大国领袖，去了 G20 相当于是给莫迪去给他做陪衬的啊，是给莫迪长脸的，所以就不适合去，我们干脆就不去。像这种场合我们就派个一般的，当时好像也是李强还是谁，反正是好像也是李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代替他去的。所以这次居然习近平就本身印度谁都知道跟中共的关系就不太好，
1: 是
0: 吧，你去了相当于就是给捧场的吧，是给这个去莫迪去给他捧场的，居然习近平居然还是去了，而且去了又去的弄得这么的憋屈，大家就看到其实印度给他的这种接待这个规格其实非常低，
1: 在机场这个接待人都不知道是谁，
0: 对，
2: 而且你感觉他就受尽了羞辱，是不是？在每个场合
0: 就是不太了然，
2: 包括后面那个照相的时候你看吗，就是本来他是站在那个 C 位上面的啊，就是左边是普京，右边是莫迪，结果莫迪把普京给拉过来，但是他右边
1: 就这回下
2: 的 C 位就变成了是莫迪的中心了。然后还有俄罗斯的新闻发了一张照片，当照片就是普京在前面自拍，就是拿着相机自拍，后面就站了一帮人嘛，然后习近平
0: 是个路人甲，
2: 非常默默的站在那个后面。
1: 哦，
2: 就是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似乎莫迪和普京也都认为习近平说话不算话了，已经不是一个权力中心人物，他们可以轻慢他，似乎是有这种意思。
0: 就是这个是不奇怪的。本身你都可以想象他到印度去一定给他的待遇的规格肯定不会太高，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为什么之前习近平不想去印度参加那个 G20 的这个峰会，他就是觉得我去了相当于有点受辱一样，我还要去给你去捧场去，说我就干脆就不去，我才是大国领袖，我在中心，应该你来给我捧场的，他是这个概念。但这一次就是我说，所以我说他去印度的本身其实都有点反常，而且居然是他自己一个人去，他那也没有跟他去给他当这个人肉拐杖 所以本身总之就是处处都透着一些
1: 不正常，
0: 对，
1: 不正常，
0: 就是给人这感觉。
1: 嗯，恒恒，你对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川习会有什么样的预判吗？预期吗？
3: 我觉得如果他没有出现特大的问题的话，应该川习会还是会来。而且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比到吉尔吉斯和到印度都要好一点，因为在吉尔吉斯和印度呢，就是这种公开场合哈，他经常。
4: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次，凭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前言：中国人非常重视道，古时暴虐的帝王被称为无道昏君，做事不符合公认的道德标准叫做没道理，就连农民造反还要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自之曰道。也就是说，道中产生了天地。而近百年来，共产幽灵的轰然入侵，形成了一股违背自然、违背人性的力量，造成了无数的痛苦和悲剧，也将人类文明推到了毁灭的边缘。其叛道的种种暴行，自然也就反天反地，从而成为一种反宇宙的极恶势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人自古以来相信和遵守天人合一，人与天地融合，相依生存，天道不变，循环有序，地循天时，四季分明，人尊天地，感恩惜福，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在中国人的概念里，天文、地理、历法、医学、文学，直至社会结构，无不贯穿这一理念。然而，共产党宣扬人定胜天、斗争哲学，藐视天地自然。毛泽东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共产党或许从中获得了真实的欢乐，而人民却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一，与人斗灭绝人性，善恶颠倒泯灭人性。人首先是自然的人，然后才是社会的人。人之初，性本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们判断是非善恶的准则，很多是与生俱来的。而对共产党来说，人就是动物甚至机器。无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其眼中都是物质力量。共产党的目的是为了操纵人，逐渐把人改造成造反的革命暴徒。马克思说，物质力量必须用物质力量来打倒。理论一经掌握了群众，就会化为物质力量。全部人类历史不是别的，就是人性的不断改变。人性就是阶级性。他认为一切都没有内在的先天的东西，都是环境的产物，都是社会人。反对费尔巴哈的自然人的提法。列宁说，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工人阶级中自发产生，必须从外面灌输。列宁费尽心思也不能诱导工人从经济斗争转上夺权的政治斗争，他从而寄希望于获诺贝尔奖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说他对于全世界工人阶级有巨大意义。托洛斯基更妄想条件反射不仅能从心理上，而且从生理上改变人，像狗一样一听到午餐铃声就流口水，让士兵一听到枪响就勇往直前，为共产党献身。自古以来，人们认为通过努力劳动会得到报偿，通过勤劳使生活富裕，让人憧憬，而好吃懒做不劳而获则被视为恶劣。共产党像瘟疫一样传入中国后，社会上的流氓懒汉在共产党的鼓励下分土地、抢财产、欺男霸女，全部堂而皇之的成了合法行为。人都知道尊长爱幼好，目无师长不好。古代的儒家教育分为大学和小学，15岁前的小学教育所学的内容就是洒扫进退应对的小节，就是卫生、举止、言谈等方面的教养。之后的大学教育则侧重在尊德性、道问学之类。而在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运动中，中共把这些道德规范从青少年的头脑中彻底剔除。古人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卞仲云老师被女学生们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方法活活打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女校长被学生强迫敲着一个破脸盆喊我是牛鬼蛇神，头发乱七八糟被剪光，头打出了血，推倒在地上爬。大家都认为干净好，脏不好，可中共宣传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这样的人思想才是红的，才可以上大学、入党、升官，做共产党的红色接班人。人类的进步是知识进步，而在共产党统治下，知识却成了不好的东西。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有文化的人要向没有文化的人学习，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能重新做人。为了实施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北京清华大学的教师们被发派到了江西南昌的鲤鱼洲。这个地方血吸虫流行，
原来的劳改营都被迫搬迁，教师们只要沾了河里的水就马上染病，一个个肝硬化、肝腹水，很多人丧失生活劳动的能力。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在周恩来的怂恿下更登峰造极地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有独立思想的就需要进行改造，从精神上消灭到肉体上消灭。从1975年至1978年，柬埔寨人民被杀害了四分之一，有人就因为脸颊上有戴眼镜的痕迹而难逃厄运。柬共在1975年胜利后，波尔布特开始建立超前的社会主义，就是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人类社会的天堂。最后家庭也解体了，成立男劳动队、女劳动队，一律强制劳动，一起吃大锅饭，一样穿黑色革命服装或军装，夫妻只能在获得批准的前提下方得一周相聚一次。共产党号称天不怕地不怕，妄想改天换地，其实是要彻底否定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和力量。毛泽东说过，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敌旧，然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依然，宇宙之毁绝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欲于旧宇宙耶？亲情乃天经地义，夫妻、子女、父母、朋友，人与人的正常交往构成了人类社会。通过不间断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国共产党把人变成狼，甚至比虎狼更凶残。虎毒不食子，但在中共统治下，父母、子女、夫妻之间互相揭发、断绝亲属关系的比比皆是。60年代北京的一所小学，一个女老师在给小学生听写生字时，不慎把社会主义和垮台放在了一起，结果被学生揭发出来。之后她天天被批斗，被男生扇嘴巴子，她的女儿跟她断绝了母女关系，一有风吹草动，他女儿就在全班揭发他妈妈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以后几年，这位老师天天在学校打扫卫生、刷厕所。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张志新，他被投入监狱，狱警多次毫无人性地将他衣服扒光，把手反铐在背后，投进男犯人牢房，任人轮奸，终至精神失常。即使这样，在临处决他时，怕他呼喊口号，监狱直接把他的头按在砖块上，不施麻药，动刀切开了他的喉管。即使是最近几年对法轮功的镇压，中共采取的仍然是制造仇恨、鼓动暴力的老一套手段。共产党抑制人的善良本性，鼓动纵容和利用人性中恶的一面来强化统治，一次一次的运动，有良心的人也畏惧于暴力，陷于沉默。共产党系统地把宇宙中普世的道德概念破坏殆尽，以图彻底颠覆人类维持了千万年的善恶廉耻。

超越相生相克的邪恶。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说白了，就是人世间存在着相生相克。不但人分好坏，就一个人本身来说，也是善恶同在的。道直被认为是强盗的代表，但他却对娄罗说，道亦有道，并解释说，当强盗也要圣勇义治人，也就是说，即使为道者也不能胡来，还是有规矩要守的。反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说是充满了投机和叛卖，没有任何规矩的约束。比如强盗最讲的就是义字，哪怕是分赃的地方都要叫聚义分赃厅。但是中共的同志之间，只要一面临危机，就立刻相互揭发，落井下石，甚至栽赃诬陷，无中生有。以彭德怀为例，毛泽东农民出身，当然知道一亩地种不出13万斤粮食，当然知道彭德怀说的都是真话，当然知道彭德怀并没有想夺他的权利。更何况当年彭以2万部队浴血苦战胡宗南20万部队，几次救了毛泽东的命。然而彭德怀刚批评了毛两句，毛马上就把他亲笔题诗，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扔进废纸篓，定要置彭于死地，可以说恩断义绝。共产党残暴杀人，不失人政，同事操戈，不讲义气，出卖国土，没有勇力，与正信为敌，缺少智慧，搞群众运动，非圣人治国之道。可以说共产党连道义有道的底线都放弃了，其邪恶已经完全超出宇宙间相生相克的道理。共产党彻底颠覆自然人性，目的是为了颠覆善恶标准，颠覆非圣人治国之道。可以说共产党连道义有道的底线都放弃了，其邪恶已经完全超出宇宙间相生相克的道理。共产党彻底颠覆自然人性，目的是为了颠覆善恶标准，颠覆宇宙规律，其狂妄至极，自然难逃覆灭的结局。与地斗，违背自然，其祸无穷。阶级斗争延伸到自然。金训华是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1968届高中毕业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常委。1969年3月，金训华上山下乡赴黑龙江。1969年8月15日，山洪爆发，双河两岸一片汪洋，金训华为抢救生产队的2根电线杆跳下急流，失去了生命。金训华生前的日记是这样写的：7月4日，我现在开始感到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和激烈。我，一个毛主席的红卫兵，已做好了一切准备，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迎头痛击反动势力，哪怕做出牺牲也是心甘情愿的，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战斗，战斗，战斗。7月19日，某某大队阶级敌人的气焰还很嚣张，知识青年到农村来就是要参加农村三大革命斗争，首先就是参加阶级斗争。我们就应该依靠贫下中农，发动群众，把敌人的气焰压下去。我们知识青年
应该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金训华怀着战天斗地、改造人类的理想到农村，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脑袋中充满了斗的思维。他把与人斗的思维贯彻到天地之间，最后终于丧失了生命。金训华是斗争哲学的一个例子，同时无疑也是牺牲品。恩格斯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毛泽东又补上一句，和对世界的改造。这一画龙点睛的补充，实际上充分点明了共产党对自然的态度，那就是改造自然。共产党认识的必然是盲目的物质，没法解释其来源的规律，认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识客观规律性，就可以征服大自然与人类。共产党把俄中这两块试验田改造得一塌糊涂。大跃进的民歌便是中共狂妄愚蠢的写照。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

0: 关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共产党来了，破坏了这个原本和谐的世界，破坏了自然平衡。破坏自然，自食其果。中共推行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大肆开垦不适宜耕种的山地和草原，填平中国江河湖海，结果如何？中共声称1952年粮食生产超过了国民政府时期，但中共没有透露的是，到1972年中国粮食总产才超过了同样是和平时期的清朝乾隆年代，而至今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仍然远远落后于清朝，只有中国农业鼎盛时期宋代的三分之一。乱砍滥伐，堵河填海的结果是中国自然生态的大破坏，至今中国生态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海河、黄河断流，淮河、长江的污染，把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血脉彻底切断。甘肃、青海、内蒙、新疆草原消失，滚滚黄沙扑向中原大地。1950年代，中共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在黄河修建三门峡水电站，发电量至今只有一条中等河流的水平，却导致上游泥沙淤积，河床抬高，一个大一点的洪水就给两岸民众带来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2003年，渭河洪峰最高流量3700立方米每秒，只相当于3-5年一遇的洪水，却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灾。河南驻马店，当地建造了多个大型水库。1975年，大坝连环决堤，短短2小时内6万人丧生，死亡人数总计高达20余万。需要说明的是，中共政权对中华大地的肆意欺夺仍在继续。长江大坝、南水北调，都是准备以万亿计的金钱，图谋改变自然生态。而中小型斗地项目更是层出不穷。更有甚者，有人提出以原子弹在青藏高原炸开一条通道，以改变中国西部的自然环境。其对大地的蔑视和狂妄，令天下人为之侧目，却也绝不出人意料。在周易八卦中，我们的先人以天为乾，尊之为天道，以地为坤，奉之为坤德。周易象曰，地是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注意，志在坤源，万物滋生。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厚德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其道顺乎，成天而实行。显然以地母之坤德尚且至柔至静，有常而成天，方可厚德载物，万物滋生。同时提出了人类对乾道坤德之态度，即成天顺地，尊重自然。中共以战天斗地的姿态对大地肆意搜刮掠夺，任行欺压榨取，逆天地而行，最后必然受到天地以及自然规律的惩罚。三，与天斗，迫害信仰，否定人对神的正信。有限的生命如何认识无限的时空？爱因斯坦的儿子爱德华曾经问他，爸爸，你为什么这么有名呢？爱因斯坦说，你看到这个大皮球上有一只瞎眼的大甲虫吗？他并不知道他爬行的路线是弯曲的，但是爱因斯坦知道。这句话实在意味深长。中国人说，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想认识一个系统，就必须跳出系统之外去观察。然而，以人有限的生命去观察宇宙无穷的时空，人类将永远无法窥其全貌，宇宙也就成了人类的永恒之谜。科学无法逾越的障碍自然是形而上的，这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信仰的范畴。信仰，这种人内心世界的活动，对于生命、时空、宇宙的体验与思考，完全不是一个政党应该管理的范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然而，共产党却凭着他们对宇宙和生命可怜又可笑的认识，把他们理论之外的一切都称之为迷信，还要将有神论者洗脑、转化、批倒、批臭，乃至肉体消灭。真正的科学家宇宙观是开阔的，是不会用自己有限的已知去否定无限的未知的。著名科学家牛顿在1678年出版了巨著《数学原理》，书中详述了力学原理，解释了潮汐、行星的运动，并推算了太阳系的运转方式。获得巨大成功与荣誉的牛顿自己却一再表明，他的书完全是一种现象性的描述，他绝不敢谈论至高无上的上帝缔造宇宙的真正意义。数学原理第二版出版时，牛顿曾在书中写下这一段，以表达他的信念。这一尽善尽美的包括太阳、行星、彗星的大系统，唯有出于全能的上帝之手，就像一个盲人对于颜色毫无概念一样，我们对于上帝理解万事万物的方法简直是一无所知。且不说是否有超越时空的天国世界，是否修炼人可以达到返本归真的境地，真正信正教的人都相信善恶有报、因果关系的原理。正统信仰能够将人类道德维持在一定的水准，从亚里斯多德到爱因斯坦，他们都相信宇宙中有一个普遍的规则存在，人们通过各种方式不懈地探求宇宙真理。那么除了科学探索之外，宇宙信仰和修炼不也可能是发现真理的另外方式和途径吗？中共摧毁人类的正信。世界上每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是信神的，正是对神的信仰，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们才会在内心约束自己，才能维持社会道德的水准。古今中外，西方的政教、东方的儒释道都告诫人们，信神敬天，从善惜福，感恩之报，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共产主义的中心指导思想就是鼓吹无神、无佛、无道、无前生、无后世、无因果报应。由此，各国共产党都鼓励穷人、流氓、无产者无需信神，无需偿还业力，无需安分守己，反而应该巧取豪夺、造反发家。在中国古代，皇帝们以其九五之尊仍然自称天子，受到天意的管辖和制约，不时要下诏罪己，向天忏悔。共产党则自己代表天意，所谓无法无天，绝无丝毫限制，结果制造了一个个人间地狱。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认为，宗教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他害怕人们相信神和上帝，从而不信他的共产主义。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第一篇收入的就是对门捷列耶夫参与研究灵学团体的批判。恩格斯说过， 中世纪及以前的一切都要在人类理性审判台前辩护自己存在的理由。说这话的同时，他已把自己与马克思当成了审判台前的法官了。无政府主义者巴库宁是马克思的朋友，他这样形容马克思：他俨然就是人们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人是上帝，他要人们像神一样崇拜他，把他作为偶像顶礼膜拜，否则就大加挞伐或阴谋迫害。而传统的正信对共产党人的这种企图构成了天然的障碍。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迫害可以说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文革中，无数的寺庙被砸烂，僧人被游街示众，西藏90%的寺庙被破坏，中国至今有数万的家庭基督教会成员被关押。上海的天主教神父龚品梅被中共关押30余年，1980年代末期才来到美国。他在90多岁临终前立下遗嘱，等到共产党不再统治中国时，将我的坟墓迁回中国上海。一个人为信仰而被残暴的邪恶势力单独秘密囚禁30多年，中共曾无数次逼迫他，只要同意归中共的三自爱国委员会领导，就可以放他出去。而近几年，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的镇压，正是中共战天的延续，也是中共力图强兽其间的必然结果。无神论的共产党要领导和控制人们对神的信仰，与天斗其乐无穷，其可笑之程度绝非妄自尊大所能形容其万一。结语：共产主义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彻底失败了。世界最后一个共产大国的魁首江泽民，在2002年3月对《华盛顿邮报》记者曾这样宣称：我年轻的时候曾相信共产主义会很快来临，但我现在不这样认为了。现在仍然真正信仰共产主义者已经寥寥无几。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其违背宇宙规律、逆天而行，是一股反宇宙的势力，因而必然受天意神灵的惩罚。中国共产党虽然一次次变换嘴脸，一次次抓住救命稻草度过危机，但其最后的结局举世了然。中共虽然在一件件除去其美丽外衣，赤裸裸地暴露出他贪婪、凶狠、无耻、流氓和反宇宙的本性，但他仍然在钳制人的思想，扼杀人类的道德伦理。他对人类的道德文明、对人类的和平进步也仍然极具祸害。茫茫宇宙携带着无法抗拒的天意，或称之为神的意志，或称之为自然规律，或称之为大自然的力量。人类唯有敬天意、顺自然、尊重宇宙规律、关爱天下生灵，才可能有自己的未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四，评中国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五，平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前言：张富珍，女，约38岁，原山东省平度市县河公园职工。他于2000年11月份上北京为法轮功申冤，后被绑架。知情人说，公安强行把张富珍扒光衣服、剃光头发，折磨侮辱他，把他成大字形绑在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而后公安强行给他打了一种不知名的毒针，打完后张富珍痛苦的就像疯了一样，直到他在床上痛苦的挣扎着死去。整个过程610的大小官员都在场观看。杨丽蓉，女，34岁，河北省保定地区定州市北门街人。因修炼法轮功，家人经常被警察骚扰恐吓。2002年2月8日晚，在警察离去后，作为计量局司机的丈夫怕丢掉工作，承受不住压力，次日凌晨趁家中老人不在，掐住妻子的喉部。杨丽蓉就这样凄惨地丢下10岁的儿子走了。随后她丈夫立即报案，警察赶来现场，将体温尚存的杨丽蓉抛尸验体，弄走了很多器官，掏出内脏时还冒着热气，鲜血哗哗地流。一位定州市公安局的人说，这哪是在解剖死人，原来是在解剖活人啊。黑龙江省万家劳教所，一个怀孕约6到7个月的孕妇，双手被强行绑在横梁上，然后垫脚的凳子被蹬开，整个身体被悬空，横梁离地有3米高，粗绳子一头在房梁的滑轮上，一头在狱警手里，手一拉，吊着的人就悬空，一松手，人就急速下坠。这位孕妇就这样在无法言表的痛苦下被折磨到流产。更残忍的是，警察让她的丈夫在旁边看着她妻子受刑。这些触目惊心的惨案发生在现代中国，发生在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身上，而且只是5年来持续迫害中无数惨案的冰山一角。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力图在国际上塑造一个正面开明的形象，然而近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之血腥与非理性，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手段之残忍，再次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共真实的一面，成为中共最大的人权污点。在人们习惯于把责任推到警察的低素质，误认为中共在改良进步的时候，这场从上到下无所不在、系统性的和制度性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彻底打破了人们的幻想。许多人在思考，为什么这场血腥而又荒谬的迫害能够在中国发生？为什么20多年前刚刚对文革拨乱反正，今天又重新落入历史的邪恶循环？为什么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功红传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在中国遭到迫害？在这场迫害中，江泽民和中共到底是什么关系？江泽民无德无能，如果没有中共这样一架运转精准、专以杀人和谎言为事的暴力机器相助，他绝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波及全中国甚至海外的群体灭绝式迫害。同样， 中共在当前的开放政策与世界接轨的国际大气候下，如果没有江泽民这样一个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邪恶的独裁者，中共也难以逆历史的潮流而动。正是江泽民与共产邪灵互相呼应、共鸣，恰如攀登雪山者的声音与积雪共振可以发生雪崩式的灾难性后果一样，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将镇压之邪恶放大到史无前例的地步。

一，相似的发家史带来相同的危机感。江泽民是在1926年应劫而生的，与中共一直向人民隐瞒其血腥的发家史一样，江泽民也一直向中共和人民掩盖他自己的汉奸历史。江泽民17岁那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如火如荼，在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前线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江泽民却选择了汪精卫伪政府1942年在南京创办的伪中央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据多方调查，其原因是江泽民的生父江世俊在日本占领江苏期间任侵华日军反华宣传机构的高官，是一个真正的汉奸。在卖国当汉奸方面，江泽民与中共如出一辙，对中国人民缺乏感情，可以肆意屠杀中国人民。在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后，江泽民为混入中共谋求富贵，谎称自己过继给了早年加入中共后来被土匪乱枪打死的叔父江尚清，并利用这个关系，几年时间就从一个处级干部升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一望可知，江的升迁并非依靠本事，而是靠拍马屁和人际关系上的钻营。在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对每年到上海过春节的李先念、陈云等党内大佬极尽巴结之能事，曾为给李先念送一块生日蛋糕而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在大雪地里站立恭候数小时之久。1989年的六四屠城是江泽民生涯中的另一个转折点，他依靠强力镇压敢言的世界经济导报，软禁人大委员长万里和支持血腥镇压学生而成为中共总书记。早在屠城之前，江泽民就给邓小平送上密信，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就会亡党亡国。15年来，江更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名，对一切异议人士和独立信仰团体大肆镇压屠杀。中俄双方从1991年起堪分边界，江泽民全面承认了沙皇俄国和前苏联对中国的侵略，全面接受了自《瑷珲条约》开始的所有中俄不平等条约，出卖的中国领土达100多万平方公里。纵观江泽民的简历，他以汉奸长子冒充烈士遗孤，亲身实践共产党的骗自觉，支持屠杀学生，镇压民运和信仰人士，亲身实践共产党的杀自觉。中共曾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处处听命于苏联，江泽民则无偿献上土地，亲身实践共产党的卖自觉。江泽民和中共具有相似的不光彩发家史，这注定了二者对权力都有着极度的不安全感。

二，江泽民与中共同样惧怕真善人。国际共运的历史是用上亿人的血写成的。每一个共产国家几乎都有斯大林式的肃反，滥杀无辜动辄以百万千万计。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共产阵营几乎一夜之间丢掉了大半壁江山。中共从这件事汲取的教训是，停止镇压，广开言路，就等于自取灭亡。如果广开言路，血腥暴行如何掩盖？意识形态上的欺骗如何自圆其说？如果停止镇压，人民岂不是没有了恐惧的威胁，而敢于选择共产党以外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共产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何在？中共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欺骗民众一定要欺骗到死，镇压人民就一定要镇压到底。这就是六四后高喊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江泽民在极度恐惧中得出的结论。此时中国却出现了法轮功。虽然法轮功在一开始被许多人认为是具有祛病健身奇效的气功，然而人们却渐渐注意到，法轮功的核心并不是其简便易行的五套功法，而是以真善忍指导人们做一个好人。法轮功讲真善忍，共产党讲假恶斗。法轮功倡导真，这包括说真话做真事，而中共却一直依靠谎言洗脑。如果人人讲真话，民众就会知道中共原来是靠投靠苏联、杀人、绑架、逃跑、种鸦片、假抗日等等起家。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见证之后又在历次运动中欠下累累血债，这对中共来说简直是末日临头。法轮功倡导善，包括遇事考虑他人，与人为善，而共产党一直提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共的模范英雄雷锋说，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其实中共不但对敌如此，对待自己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中共的开国元老、元帅，包括国家主席，都受到过毫不留情的批斗、毒打和酷刑。对于阶级敌人的屠杀则更令人发指。如果善在社会上占据上风，那些以恶为基础的暴政和群众运动就无法出现。共产党宣言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代表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法轮功则倡导出现矛盾时反思自己的问题，这种世界观无疑是向内自省的，与中共向外的斗争哲学截然对立。斗争却是共产党获得政权和维持生存的主要手段。周期性的发动整人的政治运动，就是让自己不断充电，焕发革命斗志。这种暴力与谎言的再加强、再熟悉过程，也是刷新人们恐惧，从而维持其统治的过程。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共产党的赖以生存的哲学与法轮功的教导是截然对立的。信仰使人无畏，而中共却要靠恐惧维持政权。认识和掌握了真理的人是无畏的。基督教曾经过将近300年的迫害，无数的基督徒被罗马皇帝砍头、烧死、淹死，甚至直接喂狮子，但基督徒没有屈服。历史上佛教在经历法难时也都有类似的坚贞表现。无神论宣传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人相信没有天国地狱，没有善恶报应，从而放弃良心的束缚，转而看重现实的荣华与享乐。此时对人性中的弱点才可操作，威逼利诱才会充分发挥效力。
而信仰者能够看穿生死，看破红尘，此时世俗的诱惑与生命的威胁变得轻如鸿毛，使共产党失去控制人的着力点。法轮功在道德上的高标准使中共很难堪。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尤其是1991年八月苏共垮台和随之而来的东欧巨变，给中共带来极大的恐惧和压力。内外交困的形势使其统治合法性和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此时中共已经无法用马列毛的原教旨主义整合其党徒，而转向了用全面腐败来换取党徒的忠心。换句话说，只要谁跟着党，党就允许他通过贪污等方式换取不入党就得不到的好处。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从官倒横行到房地产和股市的投机，从包二奶到走私遍地，黄赌

释出来的道德风貌打动了民众尚存的内心善良，引来上亿民众的敬意参与修炼。法轮功这面道德的镜子照出了中共的一切不正。法轮功的发展与管理方式让中共十分嫉妒。法轮功的发展方式是人传人，心传心，采取的管理方式是来去自由，松散管理，这与中共的严密组织十分不同。尽管如此，中共每周一次乃至多次的政治学习，组织生活却形同虚设。党员对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几乎等于零，而法轮功修炼者则自觉实践着真善忍。同时，法轮功对人身心健康的改善使修炼人数快速增长，修炼者自觉自愿地学习李洪志先生的系列著作并自费弘法。短短7年的时间，就从无到有，发展到1亿人。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公园都有法轮功晨练时的功法音乐声。共产党说法轮功和中共争夺群众是宗教，实际上法轮功带给了人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中国人失落已久的祖宗文化和传统的根。法轮功之所以让江泽民和共产党如此害怕，是因为这种传统的道德一旦和群众融为一体，则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其迅速扩大的趋势。这种久远传承的价值观被共产党几十年硬给切断和篡改，重新拾回传统本身就是历史的选择，一种广大群众经历苦难后自己选择的回归。这种选择的必然结果就是明辨是非，抛弃邪恶，当然也就是对共产党的一套从根本上的否定和抛弃，这就等于点了中共的死穴。尤其当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人数的时候，中共发自内心的恐惧与嫉妒可想而知。同时，中共对社会是一控到底的，农村是村村都有党支部，城市中党支部深入到街道办事处，军队、政府和企业的最基层都有党的组织。这种绝对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是中共维持政权的重要手段。宪法中美其名曰坚持党的领导，而法轮功的修炼者显然更愿意以真善忍为标准。在中共看来，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否定党的领导。共产党认为法轮功信仰有神论，危及其执政合法性。真正的有神论信仰对于共产党一定是重大挑战，因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就是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要建立人间天堂，所以只能依靠人间的先锋队，也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无神论使得道德善恶可以被共产党随意解释，因此也就根本无真正道德善恶可言。民众只要记得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就行了。然而有神论给了民众一套不变的善恶标准，对法轮功修炼者来说，一件事情对不对是用真善忍来衡量，这对于中共一贯的统一思想显然也成了障碍。如果总结下去还有很多原因，但是上述5个原因中的任何一个对中共都十分致命。其实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也可以说出自于同样的原因。江泽民靠谎报简历起家，当然害怕真，以镇压民众而飞黄腾达，当然不喜欢善，以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维持权力，当然不爱听忍。江泽民心眼之小，妒忌心之强，从一件小事上可见一斑。浙江省余姚县有个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的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招牌题词是由乔石所写，

1992年9月，江泽民去参观时，看到乔石写的题词，脸就阴沉得很厉害。陪同人员很紧张，因为他们知道一方面江容不下乔石，另一方面江爱出风头，走到哪里题词要摆到哪里。连去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郑州市退休工程师协会都要题词。博物馆领导不敢怠慢心胸狭窄的江泽民，于是在1993年5月，借口博物馆整理后重新对外开放，换上了江泽民的题字。毛泽东号称雄文四卷，邓小平文选里也有一套猫论的实用主义思想。江泽民费尽脑子只想出来三句话，还要号称三讲。印成书后，经过中共组织系统层层推广，强制订购才销出去。而党员不但对江泽民没有丝毫尊敬，反而到处流传他与女歌星的绯闻，以及他在国外卖唱《我的太阳》，在西班牙国王面前梳头等等糗事。法轮功创始人平民出身，讲法时各路教授、专家、留学生云集，许多博士、硕士甚至不远万里飞去听法。李洪志先生洋洋洒洒讲上几个小时，不需要草稿，随即把讲课录音直接抄录到纸上，就可出版成书。这都令虚荣、妒忌、心胸狭窄的江泽民无法忍受。江泽民的生活极其荒淫腐化，花费9亿给自己购置豪华专机，动辄拿出国库里上百亿人民币交给儿子做生意，利用裙带关系把所有的亲属和亲信提拔成部级以上的高官，庇护亲信贪污犯罪，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江显然十分惧怕法轮功的道德力量，更害怕法轮功讲的天堂地狱、善恶报应是真的。江泽民虽然掌握中共最高权力，但是由于缺乏政绩和才能，时时担心自己在中共残酷的权力斗争中被赶下台，对其核心权威非常敏感。为了清除异己，江泽民耍阴谋诡计，除去政敌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和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江泽民把异己赶下台，自己却不顾有关规定练拳不退。1989年，中共新的总书记江泽民等有次举行中外记者会，当一个法国记者问及一个女大学生因六四被发配到四川农场搬砖，当地农民多次强奸了他，江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说的事情是否是事实，他是暴徒，如果是真的，那也是罪有应得。”文革中，张志新在中共监狱里被轮奸和割喉，这在江泽民看来也都是罪有应得。由此可见，江泽民的流氓变态和残暴人格。概括地说，江泽民的阴暗心理、独裁权欲、残暴人格和对真善忍的恐惧，成为江泽民无端发起镇压法轮功的原因，这与共产党组织是高度一致的。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年底买了新车，旧车不要直接 trade in， 那抵不了多少钱的。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希望之声在买车后马上回过户转责任，让您无后续烦恼，无后顾之忧。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3W 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4: 我有部车子要捐，车主证找不到了 ，smart 没过，注册好像过期了，能捐吗？
5: 可以，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好了，申请书给我们，取车收据给您，我们当天就可以把车拖走。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6: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7: 宝岛台湾是一个集文化、历史、美味小吃和绚丽风光于一身的地方，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希望之声台湾环岛之旅，从台北的故宫、蒋介石的官邸，到日月潭、阿里山、太鲁阁国家公园，看日出、观云海、泡温泉，体验原住民文化，品味台湾小吃，这将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各种体验的美妙旅行。如果您一直想去台湾，那么赶快行动吧！咨询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好消息，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在这里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所有过往节目的点播，内容涵盖新闻、生活、文史、娱乐、教育、儿童以及粤语节目。请快拿起您的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搜索 SOH 下载安装吧，让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4: 在手机上听希望之声更方便、更清楚，也没有地区的限制。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现在已经推出，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希望之声的直播节目，还可以从分类当中选取您喜欢的栏目，比如天南海北话汽车、后院小天地、理财有道等等。请到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是英文 SOH，请记住关键词希望之声或英文 SOH。
5: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6: 我叫 Lucy， 当时有一个同事呢，他的牙肉收缩，他大概用了有2-3个月吧，效果很好，那个牙肉收缩的已经停止下来，还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牙齿刷得非常白，他原来有一些小小毛病都已经没有了。后来我看了他这样效果这么好，我也来买了一瓶，到现在用隔有应该7-8个月了。我有一个左下角那个大牙呢有点问题的，我刷了以后呢就感觉好了很多，尤其是我有不舒服的时候，那个牙齿我感觉到好像可能痛了，我一刷了那第二天就不痛，所以我这次又来买。
5: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408-915-665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车抛锚了，需要拖车，但是我英语不好，没法跟保险公司沟通啊，这可怎么办呢？真是急死我了。
1: 打电话给 AutoStar 拖车公司，中文服务，快速出车，而且开具的发票保险公司全额报销，请存下这个电话以备不时之需。 AutoStar 拖车，650-459-9449，650-459-9449。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请听来自我们听众的见证。
4: 现在差不多吃了4瓶半了，这血压改变非常好。
5: 您原来没吃三高宝之前血压有多少？
4: 190-180，209都有啊。但是呢，我吃了一个半月，早上中午2颗血压药我都不吃了，现在的血压呢在130左右，夏天就是87-86左右。我以前的心率呢，早上45-50多一点点左右，现在呢心高到78，心率也心高起来了。
3: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6: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有辆二手车想卖掉，作为车主，卖车前您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第一，要提供3个月内通过 smog 检查的报告。第二，要适当的打理一下车辆，如果有机械故障的，最好是先修理好，以免卖车后产生问题被追究责任 liability。当然，也包括把车辆外观和内饰弄得漂亮和整洁些。第三，在流量比较大的卖车网站上开户，提供车辆状况的描述和照片。第四，接电话应答潜在买家的提问和约见试驾。第五，与买家讨价还价喽。第六，成交后一定要确认买家到 DMV 转换车主及免责手续，不然的话，他们还在开着您名下的车，闯红灯出了事故，罚单和责任还是会找到您的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擅长跟人打交道，英语不好，不了解 DMV 的规定和卖车流程，自己亲自卖车啊，那真的是费心费时费力。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希望之声还是 DMV 的全业务代理，卖车后直接为买家办理过户和转责任手续，产生新的车牌照，免除您的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7: 爸，您看，这是咱家买的新车。
8: 哟，这车可真够气派。那外面那台旧车你打算怎么办呢？
7: 我早想好了，买了新车，旧车就捐给希望之声电台，打个电话就行，他们上门取车，都不用咱跑一趟了。
8: 对呀，咱们全家都喜欢听希望之声，是该支持人家一下。
9: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被封杀了五年的小燕子赵薇最近又上了热搜，天眼查更新信息，赵薇名下价值900万元人民币的股权再度被法院冻结，期限延长到2029年。前阵子有传言她被法院强制执行了8000元，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曾经手握着数十亿在波多买酒庄跟马云肩并肩被封为女版巴菲特的大明星，怎么就会落到今天连几千块都要被法院强制执行了？有人说她破产了，有人说她被套牢了，但是事情啊远没有这么简单。大家好，欢迎来到微雨看世间，我是陈微雨。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赵薇。赵薇曾经有多风光，今天就有多落魄。赵薇的故事啊，不仅仅是她个人命运的沉浮，也是她背后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政商金融巨鳄连环倒塌的连锁反应。我们先来说一说最新的爆料，她名下900万的股权被冻结是怎么回事。就在这两天，天眼查平台最新更新了一则重磅的变更信息，赵薇名下芜湖东润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价值900万元的股权被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下令继续冻结，期限直接延长3年，直到2029年3月8号。芜湖东润发是赵薇跟她的哥哥赵建在2010年共同创立的，赵薇出资900万，持股90%，是绝对的控股股东，连同她名下的西藏龙威文化、和宝文娱，她被冻结的股权金额呀，累计已经超过1000万元。赵薇到底欠了多少钱？为什么法院要一轮又一轮的把她的资产给冻结到2029年？这就要提到一笔高达18亿元的金融巨坑了。2017年，赵薇的前夫黄有龙的姐姐黄丽名下控制着一家叫做广州风火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企业，那这家公司呢是通过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发行了一笔名字叫智信340号的信托计划，融资额度高达18亿元人民币。18亿可是一笔天文数字，信托公司为了规避风险，要求必须有顶级资本背书和个人担保。于是呢，赵薇作为担保人之一，跟当时的丈夫黄有龙以及巨人网络的巨头史玉柱等人共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这笔18亿元的融资项目提供全额的连带责任担保。连带责任担保呢，就是一旦这个主债务人，比如说黄丽的公司到期还不上钱，那担保人赵薇或者史玉柱就要掏出自己的全部身家把这18亿全额给还清。赵薇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帮大姑子担保？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大家千万别以为这是赵薇好心去帮外人担保。在黄有龙搭建的这个家族资本版图里啊，黄丽的公司广州风火轮不过是摆在台面上的一个融资壳公司，背后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啊，就是赵薇和黄有龙自己。这笔18亿元的信托融资最终也并没有拿去搞什么机械制造实业，而是作为他们家族资本运作的过桥资金和超高杠杆，直接投向了收益极高、风险也极高的地产和金融衍生项目。在这套家族战术里，赵薇的名气和明星的光环就是融资的时候最硬的通行证，黄有龙是幕后操盘手，而黄丽的公司呢，则是台面上的资金载体。当时他们在资本市场屡屡是空手套白狼，赚得盆满钵满，让他对于这种高杠杆游戏深信不疑，以为这只不过是家族资本链条里又一次轻松走个过场的融资利器，根本没有想到背后埋着让自己粉身碎骨的炸弹。果不其然呢，到了2021年融资到期的时候，主债务人爆雷，18亿巨款彻底违约。那这笔高达18亿的信托又是怎么样彻底爆雷的呢？这牵扯到中国金融监管风暴和房企大退潮。这笔年化利率极高的信托资金发行之后呀，主债务人将资金辗转的投入了高杠杆的房地产相关项目和金融投资。 然而到了2020年和2021年前后呀，中共重拳出手整顿金融影子行业，严查信托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和楼市，同时房企融资三道红线政策出台，整个市场的资金链瞬间断裂。黄丽的公司原本是打算借新还旧，靠下一期融资来滚动资金，结果呢，金融管道被监管层彻底的堵死，资产根本都无法变现。到了2021年融资到期日，主债务人连利息都掏不出来，这笔18亿元的智信340号信托宣告彻底违约暴雷。主债务人名下资产被查封之后呀，根本不够抵债。民生信托为了拿回资金，自然第一时间就锁定了身家丰厚、白纸黑字签了字的全额担保人赵薇。赵薇等人随即被告上了法庭，被要求承担全额兜底清偿责任。面对这天降巨债，赵薇在2024年底通过社交媒体单方面发布声明，透露自己跟黄有龙早已经正式离婚，试图通过技术性离婚切割债务。离婚可以规避风险吗？在法理上呀，这笔18亿的连带担保合同是在赵薇和黄有龙婚姻存续期间由赵薇本人亲自签字生效的。即便是两个人后来离婚，那这属于婚姻存续期间共同法定债务或者个人亲自签署的合同义务，并不会因为个人婚姻状态的变更而自动消失。所以早在2021年4月案发之后呀，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就首次冻结了赵薇名下的各项股权。随着2024年、2025年三年冻结期满，由于这笔18亿元的债务至今悬而未决，未能结清，法院在2026年3月9号再次下达裁定，将这笔900万的股权进行了新一轮的续冻，期限直接延至2029年。股权被司法冻结意味着什么呢？那意味着这笔股权赵薇不能转让、不能出售、不能领取分红，更加不能拿去抵押融资。他的资产变现通道和资金周转通道被这笔18亿的债务彻底的抽干。在此之前呢，赵薇已经爆出被法院强制执行5000和8000元，听起来好像他一个大明星连几千元都掏不出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稍后跟大家继续分享赵薇的故事。先进一段工商时间，这里要感谢我们的节目赞助商蓝莓优品。那这款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是我们最欢迎的产品之一，回购率啊非常的高，有很多观众都是全家大小一起吃，因为它是济州岛的海女徒手捕捞的野生的红海参，跟那些激素养殖的啊完全不一样。那如果您平时经常会觉得累、睡不好、精神差，说明啊健康在报警。这个红海参呢，它是富含海参皂带、海参多糖和胶原蛋白，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慢慢把这个元气给补回来。我举两个真实的例子啊，我们有一个50多岁的女观众，她是更年期了，全身有11个关节都痛。那吃了我们的红海参养生胶几个月之后呢，疼痛就减轻了很多。还有一位台湾的观众，上次在我们留言区就告诉我们，他6月份开始服用，感觉非常的好，膝盖压力解除，活动自如。他说他已经确定会继续长期服用，那他现在做的是月订方案，就是每2个月自动下单一次。当然这些啊都是每个人个人的体验，效果会因人而异，每个人感受都不会一样。那我自己呢会觉得吃起来口味像这个果冻一样，那种口感每天吃都很方便啊。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红海参养生胶是优质的保健食品，不能够当药吃，大家有需要的真的可以试一试。正好现在是中秋节，有优惠活动，点击我们节目下方链接，输入我的优惠码 WEIYU 微语，可以享受85折优惠，之后再立减25美元，然后再加送德国玻尿酸保湿面膜一片。详细情况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置顶留言。2008年赵薇与新加坡籍神秘富商黄有龙低调结婚之后呀，就开始转战资本市场，两人一路高歌猛进，入股阿里影业，斩获几十亿利润，投资云峰金融，在蒙古搞矿业，甚至还花了400万欧元在法国波多买下了极其奢华的蒙洛酒庄。2016年 赵薇和黄有龙以66亿元人民币的共同身家荣登胡润全球少壮派白手起家富豪榜，跟滴滴出行的总裁陈维并列第11位。那一刻呀，赵薇女版巴菲特的名声可以说是达到了顶点，一时间风光无两，成为横跨娱乐圈和资本圈的超级巨擘。然而到了2024年底和2025年初，微博热搜呀突然就炸开了锅，法院公布的强制执行名单里，赵薇个人被强制执行了8488元，她名下的公司被强制执行了14177元，两笔加起来才2万多块钱。消息一出，短短几个小时流量破亿，网友们纷纷打趣说，这简直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呀。甚至有人猜测赵薇是不是卡里连5000块钱都拿不出来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然赵薇不可能连5000元都拿不出。强制执行呢，是因为她的所有的银行账户资产早已经被各大法院全线冻结了，所以哪怕法院只需要扣几千块钱的诉讼费或者是罚款，他也无法通过正常的转账支付，只能够由法院下达强制执行裁定，从账户里面直接划转。这已经是2025年的事情了，在更早之前2016年的万家文化收购案就已经是他的商业信用彻底破产的死穴了。2016年11月，赵薇和黄有龙成立了西藏龙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龙威传媒。那这家公司的注册资本呢，只有200万元，成立的时候连实际业务都没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空壳公司。但就是这么一家成立才几天，资本金额微不足道的空壳公司，在同年的12月却突然高调宣布，我们要拿出30.6亿元人民币收购上市公司万家文化29.13%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消息一出啊，整个中国股市都震动了，小燕子要买上市公司了，无数散户股民盲目追捧，万家文化的股价瞬间就连续暴涨。然而中国证监会随即发函问询，调查结果是啊，在这个高达30.6亿元的收购资金里，赵薇自己只掏了6000万元，剩下的30亿从哪里来呢？全部都是借来的，杠杆率高达51倍。更加令人震惊的呀，是这30亿借款的结构，其中15亿元是来自第三方资产管理公司借款，融资成本高达年化10%。另外15亿呢，则是向银行申请的股权质押融资。后来经过监管机构和媒体的深度起底，发现呢，为赵薇提供核心15亿借款的那家西藏银币信资产管理公司，它背后隐秘的实际控制人，竟然正是当时横行中国金融市场的金融巨鳄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真相大白了，赵薇和黄有龙根本都不是凭什么商业天赋去收购上市公司，他们不过是利用明星的光环和社会知名度冲在最前线，帮隐藏在幕后的明天系资本帝国炒作题材，操纵重组，撬动资本市场，最后成千上万跟风的散户股民被割韭菜。这场疯狂的空手套白狼的游戏，随着幕后金主肖建华突然被抓，明天系帝国坍塌，瞬间就失去了最核心的资金水龙头，而彻底宣告破灭了。当然肖建华他也只是江泽民家族的白手套而已。证监会下达认定，龙威传媒在自身资金准备不足、筹资计划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以空壳公司收购上市公司误导市场，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对龙威传媒和万家文化通报批评，对赵薇、黄有龙分别处以30万元罚款，并实施5年证券市场禁入。虽然几十万的这个罚款对于他们来说是微不足道，但是市场禁入和信用破产的打击啊是毁灭性的。紧接着数百名因为跟风买入万家文化而亏得血本无归的散户股民发起了集体诉讼，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将赵薇告上了法庭。 密集交织的诉讼和赔偿判决让赵薇的名誉和商业版图全线坍塌。但是故事讲到这里依然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大家渐渐地发现赵薇夫妇背后那个庞大的网络啊，可远远不止一个明天系。很多网友当年都非常好奇黄有龙到底是什么背景，在2008年娶赵薇之前，他在公众视野里啊，几乎是一个隐形的富豪。坊间与多家媒体深度起底揭露，黄有龙老家是在湖南的一个村庄，十几岁随父亲离家，早年呢曾经是前深圳市委书记，后来落马的巨贪许宗恒的司机和晋升人员，并在此期间积攒了他最初的神秘财富和极深的政商人脉。在许宗恒落马之后呀，坊间传闻说赵薇呢当年曾经是许宗恒的红颜知己，许宗恒案发落马之后，其背后转移的巨额贪腐资产部分就掌握在司机黄有龙手里，传言称两个人随后火速结婚，实质上是为了共同接手并且洗白这笔庞大的神秘资金。虽然黄有龙后来曾经公开发文极力否认当过司机接手赃钱的说法，他说自己是靠个人奋斗起家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呢，在许宗恒落马的2009年前后，原本默默无闻的黄有龙确实突然就拥有了惊人的资本实力，并且随即跟赵薇高调结合，开启了他们横扫资本市场的狂欢。两个人合体之后迅速就打入了中国最核心的商业巨头朋友圈，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马云。2014年底赵薇和黄有龙斥资大约31亿港元，按照每股 1.6 港元的价格入股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影业，成为第二大股东。随后阿里影业股价狂飙，赵薇夫妇在高位套现数十亿港元，震惊业界。不仅如此呀，在2014年阿里赴美上市，马云收购恒大足球俱乐部，甚至马云私人宴请比尔盖茨等等最极致的核心私人场合呀，黄有龙都如影随形。赵薇夫妇还深度地嵌入了马云旗下的云峰金融以及由江浙顶级富豪组成的江南汇等等资本圈。除了内地资本巨头，黄有龙在香港资本市场同样是长袖善舞，他打入了香港最顶级的富豪俱乐部大堤会，跟恒大的许家印、英皇的杨受成、中娱置地张松桥等人过从甚密，甚至共同担任香港文化产业联合总会的董事，互相在新股市场和地产项目上动辄提供百亿级的资金托底。然而这群豪赌资本的狂徒现实中也极度的奢靡。今年六月，香港高等法院的一份最新判决书意外曝光，黄有龙曾经在澳洲皇冠赌场六天输掉了6000万澳元，约合几亿港元，引发了后续漫长的讨债官司，再一次向外界揭示了这个资本家庭背后惊人的资金黑洞。赵薇夫妇、马云、许家印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充当了这些庞大资本网络在台前的代言人或者是白手套。从2017年到2014年间啊，这张庞大的网络遭遇了连锁式的毁灭性的崩塌。肖建华落网，马云和蚂蚁集团暂停上市，恒大暴雷，许家印入狱等等。当背后的金融巨鳄、政商靠山一个接一个相继倒台，作为前台白手套和明星资本家的赵薇和黄有龙，命运在这一刻早已注定。2021年8月26号晚上，风暴正式降临，赵薇突然遭到内地演艺圈和网络平台全面的软封杀。她主演的《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等等经典作品在各大平台上都被除名或者是下架，微博超话被封，没有上映的作品被紧急换绝，她从公众视野中被消失了。如今距离赵薇2021年遭到全面封杀已经整整过去了5年，这5年里他并非没有尝试过寻找出路，比如说10年前由他执导的电影《没有别的爱》，后来呢他悄悄给改名为《蜂蜜的针》 试图在2026年初尝试争取上映，为复出投石问路。然而现实是无情的，新华社等等权威官媒啊，多次严正表态，坚决让违法失德、违规复出的艺人无市场，这无异于是给他的复出之路彻底封死。今年年初，赵薇甚至还尝试过在海外直播间来亲自上阵，为自己的法国酒庄的红酒带货试水。然而开播仅仅十分钟，直播间就突然遭到系统黑屏，强制封禁。随后官媒又再次发声，绝不给违规复出的艺人流量，直接就把他试水之路也彻底堵死了。2026年3月，赵薇迎来自己的50岁生日。不久前啊，有网友在云南滇池等等地方偶遇，并且拍到了他的现状。照片中的他身形消瘦，神情落寞，身上再也没有了当年小燕子的古灵精怪，也没有了女版巴菲特的豪门霸气，只剩下一股岁月洗劫之后的沧桑。从红遍亚洲的国民女星，到富豪榜上的资本巨擘，再到如今资产被彻底冻结，落魄于公众视野之外的中年妇人，赵薇这20多年的人生轨迹啊，像极了一部高潮迭起、发人深省的当代资本启示录。所有靠虚妄杠杆堆砌起来的富贵，终究只是一吹即破的泡沫。好了，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请别忘了点赞、订阅，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我是微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五月、六月、七月，希望之声约您一同走进日本的关东，带您漫步于日本的竹林小路，观赏富士山与知樱花海，感受大自然的独特魅力。
2: 无论是品尝美食、购物狂欢，还是体验传统文化，都将成为您最难忘的时光。
3: 因为是希望之声走着的，所以很放心的跟着来，我们很满意。对这个日本的这个饮食文化的一些了解，吃的也是非常好了，很新鲜的东西啊，而且很新奇。
4: 另外呢，整个这个旅行团呢，很温暖的感觉，就像一个新的大家庭一样。
5: 吃的、住的、行程这些文化内容都好。
6: 我发现到出去之后啊，真的变成年轻人了。
2: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加入我们的旅程吧。让这个夏天成为您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1: 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7: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8: 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下篇，党文化的具体表现，解体党文化之六，习惯了的党化，上。引子，语言，民族的灵魂和记忆。语言是人类用以储存记忆、交换信息、传递经验、教化后代的工具。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记忆，语言凝射着该民族的终极关怀、价值观念、历史智能、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社会风俗，反映了该民族与宇宙的关系、在世界中的定位、整体的生存方式和发展的走向。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文化大系统中最重要的子系统。据《易系辞下》记载，古代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时候，他抬头观察天上日月星辰的现象，俯身观察地上山川河流等变化规律，观察鸟兽皮毛文采与地上适宜生长的植物，近则取法于人身，远则取法于各物象。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与神明的德性相贯通，用来表征万事万物的情状。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进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话虽然是讲八卦的起源，但我们几乎可以把它一用来概括中国语言的起源。先民们把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形象提取出来，制成半抽象半具体的符号，用来表征天地万物，并且与神明沟通，这就是汉语的来源。汉语的起源决定了其音形意都和自然有着全方位的对应关系，语言成为沟通天地人三者的桥梁。语言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独特精神风貌，由于人类一切精神和物质活动都以语言为中介，因此可以说一个文化的形态就是该民族语言的形态。在一定意义上，创造文化就是创造一种独特的语言，毁灭文化就是毁灭承载这种文化的语言。古人云，言为心声，文以载道。古人以谦敬的心情珍重上天赐予他们的语言文字。从存世的典籍，我们可以约略看出先民的语言风貌和精神风貌。从深奥精微的周易到简阔透辟的老子，从温柔敦厚的诗经到瑰丽高洁的离骚，从威严大义的春秋到雄深雅健的史记，从智直少文的汉译佛经到恢宏华美的唐诗，绮丽婉约的宋词，酣畅淋漓的元曲，汉语记录了中华民族的高度智能、博大的内心世界和不懈的精神追求。一个自尊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语言，一个自爱的民族必然爱护自己的语言，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必然善用自己的语言。可是，由于近代中国在文明进程中遭遇种种内忧外患和屈辱，一次次军事和外交的挫败使很多人渐渐丧失了对古国文明的自信，也丧失了对中国语言的自信。白话文运动、世界语运动、废除汉字、线装书、扔茅厕，知识分子提出一个比一个更激进的方案。危机意识深重的民众不暇深思，一些方案于是在社会上赢得了相当程度的赞同，汉语的纯正性开始被缓慢侵蚀。虽然如此，这些局部的对语言文字的摧残和变异，由于没有政权的大规模介入，并没有对语言造成致命性的打击。中共夺取政权以后，是正统中华文化为其专制统治的最大障碍。面对人口众多的中华古国，中共无法完全撇开传统另搞一套，因此他选择了借体寄生，从内部毁灭民族文化的做法。他对汉语的态度也不是连根拔起，而是继承表面形式输入党文化内容，使党文化的毒素附着在民族语言的机体上。这种做法对于中共来说可谓成本最小，收益最大。中共利用其掌控的宣传部门、文化部门、教育部门、报纸、广播、电影电视、文艺团体，没完没了的会议，堆积如山的文件，不间断的狂暴政治运动，创造了数量巨大的党文化新词和特殊的表达方式，再用字典、词典、各种工具书、教材、语言规划部门的文件把它们固定下来。简化字的班型使年轻一代无法阅读古籍，中共的御用文人鼓吹其党魁创造了新的语言规范和美学标准，大中小学一以贯之的党文化教育使学生们把邪恶僵化、丑陋虚伪的党化当成理所当然。时至今日，同志、宣传、贯彻、执行、斗争、劳模、代表、会议精神、路线、认识、领导、上级、号召、奋斗、委员会、思想汇报、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党八股词充斥在文件、报刊、书籍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里， 铺天盖地的党话成了十几亿中国人的语言现实。人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中共刻意营造的语言空间中，却茫然不绝，以为现在使用的语言是民族语言自然发展的结果，以为天下所有正常人都这么说话。离开了党八股，人们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说话了。中共盗用国家政权对民族文化和语言的深刻伤害可以说前无古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被党文化严重污染的语言严重地损害了人们反思中共、反思党文化、构思民族未来的能力。很多人都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人们用中共制造的语言批判中共，愤怒声讨中共的文章仍然称中共建政为解放。有人在退党声明中仍然说，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让人简直难以分辨他到底是要唾弃中共还是要感激中共。在中共政权摇摇欲坠、人民亟待回归正常人类文化的今天，认清附着在民族语言上的党话、清除党话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一、相互叫同志。中国人最熟悉的党话要算同志了，张同志、王同志、老同志、小同志、男同志、女同志、好同志、新同志、家长同志、领导同志、司机同志、局长同志，甚至主席同志。更有影视作品中的经典台词和生活中的习惯用语，同志，我可找到你了，同志们冲啊，一条战线的革命同志，同一个战壕的革命同志，向某某同志学习，向某某同志致敬，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一词的使用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都不觉得它是共产党的词了。有人从中国古籍中或者成语中找到几丝同志的踪迹，但应该说被共产党流行起来的同志一词并非中国古已有之，而是一个外来词。考证起来，同志来源于英文单词 comrade， 常见于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之间。日本人最先用同志来翻译 comrade， 后来引入中国作为对于志同道合，特别是指在政治方面的人的称呼。19世纪末，清光绪皇帝在筹划戊戌变法的时候，就对变法派的大臣采用了同志这一称呼。在同盟会以及以之为基础而创立的国民党内，同志一词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但是同志在国民党内使用的时候更像是一个普通名词而非称谓用词，在使用称谓时依然采用先生、女士、小姐等。例如，张先生是我们忠实可靠的同志。1920年，毛泽东、罗学赞等人在通信时也开始引用同志一词。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并赋予其新的含义。1923年以后，在中共内部以及与外国共产党及工人组织之间，互称同志也多了起来。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同志一词在中国大陆地区普及到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中共头目在1959年还专门指示要大家互称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在其党内一律称同志。实际上，同志的外延早就扩大了，使得这一称呼并非仅仅在党内使用，而是成为公民彼此之间的一般称呼了，并习惯将这一称呼放在对方姓名之后，甚至放在职称之后，成为一种最经常使用的称谓。例如，张同志是忠实可靠的， 部长同志、工人同志、妇女同志等等。中国传统社会流传下来的人际交往时的称谓消失了，都被同治了。但是同的是党的治，同治抽掉了人的自然属性，赋予人集团、党派、帮派的性质。这个称谓具有鲜明的选择意味，认同中共的意识形态，遵从中共的革命目标，服从党的领导的就是同治。背后掩盖的是对所有人自由的剥夺。人们天真的以为，彼此称同志反映了革命队伍中的平等和亲切。恰恰相反，同志让人失去自由意志而成为党的驯服工具。这个词表面的平等背后是森严的等级差别。毛泽东同志反映的是绝对权威，小平同志表现的是领导一切的地位，江泽民同志显示的是阴谋家的火箭蹿升。什么时候中共干部把治下的老百姓看成过平等的同志？中国自古对于称谓是很有讲究的。论语颜渊记载，齐景公向孔子问为政之道，孔子说，君要像君的样子，臣要像臣的样子，父要像父的样子，子要像子的样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子路记载，子路一次问孔子，如果魏君有意让您来主政，魏君待子而为政，您将从何处下手呢？孔子说，那一定要从正名开始吧，必也正名乎。如果名不正，说起来便不顺，说起来不顺就做不成事，做不成事便不能兴礼乐，礼乐不兴，那么刑法也不能重肯，刑法不重肯，民众将会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啊。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刑罚不重则民无所措手足。在传统观念中，制定并使用恰当的命名是为政、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出发点，恰当的称谓、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把人置于一个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当中，使人的行为有所依据。语言不仅仅是思想的外衣，语言也能创造出物质现实。中共就是这样在废除传统社会以天然伦理为基础的称谓系统的同时，废除了传统宗法制度，把社会中原本定位有序的个人变成了无序无位的帮派教派成员，把丰富的称谓简单化为同志，其实是共产党斗争哲学的需要。同志一词也确实只是在搞暴力革命的共产党国家成为主流称谓。这一称谓在社会学上的特征为：一、个体独立性差；二、群体封闭性强；三、社会包容性差；四、较高不安全感。在中共的字典里，不是同志就是敌人，就是另类，就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中共发行的毛选开篇即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共树立的几大民主党派人士是中共政治上的亲密朋友，中共也都称他们为同志。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般冷酷。同志这个称谓所具有的肃杀政治气味，人们也早已习以为常。凡是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被中共定性为敌人是什么样的情形。在上个世纪中期，若你成分高，出身于地主、富农或资本家家庭，或有点历史问题什么的，长期蔑视你的人称呼你一声同志，你能激动得浑身发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方可能会面临着失去同志资格的危险。 如果胜利的一方认为对方仅仅是犯了错误，哪怕是严重的错误，失败的一方通常还可以保留党籍，并且尽管很少再有机会出现在官方文件中，但是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例如讣告，官方文件依然会称他们为同志。如果胜利的一方认为对方的性质比犯错误更严重，失败的一方通常会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党籍，今后的官方文件也不会再称之为同志了。同样，在共产党的国际政治中，是否使用同志这一称呼也反映了两国是否还属于同一阵营。典型的同志既无个体意识，也无社会公民意识，承担不了正常社会中公民应负担的责任，剩下的仅仅是对上级帮派组织中共的服从。众多同志不能构成正常意义的社会，仅能构成团体和宗教。这个团体采用控制的方式笼住人心，并执掌国家政权，把社会变成邪教式的封闭体系。这样，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共历史上，众人在挤进同志行列的同时，不惜把他人打成敌人，以致人人为敌。这个称谓通过千百万次的称呼应答的实践，具有强烈的暗示诱导作用，使人们加深对中共集团的认同感。九评共产党揭示出中共是一个害人的邪教，同志的称呼就是这个邪教团体对其信徒的召唤和控制。每次你对同志的称呼做出无所谓的应答，就是承认了你的在教身份，就加强了邪灵控制你的那个无形的纽带。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在党、政府和军队内部的正式会议和文件中，人们依然会按照以往的方式来使用同志这一称谓，但在社会上的使用面开始缩减，一般人在正式场合相互称呼不再使用这一政治意义非常浓厚的词，而是更多的使用先生、女士、小姐，或者更显人情味的师傅等等。不过，人们在生活中以玩笑方式喊同志的情形仍然比比皆是。母亲叫不听话的女儿，小同志你听着。朋友聚会，来来来，同志们干杯。求人帮忙都是革命同志嘛。这种看似不当回事的叫法，却是党化对人民生活潜移默化的最深版本。只要人们乐于叫同志，不管有没有意识到，人们就在同共产党的志，就在坚持共产党的话语系统，就是在维护共产党的集权专制。二，典型的党八股词。上面列举的同志只是习惯了的党化的一个例子。今天大陆的中国人大多从小就生活在党文化造就的语言环境里，对党话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根本不觉得这些话有什么不自然的。换句话说，人们还以为所有的正常人都是这么说话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党话是共产党为了建立并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刻意制造并推广的，因此在非共产党的政治体制里并没有使用党话的需要。共产党到来之前的中国人也从来不是这么说话的。中共经过几十年的高压统治和封闭灌输，不光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也强烈地改变了中国人的话语系统。目前中国大陆社会人们讲话的语言中，相当大比例都是被中共改造过或是中共造出来的语言，而且是张口即来。下面我们将分析一些典型的党八股词。需要强调的是，党话中的词汇语句并不一定都是共产党造出来的，或者是共产党统治的社会所特有的。凡是在党文化中被加入了特定含义并服务于共产党统治的词句，都可以归为党话。比如团结一词，通常表示不同的个体为了共同的目标结合起来，在其他语言中也有意思近似的词。 但在党文化的斗争哲学中，团结被加入了特定的含义。被宣布为团结的对象者，在政治上往往不属于中共定义的自己人，但又不属于敌对的一方。比如所谓民主党派就是中共团结的对象。党文化中常用的团结大多数隐含的意思是，极少数某某某分子不再被团结之列，因为他们是打击斗争的对象。当中共宣布党的某某某会议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并不表示会中没有不同意见，而是宣示以某某某为首的党中央是这次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与党中央不同意见者已遭到整肃，或者至少目前没有机会表达不同意见。也就是说，在党文化中，团结一词已经被加入了服务于斗争哲学的特定含义，所以称之为党化词语。会议精神、路线、认识、思想汇报，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传达领会某某某会议精神，统一认识，坚持某某某路线等等用语，对于生活于一个正常社会的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人们的身份地位不同，理想信仰不同，兴趣爱好不同，为什么大家要走同一条路？为什么要统一认识，要传达贯彻某某某精神？中国古代的儒家讲君子和而不同，西方谚语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都是说要有包容的精神，尊重不同的意见和选择，这样组成的社会才丰富多彩。中共不断变化自己的立场原则，走的不是直线，而是曲线圆圈，不断改变方向，甚至多次走回头路。可是在每一个历史时刻，中共总是宣称自己代表了唯一的正确路线。中共路线斗争往往你死我活，残酷无情，肮脏无耻。反动路线的追随者下场悲惨，正确路线拥有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每次中共路线斗争结束，胜利的一方都会宣布落败的一方犯了某某某主义的错误。左倾右倾，左派右派，行右而实左，行左而实右等等。总之，只有胜利的一方走在了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对于一般百姓而言，他们的角色是思想汇报，提高认识，最终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承认坚持和追随路线斗争中胜利的一方，向党表忠心。一般的会议都会有一个决议，因为大家对同一件事的认识有分歧，或者什么事需要很多人一起协调去做，才有开会的必要。人们在会上进行沟通，达成共识，形成决议，会议过后按照决议按部就班的做事。如果在会议上意见得不到统一，那么最终往往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怎么做。通过投票产生的会议决议是不同方面意见妥协的结果，虽然可能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满意，但这也是民主的议事方式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会议的参与者也完全明白这一点，而会议精神就不同，它是在开会以前就存在的，代表了党中央、党的上级组织的意见，跟会议参加者的看法无关。参加会议的人只能领会会议精神，传达会议精神，贯彻坚持会议精神，却绝不能质疑会议精神、挑战会议精神、反对会议精神。参加会议的人只不过是被支配的木偶，牵动木偶线的是躲在后面的中共。如果人们有不同的看法，那就需要提高认识，最后达到统一思想，服从中共的精神控制。在党文化中，这一组词语的功用是通过反复使用而强行进入人们的习惯语汇，最终在人们潜意识中形成条件反射般的对应行为，从而无法觉察到自己已经被变成失去自由思想的空壳。领导、单位、组织、档案、政审、户口， 监控严密的组织形式。时下在年轻人的流行语中，领导这一称谓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用来指称老婆。人们常常听到某人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称，这事得回家请示一下领导，这反映了领导在党文化中特殊的广泛意义。在正常社会里也有领导，如老板、主管、经理等等，但他们的管辖仅局限于业务范围之内。反对领导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被炒鱿鱼。可是在党文化里，领导管辖的范围大得多，差不多老婆能管的事情领导都要插手，老婆想管而管不了的事领导也能管，从评职称、涨工资到结婚、离婚、生孩子、孩子入托等等。反对领导不仅仅是丢饭碗而已，还可能面临挨整，要在所有同事面前抬不起头，还可能在档案里被塞进黑材料，走到哪里都摆不脱。领导之所以能无所不管，主要原因是中共治下的社会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不得不生活在单位里，基本上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全部都需要通过单位来解决，或需要单位出具证明。在单位里，每个人都有一本神秘莫测的善恶簿，叫做档案，其中记载了一个人从学生时代开始大大小小的奖惩历史，从戴上某政治帽子到摘除帽子，到某次有生活作风问题，几乎事无巨细全被记录在册。一个人要想调动离开某单位，需要接收单位发调令，如果本单位领导不同意，可以卡住档案不放。最令人恐惧的是，普通人是没有资格看档案的，所以这个档案永远保持神秘，当事人无从知道单位领导把什么材料塞在了里面。还有一个与档案紧密相连的过程叫政审，这个过程中领导可以调阅审查某人过去所有的社会活动记载，需要时还可以动用人力到各原单位一一核查，目的是审核某人对党的忠心，直接决定其是否能提升或参与重要工作。有了单位，党只要保证单位的领导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即可轻易控制整个社会的每一个人。中共派驻单位的代理机构是组织。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角色常常热泪盈眶地说，终于找到组织了。现在人开玩笑时也经常这么说，和组织失去联系是很可怕的事情，有事情找组织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思路，相信组织，相信党，组织结论，组织上会弄清楚的，是中国人自我心灵安慰中常说的话。有组织常和有计划、有预谋联系起来，法轮功有组织是个罪名，组织上表达了至高无上的领导权。党组织是对敌斗争的指挥部门，是坚强的战斗堡垒。归属感、孤独感、安全感、不安全感、信赖感、绝望感、崇拜感、犯罪感等等，都被党化灌注到组织这个词里，构成组织的个体是同志，党把社会划分为单位，以便于组织全方位的附体在社会的机体上。此外，中共还通过户口进一步控制社会，户口、暂住证大概相当于西方国家的绿卡、短期工作签证之类，只不过限制对象是本国公民，这对于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其中第13条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的中共政权来说，可以说是莫大的讽刺。总之，领导、单位、组织、调令、调动、档案、政审、户口、暂住证等等一系列党化词语，反映了人们处于中共严密的邪教组织监控之下的生活特征。他们时时在提醒人们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普天之下莫非党土。 体制外几乎没有生路。在传统中国社会，一个人哪怕得罪了上司，大不了还可以回家自己种地养活自己，就算得罪了皇帝，还可以隐姓埋名，亡命天涯。但在中共严密控制的社会，单位、调动、档案、户口等等，使这一切都不再可能。虽然今天单位、调动在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但党文化形成的思维模式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成型，由此派生出的常见党文化思维依旧阴魂不散。比如，跟党作对没有好下场，党给了我饭吃，党把

0: 在这里，党的意志至高无上，因此党的政策无需讨论，也不能讨论。人们能做的只是宣传、贯彻、执行，而且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优秀文化的传播靠的是其本身的吸引人之处。中共虽然号称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可是并不是真正的为民众谋福利，因此制定的政策往往违背民众的根本利益，所以才需要宣传号召人去做这做那，积极响应党的宣传号召。没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人被称为劳模标兵，他们实际上是这个等级社会最底层的螺丝钉。中共的宣传号召以暴力为后盾，以利益为诱饵，以欺骗为手段，贯彻执行的是中共的意志，跟到底应该怎么做无关。如果有了成绩，那是认真贯彻执行的结果，出现失误造成事故，则是因为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或者把党的方针政策教条化的结果。反正党的方针即真理。在单位之上有上级单位，领导之上有上级领导，最后一直到党中央。中央文件会议精神下达到哪一级，哪一级可以接触部分海外资讯，可以享受什么待遇，都有严格规定。党中央是真理的化身，而上级比下级更接近党中央，所以也就更接近真理。因而上级来到下级单位就代表党的意志，叫做指导、视察、慰问。下级单位要记录其讲话精神，要请示汇报。尽管有时老上级、老部下还可用于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但这并不消除他们之间的等级差别，而且上级、部下之间的纽带仍然是高高在上的党。在正常社会，人们通过选举自己的民意代表，比如议员，参与社会管理，发表意见，民众可以随时自由地与民意代表沟通意见。如果选出的代表不能令人满意地履行其职责，民众还可以在其任期到达之前动议罢免。但在中共之下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而高高在上的中共大笔一挥，我代表人民群众。可是人民群众并没有让中共代表，中共先把敢于公开表示不同意见的人划到广大人民群众之外，作为一小撮严厉打击，然后宣称自己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中共曾经代表人民杀害了上百万人民中有财产者、地主、富农、资本家，也代表人民饿死了上千万人民中无权无势者，如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中国社会也有为中共充门面的人大代表，可他们不是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而且其主要职能是代表中共，而不是代表人民。让他们举手通过中共的决策，粉饰中共的集权本质，才是他们存在的真正目的。各色各样的某某某委员会、某某某办公室，是中共等级制度中直接听命于中共高。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朋友好，今天呢是9月17号星期二。我们看到呢这两天呢习近平的身体的情况呢已经成为了国际新闻。今天呢不仅是在印度，包括呢俄罗斯的媒体呢都已经释放了一些录像，为的说明呢就是在印度习近平没有中风。就这几天呢习近平在印度身体有问题了，然后呢上了飞机出现脑出血了，中风了，去搬到这个301医院了，担架抬下去的各种这种说法呢真的是疯传。那么印度和

0: 俄罗斯的这个爆料到底呢说明了什么呢？而呢，俄罗斯爆料过程当中这个录像啊，媒体呢他还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可以说他是嘲讽了一下习近平。一会儿呢，高杰和秦鹏呢一起给大家呢去解读一下哈，就到底呢是怎么回事。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刻，或者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习近平身体的情况呢成为了国际的关注的一个热点啊，咱们一起去聊一聊。本周呢已经有很多的行动，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法案，从本周周一开始，美国的纽约的南区联邦法院已经开始呢提起了一个诉讼，要扣押6100万两个中国公司的加密货币，那你就可想而知啦。那么这到底是为了啥哈？那是周一，那昨天的两项，一个呢，我们看到呢是众议院通过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呢是针对俄罗斯再去买它的石油天然气的话呢，将实施100%的关税，法案已经放到了川普的桌子上了。针对的谁，大家可以去猜一猜。紧接着呢，昨天美国的司法部啊，他直接呢去发出了一个警告，警告什么呢？如果你接受外国政府或者是外国政府的代理人在美国呢从事这样的外国代理的服务的话，你不申报，那对不起，我们要判5年甚至判10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节骨眼上，对谁在说的这句话，谁要去小心呢？那所以你就看到呢，这一拳一脚的哈，那打出来的可以说是刀刀见血呀，都针对的目标非常的清晰和明确。那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彭博包括今天的多家美国媒体说，下周三啊，习近平来美国呢，川普要怎么讲，打破外交惯例呢，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为啥呀？啊，为什么也软的和硬的都在这个时候出现呢？咱们一起呢去分析分析啊，那很有趣啊。川普前两天刚在说，哎，不能让中共领先等等的，但现在呢，他亲自给如此高的礼遇，这后面的他的理由到底是啥哈？咱们可以去聊一聊。那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个呢，就是习近平要过来吧，美国的彭博社呀，他们就不再爆料。那么挑选的这些中国企业都是谁呢？那么现在呢，有彭博社的内部消息呢，是说蔡奇啊要求必须忠诚，这些企业必须忠诚，而且不能抢风头。这里边呢还有个观察点，比亚迪会不会随团来到美国？那么外界呢就在讲，比亚迪要是来的话，那这就是来挑衅美国了。为什么？那今天呢咱们这些话呢就放到一起呢去聊一聊。同时呢，这两天在北京发生了一件事情啊，正在开这个香山论坛吧，然后新加坡的防长在那里边呢说了一些话，三次用中文呢去表达他的对大国的看法，要求大国呢要以德服人。这什么意思呢？中国的媒体自媒体又疯了，说你双标，你别有用心啊，你在玩大国之间的平衡，这到底咋回事？好了，那节目呢今天咱们就聊这么多热点哈，那也请我们的新老观众朋友们为我们的频道啊点击一下订阅，我们呢就差再有100人我们就能破7万了哈，也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请你们为我们加油。好了，那我们节目呢正式开始。秦鹏，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好了，那这两天呢其实习近平在印度到底咋回事哈，各种疯传，最邪乎的就是他上了飞机之后在里边就不行了，然后呢什么脑部缺血中风，下了飞机是担架抬下去的，301医院已经封禁了，如何如何，里边已经乱套了，各种说法。所以呢习近平的这个身体呢在此时此刻又成了焦点，你觉得为什么呢？
1: 我觉得相当大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其实是希望中国变好，所以呢希望这个习主席早点这个 game over。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说，你说这个习主席没不行了，那共产党可能也就很快垮掉了，这是一种看法了。当然另一些人觉得呢，这个习主席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为什么呢？是因为只有他才会那么快的加速共产党的这个混乱解体。因为作为现在中国的这个局势，其实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是休养生息啊。因为现在经历了疫情的清零，经历了很多次的习近平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折腾，对吧？一张 A4 纸打乱很多行业，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大家不管是官还是民，都希望说你们别管我了，对吧？我们就按照过去的那样的一个市场化的方式， 或者是按照过去那个方式大家去修复修复，这其实是一个很多人想象。但是呢大家都知道习近平的个性不是这个个性，他喜欢呢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而且是几乎每个行业都亲自这么干，每一个这个领域都这么干。所以你看他成了历史上中共领导人里边当小组长当的最多的，小组治国嘛，就所以几乎每件事他都喜欢这个亲自在那儿去指挥的部署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他的这个水平最后弄来弄去一定把每一块都搞得一塌糊涂。所以呢这个希望中共快点解起来，有一波人就说哎，让他一定要这个习近平坚持住，要把这件事儿做到底。啊，这我看是形成了两类的这种不同的看法。
0: 但是这个时间点非常的诡异，因为我们知道离着五中全会越来越近了，离着明年的这个二十一大也都越来越近了。而呢，习近平他自己的接班人啊，包括呢他到底要不要连任，所有这些事情呢都是一个谜团。在这样的一个节骨眼上，你说又传出他这个身体，这就不是说我们老百姓自己能够光是有一个种意愿就能够去。怎么讲？去把它说出个一二三来，去造个谣，去传个。今天你看，印度和俄罗斯的媒体都开始呢去关注习近平到底有没有中风，他们出来都进行来辟谣来了，帮着习近平辟谣。
1: 我认为这一次俄罗斯媒体的这个播放习近平当时在就是
0: 印度的
1: 那个金砖会议上，当时发生了什么呢？主要一个目的应该就是帮着习近平辟谣。我们先看一下，大家再感受一下。
2: У китайского лидера такие ситуации возникают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егда на любом саммите, в любой стране. Моди дождался решения вопроса и начал выступать только когда убедился, что все хорошо.
1: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的话，这个莫迪有两次说 It's okay
0: 对，
1: 有两次停下来了，在那儿看着他，看起来呢现在就是很可能就是这个同声传译
0: 麦克风啊，耳机啊，
1: 这个机器不太好使，或者别说不好使，习主席摆不定，搞不定。因为你看习近平到哪儿去视察的时候，在国内视察的时候，他甚至去发个微博你都得给他那个要回车键上边专门贴一个纸条，说这个是一键这个发微博，就大概这个意思。
0: 对，
1: 所以你别指望他像我们一样用电脑用这个
0: 这么熟练，
1: 他不可能的。所以他
0: 什么都能指挥，但是指挥不了电脑
1: 啊。对不，这个电脑是亲自指挥，只指挥那个键就行啊。所以你能看出来他其实对很多新事物的学习非常差。但是他又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哎，这个就很要命。所以这一次呢，就是我觉得俄罗斯媒体的这个报道，就我觉得实际上是在讽刺他，有某种意义上，因为在讲说中国领导人几乎在每一个国际场合每一次的这个出访，对吧，都可能会碰到这种事情。
0: 这俄罗斯媒体到底是帮他辟谣啊，还是在嘲讽习近平啊？什么意思啊？他
1: 我觉得两方面可能都有。
0: 就刚才那个录像的前面，大家把它倒过去哈，倒过去的话，你就看到了他一边说呢，一边解释习近平这个麦克风出问题了，然后呢说呢，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啊，多个场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俄罗斯这个媒体也非常有意思。所以你他干嘛呀？他嘲讽他，那你从这里边也能解读出来，俄罗斯的媒体对习近平也是看不起的那种感觉嘛。
1: 俄罗斯人啊，其实对习近平现在意见非常大，只是呢，现在还有求于中共，所以没办法，就是那么直接的去抨击他，因为中共的这个。外交官也会非常紧密的去盯着各家媒体的这种表态，所以呢，你要说过于这个直接的去抨击他，他可能还不干，很可能还报复人家。但是呢，所有的人其实现在对习近平当年是在那儿讲这合作无上限，对吧？当时是要去配合这个普京去打乌克兰，大家都当时抱了非常大的期望，但是事实上来讲。那个发生之后，习近平实际一方面是确确实实有一些支持，但另一方面的话，那个支持远远的是和无上限是 扯不上边的，甚至呢是有的时候为了显示自己在国际上有所负责任，他还在那儿去公开的去告诉这个普京，告诉这个俄罗斯说不能去丢这个核武器。
0: 嗯，
1: 你这
0: 他得装出一种比较中立的样子，
1: 对对对，
0: 有责任感的大国。
1: 对，所以这个其实让这个俄罗斯这边其实很生气，而且呢，俄罗斯现在最缺的是什么？是最缺钱。它不仅仅是武器和这个技术问题，那个呢中共确实帮了他一些，但是呢他缺钱，缺钱怎么办呢？你也不可能白给他，所以中共这边呢也趁着俄罗斯这个遇到经济困难和这种外交困难的时候，想把这个西伯利亚二号这个给他拼命的把这个价格压下来，死活不答应。
0: 嗯，
1: 所以这个你很明显就是习近平在俄罗斯人眼里边是属于一个不靠谱的盟友。
0: 在俄罗斯的眼里边，从古到今，在他们的眼里头都认为这边不靠谱，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威胁。
1: 对，所以这一次的话，我觉得也就是很明显，一方面也许就给习近平辟谣的这样一个目的，
0: 嗯，
1: 另一方面肯定很就在嘲笑他。
0: 嗯，所以刚才呢，那个俄罗斯啊，他放那个录像当中呢，那句讽刺简直太讽刺了。大家可以把它时间点倒过去，他用的是俄罗斯语，是俄罗斯一台是吧？是这个电视，
1: 对对对对，
0: 电视台一台，哎，放出了这么段录像。其实呢，印度时报哈，也呢去发了一段录像，他就是要说明呢，没有在我们印度中风啊，在我们印度中风，他好像还有点责任似的啊。这也是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关于习近平身体健康的这个事情呢，两个国家啊都来呢去用这个录像进行某种的这种撇清说明。但是我们那天可是分析了一下子，虽然呢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去说他是不是进了301啊，但是呢习近平当时离开印度的时候上飞机的背影，当时我们是给大家看过的，导播还有没有了也请给大家放出来，我们再看一下，大家仔细的看一下，他这是官方释放出来的。
1: 你看他的主要是靠右脚，他的左侧这边肯定是不太好使。
0: 胳膊，尤其那个胳膊。
1: 对对对。
0: 一动都不动。
1: 你看他这个就是很僵化的。
0: 全是靠右腿使劲。
1: 所以这个呢是从功能角度来讲，这个应该是右边的这个大脑应该是有过中风，或者是脑淤血，或者是类似的这种这个疾病的。而在更早的时候，在2024年前的时候，习近平在这个方面是不明显的。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也就是说是和差不多，当时是传三中全会的时候，习近平是突然间是脑中风，最后的话被张又侠等等夺去了军权，最后呢这个就吻合起来了。因为在之后上一次他去才去中亚的时候，习近平可比这一次还要严重一些。
0: 嗯。
1: 因为在前几天的话，那个时候还传出来301医院的那些 X 光或者是就是那个
0: 片子
1: 被泄露出来了，说是有习近平的这个膝盖呀这样的一些片子，他可能不是应该不是膝盖问题，而就是应该是类似神经出了问题。
0: 嗯，所以你看后边的那个是翻译啊还是随从啊，拎黑包的那个
1: 人家是
0: 对吧？你
1: 看，
0: 对，那也可能是年龄的区别，但是你身体灵活协调，你就有一个更加明显的对比。
1: 我觉得不完全是年龄，你如果我们看过普京他在这个上下楼梯的时候，你就发现完全不一个感觉。
0: 他那个脚也蛮利索的，
1: 非常利索。然后川普那更利索。
0: 所以习近平的身体现在已经成，刚才高阳说关系着中共的存亡啊，习近平的身体关注着中共的存亡，你们觉得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所以呢这一次呢习近平的身体呢已经媒体国家之间过来进行说明，而呢他自己回到北京之后呢也没有说下飞机，央视也没有报啊，如果他下飞机也好好的，然后呢正常下飞机回国呀，没有任何的这个图像报道。
1: 中共呢报道习近平出访回来的时候的话，基本上不拍
0: 他的
1: 就是上下楼梯的那段了，基本上不拍。
0: 对
1: 对对， 所以这个代表说他大家都知道他这个身体其实是有问题的。
0: 所以呢接下来呢马上下周习近平就要到美国来访问了，要带着彭丽媛哈。那这次访问呢到底会怎么样，会在所有全世界的摄像机的镜头下面呢大家去观察。今天的王毅和这个卢比奥他们已经通话了哈，我们也估计呢就不会说像外面传言的，如果那样的话他肯定就来不了了，有那么严重的话，所以估计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事儿。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敏感的时间点，习近平在这样的公开场合下每一次的出访，他的身体状况都会成为全世界的焦点。刚才我说的这个传言呢，什么301医院呢，在英文圈子里边都在报道啊，包括张家敦呢，包括很多的英文的这些媒体人呢都在发这个消息，说来自于这样的一个传闻啊，他的身体又出问题了，所以全世界在盯着。那接下来呢咱们可以再继续观察。而呢下周习近平要来到美国呢，其实要有好多的事儿还没来呢就已经在发生，来了下周更热闹哈。那我们先说呢，其实今天有一个很有几个新闻很有意思哈。一个呢就是周一的时候啊，美国联邦的这个法院，这个在南区纽约南区的法院呢直接去提起了一个民事诉讼。他呢就是讲到中国呢有两家公司一共涉及到6100万美金的加密货币。然后呢他们这个钱呢是在阿联酋，这两家公司呢在阿联酋的银行啊，他们呢进行帮助伊朗革命卫队呢进行这个石油啊等等的资金的周转。提出这个诉讼呢要扣下来，他说这钱要不扣下来的话就会呢继续流入伊朗，从而呢去伤害到美国的军人哈和这场战争。所以呢这是周一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在昨天和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乌克兰的支持啊，如果你再去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话呢，那么就要给你进行100%的关税，等于说二级制裁哈。先说这两个，这都是美国的这种法律啊，已经开始进行执行的，这力度是很大的。你怎么看？在这个节骨眼上，一拳一拳的都给它发出来了，你怎么看？
1: 这个是原来的就去世的这个美国的参议员 Lindsey Graham， 他当时是在提出来的
0: 这个法案是他用他的名字，
1: 俄罗斯法案就制裁、哎、就是购买俄罗斯前五名的这个石油天然气的这个国家就可以，美国政府呢是可以对他采取呢是征收高达100%的关税。对的 ，Lindsey Graham 提出来的时候是对到最高可以达到500%。
0: 嗯，
1: 后来参众两院的话各自通过讨论了一下，可能觉得太高了，变成了100%。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法案一方面我觉得这起到一个震慑作用，但另一方面它并不是一个强制执行的。
0: 嗯，
1: 它其实是给总统呢一个工具。
0: 嗯，
1: 说总统可以根据他的需要，最后选择是不是用这个工具。
0: 给总统授权。
1: 给总统授权。
0: 嗯，
1: 我认为的话呢，川普有可能会把它拿当做一个谈判的这样的一个砝码，但是正常来讲，川普不会去真正去实施的。
0: 为什么？
1: 因为现在很明显呢，这个如果对。美国被对中共这边对印度对几大国家来讲实施这么高的关税，那实际上又相当于又开了一个新的战场。
0: 嗯，
1: 这个呢对于川普来讲，现在希望相对的这种国际和平和这个经济稳定，这是违背他的想法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这个方面采取这么高的制裁的话，带来一个结果，现在是会极大的拉高整个国际油价。
0: 嗯，
1: 这会加剧美国的通货膨胀。
0: 嗯，
1: 所以呢短期内我不认为说川普真的会实行这个东西。
0: 嗯哼，
1: 但是呢你有了这个工具的话，会作为一个谈判的杠杆，这个可能性是他可能会用。
0: 嗯哼，咱们一会儿说哈。因为呢周一的时候呢，美国司法部也提了一个诉讼哈，直接扣押两家中国公司啊，一共6100万美金的加密货币哦。那么这两家公司呢都是中国的公司哈，然后呢都在阿联酋。那你觉得在这个时间点提出这样的一个诉讼，而且你要扣的，要6100万美金要扣下来的，你怎么看？
1: 扣这个加密货币很容易啊。这个很容易，这个不是什么难度。
0: 对呀，
1: 这个不难。
0: 嗯，
1: 这个现在这实际上是，谁在做的？这个贝森特正在忙的一件事情，就是呢要通过经济的方式去打击伊朗， 打击呢这种非法的交易，或者呢反过来讲去打击呢这个帮着俄罗斯去洗钱的这样的一些机构。所以呢在打击非法货币这个方面，那美国其实一直不愿意手软的。因为你在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他其实严厉的惩罚了两个人。第一个呢是币安的创始人
0: 赵
1: 长鹏。还差点让他坐牢，就最后罚了很多钱，
0: 对，
1: 所以这个
0: 多少的，
1: 四十多亿美元啊、还有呢，另一个呢就是这个，是谁？现在想不起来，我一会儿聊啊。
0: 就是，但是呢，这两家公司他一直在扣嘛，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上次诈骗，这个柬埔寨诈骗员的时候也扣的，
1: 那个是陈志
0: 嘛，对吧？扣的那个
1: 太子集团的那个的方式是150亿美元，
0: 对，一百多亿。
1: 所以这两家来讲的话，美国是毫无疑问是把它当做呢，就是洗钱和做这种非法交易的这种名头。而之前的话，你知道打这个赵长鹏，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说你这里边涉及到了呢，帮着伊朗在洗钱，
0: 这次又是，
1: 这次也是
0: 啊。这次他不是针对币安，但是针对呢利用币安的这个平台、这个渠道进行交易的两家公司，一个叫做Blaze Trust， 说财富管理和虚拟资产托管服务公司，而实际上呢，他就在帮助接收伊朗的原油和石油产品的销售的这些利润呐、这个钱的周转，涉及到多少呢？15亿啊，至少是15亿，现在只是扣他6100万。然后呢，另外一家叫做河下后或者是Hexa后是大宗商品经纪公司，但是呢它呢是提供和刚才的这个Blessed Trust 呢类似的服务啊，然后呢和其他一些关联公司呢协调，也是客户呢包括伊朗、中国的石油和石油产业的这样的一些公司。那么这两个呢，它就涉及到我要扣它6100万美金，这数额也是蛮大的。因为呢一共伊朗现在本来就已经很艰难了，然后再把他这个时候出手去砸一下。金鹏，其实我想说的就是，目前呢下一周这个习近平就要来了，然后呢这一周我们看到呢美国的司法部一拳
1: 这个两回事儿，我觉得这种是犯罪行为，美国打这个不会放松的。同样呢我们说就是打这个起诉华为，这实际上也是个犯罪行为。所以现在传出来这个孟晚舟和任正非的事情，应该相当大一个程度上恐怕是跟华为被起诉有关系。
0: 今天17号哈，11号就有这个消息，
1: 因为上次我们讨论的时候当时是讲过说这一次可不是罚点钱的事儿，一旦呢被定罪，那么华为会变成一个犯罪集团。变成犯罪集团的话，那对美国来说他可以采取的这个方法打击的力度那就嗨了，就不仅仅是一般性的这个制裁了，
0: 他还会追求个人的刑事责任，
1: 公司把这个公司给掐死都能掐个半死都可能。
0: 而那孟晚舟他当时呢跟美国司法进行和解的时候的认罪书成了一个最大的证据了。
1: 对对对对，这个还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他当时是要去把孟晚舟接回国，这是表现成说是和这个美国对抗的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呢事实上来讲他要孟晚舟达成的那样的一个这种叫做交易，就是签署了说这样的一个这种协议，他实际上就是承认了这样的一种罪名，只是呢他在讲说这些事儿我干了，但是呢我有什么什么理由，但是呢我也不认为我自己有罪，他其实是这个。但是问题就在于法律不管你自己承认不承认有罪，问题是你只要做承认做了这些事儿，你是华为的高管，对吧？华为后来也一直认还是把你当做高管，代表是什么呢？华为认为你做的这些事儿就是代表公司做的
0: 公司行为，
1: 没有任何的这种违和的地方，没有任何违反公司规定的地方。所以呢那么按照孟晚舟所承认做的这些事情，欺诈这个汇丰银行，使用美国的这种美元通道，最后呢是帮着这个洗钱到伊朗那个 SCARCOM 嘛， 等等这些的话，那就代表说你就是华为干了这件事情，就是已经是违法了。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对华为来讲相当相当的不利。
0: 所以呢这些事儿呢我们看到哈，就是今天第六天了，包括任正非仍然没有露面哦。现在的网上越来越多的消息呢，恰恰都在指向说呀，孟晚舟美国要对华为进行开庭这件事情都是在下一周哈，从9月9号开始到现在11号传出了任正非全家跑了，到现在没有出来做声明。那么这些呢都在猜测是不是这一次美国要开庭审理华为这件事情对于任正非来讲也是不可承担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甚至呢有传言说他其实呢他们俩父女两个已经被中共方面扣下了，而呢这个消息放出来呢是华为方面放出来这个消息给当局施加压力，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一种观察和说法了。
1: 无论如何来讲的话，就是任正非和孟晚舟恐怕是出了问题。是什么问题咱们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继续观察。
0: 然后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呢美国多家媒体啊都在报道哈，说呀这次呢习近平下周23号是周三的下午4点就要呢到了华盛顿 DC 机场。然后呢川普破例要到机场去迎接，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有什么呀，那就迎接就迎接吧。不是哦，美国总统接待国家外国元首的时候顶多是副总统就已经很高规格了，他们的这些年接教皇很少接总统的，而且呢在现在如此敏感的情况之下，川普这啥意思呀，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聊这件事情之前呢，高姐给大家带一下工商资讯哈。啊，我们在这里呢感谢蓝莓优品这家公司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红海参呐、等等的这样的保健品哈。那一直呢这些营养品，马上到中秋了，所以呢在这里推荐大家，如果呢您想中秋佳节购物送给父母啊、亲朋好友啊，可以呢试试红海参。那以前呢一直给大家推荐过啊，那红海参呢它自己是来自于韩国济州岛的这种深海的啊，由海女呢直接下去采捞的海参，加上呢韩国特有的红参以及呢美国的蓝莓的这样的一个口味，非常的方便，它也能让这种萃取的这种技术啊让这个吸收率也非常的高。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呢是此时此刻呀有一个三重的优惠哈，是中秋节的大优惠。那如果呢您在下面点击 China 用这个折扣码呢，您就可以享受一个85折。如果呢之后啊享受85折之后呢立刻立减25美金，同时呢美国地区加赠德国玻尿酸面膜一片，美国之外的地区的购买者也有好礼相送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三折优惠的，千万不要错过了。而呢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告诉给我们他服用了之后呢很多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亲身的见证和案例啦。一位李女士啊她就告诉给我们71岁，她说以前每次割完草呢就感觉很累啊。哦，我知道那个滋味啊，尤其女生你要不是开的那个机器的话，拿那个机器拖很辛苦的，要使劲儿的，很不容易的。他就每次感觉到非常的辛苦哈，但是呢吃了红海参养生胶之后呢，诶他就感觉去割草的时候很有力气哈，这是他一个很明显的感觉。而且呢他以前手心呢会发热很多年了，热到什么程度呢，晚上睡不着觉，热到那么热啊。诶他呢之前吃过很多中成药啊和西药，胃都吃坏了，还经常呕吐。都没有改变，他没想到他吃红海参的时候呢发现他这个手心没那么热了，睡眠也好多了，所以呢他就给好多朋友推荐，他自己呢现在都是月度哈这种回购的用户了。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有一个好的东西让自己身心康泰呢，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梦寐以求的。那么在这里呢如果你也想试试的话呢，可以趁这个优惠的时候呢给自己一个礼物，给家人一个心意，好不好？好了，这是呢红海参啊，在这里呢也谢谢来找我们下广告的这个蓝莓优品啊等等这些公司哈，也谢谢呢所有购买的观众朋友们。好了，那我们回头就问问哈金鹏你怎么看，我刚才说了这么多事儿，然后呢川普居然要破例还要到机场亲自迎接去，川普五月份到中国的时候习近平也没有去迎接，川普发的什么神经啊，这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个件事呢其实非常符合川普的这种交易型的人格。他在跟别人去这个谈判或者交易的时候，他经常会给对方一个非常高的帽子戴着。
0: 我跟他是好朋友、
1: 啊、我跟他好朋友对吧，然后把这个然后把给了对方足够的面子之后，他可能就努力想方设法的去把这个里子拿回来，这是他的一个交易型人格。另外呢，作为美国总统呢，确实几乎是除了这个教皇准确讲应该是天主教的教宗，
0: 教宗
1: 对吧，
0: 对
1: 啊、这个之外的话呢，美国总统基本上不接待外国的，
0: 很少，也有
1: 不亲自去接，
0: 非常少，对。
1: 历史上的话呢，除了这个教宗之外，1984年好像里根总统去接待过这个，这是保罗二世啊，87年是在当时是在哪儿呢，在这个迈阿密的国际机场。后来呢有几次这个里根总统在见了他。再后来呢 ,2008 年的时候小布什是在这个这一次川普要就习近平要到的地方安德鲁空军基地。也是接待了呢，是叫本笃十六世。
0: 这都是教宗吗？
1: 对。但是呢他并不是说这个不接待过别的国家元首，有两个国家元首其实是美国总统亲自迎接的。
0: 嗯。
1: 一个呢是1935年应该是。
0: 35年那么
1: 那个时候，当然那个时候是英国的国王乔治六世。
0: 嗯。
1: 乔治六世呢当时是那时候还没有说现在的飞机的那么就是应用。那时候他主要是坐轮船之后呢坐火车。当时是在华盛顿的叫Union Station, 就是联合车站。总统的话呢当时是那个罗斯福当时去迎接的。
0: 嗯。可以理解啊，那他们是原来他们的国王。
1: 对。罗斯福呢当时实际上他那个腿不好。
0: 对。
1: 所以呢他当时是在这个旁边的这个候客室在那儿去迎接。
0: 嗯。
1: 但是呢最后大家在一起呢坐车是到这个白宫。所以这个是接待外国元首的这个一次。还有一次呢是1959年的时候苏联的这个总统赫鲁晓夫。
0: 嗯。
1: 那个时候呢他是到好像也是迈阿密国际机场。不是，是在是哪个机场来着？是另一个机场，反正是
0: 那个时候59年的时候，正是冷战。
1: 对对对对，冷战的时候，冷战的时候，这是苏联的领导人第一次到美国来去访问的时候。
0: 嗯、
1: 当时呢是在这儿是先由呢这个艾森豪威尔先发表了演讲，然后呢是这个赫鲁晓夫，现在我们看到是赫鲁晓夫应该在发表演讲。最后呢两人一起坐了一个敞篷车到这个一个总统的一个住的一个酒店，还不是说是白宫。所以当时是没有给他进行国宴。也就是说这一次呢对习近平来说这个规格非常高。
0: 对。
1: 他除了亲自迎接之外还有一个国宴。
0: 嗯对。
1: 所以呢对他来讲确实是很高的一个这种待遇。
0: 对呀。
1: 嗯。
0: 啊为啥呀，交易什么呀，这边一拳一拳的去这个制裁啊，扣钱，然后呢审华为，那边呢伊朗现在这个活也停不下来，然后呢都知道伊朗的后面的中共一直在帮忙，俄罗斯这边中国也帮忙，然后呢你去了到那边习近平没有迎接你，你干嘛跑的呢，你不迎接他也挑不出毛病来呀，他为什么他这个时候交易什么呀，他能交易什么呢？
1: 对川普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是要交易几个东西。一个呢就是作为美国的贸易经济，这个时候呢他希望会有一些拿得出手的这个我们说这种条款或者买的东西。所以你看川普习近平这段时间在忙着买大豆之外的话，他在买这个美国的
0: 天然气
1: 对, 对吧，跟美国的一家公司订了一个20年的这个合约。所以这个呢看得出来他们应该是有一些私下的一个交易的。我觉得这是这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我觉得对于习近平来讲，他的川普想要他的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个方面呢能够起一点作用。
0: 嗯。
1: 对于川普来讲，当然你说完全他不完全100%的不支持这个伊朗，这个是不可能的。100%是不可能的。但是对川普来讲，他觉得你只要这个在你能力范围内，你只是象征性的或者一点点的，对我来讲无所谓啊。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想法。而且呢对于他的希望呢就是 中共这边能够去压制伊朗，去在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上边。所以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上来讲，中共这边确确实实公开的哈，也确实对这两个地方施加了一些压力。
0: 胡塞和
1: 伊朗，对，确实是我们看到这个王毅啊，对伊朗这边公开表达是这么表达的。
0: 也就是说，你说是川普主动的要去接，有没有可能这里边中共这边也提出某些条件，要求这样的一个礼遇？那么你要这样的话，你就要拿东西来换呢？
1: 中共有可能的，
0: 也有可能去要求，对吧？尤其习近平现在的这个时候，
1: 对，
0: 川普去迎接他，对习近平来讲利弊是什么？
1: 对习近平来说的话，他毫无疑问，他中共的这个领导人一向对看的是面子。
0: 嗯哼，
1: 里子上来讲，他是这个给足了面子，他就可以大撒币的。所以以前大家都有一个这个开玩笑，说是开玩笑，但事实上是个真事儿了。就说，你只要掌握了开启中共的这个保险柜的密码，哎呀，你这个钱就来了，对吧？其中呢，那些不发达国家，那些非洲国家。他们开启中共的这个大撒币的密码就是什么呢？
0: 台湾
1: 是中国的
0: 一部分。
1: 我们要这个是支持中国这个和平统一台湾，或者支持中国，就是台湾是中国的，就基本上是这么一个。
0: 对。
1: 那么对现在来讲，习近平其实更看重在哪儿呢？你支持我，我能摆平美国。这样呢，他能够保证呢，说是连任。能够保证在。
0: 内部里边
1: 21大的这个整个能够去平稳的去交接他的这个权力，就是能够去选拔他人，相对来讲他就有好说一点。因为对习近平来讲，他现在几个事情一直是没摆平的。张幼侠这件事情只是勉强把张幼侠说是这个人大代表啊什么东西啊，就国家军委主席，这个中央军委主席等等都给抹掉了，但是军队这边一直没摆平。那么同样呢，对于习近平的这个经济，川普这边的这个剑一直在那儿挂着。现在呢，属于两国休战，关税的这个暂时的豁免是到什么时候？到11月10号，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在这一次的这个访美期间，大家达成这个协议。否则的话，到11月10号正式的就会再开战，就会再拉到30%，可能现在呢只是是拉到了20%，对吧？所以这个如果打起来，那对两国来讲影响都会非常大，所以这件事情就要谈好的。那么同样呢，习近平要去表演出来说是一个这种叫做是国际大国，因为你川普要到这个机场去迎接他，这意味着什么？这叫双强。这就不是说是只是美国和中共了，而是说这是两个并列的
0: G2，
1: 这是两个并列的强国，就跟当年艾森豪威尔去迎接
0: 赫鲁晓夫
1: 是一样的。就那个时候呢，也属于这种叫冷战时期，铁幕那时候已经落下来了，所以呢，两个属于这种管控分歧，但是呢，给你的这个面子，某种意义上大家是给的。因为那时候已经形成了两个非常强大的这个集团了，对吧？就是苏联所领导的那个东欧和社会主义阵营，那个美国所领导的这个自由世界的阵营，两边已经开始刚了。但是呢，给这种足够的尊敬和这种对等，它其实某种意义上这样去遏制彼此的这种再升级和不可控。所以这其实是一种世界秩序管控的一种方式。
0: 哎呀，你这一比喻的话很相像。
1: 很相像。
0: 而呢，现在的历史的整个国际的背景和那个年代相比的话，对美国，对川普来讲更加的艰难。那个时候可以说是界限分明。最起码美国的盟友，欧洲的盟友都铁三角一样站在美国的后边。但是今天的这个迎接的习近平或今天的这个G2，我们却看到呢，盟友包括呢川普这边，包括呢中共整个对全世界的这个渗透，要远远的超出当年的苏联呢。
1: 对，中共现在对包括对美国的渗透，美国的影响，因为当年呢苏联，我们说虽然它在整个国际上影响很强大，但是呢它基本上对美国没有影响，
0: 没错，
1: 它两个国家之间基本上是割裂的。
0: 它有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比如说好莱坞啊，它清理一些这种所谓的共产主义分子。
1: 那个影响是相对很小
0: 的。对，但相对来说，它的比这个影响力没有那么大。
1: 对，因为到今天我们说中共对经济、人才、技术、
0: 军事、稀土，我的天，
1: 各个方面的话，其实影响就是美国基本上好多地方被这个卡着的。
0: 嗯，
1: 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难受的地方。
0: 嗯哼，
1: 但是呢，你另一方面你说的这个欧洲那些地方，我觉得其实现在比当初可是容易多了啊，因为最难的时候其实是第一任期的时候
0: 啊，川普第一任
1: 啊，那个时候的这些欧洲国家或者其他甚至在美国啊，没有人觉得说你这个应该把中共当作敌人，
0: 嗯，
1: 没有人觉得。但现在呢，基本上这些国家倒都说中共是我们的这个叫头号竞争对手。当然就是这就是敌人的这样的一个代名词了，
0: 嗯
1: 啊，所以呢这一点上基本上我们说在国际上啊，大家基本是一致的，好多了，比以前是好多了。
0: 你刚才谈到这个渗透的这个事儿哈，今天还有一个消息了，越南方面，越南的一些那个加工厂是 SpaceX 的一些这个火箭呢，就发射那个卫星的那些火箭的一些承建啊，承建商是在他那儿啊。然后呢，他现在呢，那个 SpaceX 呢，已经接了国防部的一些订单。然后呢，这边接了订单，紧接着第二天就要求所有的这些生产线上的环节当中，必须呢，不可以 No China, No 啊 Non China, Non Taiwan。然后呢，就在越南这边呢，清除了1500个有着5年这种工程或者是工作经验以上的中国工程师，就是在这两天发生的。然后呢，大家都在看，就是美中之间的这种对抗关系已经来到了如此紧张的这个地步了。SpaceX 在自己所有生产链上面都在做这种切割和清除。嗯，
1: 对，这个属于呢，面和心不和，这是一方
0: 面
1: 呢，
0: 下面一点都不手软。
1: 对，一方面呢，大家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面子，但另一方面，就跟我觉得还现在跟那个苏联时期是非常像。
0: 嗯，
1: 铁幕已经落下的时候呢，在下边该使绊子使绊子，该对抗对抗。但是呢，在表面上来讲，大家其实在去管控这个分歧的。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
0: 嗯哼，反过来，你看哈，如果说川普呢破例去到飞机场去迎接习近平的话，对习近平恐怕是面子上利大于弊，对不对？他对内啊，对国际形象，他呢能够展示出来，对习近平是加分的。那反过来对川普呢，他的利弊又是什么呢？习近平要了面子，川普能不能拿到里子呢？
1: 嗯，这个是大家值得去关心的，而且我们也一定会去看说川普呢到底这个哪个方面逼迫习近平做出了实质性的让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23号24号这两天之间的话，我们会去观察的。那这两天我注意到呢，就是台湾这边日本这边也能跟美国的国务院在紧急的进行一些磋商。
0: 磋商啥呀？
1: 他们很担心的话，川普一高兴，
0: 嗯，
1: 就是呢，有一些这种做法或者一些态度上对这个台湾不利，
0: 嗯，
1: 这样的话就会加剧整个这种印太地区的这种动荡或者一些问题，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日本和台湾那边非常焦急的，
0: 这叫向上管理，
1: 向上管理，
0: 向上管理。所以，习近平要来美国之前呢，各个方面都在动啊。那我们就给大家一起呢去讲一讲哈，就每天看这些时事热点呢，国际风云，你说都有意思。
1: 这一次习近平来美国呀，还会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抗议。
0: 为什么叫前所未有？
1: 我刚才今天下午我已经看到了，就是这个那个对华演出协会。他们是联合了美国的29个人权和宗教组织，
0: 嗯，
1: 就发出来说这个是谴责抗议习近平，对人权和这种宗教信仰的迫害。所以呢，毫无疑问来讲，会有这一次会有大批的人去进行这个抗议。
0: 三年前在那个 APEC 会议的时候还不够劲儿吗？
1: 啊，不，这一次绝
0: 那家伙被打
1: 的，
0: 在旧金山都打成那个样子了。你觉得这次比那次规模还要大？
1: 啊，这次规模大，而且这次的这个习近平在美国人眼里边的这个形象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就虽然可能川普会给他很高的一个礼遇，但是呢，美国的国会， 两党，还不仅仅是一党，两党，以及呢这个美国的官员、美国的民间，对习近平来讲的话，没点好印象。因为经过了这个拜登时期，经过了川普的过去两年，其实我们能看到非常明显的两国对抗是在加剧的。中共也暴露出来他对于世界的野心，对吧？对于世界的更多的一些危害，所以这次的这个体现出来一定会更加剧烈。
0: 嗯，
1: 而且呢，我们说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习近平在中国国内，以及中国人的这个心里边，这个形象也是一日千里在往下跌，
0: 没错，
1: 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房地产整个崩掉了，那么多的这个企业家在逃跑，对吧？9月15号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0: 2100倍啊，比过去呢劝阻的人呢就不让他出境，
1: 不让出境的人、
0: 啊、暴增了2100倍。然后我看到今天最新的消息呢，说有口头传达，每艘航班至少要劝退5个，不是这一个公司啊，是每一架航班、每一架飞机往外飞的时候，至少要拦住5个人。啊，这是今天网上说的，不就是没有文件哈、啊？就是你要有动作，你不能新规执行了没有动作，所以你就知道了，这简直了！这个闸门落下来之后呢，还有呢，就是得是批准才能出国，有点像当年文革呀、毛时代的时候的介绍信啊，没有这个东西都很难出国了啊！就是一夜之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嗯。
1: 对，所以呢，那我觉得对整个民间来讲，中国人对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讨厌和愤怒，那是完全也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是对去华盛顿 DC 去抗议习近平的人会非常非常多。而中共这边其实自己也知道，所以呢，我们看到前段时间他们也找了一些这个所谓的侨领。
0: 对，
1: 所谓的这个学生社团也在呢拼命的去花钱组织这个，组织那些人去这个叫迎接习近平。
0: 对。
1: 但其实什么意思呢？是因为他知道抗议人会很多，
0: 免费机票、免费住宿、免费钱，据说一天还能拿400。
1: 不，个人拿不到那么多钱，那组织者能拿到，可能拿到400。
0: 层层剥削完了，
1: 扒皮嘛，最后可能给这个具体去的人，那、可能最多100块钱、
0: 嗯，
1: 或者再给个盒饭，那就算了。
0: 嗯。
1: 但是抗议的这些人，是真的去抗议的，所以这一次会非常多。
0: 所以呢，现在先给预告一下，下周周三、周四呢，我和秦鹏我们会到现场，给大家呢去近距离的观察那天会发生什么啊。然后我们会近距离给大家进行报道哈。那你们觉得想看，给我们点个赞好不好？然后呢，正在这个关键点，美国司法部又出来了，昨天发了一个警告公告，其实就警告了，他直接就在讲提醒，在美国境内接受外国政府或其他受外国委托人的指示、控制而行事的人，依法可能负有登记或通知的义务，否则的话，可能面临联邦民事或刑事责任。啥意思？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1: 嗯，这个外国代理人呢，在按照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以及呢，刑法的应该是第951条，好像它是必须登记的。
0: 嗯，
1: 如果你不登记，这是要处刑事责任的。
0: 嗯，
1: 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司法部公开的再去警告说，要么就是最高能达到10年。
0: 嗯嗯，很厉害哟，是刑事，是触犯刑法的哟。
1: 对，而且现在的这个条件比以前是苛刻多了。
0: 嗯，
1: 你两个国家关系好的时候，
0: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甚至呢，有的时候你去跟中共那边关系好，大家觉得你这是本事，是一种这个资本，
0: 嗯，
1: 是你在美国的这个政商圈里边混的一个资本。可是呢，现在的话，如果说你跟中共走得太近，那这可能是一个罪名，这可能这要坐牢的，搞不好。
0: 嗯，所以呢，就在昨天，司法部呢警告哈、啊，你们要是听这些召集人去了的话呢，你必须向美国政府申报。你要不申报的话判刑啊。所以呢，这一次呢，谁到那儿去拿着钱，受着领馆的这种召集指派，免费的飞机火车，还拿着盒饭你去迎接习近平，甚至还现场去对那些抗议人士进行殴打呀、谩骂呀， 记者哈，这我咱们今年会看到很热闹的，会拍下来，像美国 FBI 啊等等的去举报，可想而知了啊。
1: 啊，前两天有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华人组织着一些这个人，
0: 对对对对，
1: 他说他接到中领馆的这个要求了，然后就要去这个迎接习近平。
0: 谁想到地区去玩一玩？
1: 结果的话，这个无数的这个网民
0: 都在艾，
1: 就在那儿艾特这个司法部 F 艾特这个就是 FBI。
0: 对，
1: 所以这个人我估计会倒霉的。
0: 嗯哼，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我们先在这儿去说出来哈。那现在呢，已经开始各方力量都在集结了。那么司法部就在昨天直接发出了严厉的这样一个警告。说完了你还不听，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要跟大家去说一说哈。你周围可能有这样的人啊，我就看到过。其实呢是什么呢？是一些老阿姨呀、啊、一些老太太啊等等啊，上岁数的，他能拿点钱，完了跑到那儿支持国家统一。我曾经亲眼见到过，在旧金山当趟赖清德过境的时候呢，他们啊就是跑到那儿去进行抗议去了。我当时还在想，我说你们真是无知者，这个无畏呀、啊，你知道吗？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政府啊，因为给中共政府进行代理，然后你没有申报，却替中共政府去做事情的这些人呢，各种判刑，看到了哈，在网上
1: 就是孙文原来的这个美国就是纽约州州长的这个副幕僚长，
0: 嗯，
1: 刚才还有几个华侨社团的这个主席，
0: 嗯，
1: 也被拿下了，
0: 嗯。这都这个，
1: 还有这是个这个导演，
0: 今年最新的，哎，
1: 对，这个也是被判刑了，
0: 洛杉矶的判了四年哦，
1: 对，
0: 四年监禁哦，刑法四年监禁哦，嗯、还有那个
1: 他跟中领馆在那儿还经拍那个叫什么美国春晚，就刚才那个孙耀宁，
0: 对，
1: 嗯，
0: 那这个是陈军呢、啊，这是南加州的
1: 旁边那个
0: 乔领
1: 林峰，
0: 对、
1: 这两个人是涉嫌打压法轮功被判刑。
0: 啊，他们这俩人挺有意思，去领了任务，然后呢，去贿赂美国的税务局的人，要取消什么神韵呐、法轮功的非盈利机构的这些认证。
1: 那个陈军还两次还是几次，这个被习近平借钱。
0: 对，对。现在呢，美国已经，刚才还有个老外，大家看到了吗？啊，那个外国人的面孔也是哈，接受了，他不是侨领，叫做未登记替中方游说，干嘛呢？就游说什么郭文贵啊，让
1: 我游说川普政府要求引渡郭文贵，对，要求就是响应中共这方面的号召，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作为这个代理人的这种被判了刑的，应该是
0: 对对对，判了14年哦，
1: 没有没有，14年，我
0: 老
1: 天，这个
0: 14年呢，
1: 哦，这个很，
0: 对对，他这个里边很重的，
1: 这个很，对
0: 啊，所以呢，这都是呢在。包括侨领的，包括这个帮助选美国的这个代理人的啊，那个洛杉矶不有一个女的当了都选上市长了吗？全部现在被拿下啊！还有刚才那个孙文，纽约检察长那个孙文还在代理，还没有判呢哈、啊，还在过程当中呢。所以我们给大家讲这个东西，就是习近平现在要来了，很多在美国的一些华人哈、啊，都在什么微信圈子里头啊、小红书互相这么着急，你们可要千万千万告诉哈。别以为拿那点钱，你要拿那个钱，你可能要丧失绿卡，丧失你美国的身份，甚至还会判刑事责任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2026年。你别看川普跑到机场去接习近平去了，但是呢，下面的这些动作一点都没停。那么下周到底会发生什么呢？其实秦鹏下周我看到还有几件事情非常有趣。下周呢，联合国有大会，川普呢今天刚说了，他要和海湾六国。要去谈伊朗的事儿。今天川普话说得很重，他说他想看一看海湾国家什么意思，伊朗战争到底要不要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就是说怎么个结束的方法。然后呢，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正好是下周的22号，跟海湾六国来讨论伊朗的最终解决方式和问题啊，最终的问题。23号习近平到，24号就要跟习近平见面，然后呢，其中伊朗的问题就是他们会谈当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下一周伊朗的问题会不会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化呢？今天我看到有消息说，川普在考虑或者直接表态，要不要把伊朗这个政府给他解决掉了？掀翻。
1: 这是川普的现在我觉得未来的几个月之内可能不得不下的一个决心。
0: 嗯，
1: 因为对伊朗来讲，他现在仗着这个中共支持，仗着呢这个政权的怎么讲，就流氓 因为他认为说我只要这个把控了，你打我，我就去打这些海湾国家，或者呢我去打我的人民，以这样就维持他的这个统治了。所以这实际上是伊朗这个政权现在维持他的这个生命的两大这个绝招。那这样的就导致呢，实际上川普的这个形象、川普的信誉，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遭到一个很严重的伤害的。因为过去的在打伊朗战争之前，大家觉得川普是无所不能的，对吧？抓马杜罗一进去就逮着了，然后呢摆平其他国家都摆平了，结果呢这个伊朗这件事情成了一个这种不上不下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所以对川普来讲不可能这件事情长期这么下去的，所以呢他一定会去考虑是不是呢要么通过这种制裁或者其他方式的话把他真的给推回掉，要么呢干脆就直接进兵。这是这一次他要决定的。 Axios 就是那个美国的一个网络媒体，对吧？他就在讲说川普呢现在在考虑是不是就是要派兵进伊朗，把他干脆就打掉。那么可是呢毫无疑问不可能川普自己去打，不可能美国自己去打，他呢要跟海湾的国家去

0: 如果把这件事情解决了，把中东问题就一下就解决了，因为中东现在乱局的核心就是伊朗，胡塞武装没了这个伊朗，那胡塞武装这个是闹不起来的。
1: 然后呢，这个后边的根子上就中共，从卫星云图到金钱到武器到所有的这些帮助。
0: 但是要真打的话，假如美国进入地面作战或者更打得更狠的话，他其实是可以打掉他的。但问题是川普过去不是不愿意进入地面作战吗？
1: 死亡会比较高。
0: 对，所以的话呢，他在接下去的这段时间内恐怕我觉得他要去做这个决定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说在今年到年底之前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东西。
1: 下周我觉得
0: 会不会加入这个决定？
1: 对，下周都已经很热闹了啊！下周有的是比较好玩的事情。其实呢，习近平要过来的时候呢，现在也在选嘛。然后我看到今天彭博呢，他们就报道了一些独家的这些消息，说呀，他得带着你要了面子，你就要给拿出里子来，所以呢，他带很多的，他要带大单来的，那带着不少的中国的企业。那这里边呢，彭博就讲到了一个标准，很有意思，说蔡奇公公呢在用脑子啊去选，到底带哪些企业去啊？那这里边有两个标准：第一，要非常的忠诚；第二呢，居然是还不能抢了习近平的风头，这什么标准呢？这是？
0: 这个标准这是量身定制的，因为习近平这个人呢，他是只会小本本。照着这个去念可以，然后呢，这个去表扬可以。如果呢，这个下边的人有自己的思想，或者呢，他这个个人魅力很强呢，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怎么抢了习主席的风头？
1: 像马云这样，你还一口英文，
0: 你还能够跟川普直接去聊，你还要跟川普给美国提供100个就业岗位，所以这个就遭到习近平当时的这个警告，
1: 100万个
0: 岗位，对吧？所以这个就遭到警告嘛，所以这种人是不能要的。而且呢，你知道现在川普呢，现在是希望能够，比如说电动汽车，你进美国是不行的。但是呢，如果你在美国生产相关的这些东西，那可以，川普是欢迎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假如说类似我们说王传福或者类似其他的一些人，假如说不跟习近平打招呼，说我们准备在美国投资，那能把习近平给气死。他会觉得你这个本来是我去替要面子，我也是我跟川普要面子，对吧？这个去，然后我拿这个事儿的话跟川普去谈判，你呢不能你自己去讲，所以呢，他相当大一个程度上，这一点就跟其他国家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地方。像美国的很多这个就是商业领袖去中国的时候，那他很多时候他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有自己的一些行程、一些安排，但中共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限制你，就像这个川普有一段时间开玩笑一样，他说我们跟就是习近平这边的这些官。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美国春晚，就刚才那个孙耀宁。
1: 对，
0: 嗯，
1: 这个是陈军呢、啊，这是南加州的
0: 旁边那个
1: 乔岭
0: 林峰。
1: 对, 对, 对、
0: 这两个人是涉嫌打压法轮功被判刑。
1: 啊，他们这俩人挺有意思，去领了任务，然后呢去贿赂美国的税务局的人，要取消什么神韵呐、法轮功的非盈利机构的这些认证。
0: 那个陈军还两次还是几次这个被习近平借钱。
1: 对，对。现在呢美国已经，刚才还有个老外大家看到了吗，啊，那个外国人的面孔也是哈接受了，他不是侨领，叫做未登记替中方游说，干嘛呢？就游说什么郭文贵啊，让
0: 我游说川普政府要求引渡郭文贵，
1: 对，
0: 要求就是响应中共这方面的号召。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作为这个代理人的这种被判了刑的，应该是。
1: 对对对，这判了14年呢、哦。
0: 没有没有，14年，我好像这个
1: 14年呢，
0: 哦，这个很，
1: 对对，他这个里边很重的
0: 这个很，对
1: 啊，所以呢，这都是呢在。包括侨领的，包括这个帮助选美国的这个代理人的啊，那个洛杉矶不有一个女的当了都选上市长了吗？全部现在被拿下。

0: 讲啊，还有刚才那个孙文，纽约检察长那个孙文还在代理，还没有判呢哈，还在过程当中呢。所以我们给大家讲这个东西，就是习近平现在要来了，很多在美国的一些华人哈，都在什么微信圈子里头啊，小红书互相这么着急，你们可要千万千万告诉哈，别以为拿那点钱，你要拿那个钱，你可能要丧失绿卡，丧失你美国的身份，甚至还会判刑事责任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2026年。你别看川普跑到机场去接习近平去了，但是呢下面的这些动作一点都没停。那么下周到底会发生什么呢？其实秦鹏，下周我看到还有几件事情非常有趣。下周呢联合国有大会，川普呢今天刚说了他要和海湾六国要去谈伊朗的事儿。今天川普话说得很重，他说他想看一看海湾国家什么意思，伊朗战争到底要不要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就是说怎么个结束的方法。然后呢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正好是下周的22号，跟海湾六国来讨论伊朗的最终解决方式的问题啊，最终的问题。23号习近平到，24号就要跟习近平见面，然后呢其中伊朗的问题就是他们会谈当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下一周伊朗的问题会不会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化呢？今天我看到有消息说川普在考虑或者直接表态要不要把伊朗这个政府给他解决掉了。掀翻，
1: 这是川普的现在我觉得未来的几个月之内可能不得不下的一个决心。
0: 嗯，
1: 因为对伊朗来讲，他现在仗着这个中共支持，仗着呢这个政权的怎么讲，就流氓，因为他认为说我只要这个把控了，你打我就去打这些海湾国家，或者呢我去打我的人民，以这样就维持他的这个统治了。那这实际上是伊朗这个政权现在维持他的这个生命的两大这个绝招。那这样的就导致呢，实际上川普的这个形象、川普的信誉，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遭到这个很严重的伤害的。因为过去的在打伊朗战争之前，大家觉得川普是无所不能的，对吧？抓马杜罗。进去就逮着了，然后呢摆平其他国家都摆平了，结果呢这个伊朗这件事情成了一个这种不上不下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所以对川普来讲不可能这件事情长期这么下去的。
0: 嗯，
1: 所以呢他一定会去考虑是不是呢要么通过这种制裁或者其他方式的话把他真的给推回掉，要么呢干脆就直接进兵。这是这一次他要决定的。 Axios 就是那个美国的一个网络媒体，对吧？他就在讲说川普呢现在在考虑是不是就是要派兵进伊朗，把他干脆就打掉。那么可是呢毫无疑问不可能川普自己去打，不可能美国自己去打，他呢要跟海湾的国家去讨论，决定你们是出钱呢还是出人呢，你们的这个支持力度到底有多大呢。所以在下周二的时候他应该跟沙特等这个海湾六国会进行这个会面。
0: 嗯，
1: 这件事情我觉得慢慢就会敲下来，但是呢应该不会那么快就敲下来，因为这里边涉及到很多的筹备乃至于私下里边的很多的工作。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川普如果把这件事情解决了，把中东问题就一下就解决了，因为中东现在乱局的核心就是伊朗，胡塞武装没了这个伊朗，那胡塞武装这个是闹不起来的。
0: 然后呢这个后边的根子上就中共，从卫星云图到金钱到武器到所有的这些帮助。
1: 但是要真打的话，假如美国进入地面作战或者更打得更狠的话，他其实是可以打掉他的。但问题是川普过去不是不愿意进入地面作战吗？
0: 死亡会比较高。
1: 对，所以的话呢他在接下去的这段时间内恐怕我觉得他要去做这个决定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说在今年到年底之前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东西。
0: 下周我觉得
1: 会不会下周这个决定，
0: 对，下周都已经很热闹了哈，下周有的是比较好玩的事情。其实呢习近平要过来的时候呢现在也在选嘛，然后我看到今天彭博呢他们就报道了一些独家的这些消息，说呀他得带着你要了面子你就要给拿出里子来，所以呢他带很多的，他要带大单来的，那带着不少的中国的企业。那这里边呢彭博就讲到了一个标准很有意思，说蔡奇公公呢在用脑子啊去选到底带哪些企业去啊。那这里边有两个标准，第一要非常的忠诚，第二呢 居然是还不能抢习近平的风头，这什么标准呢、啊、这是
1: 这个标准很，这是量身定制的。因为习近平这个人呢，他是只会小本本照着这个去念可以，然后呢这个去表扬可以。如果呢这个下边的人有自己的思想，或者呢他这个个人魅力很强的，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怎么抢了习主席的风头。
0: 像马云这样你还一口英文。
1: 一口英文你还能够跟川普直接去聊、哎、你还要跟川普给美国提供100个就业岗位。所以这个就遭到习近平当时的这个警告。
0: 100万个
1: 岗位 对吧，所以这个就遭到警告嘛，所以这种人是不能要的。而且呢你知道现在川普呢现在是希望能够比如说电动汽车你进美国是不行的。但是呢如果你在美国生产相关的这些东西那可以。川普是欢迎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假如说类似我们说王传福或者类似其他的一些人假如说不跟习近平打交道打招呼说我们准备在美国投资那能把习近平给气死。他会觉得、哎、你这个我本来是我去替要面子我也是我跟川普要面子。对吧这个去然后我拿这个事儿的话跟川普去谈判你呢不能你自己去讲所以呢他相当大一个程度上这一点就跟其他国家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地方像美国的很多这个就是商业领袖去中国的时候那他很多时候他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有自己的一些行程一些安排但中共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限制你就像这个川普有一段时间开玩笑一样他说我们跟就是习近平这边的这些官员对吧有一个还是副国级的一个官员跟他们去讲话这帮人就像个木偶一样人家跟你开个玩笑说、哎、你这个字儿怎么的他就在那儿就这种板着身子然后一句话不敢说然后呢习近平说让他说他才敢说所以呢当时这个川普还跟万斯他卢比奥他们开玩笑说你们这个要是像习主席的下边的一些官员一样就好了。你看川普这个万斯老跟我抢话。
0: 对当时大家都哈哈笑啊。对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一次呢他要选择的这两个标准啊就让人很好玩。第一要忠诚第二不能抢了习近平的风头。马云当年呢他的那种叱咤风云啊达沃斯论坛呢在美国的这些跟川普见面的哇天哪。
1: 他经常接待外国的这些领导人
0: 的。看看马云的下场。
1: 对对对。
0: 所以估计国内的国企这些 CEO 也不太敢了。再去抢习近平的风头但即使这样选的标准都已经被彭博给拿出来了你这让习近平面子上多没光啊你说这里边呢就讲到了这个比亚迪啊，我看到呢我西方的这个媒体呢就在讲说中方呢在考虑要不要带比亚迪进美国但这个呢被认为一旦他带了的话是在踩美国的红线你怎么看比亚迪的这次能否来成呢
1: 比亚迪的他的身份是比较微妙的一方面呢我们说这个美国这边认为他涉毒到了美国因为美国是禁他因为比亚迪有几个东西在生产一方面他有电动汽车完整的完整车所以这个呢是在美国这边是限制的而且呢他跟军方还有一些合作所以这是两个比较敏感的地方但是呢比亚迪其实以前的时候2013年就在美国有一些合作的投资的只是呢电动大巴车电动卡车这个方面是有生产的那么比亚迪呢就是同时也是呢这个 Model Y 就是特斯拉的这个供应商对吧它刀片的电池
0: 对
1: 所以这个方面呢要带有它带的理由不带呢有它一个敏感性那么刚才我说它就是如果说比亚迪愿意在美国投资川普会高兴的
0: 欢迎你
1: 欢迎的但是呢问题在于习近平愿意不愿意让他跑到美国来投资
0: 允许不允许
1: 对那就一旦允许他到美国来投资之后的更大投资那就意味着说中共的这个所谓的电动车的这个叫习近平的新三样习近平的这一张王牌很可能也部分交给了美国嘛 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川习近平可能会摇摆，也会去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有政治考量，也有经济考量。
0: 所以呢，围绕着习近平下周要见面呢，已经你一拳我一脚啊，大家都互相再去较力。与此同时呢，北京方面就在开香山哈、啊，这个各个国家的防长的这个会议啊，都有出了一个乐子，特别有意思。新加坡的防长呢，在这个会议当中呢，说了一些话哈、啊，然后呢，中国这边。这个自媒体简直就气得不行，就骂这个新加坡的人。他说什么了呢？就是在昨天啊，新加坡国防部长叫陈振声，他呢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讲台上面发言，他三次哈转换成用中文直接讲，生怕你们台上台下的中共的人听不懂，我用中文说。他说了什么呢？他引用了孟子的名言，叫做以利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终心悦而诚服也啊，这是用了这么几句话。然后呢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唇齿相依，合作无疑啊。然后呢他强调呢，要在各国之间来建立信任，要有战略的耐心，不要把小误解累积成大问题。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把中国就给惹毛了。哎呀，中共的五毛啊，自媒体的官媒体啊，都在说啊，新加坡你面上一套，你背后一套，你说的好听啊，其实你就是想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所谓的踩钢丝搞平衡。你怎么看他用中文说的这几句话？这到底是说给谁听？为什么
1: 说给中共那边听嘛、
0: 哎、
1: 因为对新加坡这个国家来讲，我去过新加坡还、这个国家它其实之所以立国，乃至所以这个在国际上有这个这么快的发展，因为它是马六甲海峡嘛，和印尼那边同时呢它这个港口，它的这个一些高科技一些产业，它还是很棒的。所以呢对这个国家来讲，它其实之所以发展，它实际上是就是靠这个踩钢丝成功的，
0: 在各个国家，
1: 对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教育里边，就是他承认自己是华人，华人国家，
0: 他华语是他的官方语言，
1: 官方语言，但同时他英语也是他的官方语言，
0: 对对，
1: 也就是说他跟中共这边要搞好关系，但同时的话呢，也一定是和西方，这认为这是他的根基，
0: 对、啊、
1: 你知道。新加坡人认为呢，就是英国那个时候统治时期，那是他的一个这个立国的根基。那认为那是他保，当年是日寇去入侵的时候，那是他保卫，就是那是他的这个叫做卫国战争。这是这个国家他的一个对于中共的一个看法。所以他这个国家不可能完全倒向中共的。
0: 他吓死了。
1: 不可能的。因为当年这个。
0: 他给你吞了。
1: 李光耀他认为自己最成功的一点。
0: 嗯。
1: 就是呢当年是把新加坡的这个共产党给打下去了。
0: 嗯。
1: 有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那个镇压的镇压。
0: 东南亚这个毛共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新加坡给压住了。
1: 对呀、
0: 别的都不行。
1: 对，所以的话后来才有新加坡的这个发展和他的这种这么多年的一个和平嘛。所以这实际上是李光耀非常引以为豪的。
0: 嗯哼。
1: 所以当年这个李光耀到中国去见邓小平的时候，提出来一个要求还。说呢你们要停止对马来西亚那边的一个这种宣传，因为中共那个时候是在哪，在云南那个地方架了这个叫无线电，专门对马来西亚那边广播，因为
0: 对
1: 原来的新加坡属于大马嘛，马来西亚的这边的这一个部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在那儿去支持中共，那时候是支持这个马共马来西亚的共产党，支持那边的话去颠覆人家的政府，
0: 是，
1: 所以当时邓小平就思考了一下，后来就把这个那些就给取消掉了，确实不再支持他们了。当然马共那些人后来还在中国养老嘛，就中共还是给他们很好的待遇。但是呢就是很明显的话，新加坡是反对共产党的这个蔓延和这个控制的。所以这是他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他呢就是也跟邓小平跟这个整个中国这种改革开放的一派来讲，他们有一些合作。新加坡还在苏州有一个科技园， 崔家，还有呢，就是淡马锡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投资。
0: 对，
1: 当然后来好多都撤出来了。
0: 嗯，
1: 啊，这个是也是他也看到很多风险，但是呢，整体来讲的话，他一直是属于两边去平衡。所以呢，在前段时间他还买了有20架的 F-35 战机，
0: 美国的，对，
1: 美国的，
0: 他的军事上就是靠美国。
1: 对，而且呢，特别有意思，8架会放回美本土去这个部署，
0: 嗯，
1: 12架。是要在美国这边讲部署所以这个国家来讲它是很防着这个中共，但是呢同时它又愿意呢说进行一些政府合作，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它很清楚现在的整个印太的安全的威胁来自谁呢，
0: 中共，
1: 来自中共嘛，大家都懂嘛。所以为什么他在那儿去讲这个以德服人的时候，其实就是拿着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话，去让中共的话呢，说白一点，让你们消停一下，不要在那儿
0: 天天给我们亮拳头、秀肌肉，是吧？
1: 他倒没对没直接对新加坡亮拳头，但是呢，他在其他的地方去那种四处找事儿，对吧？包括南海，包括这个跟菲律宾、跟这个印、跟那个什么越南，反正跟很多国家，中共都有这个海的问题。同样呢，这个马六甲海峡，中共那边也一直属于跃跃欲试，想去渗透，
0: 那就涉及到新加坡了，
1: 那就涉及到新加坡了嘛。所以对新加坡来讲的话，他很清楚中共就是个货源，所以他希望中共这边呢，你消停点。但是这样一来，其实让中共很难堪。
0: 在北京主场，
1: 对呀、
0: 中共的主场，我用中文说了刚才那句话，你要以德服人。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
1: 对，但是人家没点名你知道吧，所以中共其实很尴尬官方呢没办法明着去反对，是你像这个北京日报啊、中新社呀，对于这个陈振声，就是国防部新加坡国防部长的这个说法的话，他是肯定的，说啊，官方就开那吹说我们这个也中国人民解放军啊，也是这个为全球做出这个和平贡献，然后我们改革开放对区域和繁荣造成了这个做出了贡献等等的，而且我们也讲以德服人。官方你没法说，因为他说的这个东西是个冠冕堂皇的东西，中共也一向把这个所谓的这叫和平啊、发展啊是放在嘴边的。但另一方面，中共是很清楚，人家新加坡就是在去阴阳他的，就在去刺激他的。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找了一些半官方的一些这个智库啊，半官方的一些媒体号啊，那帮就去骂他，骂新加坡，这是中共的一个特点，对吧？就是官方不敢明着去骂人家，因为你毕竟这个你说的冠冕堂皇的东西，人家是拿过来倒堵你的嘴。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也是这个很有意思，这也代表其实某种意义上代表新加坡这个国家以及很多国家在面对着中美对抗在加剧的时候，其实大家某种意义上都在选边站，没有一个完全说就是在中间加平衡的了，没有这个可能了，你就只能选边站，要么你站在美国这一边，要么呢你站在中共这一边，
0: 很
1: 明显的话，新加坡不可能站在中共这一边的。
0: 以前新加坡不明确的表态，但从乌俄战争之后到现在为止，新加坡真的是越来越强硬，
1: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件，
0: 对呀、所以你就从这个跑到你们家门口，我用中文说这句话，你知道这个对新加坡来讲，对中共来讲意味着什么啊？我说就这个2026年热闹嘛，就非常有意思。那他怎么看中共的，怎么看习近平的，都很有趣。那我们接下来呢，去看一看哈，到底在整个国际社会上，这个习近平又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刚才我们提到了呢，俄罗斯的媒体替你习近平辟谣啊，你身体没中风没有问题，可是呢又嘲笑了他一番，说呀，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国际场合上都经常有这个问题啊，你们怎么连个麦克风都整不明白。那其实呢在很多国际场合都很有意思，
1: 习主席在这个方面是有点低能真的低能，你看他包括跟他的语言方面也低能，你看其他之前呢有一些领导人是多多少少，这段视频大家可以欣赏一下。
0: 哎呀妈，这个太有意思了。
1: 对，这是2019年的时候习近平到这个印度去访问的时候。就是你正常来讲的话，你听得懂听不懂，你至少大家去在翻译的帮助
0: 下
1: 你有个眼神交流啊，
0: 对啊，
1: 有个互动啊，有个什么呀，他那个脑袋往那边一边一歪，然后的话呢你不知道他在干嘛。这个所以这个莫迪就看那个怪物一样在看着他。
0: 我觉得莫迪也非常不给他面子，
1: 没法，
0: 我觉得
1: 没法给，
0: 就是要让你出丑。你说那个穆迪的表情，让导播再放一下，大家看看2019年穆迪是用什么样的一个肢体语言动作去看习近平。就这个刚才那个，你大家再仔细看一看，习近平歪脖子就往左边一直往左边歪。你看这个穆迪，哎呦，每次我看好尴尬。刚才我们观众说，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用在这个场合上有点像啊，是不是？啊，除此之外还有在其他的一些国际场合下，习近平真的是好多地方都让大家觉得看得太可笑了。还有哪些？导播有的都给大家放一放。啊，我记得还有一次，默克尔吧，还有川普他们参加个什么会议来着？他们在转那个转椅，
1: 那个很可能是 G20 那回。
0: 对啊，人家都在那转椅转个圈的，很灵活的。习近平搞不明白他那个椅子，我的天哪！
1: 对对对，他可能在中国里边，他只会做这种硬椅子，然后呢，还只会这样的一个这个一扬，然后这种摆架子。你说那种，当时川普啊、默克尔啊、习近平当时坐的是那种转圈的椅子，能转过来。就人家当时都转的，结果他就转不动，在那还那个尴尬，在那真的四处瞅，哎，我觉得是挺丢人的。
0: 包括呢，在也是在东南亚的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呢，没有翻译啊，人家他就光棍儿的，那很尴尬的，等别人都在去说话呀等等的，他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很尴尬。然后有一次呢，他接受采访的时候拿那个小本本，人家俄罗斯吧那个记者是哪个记者了？去
1: 俄罗斯记者、啊，
0: 去主持人问的
1: 美女记者，
0: 对对 对, 对，
1: 美女主持人，
0: 对，
1: 对
0: 他就说我看我的本子上写，
1: 我看我小本本上这个有没有记这个问题啊？
0: 哎呦喂！所以呢，下周来了。企业家呢不能抢了他的风头啊，他呢又拿着小本本跟川普能谈出个啥来呢？那咱们就继续观察好不好？好啦，那今天呢其实聊了这么多啊，就一串的新闻，每天都有很多意思很好玩的这个东西。我们今天就暂时呢没有说中国的消息，但是呢接下来今天还有一个大新闻，我会勤奋的要给大家一定讲一下。维基解密的那个阿桑奇大家还记得不？今天他说 I'm back。他回到了推特上面 X 平台上面，今天一下子就炸了，你知道吧？所以秦鹏你也看到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I'm back， 这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在这你知道吗，这个人已经两年多从英国呀蹲了五年监狱，
1: 2024年的六月份的时候他
0: 回到澳大利亚
1: 被判刑62个月，但事实上来讲他是当庭释放的，因为他之前在英国关押的那个时间就断成了他的刑
0: 了，
1: 断成了他的刑期，就直接就给放了，放回了这个澳大利亚。那么这一次呢他回到推特上边，我觉得恐怕接下去搞不好会有一些事情，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哎呀，这个人影响最大的2016年的大选你还记得吧，金芳？
1: 2016年大选在7月份的时候，他当时是放出来就是跟希拉里相关的一些消息，
0: 民主党的一些内部的一些文件，
1: 一些文件，当时是放出来很多文件，结果当时就是引发了民主党的这个主席，全国主席辞职，正好那时候民主党的
0: 那个 Sanders，
1: 对，
0: 总统候选人打压 Sanders 啊，然后呢？那个太丢给让民主党非常的没面子。
1: 对，然后随着后来的这个是那个 FBI 当时那个局长叫什么来着？
0: 我也想
1: 对，那个 FBI 当时那个局长后来又宣布说调查这个希拉里的这个电油门事件。所以这两件事儿其实是
0: 给希拉里
1: 的这个大选其实造成了一个这种摧毁性
0: 的
1: 打击。
0: 对，没错。
1: 可以说的话，如果没有这两件事情，那么希拉里那一年应该是这个稳坐钓鱼台的，他是稳赢的，但是因为他两个其实是后来希拉里失败了，然后川普上来了，所以这个人的话呢，对于这一次会不会再制造出，但因为马上中期选举了，会不会还有一些什么新的新闻出来不知道，对吧？因为他在之前还对中共的一些这个问题进行了解密。
0: 危机解密大家还记得哈，当时中共的那些官员们贪了多少钱呢，在海外啊都跟危机解密有关系，沉寂了两年之后他的身体被摧残得很厉害啊，他最后7年在这个 叫那个小国叫叫什么来，在那这个七年的不见阳光，在那个小屋房间里边捐着，又到英国呢蹲了五年监狱，他咳嗽都能把肋骨啊就缺钙缺到那种程度给震折了啊，你就可想而知他的身体已经非常非常的糟糕了。那么他曾经说过，他说谎言能够开始一场战争，那么呢真相也能够带来和平，也能够让和平开始哈。他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这种宣言。那我们也都知道呢，在欧就是西方国家吧，对公民的隐私权，对呢这种揭秘啊，就是对权威政府的一种挑战，要让真相让大众知道的这种理念呢，其实非常的强啊。那他之所以被营救出来，也是全球那六十多个国家的记者呀等等的组织呢去营救他，认为呢你们就在杀害他，而呢美国是要通缉他。那最终呢他是达成了一个认罪和解，回到澳大利亚。今天他说 I'm back， 所以我说哎，我亲朋你快看呵呵他回来了，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消息呢？不知道啊。所以呢接下来这2026年会一个非常有趣的一年，咱们就继续观察好吧。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聊到热点聊到这儿哈，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吗？我今天也没有做民调啊。Joanne 呢说，比亚迪电动车在行驶或使用中突然停电失去动力，俗称趴窝或者是断电。然后呢面包说，用个六年八年再换，换啥呀？换比亚迪啊。然后这个七创谈说，新加坡也要引用比亚迪的公共巴士，将来比亚迪倒了那就全完蛋。是啊。
1: 还有悠悠的护城风在讲说，老习心累了，身体问题不大，主要是心累，干啥啥烂尾，不干了，当太上皇呀。问题是这个人不太愿意这个退位，对吧？他很喜欢呢给人类指明方向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可能还得忍受他一段时间。
0: 嗯，没有一个人想放权，为了他的权利，毛泽东把中国给折腾得天翻地覆，习近平为了他的权利死乞白咧的去做那个位，把张晓霞对他伤害很大的都给打下去，他怎么能愿意放权？所以看吧啊，那接下来的这个热闹事儿多着呢。好了，非常感谢我们所有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哈，美东时间的晚七点钟来呢关注早安中国，别忘了呢给我们点击一下订阅哈，我们现在马上6.99万哈，再来几十个朋友的话我们就能过70000了，再一次感谢所有朋友的信任和支持。然后呢如果您中秋买东西的话，也可以呢去试一试哈，在促销的时候呢去买到心仪的礼品。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谢谢秦鹏，谢谢所有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1: 好了，没订阅的赶快订阅啊。
2: OK， 咁呢个自由时报呢，咁我哋而家睇呢个画面呢，佢就话呢个就係 ID 的 screen capture， 可以嗰度去睇，你睇 Consumer Report Pomos Electric 就话已经广。
3: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有国语节目，每天还有2个小时的粤语节目，就在 AM1400 频道下午5点到7点。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有大家熟悉的天南海北话汽车粤语版，还有美食、健康节目、时事新闻以及深度的本地话题。说粤语的朋友，请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 AM1400，收听粤语希望之声精彩节目。
4: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5: 2026年9月3日，一则震惊全球、声称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去世的消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刷屏了网络。短短几个小时内，冲上了千万流量，斩获了数万点赞。原因呢，非常的简单，因为川普总统连续2天没有公开露面开会了，而是由副总统万斯全权代为处理事务。直到9月5日，这则死亡谣言依旧在网络的隐秘角落疯狂的盛传。如果你关注过我们之前的节目呢，一定就会联想到一件事，美国基督教守望者布兰登·比格斯此前就在他的灵视意象中清晰地看到了川普总统健康出现了没有公开的重病隐忧与医疗的意象，他甚至还在灵视中看到副总统万斯与卢比奥正神色凝重地站在一旁，随时准备接管美利坚这艘超级巨轮的舵盘。可是川普他并没有去世，现在呢 李明就请你和我一起思考一个最核心、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本质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愿意相信这个谣言呢？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如此迫切地日夜诅咒着希望他死呢？难道这又是一个矩阵操控下的一场集体意识认知战吗？如果你翻开历史档案馆里最绝密的宗卷，看到美国第一任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留下的亲笔信，相信你啊一定会惊掉下巴。因为早在220多年前的1798年9月25日，华盛顿就给后世留下了一段足以颠覆整个现代历史观的惊人警告。华盛顿在信中白纸黑字的证实，约翰·罗比逊教授揭露的阴谋完全是事实，那个试图在无形中操纵奴役人类意识的黑暗矩阵与光明会教义，在美利坚建国之初就已经成功地渗透进了这片土壤，并且正在疯狂地试图将触角伸向初创期的核心组织。原来这并不是现代人的幻想啊，而今天那些躲在暗处疯狂编造谣言希望川普死的人，正在死死地维护着这个已经在200多年里长成了寄生在全球体量上的庞然大物，那个黑暗矩阵。那么他们是谁呢？这个黑暗矩阵究竟又在哪里呢？今天呢，我们就开启意向追踪第八期，用绝对理性的逻辑、硬核的史料来解密川普在白宫底下到底干了什么，竟然让这些维护黑暗矩阵的隐秘势力不惜一切代价的想让它彻底的消失。大家好，欢迎来到信不信由你，我是李明。2025年的秋天，川普政府彻底拆除了承载百年历史的白宫东翼，腾出空间修建新宴会厅。2026年8月31日，新宴会厅计划获得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关键裁决，准许继续施工。目前呢，正由250名工人以每周7天、每天20小时的强度高效率的推进。那么根据媒体的披露呢，新建成的地上宴会厅与军事综合体面积大约是9万平方英尺，大约是8300平方米，可以容纳将近1000人。有意思的就是建筑款项啊，它不会花纳税人的一分钱，而是由总统自己来筹款。更有意思的就是新宴会厅的地上部分是古典主义风格的，而地下部分则是一个庞大的军事安全综合体，集成了防空洞、医疗中心、反无人机与导弹防御系统。这是为什么呢？修宴会厅为什么要按抗核打击的标准造呢？为什么要直接与军事综合体合并呢？今天要追踪的意向啊，在三维世界的教科书里你可能连一个字都找不到。但是如果你觉得这只是传言的话呢，那就太小看这场正在现实中疯狂显化的多维史诗了。今天这期节目呢，信息量是非常大的哈。如果你相信多维时空的存在呢，那你看到听到最后你一定会相见恨晚的。在我们正式进入到核心节目之前啊，李宁就想先请屏幕前的你哈，动动手指帮我们点个赞、订阅频道并分享出去。朋友们，在这个频率剧烈动荡的旧矩阵瓦解期，你的每次点赞、转发和正面评论呢，都不是简单的网络互动哦，而是在多维的量子汪洋中投下了一道正念之光，它会凝聚成集体意识的光明能量，穿透网络电磁波，传递给那些此时此刻正在黑暗与焦虑中寻求获救和觉醒的灵魂。李明在这里就先谢谢大家了。同时呢，为了不和大家在大风暴中失联呢，也请新老朋友们形成一个习惯哈，在每周二、每周五，有时候周日啊，一定要主动的点进咱们信不信由你频道的页面来逛一下。信不信由你现在的油管等等这种平台的系统推荐算法呀，往往是会受到三维世界某些无形力量的选择性迷路的。所以我们作为觉醒的观测者，就需要像修行一样，主动的去穿透矩阵的迷雾，主动的去寻找生命真正觉醒的钥匙。那么当你的主动观测与宇宙产生了高频链接的时候，天机才不会与你擦肩而过。现在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核心对局。200多年来，无论谁主白宫， 都会坐进同一个位置。他们以为自己接管的是一栋房子，但在另一个时空里面，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一座早已经启动的装置。要想看懂川普为什么一定要拆掉东翼，我们就必须先回答一个更危险的问题：白宫为什么偏偏建在这里？18世纪末，法国工程师皮尔·查尔斯·朗方设计了华盛顿的城市街道网络。如果你仔细看这张华盛顿特区的街道连线图，你就会发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数理巧合：以拉法叶广场为底部核心向外辐射的几条主干道，居然在城市的物理平面上拼接成了一个精密的尖角朝下的倒五芒星。在西方神秘学中，正五芒星代表着精神统领物质，是神圣秩序的体现，而倒五芒星呢，则是物质奴役精神，属于负面存在的巴丰特的符号，专门用来聚集、引导和放大物质界的负面电磁负荷。而这个庞大倒五芒星的无形能量汇聚点，它的最底端的尖锐之角，恰恰就精准地对准了白宫。这就等于是在物理世界筑起了一个巨大的跨维度吸管，200年来源源不断地将全美乃至全球的战争、恐惧、债务等低频能量通过这个几何回路注入最高权力核心，对历任元首形成精神与运势上的全方位压制。这就是 DS 用来维持地球矩阵的地缘巫术牢笼。许多人看到共济会的符号啊，就立刻会想到阴谋，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信不信就由你了。历史上的乔治·华盛顿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更是一位精通神圣几何与地缘法术的高阶践行者。他20岁就加入到共济会，1788年就成为了亚历山大22号会所的特许主持大师。1793年，他身穿共济会礼服，以高阶法师的身份，亲自为美国国会大厦安放了奠基石，在国会大厦的奠基石下注入了最初的几何能量。在石匠古老的传统里，建造从来都不只是堆砌石块，方尺是用来校正行为的，圆规是用来约束欲望的，奠基石则决定整座建筑此后的方向。一座首都同样可以被看成是一座放大了千百万倍的圣殿。如果最初的华盛顿是一张图，那么它最早承载的并不是控制，而是秩序、自由、节制、信用，以及人在更高法则之下建立共和国的愿望。因此在美国创始之初，先父们种下的是一个充满光明、自由与宇宙神圣秩序的正统能量网格。然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华盛顿收到了一封警告信，渗透者来了。在随后的200年里，幕后黑手悄悄篡改了特区的城市测绘线。寄信人是牧师乔治·华盛顿·斯奈德，他告诉华盛顿，欧洲出现了一个擅长进入利用既有组织传播自身计划的团体——巴伐利亚光明会。华盛顿随后做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分，他说他相信光明会教义与雅各宾主义已经传入到美国，但是呢，他不相信美国的共济会会所曾经作为一个整体传播这些原则。他同时也留下了一道没有关闭的门，也许个别成员可能真的这样做过。真正高明的渗透从来不会砸毁一座圣殿，他只需要改变几条线的方向，更换几个节点的用途，再让后人相信一切从来如此。在超三维空间中，几何不是静止的图案，而是一直运行的轨迹。城市中的道路、纪念碑、政府建筑与仪式场所构成不同层面的锚点，当这些锚点按照特定的次序闭合，物质城市便会在无形界投射出另一个结构，于是原本用于协调秩序的网格就开始发生倒置。因此光明它并没有被删除，它被反转了。在西方神秘学中，正五芒星尖角向上，而倒五芒星它在多维的空间中是一个巨大的低频能量漏斗。现在请看它最下面的尖端，它没有指向国会，没有指向最高法院，也没有指向华盛顿纪念碑，它指向了白宫。 在东方术数中，这是煞气归肩呐。在西方仪式传统中，倒置的五芒星就意味着秩序发生了翻转，精神不再驾驭物质，反而被物质压在下方。200年来，这个被恶意篡改的倒五芒星街道网格，不断地将物质界的恐惧、贪婪、控制等等负面执念，源源不断地通过尖端注入到白宫。战争留下的恐惧，权力滋生的贪婪，世代累积的仇恨，沿着城市回路向一个位置汇聚，那就是总统的意识中枢。人会更换，政党会轮替，但只要回路仍然闭合，坐进这把椅子的人就会进入同一个意识场。历任总统在无形界中都承受着这个庞大巫术回路的电磁压制，沦为矩阵的代理人。这就是华盛顿沼泽在超三维时空的真正面貌。而川普上台后，第一步针对白宫东翼的全面拆除，就是对这个百年黑暗枷锁的直接宣战，对这个百年巫术回路进行一次硬核的强行格式化。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川普面对的从来就不只是某几个官员。如果 DS 同时存在于制度、建筑与超三维意识场中，那么更换人员只是在回路的内部移动棋子，真正的反制必须是攻击回路本身。表面上川普拆掉的是东翼，在城市几何中他切断的则是五芒星的南方尖角，但在更深的一层，施工队打开的也许不是地基，而是一扇被封闭了200年的地下之门。白宫东翼的施工无疑切断了倒五芒星的南方尖角，但切断回路只是第一步，因为一旦旧系统察觉到节点失守，它必然会从另一个方向发动反扑，从天空、从网络，甚至从人的意识内部。迪伦·路易斯·门罗绘制的这幅 DS 地图啊，就把三组看似无关的系统放进了同一幅隐藏的历史中，天空中的频率工程、地表的通信网络以及直接作用于意识的控制计划。那如果把超三维空间纳入到观察中，这三者它们更像是三种接口，天空负责覆盖，城市负责传导，人的意识负责接收。那真正的攻击并不一定要穿过墙壁，它只需要让目标与某个频率发生共振。公开资料中的 HUB 是研究电离层的高频发射设施，可是在超时空的模型中，更值得追问的是，不是天线能否直接制造某种黑暗力量，而是当大范围的频率改变的时候，它是否会为另一个空间中的意志打开一座墙。桥的一端是设备，而另一端是意识，恐惧、愤怒、绝望和服从则可能成为让两端锁定彼此的共振密码。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听世外高人说啊，根本就没有什么阴谋论。由此看来呢，世外高人所言非虚啊。李明就理解，超三维时空的非物质存有确实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说有光明就有黑暗，黑暗矩阵要维持对人类的奴役，因此呢就极度依赖于频率武器，而光明存有呢，它要拯救人类，因此呢就要清除这个黑暗矩阵。如果说总统的决定足以改变世界，那么控制总统的意识就比控制一支军队更加重要了。这场对决呢，绝对不仅仅是地上的建筑改动，更惨烈的博弈发生在我们看不见的地底。根据最高法院公开的司法诉讼以及军方特勤局的工程记录，白宫东翼改建项目曾遭到 DS 代理人的疯狂阻挠，甚至是一度被联邦法院叫停。到了2026年的夏天，围绕白宫宴会厅的争夺白热化，进入到最高法院。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关于总统权限、历史保护与施工程序的法律战，但是在最高法院以5-4强行亮起绿灯，允许工程继续推进，理由就极不寻常了。原来地面上的大厅啊，并不是工程的全部，白宫的底下隐藏着一个惊天的军事秘密，那里正在建造一个深达6层的庞大军事综合体。这座地下堡垒通过6层逐层收紧边界来进行防守，第1层承受物理冲击，第2层隔离外部电磁环境， 第三层建立独立通信回路，第四层清除异常频率的耦合点，第五层维持指挥系统的连续运行，第六层则位于最深处。他的任务不是抵挡攻击，而是切断与旧世界留下的连接。这个耗资数亿美元的地底堡垒在物理和科技层面做到了一件事，绝对的电磁与标量波屏蔽。它装备了军工级别的特制法拉第笼和标量波干扰阻断器。这就意味着当大觉醒的博弈进入到最终的全面决战的时候，地下的核心指挥部就能够彻底的隔绝外界的 Hub 或者是低轨卫星编织的意识干扰矩阵，白帽指挥官们就能够在绝对纯净不受干扰的精神频率中下达最高军事指令。同时呢，这层深达六层的物理能量锚彻底的斩断了华盛顿地下错综复杂连接 DS 其他黑暗节点的物理通道。那么在超时空防御体系里，它们就被翻译成现代建筑的魔法圈。它无法消灭门外的存在，但是呢，它可以让门外的存在找不到进入三维世界的接口。那如果地下通道不仅是用于人员移动，同时也是旧地缘回路的隐秘节点，那么封堵它们就不只是关闭一条路了。每封闭一个接口，地上的道五芒星便失去一段地下的回声，每切断一条旧通道，白宫就从那张延续200年的意识网络中退出一步。不过地下驻盾呢，只能是保证新的指令不再被旧网络污染，但是要彻底的终结一个运行200年的回路啊，仅仅防守还是不够的，真正的进攻是在地上。地下的防御盾做好了，但是盾只能挡住攻击，地上要如何摧毁一张笼罩城市200年的网，破除那个百年道五芒星的巫术回路呢？这啊，还需要另一件武器，一把由光构成的剑。这把剑呢，就藏在了川普所选择的建筑风格里，路易十四风格。信不信就由你了，如果你信的话，就在咱们评论区扣下一个信字哈。法王路易十四啊，在西方神秘学史册里面有一个响彻天堂的称号，叫做太阳王 The Sun King。在17世纪呢，面对全国割据，躲在阴影里密谋叛乱的贵族和秘密结社啊，太阳王路易十四就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绝事，他建造了极度奢华、洒满阳光的凡尔赛宫，强行的把所有贵族都集中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用绝对公开的皇权阳气，彻底的消融了幕后的阴谋网络。川普在白宫的核心节点引入太阳王风格，绝不是土豪的审美，而是一场精密的多维符号学与色彩能量学反击。在超三维能量谱系中， DS 的回路永远使用的是黑色、暗红与暗蓝，因为它们需要吸食低频的恐惧和血液，而代表宇宙源头高维意识和大觉醒的永远是高纯度的真金与白光。这个占地高达9万平方英尺的巨型几何立方体宴会厅，内部铺满了真金装饰与密集的水晶强光，在无形界中，它就像是一个强行接入华盛顿古老电路中的超级发光电容，高频的金色光频矩阵在白宫东侧拔地而起，直接就打破了原本街道的几何对称，用源源不断的太阳基督意识频率去强行冲刷覆盖荡涤掉那个缠绕了白宫200年的道五芒星黑色漏斗。黑暗网格依赖闭合，每一条线呢都必须把力量送往下一个节点，而反之它并不一定需要摧毁整座城市，只要在最关键的位置植入一个不同的频率核心，就能让旧回路无法完成闭合。地下军事设施切断旧网络的入口，地上宴会厅则把新的太阳轴线插入旧网络的心脏，这可不是一团无方向的光哦，它有起点，有轴线，也有目标，这就是地上的太阳之剑。在这张地图的终点，黑暗网络并不是故事的最后的赢家，所有支线最终都指向了两个词，风暴以及大觉醒。如果地下工程代表从旧矩阵中断开，那么地上的金色大厅就代表一个新的信号源开始上线。 但是一座大厅即使能够聚光，也无法独自改写覆盖全球的频率网络，除非还有另一台机器等待这束光为它完成启动。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川普和乔治华盛顿并肩站在这座新落成的军事综合体宴会厅里面时，全网都在惊叹这一幕的戏剧性。一位来自18世纪，一位来自21世纪，两人却出现在了同一座尚未完成的大厅里。这可不是历史重演啊，这是两个时间节点被压进了同一个房间。可这段画面呢，从来就没有在现实中发生，而川普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却公开地传播它。那么他要向世界传递一个怎样的讯息呢？1793年，华盛顿主持国会大厦奠基仪式。在古老建筑传统中，奠基并不只是决定一座建筑如何站立，它也规定了这座建筑应当服务于什么秩序。可是五年之后，一封信就改变了整个故事的方向。华盛顿被警告，巴伐利亚光明会的思想借秘密会社网络进入到美国。于是历史就留下了一个没有封口的问题，如果原始蓝图后来被另一股意志接管了，那么谁来完成第一次奠基未能完成的部分呢？如果你懂得数理秘密学，你就会发现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隐秘数字。历史官方记录显示，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身高是6英尺2英寸，而现任总统唐纳德川普驾照上的身高同样是精准的6英尺2英寸。那么在数理神秘学中，完全相同的物理量级与身体频率代表着千载难逢的同频共振体。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写道，感谢乔治为这个军事综合体提供了绝妙的主意。这意味着什么呢？1798年，华盛顿在亲笔信里就发出了光明会渗透的绝望警告，他种下的光明矩阵被黑暗所绑架，成为了未尽的遗憾。200多年后的今天，另一位拥有相同数理频率的总统，在白宫这个物理节点上完成了地下防御盾牌与地上太阳之间的全面竣工。他们以两位建筑主持者的身份共同巡视同一张蓝图，画面真正制造的同频不仅仅是身高相同，而是历史位置相同。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黑暗矩阵急疯了，不惜动用千万级流量去造谣他死亡的真正原因吧。因为他们知道，当这个军事宴会厅的防护罩与黄金矩阵全面合拢的那一刻，在量子力学与多维时间线的层面上，DS 长期利用频率武器，试图将人类所死的恐惧、战争与毁灭时间线已经彻底崩塌了。两位6尺2寸的总统，跨越200年的同框，是原初的正统能量阿尔法与最终的矩阵拆除行动欧米伽的跨时空交单。他们正在向整个全息宇宙宣告，这个伟大的国家已经彻底的回到了由先父必有、由黄金大觉醒波段主导的最伟大的正统胜利时间线上。不过呢，这幅画面其实还有第三个位置。华盛顿是第一位奠基者，川普呢是第二位重建者，第三位就是屏幕之外我们这群见证者了。因为在超时空的模型中，一个符号只有被观测者看见、理解并被赋予意义，才完成了从图像到集体意识的最后一次转换。其实啊，你发现没有，根本就没有阴谋论，是不是啊？只有这个世界正在按照高维的剧本，将真相一件一件的在物质世界显化。黑暗矩阵的防御墙正在瓦解，阳光已经照进了沼泽的最深处，白宫的这栋军事综合体宴会厅，地下的盾已经开启，地上的剑已经出鞘。每一个能够看到这里、能够听懂这番高维暗号的你，其实啊，都拥有着未被钝化的敏锐的松果体。你可不是这场史诗的旁观者哦，你的关注、你的直觉、你的觉醒意识，就是大觉醒浪潮中不可或缺的一抹金色的光品。信不信就由你了。如果你今天听懂了这段跨越230年的历史对局与能量共振，请你就为这期节目点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让我们的主动观测在算法的迷雾中 凝聚在一起。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高频感悟，你认为当白宫的金色矩阵彻底激活后，下一个迎来剧烈清理和物理变动的节点会是地图上的哪个区域呢？感谢大家的收看，保持你的光芒与觉醒，我们下期有缘再见。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李明小屋的天然草本好物了，这也是我自食其力维持频道生存的一种方式。那请大家要了解哈，因为我们分享的宇宙真相完全是没有追流量的，也不知道这一期会不会爆黄标，或者是啊给我们压制流量哈。因此呢，油管的广告费啊可以说是完全无法维持我们生存的。所以呢，就希望李明小铺提供的这些天然产品呢，既能够帮到大家在动荡的磁场中保持身体的健康与清朗，又能让频道顽强的生存下去，继续为大家分享宇宙的真相。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铺了，李明 Talk 大厦，这是我自食其力的。

0: 舒缓眼贴了，是不是啊？反馈呢都是非常好的，这款产品的复购率啊达到了65%以上，过敏率呢还不到1/2，安全性是非常之高的，有超过10万人在使用了，是刷手机啊、盯电脑啊、熬夜加班一族的福音，也是家长们保护好你孩子眼睛的最好的选择了。那如果你一直是在使用这个舒缓眼贴的哈、就是这款啊舒缓眼贴，你就一定会感受到了它的效果，对不对？一贴上这个眼睛呢，立刻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第二天眼睛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不过呢，你也发现了，眼贴它是夜晚深度修护的，可白天的十几个小时怎么办呢 ？WiseQuest 最新研发的草本舒缓修护眼霜啊，就是这款产品，大家看哈，就彻底的解决了这样的尴尬。它的配方啊与这个眼贴是一脉相承的，你只要取用一点点涂抹于眼部的周围，轻轻的按摩30秒，这个清凉舒爽感就立刻会扑面而来了，和眼贴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你配套使用的话，就是这个眼霜加上这个眼贴，这个眼贴呢就像是在你家使用的充电器一样，眼霜呢则是出门必带的充电宝，这样呢你就能够对眼睛做到24小时的贴心养护了。另外呀，这个 WiseQuest 还研发出了内服的草本明目胶囊，大家看哈，就是这款产品了。《黄帝内经》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属于目，而眼睛所有的养分都是源于肝肾的能量支持的。 WiseQuest 草本明目胶囊就是根据这个精药研制而成的。眼贴和眼霜啊，是从体外直接补充眼睛缺失的养分，而这个草本明目胶囊呢，则是固本肝肾的产能，从内在调节眼睛所需要的能量。 WiseQuest 的老板呢，他有一位朋友是美国的眼科验光师，他呀是典型的西医背景，常年有眼干、眼灼热、眼刺痛的毛病。草本明目胶囊研发出来之后呢，老板就推荐给他尝试这个眼贴加胶囊的套装使用。开始呢他是半信半疑的，结果试了一段时间啊，他就对老板说，我真的是不知道它是怎么起作用的，不过呢我的确是看到了变化。原来啊，他所说的变化呢就是晚上睡觉。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这里是传递快乐音符的天堂，这里是散发流行气息的长廊。音乐不断，好歌连连，欢迎走进你的心情，我的歌。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子琳，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你的心情我的歌。很高兴子琳在空中和您再一次相会。我们东方音乐中有传统的音律五音十二律、宫商角徵羽，古时候的传统的音乐是可以为人治病疗伤的，如钟鼓之音、琴瑟和鸣等等，都能够让人的内心得以平和净化。东方彩妆花西子携手四位东方之音，共创了一首同名歌曲《花西子》。词作家方文山老师引诗落笔，谱写了东方词。作曲家陈志毅老师移宫换羽，再现西子调。于连军老师以降为声，独奏民族乐。周深用声音唱出了极具东方韵味的故事。花西子中所蕴含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内容，它无论从词曲还是从编曲配器上，都是一首很美的中国风音乐。整首

歌曲《静中有动》，让人安静聆听的同时，仿佛灵魂被牵引而感觉不到单调，让人开始体会到一种古典美。周深用真声来演绎这首歌曲，把传统的乐音和歌词的美体现了出来。一人脸上一抹笑，往梦里找，繁花娇，苏堤春晓，残雪断桥，美景醉了，往心里敲，人在山腰，我远眺。

有一种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但你却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那就是时间。时间可以治愈一道道刻骨铭心的伤口，时间可以锻炼一个稚嫩的少年，时间是感情的催化剂，从相识、相知、相守，时间在其中扮演的都是一个配角的角色。时间有泪这首歌里面，时间赋予了生命，时间却有泪。张碧晨翻唱了陈少琪作词、苏奕成作曲、张学友原唱的一首冷门金曲《时间有泪》，他演绎的忧伤恰如其分。张碧晨说，歌曲的知名度不能决定一首歌是否好听，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演绎把冷门歌曲唱出新的生命力，希望观众能够记住。我们一起来欣赏富有张碧晨生命力的《时间有泪》。

0: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1: 我姓杨，我是专程过来买牙太宝的，但星期六过来就买了一盒，然后就用了一个礼拜，哇，觉得真神奇。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约医生检查完以后，拍片完以后发现牙齿已经都蛀掉了，需要把牙齿那做根管治疗了。偶尔在收音机里面听到，前上个礼拜六过来买一盒，哎，结果天天刷，根据你们说的一天刷三次，哎，结果本来已经有两个月只能吃面条之类软的东西，牙齿都不能咬嘛，哎，结果刷了第三天以后就开始吃东西，那些跟大家一模一样的，什么切梗啊、牛排什么都可以吃的。你看，真的我是想不到。然后我现在六月十七号已经看守掉，不用去医生里面看什么根管治疗，真的是想不到，非常感谢你们。
0: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 408-915-665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从小公主气急败坏的表现看，这大 boss 有可能真出事儿了。
4: 说谁呢？没头没尾的，
3: 没刷屏
4: 啊
3: ！S 账号橙子发帖
4: 啊，
3: 网友投稿：华为大 boss 任正非小女儿姚安娜、被发现在微博评论区扬言要弄死留言网友，
4: 这么凶残，
3: 相关言论引发民间争议。
4: 那你等会儿吧，是真的假的呀？
3: 全是真的
4: 啊！
3: 就在姚安娜的微博账号下边、有粉丝留言呢。怎么没回复啊？难道华为真出事了？
4: 估计听见任正非一家子出逃的谣言了。
3: 底下网友叫朴色君就问、是不是自媒体发的新闻说华为任老爷子一家海上出走那事儿造谣吧？
4: 在微博里边也知道是据说，
3: 所以姚安娜蹦起来了吗？一通输出
4: 啊，
3: 阴阳怪气儿，在这儿带风向，垃圾从来不知道自己活在什么阶层，我一个电话就可以把你们全家弄死，不管警察还是黑道，随便选，臭叉叉！
4: 我的妈，这是任正非小女儿姚安娜的回复吗？
3: 哎，那呗。有网友被这个回复惊掉下巴之后，给小公主示范了一下如何用文明语言说狠话。
4: 错过怎么说呢？
3: 网友说：“三姐上位，生的孩子花再多钱也只能也培养不出一个大家闺秀来，就甭跟基因做斗争了。”
4: 这网友说话真够损的，讽刺任正非小三上位，孩子没有大家闺秀范儿呢。
3: 橙子点评：顶着豪门千金的光环，穿着上亿奢侈品包装出来的精致外表，结果一张嘴还是满满的戾气和优越感，
4: 是
3: 这反差有点魔幻。
4: 党国魔幻现实从来都是这样，
3: 真正的体面从来不是靠奢侈品堆出来的，
4: 是
3: 而是藏在一个人的言行举止里边。这样的言论在民主法治国家涉嫌死亡威胁了，都
4: 说弄死你全家那话呢，
3: 而死亡威胁是要坐牢的，
4: 估计得法庭见哦。
3: 程子最后问：大家觉着公众人物面对网友质疑的时候，什么样的回应才算得上真正的体面呢？
4: 这您就甭难为小公主了
3: 啊！
4: 这是党国这大环境的事儿，权贵阶层，您不让人傲慢，他做不到啊。
3: 还是刘老师理解人的。其实任正非、孟晚舟外逃这消息出来，到现在六七天了。除了小女儿传出在娱乐圈正常活动，其他音信皆无。
4: 是，
3: 华为还拒绝辟谣，本身已经越来越不正常。
4: 要我看，这姚安娜威胁网友全家生命的表现，比她现身更有说服力。
3: 什么说服力？
4: 恰恰说明任正非家出大事了
3: 啊！您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4: 我笨琢磨的，
3: 这
4: 大家都笨琢磨一下啊！要真是任正非、孟晚舟屁事没有、一切如常的话，那按照姚安娜那大小姐傲慢，她理都不能理这网友啊！
3: 这还真是，小公主的心态最多只能这样。
4: 怎么着？
3: 一帮吃大蒜、看央视新闻联播傻乐的 loser， 又羡慕妒忌恨了。
4: 这话是。你基本是这心态，就算这种传言忒多，心烦生气，那最多也就是说网友是个垃圾，不至于说把人全家弄死，是不是？
3: 哎， 仇恨到要把人全家弄死的地步，
4: 嗯，
3: 肯定是濒临崩溃才会这么不管不顾，
4: 嗯，
3: 出格发泄。
4: 就是说家里是真乱套了。
3: 反正华为最近的变化确实在默默发生啊。
4: 嗯，
3: 就在今天9月17号，华为问界已经撤出华为鸿蒙智行和华为专卖店了。
4: 这么快？
3: 有人说赛力斯彻底接管华为问界，
4: 说了
3: 是因为华为问界搞得一地鸡毛，
4: 哦，
3: 华为自己因为内部大乱直接来了个简单粗暴的风紧扯呼撤了。
4: 这要跟烂尾的习近平看齐呀，
3: 嗯，
4: 拍脑袋决定，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
3: 宇宙无敌三拍大将军
4: 三拍。
3: 好了，新茶友您现在可以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了，
4: 欢迎加入茶馆的探索之旅，跟哥俩换个角度看世界，让心情好起来。
3: 注意订阅是免费的，
4: 对，
3: 按下订阅键可以源源不断收获小声。
4: 好了，书接前言，要说这军方出来的任总司令行事风格他就是不一样。
3: 哎，任总在某个看不见的小黑屋弱弱表示，
4: 啊，
3: 千万别提我是军方出来的，细胞子能弄死我。
4: 什么情况？任正非已经在小黑屋了。
3: 该抛出今天的传闻重磅了，
4: 啊，
3: 华为案在美国开审，任正非失联被传跟闺女孟晚舟外逃，
4: 啊，
3: 危机处理及时的华为罕见一个星期不做任何回应，
4: 嗯，
3: 之际，
4: 啊，
3: 房间再次传出重大爆料。
4: 啥爆料？
3: 资深媒体人郭军在今日论坛节目里边说，
4: 啊，
3: 任正非疑似被卷入张又侠案，
4: 啊，
3: 正在被调查。
4: 不是，等会儿任正非又跟张又侠卷一块去了。
3: 郭军分析的
4: 啊，
3: 任正非原本是机械工程兵出身
4: 啊。
3: 2015年在中共党魁力荐军民融合、军备现代化的政策之下，
4: 嗯，
3: 华为深度介入军备建设和技术供应。而张又侠时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
4: 嗯，
3: 在武器装备采购方面跟任正非交集非常多。
4: 交集这样啊，这倒也是哈，啊。按中共党外军腐败的一塌糊涂这特点来说，
3: 嗯，
4: 军头们无人不贪。这任正非跟申代工长期合作，他肯定有一起贪的机会。
3: 关键眼下老习在张霞案上查的，
4: 嗯，
3: 正好是倒查军方采购这块。
4: 前几天还发那征集线索通告来着呢。
3: 保不齐有知情人为了升官发财，或者做污点证人，
4: 嗯，
3: 洗脱自己罪责，
4: 啊，
3: 已经把军事通信龙头企业华为涉入张又侠案子那事儿给和盘托出了。
4: 哎，等会儿想起个事儿，
3: 嗯，
4: 我记得自媒体人大宇接着什么爆料来着？
3: 有这事儿，
4: 嗯，
3: 大宇确实说了，不过咱就不转述了，
4: 嗯，
3: 您听他自个儿怎么说。
5: 飞的事儿是因为这次国内的 AI 泄露国家的军方机密全部被控制调查了，其中包括任正非。他进一步透露，华为这一块任正非啊，他主要是做外围关系，所以跟那些企业呢都有联络。那对于民企老板啊，常见的是协助调查或者是留置，人不公开消失，公司照常运作，官方也不发消息。对党政军官员才会走纪委立案审查并公开通报。任正非不是官员啊，如果真出事儿，外界最可能看到的就是长时间不露面，公司沉默。
3: 之前独立时评人吴作来有个观点，
4: 嗯，
3: 说呀，任正非事件发酵几天构成重大国际舆情，为什么华为不出来辟谣或者安排任正非孟晚舟露个面啊，
4: 嗯，
3: 还有一种可能是中共有关部门在全面审查华为高层，
4: 哦，
3: 他们不可能绝对忠诚习核心，
4: 嗯，
3: 可能在海外藏匿巨额资金了。
4: 资金钱的事儿，要我说不至于，那体制内谁不在海外藏匿大量资金呢？那习近平你说他藏的少了，
3: 所以 S 账号 CNC 跟大宇说的差不多了，
4: 啊，
3: 任正非最新消息，
4: 啊，
3: 因为 AI 泄露军方机密，
4: 啊，
3: 很多高科技公司领导人被抓，
4: 啊，
3: 他们客观上给美国递刀子送情报了，中共军方蒙在鼓里，还以为是中共自己的 AI 在算呢，
4: 哎，
3: 导致大量机密外泄。
4: 刚说
3: 说他全家出逃是公司人员向当局施压的一种办法，
4: 啊，
3: 任正非是习的人马，军方抓他就是打脸习近平。
4: 等会儿这不是老习抓的呀，
3: 啊，乱逃了，坐实了温家宝对中央委员说的话，
4: 嗯，
3: 习近平执政以来毫无成绩。
4: 什么意思？任正非到底还是进去了，但不过他不是包子抓的，
3: 哎，
4: 哦，是军方不官宣，华为人急了想逼供，
3: 有点难得糊涂，
4: 波谲云诡的一批呀，啊，等会儿吧，我再插播一消息吧，
3: 啊，
4: 刚看的，说9月15号周二下午，中共全球驻外使领馆武官和中共安全部派驻使馆的情报人员全部调回北京。
3: 嗯， 云彩了。嗯，总书记表示，都是什么情况啊？你们嫌海不够乱呢？趁我耳聋眼花，给我撒胡椒面。
4: 紧急民调一下，茶友们，您如何看待姚安娜爆粗痛骂网友、威胁弄死人全家这帖子呀？
3: 上备选答案：
4: 一，因为任正非啊出事了，小公主气急败坏啊；二，因为任正非没出事，小公主才敢那么凶；三，任正非啊正遭遇调查，全家人情绪崩溃了。四，搞不清，继续观察。
3: 赶紧在留言区敲数字。
4: 首先感谢今天节目的赞助商 GNEX 西洋参黑高滋。
3: 哎，中秋佳节就在眼前，李正有个建议，中秋节呀，您别给爸妈花钱了。
4: 您这话什么意思？
3: 我的意思是、啊、有时候花钱是白花呀，
4: 白花。
3: 太节俭的父母，您给他们送什么都不舍得吃，属之高格。
4: 这倒是，直接给您塞柜子里边了，直到儿女回家看，再原封不动啊，塞儿女行李箱里边，拿回去吃啊，别忘了。
3: 哎，如果您的父母就这样，李正建议今年您可以换个买法。
4: 怎么？
3: 买两份，一份寄回家，一份您自己吃。
4: 这是啥路数啊？
3: 自己已经有的吃了、
4: 啊、
3: 老人省了往里塞呀、
4: 啊。
3: 另外您吃完之后效果出来了、
4: 嗯、
3: 再请父母吃，属于他们那份老人就舍得吃了。
4: 这行，把咱爸妈这心思算是摸透了。
3: 嗯，
4: 您甭说啊，这分享了吃了以后这效果还真是一个劝父母吃的好办法。
3: 嗯，
4: 昨儿我们这节目底下有一个茶友就留言了，说啊，节目很精彩，黑高滋呢很好，我买了两瓶，只吃了几回就有感觉了，很容易就能睡觉，谢谢两位的推荐。
3: 关键一点，现在正好有极其难得的优惠活动，输入茶馆的优惠码茶馆全拼，享受85折优惠，折完之后满350美元还给您再减免20美元。不过呢，时限到9月30号就截止，买两罐就足以减20美元了。
4: 最近呢，有一个茶友反馈就说，他平时这工作忙的是脚不沾地的，四月份的时候开始吃这个 GNEX 黑高滋，两个月下来呢，明显感觉白天干活有劲儿多了，干体力活的时候也不那么熬人了。
3: 还有位女茶友说，她感觉睡眠、免疫力、体力和精神状态呢，吃完之后都有改善，而且还有意外的收获。最近换季的时候头不是掉挺多吗？结果发现吃完黑高滋，头发有掉的，但长出来也不少。他说这是以前没有的现象。
4: 行了，最后提醒茶友们一定要认准这个加拿大 GNEX 这个官方品牌，就是这个金色的这个 GNEX 正品标志，购买链接呢就在视频下方节目的描述栏里，抓紧最后这十几天的中秋优惠机会。话说习近平加速倒车，光文革 2.0 包子他嫌慢，现在又开始往平壤疾驰了，
3: 可得留神撤毁人亡。
4: 昨儿刷屏看一视频，对我这精神造成了严重伤害。
3: 被雷了？
4: 怎么说呢？用古人的一句话啊，不知今夕是何年，
3: 雷成这样了。
4: 所以也别光我一个人大脑宕机啊！
3: 啊，
4: 上视频，让各位一块儿接受一下摧残
3: 啊！
4: 你往这儿看。
3: 我的妈呀，这小学生不是 AI 做的吧？
4: 答真人。
3: 完了，哪儿学校这么缺德，这不是造孽吗？
4: 按推特账号贴文说，这是9月12号云南云阳文山实验小学朝鲜式小学教育的雷人一幕。
3: 开始了。
4: 当天呢，这老师要求一年级学生演示课堂常规，并朗读我爱祖国。随后这学生们进行了集体训练，动作是整齐划一，如同接受金三胖检阅一般。
3: 宇宙无敌大将军金正恩表示，比我们金家庄的宝宝组织纪律性强多了。
4: 呵，
3: 看来要保住第一啊，我们还得继续努力。
4: 习主席千分表示，抱歉，由于朕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走忒快，超三胖如探囊取物一般，所以啊，三胖再努力也没用，他可以躺平了，谢谢哦。
3: 要飘这位，
4: 跟你讲，李正，包子要飘还真有理由。
3: 什么理由？
4: 倒车成绩真斐然呢。
3: 共匪的匪吧。
4: 我估摸着老习最终的计划是什么呢？是一定要把全中国人送回毛当年的疯狂时代。
3: 您怎么看出来的？
4: 您看现实啊，小学生都快训练成机器人红小兵了。
3: 已经有学校孩子跳中子舞了，孩子们完全不明就里，跳的还倍认真。
4: 对，
3: 不知道那是打砸抢的夺命舞蹈，有多可怕。
4: 老红卫兵早就表态了，姜啊还是老的辣、让我们给这些娃娃们多做点演示，争取让娃娃们全变成毛粉、那打江山就真的是一片红了。往这儿看。
6: 毛腊肉纪念日，中共国这座巨大的精神病院又开闸放人了。以老红卫兵在 AI 快要接管人类的时代还在跳中字舞，中共洗脑贻害无穷。话说后面队员那毛主席建华为民是啥意思？

0: 这也不好看呢。
1: 何止不好看呢，奇丑无比。
0: 拿奇丑无比当美好幸福，共匪洗脑真坑人呢。
1: 要怎么网友形容洗脑深度中毒的毛粉叫脑残呢？这大脑是真的被灌残了给。
0: 老毛粉也就罢了，那些孩子怎么办呢？
1: 所以评论区炸锅了呀、全都是痛心疾首的。孩子被批量生产成合格牛马，天性完全被抹杀，学校是驯化的第一步啊。
0: 驯化成炮灰和服从工具，
1: 家长们刚醒过味儿来。驯化这事儿，共匪是从上到下一以贯之。咱不说别人，中共党魁习近平就亲自示范过
0: 啊。习近平亲自示范被驯化，
1: 没见过，让您开开眼
0: 啊，
1: 往这儿看。

0: 吐了也是，千孙跪舔的尊容戏精了、
1: 哎。这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昨儿跟涛哥一脸奴才相，今儿直接给您嫁出去。
0: 丝滑对接，毫不显害臊。
1: 对上谄媚，对下欺凌，包子是言传身教啊。
0: 小学生看完包子装涛哥小迷弟的事情，
1: 小迷弟
0: 全恍然大明白了。
1: 怎么？
0: 我们长大了、啊、也得学习爷爷这样做两面人，
1: 合格的社会主义两面人，
0: 可坑死宝宝了。
1: 所以你发现没有，李正，共匪啊，只训练中国孩子养成无条件对上服从、
0: 啊、
1: 可从来不教咱们这孩子对下对同等阶层的人怎么做。
0: 好像真这样。
1: 不过如果非要说教了什么的话呢、
0: 啊、
1: 那就是落后就要挨打，谁拳头硬谁是大哥的这丛林法则。
0: 对下欺凌，底层互害。
1: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中共社会底层屁民这遇到不公特别容易走极端呢、
0: 啊、
1: 全都是共匪这对上服从对下欺凌这斗争思想给教育出来的。
0: 哎，我说怎么被逼到墙角以后都不要命了，还不敢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拐市政府呢？
1: 就是豁出命去也只敢向平民群体挥起屠刀，
0: 不是一句懦夫可以说清的，被共匪害的。
1: 嗯，前两天那广州大学城无差别扎脸的事儿不就是例子吗？
0: 嗯，
1: 当局封锁消息咱们很难知道啊，这具体来龙去脉。
0: 嗯，
1: 不过至少有一点，这行凶者呢对老百姓下手，跟共匪对上服从对下欺凌的驯化教育绝对有关系。
0: 教育的人格扭曲了。
1: 我呀看人消息，国际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呢，最近发表了一个研究报告，
0: 嗯，
1: 是中共的疾控中心还有北京安定医院联手做的这个报告。
0: 嗯，
1: 报告啊有个结论，2023年啊，这个中国精神障碍患病人数已经高达估计为 1.9 亿人了，
0: 这么多，
1: 比90年那会儿大约增加了 45.6%，
0: 30多年增加了快一半。
1: 对。
0: 报告没敢说精神障碍患者占现有人口比例吧？
1: 没法说呀，拿14亿当分母都够吓人的了。
0: 嗯，
1: 那拿出真实人口数字，还不得全吓尿裤子给？
0: 平均3-4个人就有一个精神不正常的。
1: 研究报告就说了，这中国人的精神障碍啊，最常见的是抑郁和焦虑。
0: 嗯。
1: 2023年呢，全国的抑郁障碍患者是5960万人，焦虑障碍患者是5870万人。
0: 一比一平。
1: 哎，
0: 不是抑郁就是焦虑，难怪遍地现中。
1: 这样还是能看得见的，要看不见的，什么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群体、精神障碍都特别严重。
0: 嗯，
1: 还有这个疫情封禁，不同的年龄啊，对应不同的压力。
0: 嗯，自从得了精神病，整个人不管哪个阶层，
1: 嗯，
0: 全精神起来了。
1: 青少年的焦虑、抑郁来自什么呢？玩命卷这个学习环境、家庭的压力，还有留守的处境，
0: 都快卷崩了。
1: 年轻人这个焦虑、抑郁来自什么呢？这个工作、收入，还有家庭压力。
0: 嗯，上有老，下有小，
1: 都被压成夹心饼干了，长期没有喘息空间，本身它就是个风险。
0: 表面沉默，随时爆发。
1: 再说50岁以上的。这个焦虑抑郁啊，来自慢性病，还有更年期的激素变化，退休身份的转换，还有收入不确定性，以及空巢的孤独感。
0: 老了卷不动，只剩下凄凉悲哀。
1: 哎，
0: 纵观东方某大国，简直是人人都在抑郁过去，煎熬当下，焦虑未来。
1: 说了这么多，还得加上那句话，有的人啊，用一生治愈童年，
0: 雪上加霜的。
1: 小时候呢，被批量的驯化，统一服从；进入社会呢，先给您996，后来啊是灵活就业，然后一边强制社保，一边延迟退休。
0: 嗯，
1: 不抑郁会飞。
0: 所以，救救孩子。哎呀，呸！刚提到中国的小学生遭遇魔鬼学校的服从训练，跟大家汇报一消息。
1: 嗯，
0: 超过86万中共国的硕士博士准备进入各地中小学当教员了。
1: 当老师都卷成这样了？
0: Yes, it is.
1: 我的妈！
0: 说来话长，这得从普通中国人的求学之路说起。
1: 那捋捋吧。
0: 中国人求学之路路线图啊，长什么样呢？
1: 长啥样？
0: 六岁入学，
1: 嗯，
0: 九年义务教育，
1: 是
0: 三年高中拼题，四年普通本科，然后
1: 毕业即失业。
0: 这人乌鸦嘴，
1: 不乌鸦嘴也这样啊。
0: 毕业找不着工作之后，再两年绩效回炉啊，
1: 降级了。
0: 一路下来，诸事顺遂的话，
1: 啊，
0: 24岁也许能到社会上真正开始找工作
1: 啊。
0: 不过丑话说前头，
1: 怎么着？
0: 就算能找着，大概率啊，只能是月入3-4千的差事。
1: 月三，寒窗苦读，狂卷18年，找一3-4千工作，这命忒苦点了。
0: 您要不认命的话，向上深造的话，可以硕士3年，博士再5年，然后
1: 怎么样？
0: 有可能出去送外卖去
1: 啊？
0: 不想送的话也没事儿
1: 啊，
0: 只要您可以接受找不着工作、跟煎熬过日子的生活。
1: 拒绝啊，
0: 拒绝。那您怎么办呢？
1: 凉拌，我先点一外卖，我吃饱了再说吧。我就
0: 这边要破罐破摔，您这饱汉子终于知道饿汉子饥什么滋味了。
1: 二姐谁呀、你？
0: 这也就是今天李正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在卷上加卷的习时代，86万名校的硕士博士毕业生放下身段，咬牙跺脚去中小学当了孩子王。
1: 您听听，名校博士教小学生，
0: 名校博士表示、教出一个小学生习近平来、后半辈子都可以躺平喝茅台。
1: 还是矮嘴的。包子这优秀小学生都成了教书先生的精神支柱了。
0: 总书记千孙表示、没辙呀。咱这不是魅力四射吗？
1: 脸皮真厚啊，魅力四射。
0: 86万硕士博士脸皮倒是薄、形势所迫也得、这撸胳膊挽袖子跟一众竞争对手大打出手之后获得教职啊。
1: 你这什么意思？参加竞争的还不止这86万呢？
0: 也许可能大概其得860万。
1: 啊，这么卷。
0: 9月14号话题超86万硕博士在中小学任教、清北剑桥博士涌入中学当老师。冲上微博热搜，
1: 起风了。
0: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中共教育部最新统计数据发现，全国中小学专职教师里边5910人拥有博士学位，
1: 哇，
0: 855634人拥有硕士学位，两者合起来加一块拥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超过86万人。
1: 差点没吓死宝宝，我还当这一半都是博士呢。
0: 这又吓回来了。博士虽然不是绝大多数 ，but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等大城市、经济发达城市以及经济强县的重点中学呀、还真就是名校博士扎堆儿，
1: 真就这样。
0: 就拿广东名校深圳中学来说，目前有博士教师100多人，
1: 嚯，
0: 清华北大毕业教师150多人，另有哈佛、麻省理工、牛津、剑桥等境外顶尖高校毕业教师100多人。
1: 我的妈，您这不是清华北大就是常春藤，这教师队伍都卷成什么样了？
0: 深圳中学2026年你招聘的21个人里边、清华大学电气工程博士你任高中数学老师，
1: 哇，
0: 剑桥大学电气工程博士你任高中物理老师，
1: 太牛了。
0: 江苏的苏州一中也这样、学校2025年招聘最终录用了13个人、其中8人是博士，5人硕士、6个人毕业清华大学，4个人毕业于北京大学。
1: 80%都是清北的。
0: 苏州中学给的工资待遇啊，也是出了名的好啊、老师每个月到手工资一般在11500左右，年薪15万到25万之间。
1: 不过中共经济崩溃成这样，20万也是不低了。
0: 打破头挤进高校，还要面临飞升即走
1: 啊，
0: 还不如去个好高中当个教书匠来的安稳呢。
1: 多么痛的领悟，
0: 跟穿梭在城市车流里边分分钟争分夺秒送外卖的骑手相比幸运多了。
1: 那还用说吗？
0: 咱们都刷过各种，我都快忘了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了，这种小视频，
1: 各种专业背景的外卖小哥呀，
0: 全这画风。您好，我是送外卖的硕士合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毕业，
1: 社科院硕士送外卖。
0: 您好，我是送外卖的老范、北师大硕士毕业，送外卖是我的标签，
1: 还挺自豪这位。
0: 您好，我是送外卖的孟伟、浙大在读八年博士，依然相信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做好。
1: 八年博士导师做得好。
0: 豹子表示，我东方大厉害国连送外卖都得拥有博士学位，赢麻了。昨天说到资深茶友给一键翻墙公益项目捐款的事儿，
1: 今天呢再分享一位林茶友给我们的留言。他说啊，感谢老北京茶馆团队和两位老师带来的优质重要及时的相声式新闻讯息，您制作的这个重要时事短视频很受用，也便于分享给亲友们，比如这个关系到台湾人出入中国大陆边境的危险性等等，并且呢看到有人啊因为您的节目而三退了，真的很高兴，鼓舞着内心，感动万分，所以呢个人合家绵薄之力支持一键翻墙项目。
0: 这是这位台湾茶友。其实呢茶馆一直支持一键翻墙公益项目，就是希望帮助更多墙内的朋友突破信息封锁、自由观看墙外信息，给自己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搭建一个桥梁。
1: 是，
0: 所以呢如果您身在海外又有一定的经济条件的话，那么非常希望您也参与到帮助国内的中国人跨越信息高墙呼吸自由空气的行动中来。
1: 为了答谢捐款支持一键翻墙的茶友呢，从现在开始，如果您捐款满150美元，您将获得这个裸体的共产党精装书加有声书一套。
0: 如果您捐款满300美元，除了获得裸体共产党精装书有声书之外，还将加赠电子书一套。当然了，条件有限的茶友，5美元、10美元各种吧，无论多少都欢迎。
1: 一键翻墙的捐款链接呢，就在视频的下方。
0: 好了，上期民调结果已经发布在社区公告栏，欢迎您查看。
1: 新茶友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也欢迎茶友们点击哥俩推荐的 G-Nex 黑高姿。题目下方的文字栏留言区第一条都有链接，走起您嘞！
0: 一周多款倾情上线，
1: 辣文串烧，不见不散。
0: 再见。
2: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的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3: 哎，就是睡眠太好了。哎呀，我以前的这睡眠是太不行，每天半夜起来醒了以后啊，就睡不着，睡不着觉，就是翻来覆去得多长时间才能睡。这个就是8点了钟，我就晚上就是8点多钟一般的就睡了，到早晨一觉一醒来，哎呀我天，太舒服了，4点多了，我一觉睡到这时候，挺好。
2: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4: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5: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 TV。 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最重要最不能错过的新闻。北京真的是撑不住了吗？川习会倒数，北京突然间释放出一个耐人寻味的讯号。过去几年，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北京多次对美国发出强硬表态。但是就在习近平准备访问华府的前夕，中方却罕见地强调要稳住中美关系，希望双方建立更多的沟通和危机管控机制。那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呢？答案可能是藏在中国正在升高的经济压力之中。中国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升至 18.9%， 创下今年最高水平。那这代表着什么呢？简单的来说，大约每5名青年劳动力当中就有接近一人处于失业的状态。但是呢，外界更在意的是，这数字可能还是灌水的，因为统计方式争议超大。统计局说，一周干满一小时就算是就业了，外卖、代驾、直播、临时工全算在内，不找工作的考研、家里蹲、全职儿女直接消失在数据里面了，农村回流的年轻人干脆不统计。所以呢，大家在质疑北京公布的纸面上的失业率，而不是社会真实的感受。学者甚至是推估，真实的失业率可能逼近 46%， 有人喊到50%、70%，官方数字美化到自己都圆不了谎，这就是中共一贯的党国作风。而青年就业问题只是中国经济困境的一个缩影。从消费市场来看，中国民众正在变得更加谨慎。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消费增长依然疲弱，居民存款增加，但是消费意愿下降，不少人选择提前还房贷，清信用卡。住户贷款今年前8个月竟然减少超过1兆人民币，这是史上头一遭。这代表着中国人心里只有一个字，就是撑。这反映出一个尴尬的局面，中国工厂依然能够大量生产，但是市场上的消费者却没有足够的信心来买单。过去中国经济高速成长，靠的是房地产、基建投资和出口，但是如今房地产降温，内需不足，北京迫切的需要寻找新的经济支柱。于是呢，习近平现在压上另外一张牌，就是人工智能 AI。 外贸还靠出口撑着， AI 相关产品上半年出口暴增 47.3%， 成了新的亮点。 中共压住 AI 加制造，当下一个增长引擎，号称要靠举国之力打造大 AI， 但是数据中心利用率只有 20% 到 30%， 上百个项目被取消。专家警告，供给扩张快于需求，可能变成新的科技产能泡沫。内需弱出口强的老问题没有解决， AI 再强也难救整体的经济，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换个包装还是老毛病。所以呢，这个时候再回头看这场川习会会不会是习近平的求生局，恐怕才是这次会面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距离24号川习会不到一周的时间，北京罕见地喊出稳住中美关系。化名唐国英的体制内人士爆料，习近平此行最大的目标就是维持中美关系正常运作，在稀土制裁经贸上建护栏，避免冲突升高。高层已经形成共识，只有稳定中美关系才能够降低外部压力和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尤其是今年的21大，绝不能够让外部因素打乱内部政治布局。化名行程的中国学者直言，这是战术性缓兵之计，为经济和政治议程争取喘息的时间。而真正让台湾高度关注的是川习会之前，台海气氛突然间出现变化。过去呢，北京和华府交锋的时候，台湾问题几乎都是最敏感的核心议题。但是呢，最近美中防长在公开场合都刻意的避谈，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在香山论坛上更是只字不提台海和南海。这种反常的举动引发外界的猜测，北京是在降低对抗姿态，还是刻意为川习会营造更加有利的谈判氛围呢？民进党立委王定宇直言，美中防长都避谈台海，可以解读为中共的退让。因为北京眼下经济、政治、国际压力全都压了上来，出现了不软也不行的局面。他提醒，川普最擅长的把议题当筹码，逼中共在经贸上让步，但是这不代表着把台湾本身拿去交易。美国对台军售依旧是按照6项保证进行，不会因为中美互动而有所改变，台湾安全还是要靠自己。陆委会前副主委赵建民则是分析，今年的5月份川习会可能已经对台湾问题有某种程度的处理，只是没有公开。所谓战略稳定的背后，双方对这项重大风险应该已经有安排。那么换句话说，台湾议题很可能已经被放上谈判桌，只是北京和华府没有明讲。因此呢，这次川习会最大的悬念不只是会谈的内容，而是北京在经济压力之下是否正在调整对美政策。北京究竟是在争取喘息的时间，还是打算重新布局下一场博弈呢？这场川习会或许会揭开川普和习近平的角力底牌。北京撑不住才急着找川普救命，但是您可不要等到身体出现状况才临时抱佛脚。代谢宝台湾研发生产，通过国际食品安全认证，严选12种天然草本配方，温和调养，适合长期保养。现在购买16瓶装代谢宝85折优惠，30瓶装8折优惠，中秋送礼早准备早安心，提早布防才能够守住自己的能量堡垒。张俊杰逃亡案剧情突然间出现大反转。就在检警追查这场接力式逃亡的时候，最关键的一棒人物涉嫌协助立委高金素梅办公室主任张俊杰逃亡，并且被怀疑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17号下午突然间在律师陪同之下主动走进刑事局投案。这名外号小麦可的陈威达不是普通的接应者，他过去曾经是竹联帮保和会成员，也曾经涉及震惊社会的立法院旁枪击案。2013年犯案之后还曾经持假身份证逃往中国，直到2015年在上海被捕遣返回台湾。如今他却成为了张俊杰逃亡路线上的第一棒。张俊杰涉嫌贪污、诈领助理费以及涉及国安案件，外界估计如果相关罪名成立，加上弃保潜逃，刑责可能会面临多年徒刑压力。据了解，张俊杰6号先和助理陈俊伟碰面取得随身碟，之后前往大安森林公园与陈威达会合，两个人进入公厕之后电子手环被丢弃，随后展开一路南下的逃亡行动。张俊杰先在台北搭乘多辆计程车制造断点，再一路转往嘉义、高雄同不同的人士接应。 嘉义阶段由周焕凯提供车辆，接应由陈厚章、高级商务车驾驶陈俊汉等人接手。张俊杰甚至是入住高雄五星级饭店，并且疑似企图从高雄港偷渡离境。但是随着国安、海巡和警方全面的追查，港口加强检验，偷渡计划没有成功，张俊杰最后身影是停留在12号台南，之后便失去了踪迹。目前检警已经掌握多名涉嫌协助逃亡的人员，其中部分遭声押禁见，也有人交保。最新被查出的第八名接应者是涉嫌提供车辆的装潢业者武恩廷，检方复讯后以20万元交保，并且限制出境出海。而程维达投案之后对警方说法也引发外界的关注，他否认自己破坏电子手环，表示自己和张俊杰原本并不熟，是受人委托协助，见面的时候张俊杰手上的手环已经不见了，也不知道对方最后逃亡何处。不过呢，检警对这套说法仍然有所保留。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张玉萌也提出三大疑点，这场完美接棒逃亡由谁来主导？陈维达是否再度尝试偷渡中国？又是谁通知他去大安森林公园碰头？这些谜团若能够突破陈维达的心防，或许就能够看见整起案件的真相。专栏时事评论家 James Jason 分析，这代表这条逃亡路线上的所有接应者随时都可能被背后的黑手当成断点牺牲掉。当发现自己可能成为下一个弃子，甚至是面临灭口风险的时候，向警方投案反而成为了他唯一的活路。如今检警已经从车辆、通信记录和金流方向追查，陈维达突然投案究竟是因为压力之下选择合作，还是另有原因呢？真正的答案恐怕还要等检警进一步的突破他的说法。那么对于陈维达突然间跑去投案，观众朋友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给出您两个参考选项，选项一，他是怕自己被当成弃子，随时可能会被灭口；选项二，出来当挡箭牌，帮后面的大咖顶罪。欢迎您在留言区说一说您的观察和您的想法。台湾若走向统一，北京的治理蓝图已经曝光。近日，一场在香港大学北京中心举行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座谈会引发台湾社会高度关注。会中多名中国大陆与香港学者提出所谓的两制台湾方案12点共识，其中包括共军驻台、解散台湾现有武装力量、推动爱国者治台，甚至是提出若以非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其中争议最大的部分是涉及统一之后的军事和治理安排。方案主张中央驻军收缴武器，并且在非和平统一之后实施3到5年的准军事管制，同时对激进台独人士进行刑事追责，进行思想改造与爱国者治台。这些设计赤裸裸的就是剥夺台湾的民主和自由。对此，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直言，这根本是把香港一国两制模式硬套到台湾。香港一国两制研究院等20多名学者的主张，台湾政府和台湾人民一条都不会接受。立委王定宇更是点破，中共的方案就是全面替代，军人警察被共军取代，教育被思想改造取代，中高阶公务员被爱国者制台取代，政治领袖与媒体则是被整肃。这不是统一，而是奴役治理，台湾人不可能接受这种侵略式的安排。网友也提醒，别只看台湾，港澳早就是统战的前哨，中共70多年来的统治逻辑就是先造册再清理，从镇反到土改，至少数百万人非正常死亡，就算是曾经协助中共的人也往往成为最先被清算的对象。今天他们喊对台独人士刑事追责，不就是香港的黎智英、黄之锋的翻版吗？台湾蓝白若还在帮着中共铺路，那就是在替自己人准备牢房。更为讽刺的是，台湾内部还有人自以为反民进党就是捍卫中华民国，却没有发现自己正好是成了中共的帮凶。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提醒，中共不等于中国，把中共当中国来爱，最后恐怕会死无葬身之地。而且呢，在21大之前，中共一定会大量制造文宣恐吓台湾人，要战争还是要和平，逼台湾走向谈判。这些话呢，我们会在亲共媒体名嘴中听到，但本质就是统战。 中共所谓的台湾方案就是赤裸裸的殖民计划，台湾人不会接受，但是真正危险的是那些在台湾内部帮中共说话、帮中共铺路的内奸。历史会记录谁在保卫民主，谁在帮威权开门。每天滑手机盯着电脑，眼睛会不会觉得干涩刺痛呢？您有没有听说过多看绿色植物会对眼睛好呢？其实绿色本身是没有治疗效果的，真正有用的是看远方六米以外的距离。但是呢，我们上班或者是滑手机的时候，很难坚持住每20分钟就站起来看看窗外。与其勉强自己改变生活习惯，不如从每天吃的东西上下手。润眼宝很多人把它叫做可以吃的人工泪液，里面含有叶黄素、玻尿酸，还有枸杞、菊花、桑叶等护眼草本，每天固定补充，帮助眼睛把营养补到位。现在就登录健康520官网了解详情，让眼睛真正的看得远看得清。很高兴今天能够陪您一起关心台湾，如果您觉得内容是有帮助的，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让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加入。我是静怡，下周一再次和您一起关注最新的台湾焦点。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6: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广东番禺新天地随机捅人事件在网上被封禁，但是网上却流传出疑似事件的起因。数十万人私人存款四年前被银行暴雷冻结，多人以命追讨仍无果，一些上访者被打丧命，凶手针对疑似官家家属，网上称时髦漂亮，两天解决问题，冻结款迅速被退回，大批人感谢凶手。网传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当年银行暴雷原因是官二代卷走大量的银行资金所致。根据网上查证，四年前那波存款取不出来，对应的是2022年河南及安徽村镇银行。2022年4月18号起，多家村镇银行突然关闭了线上取款、转账，储户取不出钱。2022年7月起，河南、安徽分批垫付本金，先从小额开始，逐步提高到单人单家，最高约50万元。存款保险上限那一档，大量中小储户后来拿到垫付，报道也说仍有线下大额存户约千余人，金额上百亿，当时未获同等垫付，要等追赃。过程中还发生了郑州抗议，部分维权储户被赴红马等事。广东番禺捅人案凶手留下的字条写着，存款冻结约1600天，维权被警察殴打丧命，呼吁几十万人受害者觉醒等字样。网络最新流出的字条写着，李兄弟一路走好，因为勾勾事件四年多的冻结款今天都拿到了。目前没有官方证实以上信息，番禺警方通报拘捕35岁李姓男子，伤者送医后均无生命危险，未公布伤人者人数与动机。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9月14号晚，多名网民爆料称，广州大学城勾勾新天地附近发生伤人事件，网传一名男子持刀随机袭击路人，以专挑女性下手，引发商场内民众的恐慌逃散。网传画面显示多人受伤，其中有人头部受伤，据报至少有三人在不同地点遇袭，袭击范围可能不仅限于商场外。警方称将伤者送医，经救治均无生命危险。警方通告也称已抓获涉案的35岁李姓男子，不过警方并未公布伤者数量、伤势、性别等。有网友表示，无论如何不能拿普通人作为报复对象，本来是受害者，现在却变成了害人者，找准真正害你的人来反抗，那才是英雄。在下一条新闻前，我们先来聊个节日话题。中秋节家家都在盼团圆，但许多人在外地打拼，本人未必能赶回家，心意却可以先一步抵达。三高正悄悄找上越来越多的人，

0: 216瓶装享85折，30瓶装享8折。中秋送礼，早准备早安心，让健康520替您把这份圆满的心意准时送到最重要的人手上。月圆人安康，就是最好的团圆。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澳洲移民系统迎来重大重磅调整，内政部长托尼伯克正式公布了一系列新规，明确以谁能来谁可留谁需走为主轴，目标在本财年将境海外移民削减至 24.5 万人。这次改革直接锁定逾期居留者、留学生、访客、背包客、技术移民以及移民代理这六类群体。外界最关心的几个核心要点是，首先是针对逾期居留者的强硬执法，政府将恢复严查模式，一旦查获非法滞留，当事人将被直接拘留，并在数周内遣返回国。官方估计目前有 7.7 万名非法逾期居留者，政府将增设100名执法人员及250个床位，绝不姑息。第二，访客签证大收紧，未来签发的所有访客签证都将加入不得延期停留条款，防止有人通过旅游签证入境后不断转签变相滞留，不过已在境内的人员不受影响。第三，留学生面临严限制，除博士生外，新申请的留学生和毕业生签证将禁止携带家属，同时彻底封堵签证跳转漏洞。新规设立了严格的学历等级规。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第四集，宦官乱政。
1: 在安史之乱后，大唐除了外有吐蕃、南诏和回纥之患，内有藩镇之忧，还存在着严重的宦官干政现象。自肃宗开始，除德宗以外，每一代皇帝都是宦官拥立的，他们外结藩镇和朝臣，内则统领禁军乃至弑君作乱。那么宦官一开始是怎样走入权力中枢的呢？
0: 唐代在刚刚开国的时候啊，宦官的地位很低。我们想啊，以唐太宗的英明和武则天的专权，是不可能让权力落到宦官的手里的。那么宦官专权的话呢，是属于玄宗。玄宗在早年的时候励精图治，那个时候宦官的权力呢也不大。后来到玄宗晚年的时候，就开始宠信高力士。当时的这个王子啊，当时的公主啊，见到高力士的时候都管他叫阿翁啊，然后呢驸马见到高力士的时候称他做爷，所以就他的地位确实是非常高。高力士掌权的话呢，他只是这个宦官专权的开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在唐玄宗时期大唐兵制的变化。我们知道这个玄宗这个早期和以前呢，唐代实行的是府兵制，也就是地方的官员这个训练士兵，然后呢如果需要对外作战的时候，朝廷会任命一个将军从各个兵府抽调士兵去作战，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也就是兵和将之间他没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啊，只是在打仗的时候临时抽调和临时组合这样一支军队而已。那么到了玄宗时期的话呢，改行募兵制。募兵制的话呢，这个士兵和将军之间的关系就形成了一种私人部曲的关系啊，也就是哪一个将军招募的士兵呢，就归他训练，也归他指挥。那么当然，这个呢，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就构成了一种。

0: 威胁。为了平衡这个将军对军队的控制，所以呢，唐代从玄宗后期开始都要向军队中派出监军的宦官，也就是朝廷派出太监啊，相当于太监，到这个军队中代表皇帝来指挥和控制军队。我们知道太监他是不读兵书的啊，但是呢，他的权力却比将军还大。那么由他来指挥作战的话，那么战争的失败几乎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啊，大唐军队的战斗力就节节下降。我们记得这个安史之乱刚刚爆发的时候呢，高仙芝和封长清在东都失守之后退守潼关，当时呢就是监军宦官边令诚向高仙芝索要贿赂，没有得到满足，于是呢这个向皇帝告状啊，造成高仙芝和封长清被杀。那么后来在这个平息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呢，又有一个监军宦官就是于朝恩，在当时九节度使为邺城的时候，由于他的瞎指挥啊，加上一场大风，造成了唐军的失败。这个安庆绪的话，等于是就被救下来了。后来等到李光弼和史思明相持于河阳的时候，又是这个于朝恩乱指挥，造成了这个河阳的失守啊，李光弼的失败。所以在这个安史之乱平息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就是宦官起到了很坏的作用。那么到了这个唐肃宗的时候，宦官的势力就急剧的增长了。在肃宗和代宗时期有三个大的宦官啊，一个呢是李辅国，一个是程元振，还有一个呢是于朝恩。当时在这个玄宗幸蜀以后呢，这个我们知道太子李亨呢就一路向北啊，在宁夏的灵武即皇帝位，就是唐肃宗。当时肃宗即位呢，李辅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肃宗呢对李辅国就非常的信任，他让李辅国呢典掌禁军，也就是皇帝身边的卫队，由宦官来执掌。这个呢开始了宦官掌握这个宫廷军队的一个非常坏的先例。之后的话呢，宫廷的卫队就都掌握在宦官的手里了。那么同时呢，这个他还给李辅国的权力就是出纳诏命，就是皇帝有什么命令的话，由李辅国来这个对外宣布。那么如果外边有什么给皇帝写的信呢，也通过李辅国来交给皇帝。所以这就李辅国就起到了在这个我们第二部《秦皇汉武》中所提到的那个宦官赵高的作用了。那么再加上这个李辅国呢，这个为人呢非常的阴险，他表面上啊这个人看起来是很温和很善良的一个人，他呢不吃荤腥，然后呢没事的时候就手持念珠啊，感觉是一个很善良的人。这个人其实呢容颜是非常丑陋的，而且呢这个心地很阴险。他在就是肃宗刚刚即位的时候，就和肃宗的皇后张良娣两个人呢策划了一个阴谋，造成了建宁王李昙，就是肃宗的儿子被杀。那么后来等到这个肃宗生病的时候呢，玄宗也生病了，这两个皇帝是几乎同时驾崩的。那么当时唐肃宗生病的时候呢，张良娣就是肃宗的皇后不满李辅国这个专权擅政，当时就想发动一场政变。这个皇后呢，张良娣呢就联系了越王李系啊，他准备去把李辅国和陈元振这两个宦官全部杀死。结果呢消息走漏，李辅国呢就发动了宫廷政变，把张良娣皇后啊，还有这个越王李系，这个呢是肃宗的儿子啊，把这两个人的话呢全给杀了。肃宗就在这样的惊骇之中一病而逝，即位的呢就是唐代宗。代宗当皇帝的时候呢，这个李辅国曾经跟代宗讲过一句话啊，非常能够说明李辅国的心态。李辅国的原话是：“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这个唐代的时候管皇帝叫做大家啊，意思就是说皇上你在宫里边好好住着，外边的事情就听我处理就可以了啊。这种专权的这个嘴脸是跃然纸上，所以代宗呢对这个是无法接受的，所以他呢就重用另外一个宦官叫做程元振啊，用他来取代这个李辅国。李辅国呢慢慢也意识到就是代宗对他不满，李辅国茫然若失，抱怨说：“老奴死罪，是郎君不了，请于地下是先帝。”这个代宗呢表面上安慰安慰他啊，但是呢有一天晚上啊，不久之后的一天晚上，李辅国突然间被盗贼刺死啊。这个谁也不知道这个盗贼是哪来的，有人说是代宗派的，也有人说是程元振派的。那么程元振呢在接替了李辅国之后呢，他比李辅国还要嚣张， 他曾经啊向一个叫做来枕的人啊托他办事儿。这个来枕是个什么人呢？他是安史之乱时期平乱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臣啊。这个人很崇尚名节啊，不喜欢巴结宦官，所以程元振呢跟他要东西啊，办什么事儿啊，他不答应。所以呢，这个程元振怀恨在心，就把来枕就给这个免职。免职之后的话，流放，流放的途中的话，又把他给杀了。这件事情让天下的节度使非常的寒心啊，对程元振就非常的不满。他还曾经把一个叫做裴冕的宰相罢过官。公元763年，就是当安史之乱刚刚平定的时候，吐蕃入寇长安。当时呢，由于各个节度使对程元振本人就这个人不满意，他们都不到京城去勤王，就是去抵挡这个吐蕃的进攻，所以当时这个戴宗的话仓皇逃离了长安。这个时候天下汹汹议论，都说是程元振有问题。戴宗的话呢也没办法，就把程元振呢就给流放了，然后的话在流放的途中又赐死。那么我们说宿戴两朝的话呢，三大宦官，这个第一个呢是李辅国，第二个是程元振，第三个呢就是于朝恩。于朝恩这个人呢，他曾经读过一点书啊，然后的话呢又曾经做过监军宦官，所以自以为才兼文武。每次这个朝廷开会的时候，他就在那夸夸其谈啊，不让文武百官说话，大家都不吱声啊，就看他一人表演。后来这个戴宗的话对于朝恩也越来越不耐烦，因为他这个人确实是很嚣张。所以后来在一次宫廷赐宴以后啊，于朝恩也莫名其妙的就死掉了。于朝恩死了之后呢，戴宗就不再任用宦官总领禁军了啊。戴宗之后的话就是德宗啊，德宗在位一共26年，去世的时候是64岁。德宗在早年的时候呢，因为是英年继位嘛，所以想有所作为，那么他对这个宦官的话呢也比较抑制。结果后来发生泾原兵变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第二集中谈到当时的这个泾原部队在京城附近就由于得不到这个供给发生兵变。这场兵变的时候呢，来护驾的是两个宦官啊，一个叫做窦文昶，一个呢叫做霍先明。所以等于是当时德宗一看，好像还是宦官跟我最亲近啊，宦官来保护我，所以宦官的势力呢又再度抬头。
1: 由于宦官当政，使得大唐的国政一路走向没落。德宗英年继位，本想有所作为，但由于发生泾原兵变，宦官势力再度抬头。到德宗驾崩后，朝臣与宦官争权，酿成了永贞内善的政变。那么这场政变的经过和结果如何呢？
0: 唐德宗啊，到了晚年的时候，志气衰败啊，他现在也想聚敛钱财，所以当时呢，这个就让宦官呢设立公事。所谓公事的话呢，就是宫里边需要什么，到市场上去买，说是买，实际上是抢啊。所以当时这个很多的宦官到市场上看到什么，说这是皇帝需要的啊，这个就给一点点的钱啊，有的时候只相当于那个商品价值的十分之一，就把那个东西就征收了。我们现在都背过这个白居易的卖炭翁是吧，其中就是说半匹红绡一丈绫，即向牛头充炭之，就是给了很少很少的钱抢这个炭。这个呢是不是夸张的写法，就白居易是写实的，他们那个时候叫公事的话还付一点点钱啊。后来的话呢有一批宦官是不付钱的，叫做白望，意思就是张望一下啊，看到什么东西好就直接白白的抢走，连钱都不给。所以当时这个公事啊，这个白望啊，在这个民间的这个怨气非常的大。后来在德宗晚年的时候呢，还设置了专门就是养这个鹰犬的地方啊，养鹰啊，养狗啊，是给德宗打猎用的啊。这个地方的话呢，负责人叫做吴房小儿，这些人的话呢也是非常嚣张啊。他们在这个长安城里边，这个白吃白拿别人的东西，有的时候呢，他们故意把，比如说捕这个鸟雀的这个网啊，放在一个人家门口啊，或者放在井边上，你一去，人一经过的时候，他说你惊了皇帝要捕的鸟啊，就让这个人赔钱啊。那这个人他跟官家是没法讲理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没办法，只好掏出钱来请他们吃饭，然后让他们把这个什么罗网陷阱之类的给拿走。他们吃完饭之后不给钱啊，店主人拉住他们说：“这个你们得给钱啊！”他们说：“我们身上没带钱啊，过两天给你。现在呢，给你点抵押的东西， 就给他一袋的蛇，他说这个蛇是皇帝要的啊，这个将来是捉鸟兽用的，这个先放在你这儿，你给我养好了啊，不能让这个蛇瘦了啊，过两天我再来取。你说那个人平白无故养这么多蛇，他怎么可能呢？所以没办法，不但不要钱，反而好言好语的要把他们送走啊，甚至要贿赂他们，他们才肯走。德宗的太子叫李诵，这个人呢他心比较好，他呢就和他身边的人说，他说这个事情啊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啊，我需要找一个机会向父亲反映一下。当然太子东宫的人觉得太子很善良很仁慈，都同意嘛，只有一个人反对啊，这人叫王叔文。太子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反对呢？王叔文说，作为一个太子你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好好读书啊，为将来接位做准备，第二的话呢早晚向皇帝问安，就是表达一种孝道。他说做太子不要随便的去介入国家大事，否则的话你爸爸会想你是不是想赶快当皇帝啊，是吧，迫不及待想接位啊，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跟你的父亲在进谗言的话，我们就解释不清楚了。所以呢这个太子就感谢王叔文对他的提醒啊，也就是没有做什么事情。那么后来等到德宗驾崩之后呢，这个太子即位，这就是顺宗。顺宗呢很不幸啊，在即位之前的话中风了啊，中风之后呢他就半身不遂啊，这个舌头伸出来之后收不回去，然后呢讲话不清楚，所以他是没办法直接面对大臣去处理朝政的。那么实际上的话呢，国家的权力主要的权力就落到了王叔文的手里。王叔文呢他对百姓是很在意的，所以呢他刚刚掌权之后立刻就废除了公事啊，也废除了白望，那么废除了无房小儿，这个在民间的话就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回应。但是呢王叔文呢也有他的问题，就是他当他废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和宦官等于是直接发生了冲突。然后呢这个王叔文呢又收回了宦官手中的财权，下一步的话就准备收回宦官手中的兵权。那么当然宦官就要反击了，就王叔文动作太快太猛太急了。那么这些宦官们呢他们就联合起来了，因为这个王叔文呢在当时大臣中也有一点不得人心，感觉他有点像晁错的感觉，就是他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但是呢他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把它做好。那么王叔文呢在当时太子东宫的时候呢他当时实际上是陪着太子下棋啊，那个时候他就知道早晚有一天太子要即位做皇帝，那么谁能够做朝廷的哪一个官员，他就要那个时候他就开始留心了啊。但是呢他做得很高调啊，他会说谁谁谁应该当什么官，谁谁应该当什么官，公开的议论，所以呢就造成很多人到他的门下奔走钻营啊，就求官嘛。他做这件事情等于是给大家留下的印象非常坏，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别的事情了。所以后来的话呢这些宦官们他们就觉得不能够让王叔文再这么做下去了。这个王叔文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不知道去联络朝廷的大臣和藩镇，因为如果你要想和宦官冲突的话，你得找一些有实力的人支持你啊。皇帝这时候已经中风了嘛，就是说话都说不清楚了。当时呢有一个节度使叫做韦高的人向这个王叔文呢请求帮助啊，就王叔文办一个什么什么事儿，让他做这个剑南西川的节度使，结果王叔文呢没同意，结果这个韦高呢也很生气。这个韦高呢后来这等于是外边的藩镇了，就和朝廷的大臣和宦官联合起来发动了一场政变，这个以顺宗的身体不好为由强迫顺宗退位，然后呢把皇位禅让给他的儿子，就是李纯。他的儿子继位之后的话呢就是宪宗啊。李纯的话不是个坏皇帝，我们第二集讲这个就是元和中兴，就是宪宗时期削平了那些藩镇。但是呢宪宗在登基之后呢，这个王丕和王叔文就是最开始这个掌管朝政跟宦官作对这两个人就倒霉了。当时还有依附这个二王的八个人，其中像刘禹锡啊，像柳宗元呢，这都是很有名的文人了，诗人。那么他们的话呢都被贬官，当时一共贬了八个人到这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做司马啊。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呢，永贞内善呢也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就是王丕跟王叔文加上八个被贬的司马。那么之后的话呢，接下来的这个宪宗他是被宦官毒死的，然后的话呢穆宗在位四年他是这个服药不当而死，然后的话呢敬宗两年被宦官刘克明所杀。到文宗时期的话呢，文宗也想诛杀宦官，这一次的话呢诛杀就酿成了 大唐非常有名的一次事变，叫做甘露之变。
1: 永贞内战是唐朝中叶以后朝廷大臣与宦官的第一次权争，以朝臣的失败而告终。接下来的几个皇帝也都在宦官的控制之下，甚至有的被宦官杀死。到唐文宗即位后试图诛杀宦官，这是朝臣与宦官的第二次权争。这次争斗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那么这次政变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怎样的呢？
0: 文宗本人呢是王守成拥立的，这个王守成呢他的权势非常的大，文宗呢对王守成专权非常的不满，于是呢就拉拢两个人啊，一个叫做李训，一个叫做郑注。这两个人呢本来是投靠王守成才有机会去接近皇帝，接近皇帝之后他们发现皇帝要除去宦官，反而的话呢就投靠了皇帝了啊，然后毒死了这个王守成。神策军呢就是皇帝的后宫的禁军，就落到了另外一个宦官叫做裘世良的手里。那么皇帝呢就想把这个宦官彻底解决啊，连裘世良一块杀掉。后来呢就制定了一个计划，由郑注呢组织几百人的士兵，然后呢在给王守成举行葬礼的时候让所有的宦官都去参加。当时要埋葬这个王守成的时候呢，他是埋在地下一个比较深的地方啊，又有一个门，然后呢要通过一个墓道走到这个地下。当时郑注这个让几百士兵呢都这个手里拿着白色的大棒，怀揣利斧，等到这个所有的宦官进入墓道之后呢关闭墓门，然后就在墓道中将宦官全部杀死。这个计划呢其实它实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啊，基本上是万无一失。但是呢后来李训和郑注两个人之间又发生矛盾啊，这个主意是郑注这个人出了。李训就觉得如果要是这个事情做成的话，诛杀宦官的全部功劳就被这个姓郑的得了。李训就觉得他得再另外想一个办法啊，于是呢他又设了一个计策。这个计策的话呢在历史上称之为甘露之变。就是在公元835年的11月21号，当唐文宗上朝驾临紫宸殿的时候啊，这个是在唐朝皇宫的后殿，然后呢左金吾卫的将军叫做韩约的人啊向皇帝报告，他说在我这个驻军的左金吾卫的后院里边有一棵石榴树，这个石榴树上呢发现了甘露，这个呢是一个祥瑞的征兆啊，皇帝可以昭告天下啊，大唐国运很昌盛嘛，请皇帝呢去看一看。于是呢皇帝就说 OK 好，那咱们现在就不在紫宸殿上朝了啊，咱们到含元殿去。含元殿就离这个左金吾卫是非常近的，皇帝就带着他最亲近的那些掌权的宦官就离开了皇宫的内廷，就等于是到皇宫的比较靠外的地方去了，而且是靠近左金吾卫。去了以后的话呢，这个文宗就说这个李训呢你去看一看那个是不是真的甘露。李训就去了，去了之后过了很久才回来跟皇帝说我看好像不大像甘露，皇帝还是不要宣布啊，万一错了之后让人笑话，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圈套。那么文宗呢就回头跟这个宦官裘世良说，他说那么就爱卿你去看一看吧，再确认一下。这个宦官一走呢，这个李训呢就让河东节度使王凡和滨宁节度使郭兴宇赶快上殿接旨啊，让他们两个人带士兵啊到这个后院去杀那些宦官。当时这个王凡吓得浑身流汗啊，不敢接旨，只有郭兴宇带着他的士兵去了啊。这个宦官走得慢嘛，跟这个韩约两个人往这个左金吾卫后院走的时候呢，这一边走一边聊天，韩约这个人心理素质很差啊，这个浑身流汗，脸色非常难看。这个裘世良就很奇怪啊，说将军怎么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啊？是不是不舒服？就在这么一边说着，他们就进到那个后院里了。结果刚一进后院的话，就听到了兵刃撞击的声音，然后这个时候一阵风吹过来，这个露出了很多的士兵手里拿着武器。裘世良一看情况不好啊，他知道是一个圈套，转身就跑。这个时候呢，后院守门的这个士卒啊，想把门关上。门只要一关的话，这个士兵涌出来，这个关门打狗一样，这个宦官就全死了。结果呢，这个裘世良大声的呵斥这个士卒，门没关上，这样这个裘世良就跑出来了。他一边跑，他一边往这个含元殿跑，跟一边喊说皇上出事了。 结果李训一看裘世良来了之后，他知道那个计策失败了，他就叫这个含元殿前面站岗的士兵，这些士兵是不能进殿的，他们只是拿着武器在外面站岗，他就让这个士兵赶快上大殿来保护皇上啊，说你们来保护皇上，每人赏钱100闵。结果那些士兵就进来，进来之后的话呢，这个就和宦官之间发生冲突，裘世良呢让宦官赶快把皇帝的软轿抬起来，抬到后宫去，因为后宫呢禁军的话呢是神策军，这个是在裘世良的控制之下的，只要到了后宫的话他们就安全了。结果这个时候李训呢就一把抓住皇帝的软轿，跟皇帝说，皇帝不要走，我还有朝廷大事没有报告完，这很显然是为了拖延时间嘛。这时候裘世良就向皇帝报告说，说李训谋反。文宗看了一眼裘世良，说李训没有谋反，然后李训和裘世良两个人就开始发生了直接的肢体冲突，这个李训将裘世良打倒在地，从他的靴子里拔出一把刀来，想把这个裘世良杀死。整个这个过程在《新唐书》中描述非常的惊险。就在这个时候，神策军赶到了，把这个大殿上这个左禁卫的士兵杀散，然后的话呢，这个保着这些宦官就到了这个后宫。一到后宫之后的话，这些宦官就安全了嘛。然后裘世良呢，发动神策军去跟左禁卫的士兵作战啊，杀死了他们很多人。裘世良这个时候意识到文宗是整个这场阴谋的参与者啊，因为他说李训没有谋反嘛，就是他跟他们是一伙的，所以裘世良的话对文宗就用言语讽刺他啊，对他非常的不客气，然后呢开始大杀朝臣，当时杀了好几个宰相，然后包括这个李训，总共屠杀的官员达到了1600人啊，这个呢就是唐朝后期重要的一次宫廷政变，也称之为甘露之变。文宗呢在甘露之变之后又活了5年的时间，但是他已经是一点权力都没有了，志气消磨，郁郁而终。那么宦官呢又矫诏立文宗的弟弟李禅为皇帝，当他做皇帝以后呢改名李炎，就是唐武宗。之后的话呢，大唐的宦官就一直掌权，直到大唐的结束。那个时候呢，藩镇流寇，各种民变四起，大唐积重难返，千疮并发，很快呢这个王朝也就走到了他的末世。那么是谁最后给了大唐致命一击呢？请看下集《皇朝造反》，谢谢。

0: 整理一下后院，哎，明天再说吧。
1: 收拾一下车库，哎，明天再说吧。
2: 买了台新车，旧车捐了吧，哎，过段时间再说吧。
3: 妈妈，咱家停在马路边的旧车被人偷走了。
4: 爸，咱家那台旧车发动不了啊。
5: 拖延让原本的爱车价值骤减，是您的损失，也是社会资源的损失。当您买了新车或旧车长期不开，或修理费太贵，或 smog 不过，请尽早把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快速取车，免费拖车，没有后续的烦恼，支持公益事业。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6: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7: 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 TV， 我是小兰。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节目开始前呢，还是烦请大家帮忙订阅我们的频道。今天9月17号，伊朗呢在美军护送游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再一次袭击了一艘游轮。同时呢，今天川普宣布了一个非常重磅的消息。川普今天对 Axios 表示，目前正在处于伊朗战争的一个关键关头，他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决定，那就是是否要重启大规模的攻击，来结束这场战争冲突。川普说，我要是进去彻底消灭他们，还是不去呢？川普强调，任何事情呢都有可能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川普表示，他将会在下周的联合国会议上来评估海湾国家领导人的立场，然后呢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报道中也提到，川普呢将会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领导人或者是外交部长举行一次会晤，那么这其中呢也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预计这次会议将会重点讨论美国对于伊朗战后战略的构想。目前呢，川普还有他的高级团队正在制定一份战后方案，将会在美国中期选举以后来最终敲定。目前美国已经是发出了首批邀请，而其他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领导人也有可能会受邀参加。而有同样想法的还不只是川普，还有以色列。那么今天呢，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的一个安全会议上就表示，以色列会推翻伊朗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势力，而且大部分工作现在已经完成。他直接阐明了以色列的既定目标，就是要消灭哈马斯，推翻伊朗政权，并且击败真主党。也就是说，内塔尼亚胡现在公开将伊朗倒台作为了一个目标。伊朗高层呢，目前是非常的害怕，伊朗似乎对于美以突然的大规模打击正在做着准备。有内部报告显示，伊朗各地的警察局、安全建筑还有军事设施已经被疏散，部队呢已经是部署到周边的街道还有主要的路口。而今天最新的追踪数据也显示，有9架美国的 F-16 战机正在赶赴中央司令部的责任区，预计呢会进驻到阿拉伯国家的美军基地，还有2架加油机呢正在赶赴沙特的王子空军基地。据美联社的报道说，美国国务院现在已经确认批准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还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等高级官员赴纽约。美国国务院说，伊朗的核心代表团还有必要的工作人员将会获准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活动，但是呢会受到旅行限制，并且禁止他们购买奢侈品以及其他的受限商品，但是仍然呢没有批准巴勒斯坦的总统阿巴斯的签证。看来下周的联合国大会呢会很热闹，龙虎斗即将上演。川普既要和海湾国家会面谈停战，同时呢又要勇斗习近平。而伊朗这边什么态度呢？伊朗今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保持关闭，直到川普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被免职。沙特和胡塞这边的战斗呢，24小时内沙特是猛轰了40次。据报道说，有4名胡塞武装领导人被一次打击全部消灭。而本周累计，沙特呢已经发动了450次的空袭。据说为了躲避胡塞，那么有10万也门人逃离了家园。除此之外，沙特呢已经是请求阿曼向胡塞提议要停火2周，目的呢就是谈判要解决也门的人道主义问题。但是沙特也已经请求法国、英国还有巴勒斯坦和埃及部署防空支持来保护沙特， 因为沙特的导弹拦截器的库存呢正在减少，所以外界也认为沙特想停火可能与拦截武器告急有关。与此同时，路透社的消息说，由于胡塞部队在红海沿岸以及曼德海峡周边迅速的推进，并且轰炸了沙特的管道以后，沙特呢是求助了中共，让中共私下向伊朗施压，让伊朗来约束胡塞的行动。而在沙特直接向北京求助以后，那么中共呢已经是秘密联系了伊朗，要求阻止也门胡塞。另外，昨天我们有看到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是会见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王毅敦促德黑兰还有华盛顿要冷静下来，重返6月份所达成的和平协议，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今天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了电话，讨论了中东局势以及高级别会谈的下一阶段。外界认为习近平下周就要访美了，那么王毅连续两天与双方通话，这绝非巧合。北京也是与此事息息相关的，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也影响着中国石油进口的很大一部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做给川普看，北京有解决中东战争的能力，说白了，伊朗胡塞都听我的，这能确保习近平在和川普的谈判中有筹码。第三点也非常重要，就是忌惮川普真的落下重锤。因为在川习会前，那么今天川普突然是给了习近平一棒子。今天美国众议院呢是以262票对159票通过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法案，接下来将会送交给川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而这个法律呢，不是表面上只针对制裁俄罗斯官员、银行、能源产业，还有规避制裁影子船队。其中呢有一个细节是直指中共，就是美国国会授权川普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买家征收最高 100% 的关税。而谁是俄罗斯能源的头号买家呢？就是中共。因此中共可能会被征收最高 100% 的关税。那么您觉得川普真的会打进伊朗吗？也请您在下面分享您的看法。中秋节就快到了，那么中秋送礼呢，最怕心意到了，东西却用不上，最后摆在角落积灰尘。那么今年呢，送一份每天都能用得着的三高代谢跑。它是天然草本，台湾研发生产的，通过国际食品安全认证，温和调养不伤身。很多顾客买了送给爸妈，送给朋友，甚至呢还有买给自己的。每天都能用的天然保养方式，代谢调好了，身体也自然健康。现在呢我们有推出超值优惠，16瓶装85折，30瓶装8折优惠。送礼不求贵，但只求对。健康520，让您的祝福可以天天都陪在朋友的身边。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昨天16号提议，要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第一个准会员国。而在美国川普政府与加拿大贸易战升温的背景下，欧盟的这项动作呢，也引发了川普的强烈不满。不仅如此，卡尼昨天会见英国首相伯纳姆之后，他正式宣布加拿大已经正式申请希望加入由英国主导的远征军联合部队。那么这是一支由英国领导的军事联盟，是由10个北约组织成员国组成，而7个呢是欧盟成员国。而这个组织关注的核心区域正好就是北极和欧洲北部、北大西洋和波罗的海。而英国方面现在已经表示支持加拿大的参与。欧盟的行动引发了川普的不满。川普昨天表示，欧盟的这个提议荒唐可笑，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川普说，允许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国，这在任何程度上是一种敌对行为。他说，如果欧洲这么做是善意，那没问题，但如果有不良意图，川普说，我们就会对欧洲加征非常重的关税，或者是断掉与欧洲的贸易。卡尼和美国关系正在紧张，那么欧洲来接盘，川普为何如此愤怒呢？有网友就说了，冯德莱恩表面说是深化合作，实际上就是贸易战里给加拿大撑腰，给美国施压。美国保护北美几十年，加拿大一边吃美国市场，一边限制美国的商品，搞采购封锁，倒向欧洲。现在被关税打疼了，立即就跑去抱欧盟的大腿，还想拿这个当筹码来讹美国。而欧盟自己连俄罗斯都防不住，还敢跑来在北美挖墙脚吗？ 还有的人说，加拿大加入欧盟付出代价会非常的大，欧盟的高税压迫和难民或者是穆斯林偷渡进入到加拿大，就这两点就直接压垮加拿大。而现在呢，加拿大其实自己已经够乱了。近日呢，加拿大 CPC 就曝光了一封卑诗省警察局从来没有公开过的黑帮威胁信。信中呢，黑帮向加拿大政府、军队和警方发出了挑战，说这个组织在加拿大拥有超过5000名成员，并且扬言我们就是要统治加拿大。还有的人认为呢，欧盟其实很不明智，这个时候跑出来当老大。要知道川普对欧盟的很多政策十分的厌恶，现在欧盟的左翼大本营又加入了新的成员。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分析，
8: 卡尼总理真正的目的，宁可赌上国运，他也要把川普的中期选举拉下马。用句这个共产党的话叫做舍得一身瓜也要把皇帝拉下马。第一呢，他彰显跟川普正面对抗，成为一个示范，他希望别的国家跟着走，特别他希望欧洲国家跟川普拼命。第二呢，他跟美国的关税战哈，叫做对等关税报复，他是选择性的打击美国北部的红州跟摇摆州的川普选民，试图造成最大痛苦，导致川普中期选举失利。因为美国现在是五五波哈，加拿大跟美国的贸易战只要一点点变化都可能带来天平的倾斜，特别是北方州啊，若干个北方州都是摇摆州，所以呢，这就是他的企图心。但是呢，代价是加拿大人民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加拿大的出口商品72%啊，出口到美国啊，因为现在互加关税什么加到百分之多少啊之类的50%啊，那都只是后来的叫做美墨加贸易协定的之外的一小块。那么200亿美元或者280亿美元，现在已经造成加拿大42000人失业。那么跟美国全面贸易战展开的话，加拿大可能会有上100万人失业。双方的，我觉得这个贸易战根本就不是加拿大和美国的国家之争、民族之争，甚至我觉得都不是贸易赤字之争。是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意识形态战争的扩大化，扩大到北美大陆。因为卡尼跟美国民主党这个叫做非常紧密啊，其实是说白了是联盟，所以这个仗其实是希望把这个川普的中期选举搞垮，让他失去国会。这就是我对卡尼策略或者他做法的一个解读。现在就是看他做的示范有没有人要跟上来，欧洲会跟上来吗？欧洲敢跟上来吗？加拿大跟美国在长时间以来几乎真的像兄弟一样，边境连这个管制都没有，因为意识形态，这就是这件事情啊，美加冲突包括美欧冲突的根本原因。
7: 那您觉得加拿大加入欧盟是福是祸呢？也请您在下面分享您的看法。川气会即将在下周四，也就是9月24号登场。那么值得关注的是，今天的美国官员有透露，习近平访美，川普会亲自前往安德鲁空军基地接机，给予特殊礼遇。华日的消息说，习近平呢预计会在美东时间23号的下午4点左右抵达。美国总统极少是亲自在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通常呢会在白宫等候。那么今年五月份川普访华的时候，习近平并没有到机场接机，而是由韩正等等官员迎接。而这一次，习近平将会罕见的享受 VVIP 的接机待遇。有网友说，川普越是客气，越是要下狠手了。客气只是对冲。客气是打出重磅子弹的后坐力。那么还有的说，这也说明习近平的健康没问题。而川普罕见亲自会到安德鲁空军基地去迎接习近平，也引发了美国的热议。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
8: 川普对习近平的态度大家看到哈，是非常非常的友好，能做出这种极其特殊的事情哈。原因就是因为呢，正好映照出他对中共的斗争或者说 fight 哈，他会多强。所以呢，他需要去平衡这个关系哈，因为他知道美国总统的身份有多重要，美国总统给习近平的面子对习近平自己来说多重要，对中共多重要，对习近平在中共内部的这个叫做地位有多重要，所以他用这个东西其实来换啊，这个习近平要承受的美国对他的打击，所以呢，这就很有意思啊，这种外交没有人见过哈，在水面上是极其好，在水面下是极其不客气，这就是川普对华外交的一个特点，所以在某个意义上嘛，其实他跟他对金正恩的外交是一样的哈，他甚至会专门为了金正恩跑去。当年哈，跑去新加坡，跑去河内哈，花这个时间让金正恩觉得在全世界面前跟美国总统平起平坐哈，所以呢，那投桃报李啊，那这个
9: 对于日本、韩国跟这个美国的导弹威胁就大幅减少。所以呢，这就是川普外交的一个特点。嗯，所以不能够你看表面就觉得是那样的，你看到水面之上，你还得看水面之下，你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
7: 专题会人工智能问题呢，将会成为这次会议非常瞩目的一个话题。而美国官员呢，也正在考虑趁习近平访问期间，召集一批美国人工智能和科技企业的负责人，围绕着 AI 的未来发展和相关的风险，举行一场场边会议。以下请看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10: 据知情人士向 CNN 透露，多家大型人工智能和科技公司高管预计下周将前往华盛顿 DC 出席习近平对美国式访问活动。与此同时，川普政府一些官员正考虑利用峰会间隙与这些高层举行会晤，议题将涵盖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及相关风险。现在这项安排还没有最终敲定，川普总统本人是否参加也不确定，而习近平预计不会出席这场会议。川普最近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因为 AI 风险争议就主动放慢发展速度。他很担心，如果美国一旦踩刹车，可能会把领先优势让给中共。
11: So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guiding principle here is that the U.S. and China won't agree to anything that doesn't allow the countries to continue to compete on the merits of the technology. They still want to be able to sell their respective tech stacks.Abroad, and that leaves sort of a very narrow set of issues that they can have productive conversations on. Another tension here that they're dealing with is the sort of claims that a lot of Chinese technology is distilled off of U.S. technology. So, these claims, as well as the possibility of sort of ratcheting up export controls, both on semiconductors, both sort of would put China in a defensive mindset and make it harder for them to agree to anything.
10: 美国财长贝森特即将在本周末与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川喜会铺路。据美国媒体 Axios 周三报道，贝森特说，美方愿意在即将举行的人工智能会谈中与中方探讨共同面临的风险。
11: I do think the most likely areas of discussion are around shared risks, shared approaches to addressing those risks that sort of have roughly equivalent impacts on Chinese and U.S. labs, information sharing arrangements, and then verification mechanisms related to knowing both what data centers are being used for and verification mechanisms for information that is being shared between the U.S. and Chinese governments.
10: 上周，美国国家安全局等三部门联合发表公告，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透过大规模恶意模型蒸馏，窃取美国先进 AI 模型的专有能力。专家指出，美中之间存在根本性的互不信任，这让双方在 AI 安全方面建立必要的资讯共享机制变得非常困难。
12: And I think that a lot of people compare this to strategic arms talks between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60s and 70s. I think the big difference is now we don't even have that.Basic level of trust on AI. And so I think it will be very, very hard to come up with a mechanism that is anything more than symbolic right now.
10: 外界也注意到，目前美中的 AI 模型内建安全防护机制的核心完全不同。美方专注于防止模型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发动网络攻击等，强调技术层面的不作恶。而中方则专注于符合国家网信办等部门的监管要求，确保生成内容符合中共意识形态。
13: And that generates very different sorts of risks, especially when you're talking about catastrophic biological risks, and especially when you're talking about these bespoke, highly technical models that are trained on specific sorts of data. So there's a bit of talking past one another when we're discussing the fundamentals of the technology.
10: 日前，由美国外交事务协会专家在媒体发文指出，放缓人工智能发展，关键难题还在于中国。至于这次川习会，美中之间能否在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方面达成共识，外界也并不乐观。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7: 川习会前，日本和台湾最担心的事情呢，就是美国政界对台海的立场软化。路透社引述多名官员和分析人士的话指出，习近平很有可能会在这次峰会上再次提出台湾问题。那么对于北京来说，美方如果只是稍微的改变一些措辞，那么都可能会被解读成政策出现了变化。台湾方面呢，现在已经是提前向美国表达了关切。报道中指出，当局已经提前向美方表达不要伤害台湾的立场。上报呢，有报道说，日本最不想看到的是台湾在美中关系当中因为经济利益，华府对台湾的支持放缓。 台湾外交部部长林佳龙则强调说，他对于美国的政策感到非常有信心，华府一直重申对于台湾政策没有改变。而日本政府的消息人士透露，日本外务省高官上周呢是前往了华府，希望争取安排高市早苗和川普，希望争取安排高市早苗和川普会面。今天17号，日本正式呢进行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内阁改组。那么据传有亲中派的大臣呢遭到了撤换。法新社有报道说，这次改组仍然反映出高市政权仍然在走远离中共的路线。那么自从高市早苗明确表态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以后，中日关系已经降到了冰点，中共更是对日本下狠手报复，但是习近平的做法也害惨了中国经济。日本资深媒体人石坂明夫先生发帖表示，日本媒体调查发现，中国国航、东航和南航这三家国有航空公司今年上半年合计亏损大约82亿人民币。石坂明夫先生认为，中共本来想利用观光客市场向日本施压，结果呢，日本没有被打垮，中国自己的航空公司反而失去了最赚钱的市场之一，这也是中共用经济手段处理外交问题经常会遇到的难题。经济是相互依存的，每一次出手自己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一不小心就杀敌800自伤1000。观众朋友，您有没有听说过多看绿色植物对眼睛好？其实呢，绿色本身呢对眼睛没有治疗效果，真正有用的就是看远方6米以外的距离。但是说真的，我们上班滑手机哪有可能每20分钟就站起来看看窗外呢？其实勉强自己改变习惯，那么不如每天从吃的东西下手。而润眼宝很多人就叫它吃的人工泪液，里面有叶黄素、玻尿酸，还有枸杞、菊花、桑叶这些中医常用的护眼草本，每天固定的补充可以帮助眼睛把养分补到位。现在呢，就到健康520的官网去了解更多详情吧。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北美新闻，也请朋友们别忘记点赞、订阅、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我是小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4: 家里买了新车，我不舍得把这部老车卖掉。
15: 小主人，把我捐给希望之声吧。
14: 我们每天在路上听的希望之声电台吗？
15: 是啊，希望之声电台的捐车组，我们旧车、老车最喜欢去那里了。
14: 为什么呢？
15: 因为我们在那里能被修理得漂漂亮亮的，能帮助希望之声来造福湾区的华人。
14: 哦，旧车、老车也想帮助华人社区，能有更大的使用价值，对吗？
15: 对呀，而且这样你们每天一听到希望之声，就能感受到我还在你们身边啦。
14: 这就叫一举两得吧。爸爸妈妈，旧车老车要捐给希望之声。
16: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17: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8: 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产品功能包括音频直播、各地电台和播客，内容涵盖了新闻、生活、教育、儿童和粤语节目，在低流量下也可以流畅收听。大家赶紧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中下载安装吧。记住喽，搜索希望之声或 SOH 就可以找到我们，支持简体、繁体、英文界面，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19: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精彩体验。
20: 东京的繁华，
19: 箱根的海盗船，
20: 富士五湖的美丽风光，
19: 热海的养生温泉，
20: 横滨中华街的特色美食。
19: 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身心放松、体验传统与文化的回归之旅。
20: 加入我们这场美好与快乐的旅程吧！ 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您的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
19: 报名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6: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飞行的旅途风云变幻，加油的瞬间梦想耀眼，欢迎来到空中加油站。欢迎来到空中加油站，我是宋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诺贝尔奖并没有数学奖，而随着今年诺奖的逐一公布，人们也在讨论一个问题，谁才是当今最伟大的数学家呢？美国的知名媒体把这一桂冠给予了一名中国人，一名出生在广州汕头，在香港长大成年的中国人，他的名字就叫做邱成桐。美国知名媒体称他为数学王国的皇帝。早在1987年，当邱成桐受聘于哈佛大学时，当时著名的数学家及物理学家，也是当时哈佛数学系的主任加菲教授曾经这样评价他。他说，邱成桐对数学物理而言，就像是文艺复兴中的达芬奇，为我们的学科带来了革命性的进步。邱成桐最广为人知的成就，当属卡拉比猜想和正质量猜想的解决。也因为此，他获得了最高数学奖拉尔兹奖以及沃尔夫数学奖。邱成桐是这样形容数学的，他说，数学之美在于简约谨慎，应用一些简单的数字定理把大自然万物的关系描述出来。我想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也可以体会到数学的美，比如电脑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用数学来解释，以简御繁，这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这是与文化艺术共通的语言。邱成桐。
1: 妈妈，练功打坐的时候像坐在莲花上，真好玩。
2: 是呀，妈妈也喜欢，练功可以使人的心很平和。
1: 爷爷，为什么您也每天都来练功啊？
3: 因为我呀，练了功之后，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4: 法轮功五套功法，简单易学，舒缓优美，从幼童到老人均可从中受益。法轮功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习练中可以使人祛病健身，心态平和，开启智慧，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获得各类褒奖。欢迎参加法轮功义务教功班， New Peters 市图书馆，每周五下午1点到3点，咨询电话408-780-5929，408-780-5929。
5: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柳川台日料理啊行政主厨蔡宗宪。好，那今天这一间呢是我们的柳川的厨房。好，那今天在厨房做什么呢？我今天带来一道我的特制胡椒烤鱼。好，所以今天要用到烤箱，所以我直接拉到厨房里面来，好，给各位做示范。然后今天我们准备的是加州鲈鱼，我们去鳞以后肚子不要剖开，好，我们从背面来做开刀动作。好，那开的时候背面把它拉开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这里切断，然后我们只是能够把它打开，这样就可以了。好，等一下再做腌制的动作呢，鱼直接进去烤的时候是成整只状的，是整片的，好，不会破坏掉它的美感。然后在腌的过程呢，我们准备葱，葱段，然后姜丝，这是米酒，加点水，我们用手呢去把它揉出来，把那个葱跟姜的汁液揉出来，好，成为葱姜水。然后葱姜水等一下呢，我们鱼剖开肉的这一面朝下做腌制动作，也可以用葱姜去把它按摩一下，好，让它的味道赶快进到这个鱼肉里面去。
1: 不说腌多久？
0: 大致上我们放着腌制呢，差不多在20分钟左右，好，它就能够去除它的腥味，好，然后当你腌过以后呢，把葱姜先拉掉，上面肉的这一部分呢，我们把它抹蒜泥，薄薄的一层，轻盈均匀的把它抹在上面。抹好以后，我们再，这是我们的特调的胡椒粉，好，柳川特调的胡椒粉，然后它本身有8种的中药材，好，下去做调制，包括盐巴跟糖里面都有了，所以它整个味道都有在里面，所以不需要我们的胡椒鱼不需要再另外再加调味料上去，就只有粉上去的话，它本身就有味道了。然后我们就均匀的把它抹在上面。
1: 它没有你们的特制的这个粉。
0: 如果说你没有特制的胡椒粉的话，你可以放盐巴、糖以及白胡椒粉，然后再一些香料，比如说一些八角粉、好、山奈粉、蒜香粉这一类的东西上去。那这些东西呢，其实能够增加它的香味。其实胡椒粉它是主要的味道来源。然后均匀抹上去以后呢，我们现在就准备来进烤箱。然后鱼呢，我们只需要抹单面就好了，不用双面来抹，好，因为单面它的味道就已经足够了。因为刚刚我们有腌制葱姜水的时候有去腥，所以会把味道腌到肉里面去，然后单面的做调味动作就可以了。然后现在我们烤箱差不多在180度左右，好，上火下去直接做烤制动作。我们在烤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就是做微调的动作，不要让上面有焦掉的状况。那180度，我们正常在烤的话是在12分钟左右，它就会烤熟了。如果说家里面你没有这种烤箱的话，你可以用家庭式的烤箱。那家庭式的烤箱呢，你温度设定在150度左右，好，上下火设定在150度左右，你的时间大致上是在18分钟至20分钟。好，它就会烤熟了，嘿。所以如果没有这种专业性的烤箱的话，你可以用家用的烤箱来烤制。那现在呢，烤制时间差不多在15分钟左右。我们看它的鱼本身已经成为金黄色的状态，好，然后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它是已经成为就是已经硬了，好，然后这样子的鱼已经熟了，好，所以我们鱼在烤的时候只有烤单面就可以了，因为它的肉比较厚。好，这个部分比较厚，所以烤制的时间当中，这里只要熟的话，中间就会熟了。 那我们烤好的鱼呢，我们直接把它上盘。那今天的胡椒鱼呢，就制作完成了。然后因为鱼类呢，它没有所谓的负担，所以呢，老人小孩应该都会喜欢。那今天胡椒鱼呈现给各位，希望各位会喜欢，谢谢你。
2: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卖至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4: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让我们静下心，在岁月的流转中，品味生命的智慧与感动。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弟，今天要跟您分享一个感人的小故事，良心的底价，一起来听。从前有一个人很喜欢欣赏画作，他拼命地节衣缩食，为的就是多买几幅新画。几十年下来，从伦勃朗、毕加索到其他著名画家的作品，他应有尽有。他早年丧妻，仅有一个儿子。有一年，这个国家突然卷入了一场战争，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儿子参军保家卫国去了。可是没多久，父亲就收到了一封信，信上说，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令郎在战争中牺牲了。父亲顿时肝肠寸断，当时他儿子已经撤退到了安全地带，可是发现受伤的战友还在战壕外，于是就冲出去把他们一个一个背进来。就在背最后一个战友的时候，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了他。儿子的死对父亲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一个月之后，圣诞节到了，但他实在无法想象没有儿子的圣诞节该怎么过。就在这时，门铃响了。父亲开门一看，只见是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对父亲说，先生，也许您不认识我，我就是您儿子牺牲时背着的那个伤兵。年轻人的眼圈红了。我很穷，我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记得您儿子说过您爱好艺术，虽然我不是艺术家，但是为了感谢您儿子对我的救命之恩，我为他画了一幅肖像，希望您收下。父亲心里一震，接过包裹，一层一层打开，把年轻人画的肖像捧在手里，取下了壁炉前的名画，把儿子的肖像挂了上去。父亲泪流满面地对年轻人说，孩子，这会是我最珍贵的收藏，对我来说，它比我以往任何一件藏品都值钱。一年之后，忧郁的父亲离世了，他收藏的画品都将于这一年的圣诞节拍卖。开拍这天，拍卖场上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拍卖师郑重宣布，第一件拍品是我身后这幅肖像画。拍卖师说的肖像画，就是一年前年轻人画给父亲的那一幅。 会场上有人就大叫起来，这不过是他儿子的画像，我们还是跳过这个，直接进入名画拍卖吧。拍卖师在台上严肃地摇头，不行，先得拍卖这幅肖像画，然后才能继续。拍卖师这么一说，那些人只好不出声了，会场里安静下来。拍卖师说，这幅肖像画起价$100，谁愿意投标？没人答话。他又问，有人愿意出$50吗？还是没人答话。拍卖师继续问，有人愿意出$40吗？仍然没有人吭声。拍卖师看起来神情有些沮丧，连声音都有些颤抖了。他问，是不是没有人愿意为这幅画投标？这时一个老人站起来了，说，先生，$10可以吗？你瞧，$10是我身上所有的钱了。我认识这个孩子，他是为了保护战友牺牲的。拍卖师说，可以，$10，一次，$10，两次，$10，三次，成交。场上立刻爆发出一阵欢呼，人们纷纷议论着，嗨，现在终于进入正题了。只听拍卖师说，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今天的拍卖到此结束。台下那些人全都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正品一个都还没拍呢，怎么就结束了？拍卖师神情严肃地说，很抱歉各位，拍卖会真的只能到这里了。根据那位父亲的遗嘱，谁买了他儿子的画像，谁就拥有他的所有藏品，这就是底价。狂热的收购者们在一个父亲逝世之后，立刻盯上了他的遗物，那些精美的画作无疑具备巨大的市场价格，而那幅简陋的肖像相比之下一文不名。这位父亲的儿子在的时候，他也曾经像这些人一样痴迷于收藏名画，可是儿子死去之后，他才明白无数昂贵的画作都不如一幅简陋的肖像宝贵。那幅肖像捧在手里，既沉重又温情，因为这是他唯一的儿子用自己的良心换来的礼物啊。危难时刻，他为了把伤员背回营地，自己却葬送了生命。老人用$10换来的肖像，恰恰是展品中最昂贵的一件，因为良心的底价是无价。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5: 如果您的车不幸被撞，保险公司理赔时说要把这台车拖到指定的地方报废，那么您作为车主其实也可以有其他选择，比如说留下它捐给希望之声，这样您还可以获得 tax credit。 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华人公益组织，感谢您一路的支持和陪伴。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6: 朋友你好，欢迎来到文史大观园，我是雪莉。不知道啊，大家最近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这每天一打开手机，刷到的新闻里总是少不了洪水、山火、地震、泥石流等等这些字眼。有些灾难呢，明明发生在几千公里之外，可还是会让我们心里一阵的发紧。这万一有一天这种事就发生在我身上呢？ 更可怕的是什么？很多灾难来的是毫无预兆，根本不给你留反应的时间。所以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个问题，人这一辈子到底能不能避开灾祸？如果命里真的注定要经历一场劫难，我们躲得掉吗？翻开咱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甚至去看近代每一次浩劫的记录，你会发现，即便是在最绝望、破坏力最大的大灾难里，也总有一部分人能够奇迹般的幸免于难。今天我们就讲几个古人真实记载的故事。这古人的想法呀，有可能跟你的思路不太一样，但看到最后呢，您也许会少一点对未知的恐惧，多一点对当下的把握。好，我们就从第一个故事说起。

南宋有个人叫郑林，有一天他突然病倒了，而且病得很凶险。就在他昏迷不醒的时候，恍惚间感觉自己被两个差役带走了，带到了一个很陌生的地方。那个地方特别像官府，有官员坐堂，有差役跑腿，桌上还摆着一摞一摞的名册。过了一会儿，一位负责审案的官员出来了。他拿起名册，仔细地核对郑林的名字，查着查着，他忽然皱起眉头，坏了，抓错人了。他们真正要找的是另一个名字跟郑林很像的人。官员立刻让人把郑林放回去。可就在郑林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那位官员又多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看汝是一善人。”郑林醒过来之后，心里就一直放不下这件事。后来这个故事被南宋的洪迈记录在了《夷坚志》里。听到这里，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呢？为什么在这个故事里，官员不是问他有多少钱，也不是问他做过多大的官，而是说你是个善人？古人相信啊，一个人在人世间做过的事情，天地神明其实都知道。所以有时候你以为没人看见，并不代表真的没人知道。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人一再提醒自己那句话：人在做，天在看。第二个故事同样出自南宋洪迈的《夷坚志》。南宋时期，浙江青田发生过一次特别严重的洪水，这洪水来得非常的快，水位不断的上涨，很多百姓被逼得只能逃到屋顶上。当地有一个富人，家里有几条船，而且他的家人早就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他其实完全可以不管别人，自己保命就行了。可是当他看到洪水里挣扎的百姓时，却做了一件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他把自家的船全部派了出去救人，一趟一趟的救，船回来再出去，再回来再出去，最后竟然救出了将近1000人。可是洪水并没有因为他的善举就立刻退去了，到了第二天，水终于退了，整个地方是一片狼藉，无数的房屋都被冲塌了。但是让所有人都震惊的是，这个富人的房子居然完好无损。家人回来以后一看，屋子基本没倒，里面的东西也大多完好的保存下来了。当时的人都说呀，这是因为他平时就好善助人，大灾难面前自然毫不犹豫，积了大德，上天自然护佑他。你想想，如果这个人当时心里只有自己的财产，他可能根本不会把船开出去。可他呢，偏偏选择了救人，这就是古人相信的因果。可能有朋友会问了，那为什么现实里有一些特别善良的人，最后还是没躲过灾难呢？这个疑惑呀，特别的现实。但是古人讲因果，他们看因果的时间维度更长。你可以把人生想象成一片果园，你今天吃到的这颗果子肯定不是今天种下的种子结出来的，也许是很多年前这片地里就已经埋下了一颗种子，它慢慢的发芽长大，最后结出了今天这颗果子。如果今天尝到的是一颗苦果，我们当然会难受，会委屈。可是苦果既然已经结出来了，你再抱怨也改变不了事实。但是呢，有一件事你现在依然可以决定，那就是下一颗种子你打算种什么。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富人，在乡里人看来他有点傻，他不会精打细算，也不喜欢跟人争。可是呢，很奇怪，这个人一生衣食不缺，身体也很好，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还常常能够逢凶化吉。乡人都觉得呀，这个人明明看起来又傻又不会经营，
为什么偏偏这么有福呢？有人好奇，就占卜询问原因，得到的回答却牵出了一个前世。原来这个老人的前世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老人，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善事，但是呢，他有一个特点，别人欺负他，他不争；别人骗他，他不算计；别人骂他，他不记恨；别人害他，他也不想着报复。最后经文说，他前世的这种善良宽厚不计较的心性，成了他今天的福报。有些人前世种下的并不一定是一件轰轰烈烈的大善事，可能只是一辈子不害人、不算计人、不记仇。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善念，古人认为同样会留下种子。有时候啊，一个人做了一件善事的时候，自己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将来会有什么结果。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叫丙吉，汉武帝晚年发生巫蛊之祸，太子刘据一家受到了牵连。刘据的孙子刘病已当时还是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也被关进了监狱。负责处理这起案件的正是丙吉。丙吉觉得这个孩子根本就没有罪，于是就特别的照顾他。他找来女囚给孩子喂奶，还私下给他衣服和食物。后来汉武帝听说长安监狱里出现了天子之气，下令清查监狱里的犯人。使者连夜赶到关押刘病已的地方，可丙吉就是不让他们进去。就这样，这个孩子活了下来。谁能想到呢？多年以后，这个孩子真的成了皇帝，他就是后来的汉宣帝。而丙吉当年救下这个孩子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救的是未来的皇帝。丙吉后来一直也没有主动邀功，直到汉宣帝亲自追查旧事，才知道自己小时候曾经受过丙吉的恩。皇帝准备封赏丙吉的时候，丙吉却突然病得很重。这时候太子太傅夏侯胜说了一句话，意思是一个人积下的阴德，不但自己能够享受到福报，也可能延及子孙。后来丙吉的病果然好了，汉宣帝封他为伯阳侯，而这份福报后来真的延续到了他的后代。丙吉去世以后，他的儿子丙显承袭了他的爵位。到了汉成帝的时候，朝廷又因为念及丙吉当年救护汉宣帝的功劳，重新封他的孙子丙昌为伯阳侯，继续奉祀丙吉。一个当年在监狱里救下孩子的人，自己也许从来没有想过，几十年以后，这份善行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让自己的家族继续承受这份恩泽。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吧。咱们再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灾难来了真的躲不过吗？古人相信命由天定，但命数从来不是克死的，一个善念，一次善行，一生守德，都可能悄悄为自己积下一份福气。就像种树一样，过去种下的果我们未必能改变，但今天种什么依然由你自己说了算。不必天天焦虑未来，该避险的去避，该做的准备去做，剩下的就是保持善良。今天一个善念的因，很可能就成就了未来某天上天救命的果。如果您也相信因果，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一句您最想送给自己和家人的平安祝福。愿我们敬天之畏，心存善念，愿风雨来时有惊无险，灾难临前逢凶化吉。我是雪莉，感谢您观看《我是大观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1: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邵峰。台风沙德尔在近日上演回马枪，神奇绕台湾一圈后又在南海复活，随后掉头北上，给福建浙江一带带来暴雨和洪灾。为应对这次台风，福建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大泄洪，导致多地洪水泛滥，有的地方水深达3米，整镇被淹，伤亡情况不明。有网友因此调侃，称它是反共台风。复活后的沙德尔携带风雨能力更强了。综合路媒报道，9月2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宁德福鼎市点头镇遭到特大洪水袭击，全镇街道和商铺被淹没，最深处水位达3米，滚滚洪流中浑浊泥水裹结垃圾杂物汹涌穿过街道，冲开沿街商铺卷帘门，大量车辆被冲走，有些车辆仅剩车顶露出水面，甚至连货车、冰柜等也被洪水冲走。当地知名的中国白茶第一街同样被淹，商户损失惨重，现场画面触目惊心。当地民众称，这是百年不遇的洪水。一位茶商透露，自己店铺一楼的茶叶全部被泡了，沉重的店铺大门都被冲走了。另一茶商也表示，水淹了一层楼，不到半小时就淹了，根本没时间搬东西。几十年没有遇到这样大的洪水，店铺都在一楼，全淹了，还有车子也冲走了，自家损失有100多万。还有茶店老板称，店内堆积了价值几十万元的茶叶，现在全部泡水了。当地市民黄先生描述，1号晚11点，暴雨如水盆倾倒，持续数小时未停，5-6个小时后全镇街道便被淹没，积水最深大约3米左右，几乎快淹到2楼。居民在睡梦中惊醒时，水位已漫至脖子处，车子就像玩具一样被冲走。当地网友表示，一夜之间点头镇沦陷了，整个点头镇汪洋大海，损失惨重，我的茶叶全泡汤了，一个晚上全程损失惨重，整个点头镇一楼基本淹了，我厂里围墙都塌了，雨不要再下了，民不聊生，茶叶几乎全废了，门店的全完，屋漏偏逢连夜雨，真是不给茶农留活路。还有视频显示，点头镇大量店铺被淹，白茶被洪水冲得到处都是。有网友发视频批评说，福建毫无人性的泄洪，导致几万辆汽车被冲走，城市洪水淹到2楼，黄河泛滥都没这样夸张，医院都被攻陷，四处爆发山洪，道路淹成黄河。9月3号，受暴雨与泄洪叠加影响，福建莆田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突发大山洪，有视频画面显示，道路被大片浑浊洪水吞没，有民众受困水中，许多房屋和车辆也泡在洪水里。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福建莆田仙游在汹涌翻滚的黄色浑浊洪水中变成了壶口瀑布，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在这次洪水中，甚至连百年老桥也被冲垮，当地民众发布视频称，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金凤桥就这样被洪水冲垮了，多少代人的共同记忆瞬间化为乌有，看了心里真不是滋味，你们怎么看？还有民众发视频说，一场大雨，老家仙游县李南镇向运村的老房子塌了一半，没塌的摇摇欲坠，随时有全部倒塌的风险，让人日夜揪心。最令人心惊的一幕是，一栋临河而建的3层民房在汹涌洪水的持续冲刷下，地基被迅速掏空，整栋建筑在短短数十秒内轰然倒塌，墙体与楼板瞬间碎裂成残骸，随即被洪水卷走，场面触目惊心。进入9月，中国南方多个地方洪灾持续扩大， 除了福建遭遇特大洪水外，浙江、广西、云南多地也难以幸免。9月1号起，浙江温州多地遭遇大暴雨袭击和泄洪影响，街道店铺被淹没，其中瑞安市多家鞋厂及仓库被淹，成千上万的鞋盒与新鞋被洪水冲出厂房，飘满街头，商家面临巨大的财产损失。据曝光的视频显示，像黄河般的浑浊泥水漫过街巷，水面上浮满了各式各样的鞋靴与彩盒。面对这一惨况，当地居民无奈地叹道，人家涨水捞鱼，我们这边涨水是捞鞋。不少路人在积水中穿梭，捡拾被水流冲走的鞋子。一名超市员工对齐鲁晚报说，此次洪水导致多家鞋厂进水，鞋子被冲出，漂浮在街道积水中，冲走了几百箱，损失应该有10-20万。洪水肆虐，鞋厂沦为泽国，上万双鞋子泡在半米深的水中，新鞋几近全毁，都是命啊。厂主哽咽道，连续数日高强度清理，昨夜仅睡了2小时，今天仍得在泥泞中撑下去。目击者叹息，街成河流，鞋飘满江，看着真的太难受了。还有网友发布视频说，洪水突至漫过江岸，可怜的水牛，人家放江边养的，被洪水弄得没有吃的，现在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洪水再持续几天，这些水牛可能都得淹死。有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爆料说，瑞安此次之所以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罪魁祸首就是因为上游在泄洪。据视频画面显示，整个瑞安被浑浊的黄褐色洪水淹泡着，灾情十分严重。近日，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也遭遇暴雨和泄洪双重影响，引发严重洪水，大量车辆和杂物被冲走，莫罕镇全镇几乎泡在水里，特别是莫龙村的盐塘水库一度出现溃坝险情，8000多人被迫撤离。有网友发布视频说，洪水今天涨到房顶了，西双版纳从来没遇到这样大的洪灾，今年是怎么了？与此同时，云南昭通市盐津县和宜良县同样受到暴风雨影响，当地水电站开闸泄洪，导致白水河水位暴涨，洪水冲毁街巷，道路被冲塌。广西崇左市宁陵县近日也受到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遭遇严重洪水，城区多处被淹，街道一度变成河道，部分地区甚至只能看到屋顶和树冠。有分析指出，这些动辄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罪魁祸首就是中共，中共假天灾之名，行人祸之实，视人命如草芥，每次无预警泄洪酿成惨祸，都要甩锅老天，并拒绝给予百姓任何赔偿。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士表示，事实上，在今年7月份，在前两个月的时候，广西六兰水库的溃坝，或者近年的郑州水灾、涿州水灾等等，都是因为这种无预警的泄洪造成严重的伤亡，就跟现在的西藏的泥石流事件一样，到目前为止死亡还是个位数，尼泊尔已经死亡上千人，失踪5-6千人，但是中共死亡数字只有个位数。这个夏天除了爆发大范围的惨烈洪灾，各种异象也是接连不断。8月31号清晨，江苏常州突现血红色天空，房屋道路被天光染红，这一奇特景象持续约7-8分钟。许多当地居民表示，清晨醒来看到天都红了，天还打了几个响雷，超级大声。当地市民李先生告诉路媒，当时他和朋友喝酒没有睡觉，大概是5:30左右，天空先变粉，2分钟就粉里透红，持续了7-8分钟便恢复了正常，随后20分钟左右就下起了大暴雨。当地许多网友在社交媒体分享了照片和视频，不少当地民众表示很恐怖，早上起来看天真的好红，我也看见了， 两边阳台都红红的，感觉很吓人，天空很红很红，早起5:30看外面红天了，吓人。我也看到了，是红色的，就像极了印在天上的红，红彤彤的，有点恐怖。过了几分钟就好了，然后是雷电交加，本来想接着睡的，一声炸雷就睡不着了。5点的常州天空是这样的，什么情况？一下子红了，差不多打雷闪电1个小时左右。5点多打了好几声雷，一个接一个很响，超级大的雷声，炸响，房子都晃动了。还有的说，天有异象必有大事啊，这是不祥之兆，必有大灾，注意地震预警信号。唐山大地震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天象，上次地震天就突然红了，现在看到这种颜色的天就害怕。看了这些视频和评论，心里慌慌的。今年不平凡的一年，赤马红羊历史上是很多灾难的一年。有人指出，明朝灭亡前夕也出现血色天空的异象。《四库全书》记载，崇祯元年1628年3月25日，五谷全陕天赤如血，四时见黄，日始出，瞻曰：“此赤省也。”主大旱有疾兵，是年白水贼王二反。有网友发布视频说，清晨6点天是红的，所有景物都是红的。另一网友也发布视频说，常州早上5:28天空突然变红，5分钟后变黑，人生头一次遇到，真的不是世界末日吗？甚至有网友说，九紫离火之年也是多灾多难之年，上半年水灾火灾地震多，下半年同样的，天地异常，会有大事发生，天灾很快就会来临，一定要家里存着大米，上天开始惩罚那些坏人了。说到惩罚，人们难免会联想到古今中外诸多预言中所提及的人类终极灾难与大审判，而美国预言者波尼在最新一期节目中也再次提到大惩罚、大审判的预言。波尼在过去的节目中就多次表示，当那个伟大而可怕的日子到来时，全世界将同时见证一场超自然的大审判，而那些在黑暗中与邪恶势力勾结的人将面临巨大的震动和移除，他们的权势将被剥夺。在9月2号的节目中，波尼说，那些在黑暗中与恶龙握手的人必将受到大惩罚，因为他们已被放在正义的天平上称量，结果却不及格。波尼提到的恶龙，我们之前也多次和大家解读过，在圣经启示录中就多次提到与基督为敌的邪恶红龙。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而共产党就是这个邪恶红龙在人间的体现，是撒旦在人间的代理，企图通过欺骗、迫害和全球控制实现反神的统治。共产党的根本目的就是让人不信神，不信传统文化，并在人类最后时刻迫害打压正神的使者。神为了让人类认清这个魔鬼的面目，从而得救，在圣经启示录中从不同的角度对今天的中共给予了全面、形象、深刻的揭示和描述。圣经启示录预言中共是一条被从天上打下来的红色恶龙附体的邪恶组织。他这样描述，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天下的，告诉人们红色恶龙就是魔鬼撒旦的化身，中共就是撒旦附体的邪教。据马克思的《成魔之路》这本书记载，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在青年时承认自己与撒旦签了契约，承诺大行魔鬼之事，他诅咒全人类下地狱，经常使用向上帝复仇、毁灭人类、毁灭世界、毁灭一切等词语， 马克思是一名忠实的撒旦教徒，所以死后被葬在伦敦地区的撒旦崇拜中心高门墓地，当时只有六个人参加其葬礼。共产党宣言就是马克思依据撒旦魔教的教义为共产党制定的，以诋毁神佛和暴力革命来摧毁一切，以毁灭世界和人类为宗旨的魔教纲领。马克思把已经臭名昭著的撒旦魔教改头换面成为能够迷惑人们的共产魔教。其实共产党宣言一开头就直言不讳地告诉信徒们，共产党被在欧洲上空游荡的幽灵所附体。幽灵是什么？就是魔鬼撒旦。就这样，在这个邪恶纲领的蛊惑下，以1871年法国巴黎的流氓暴乱、1917年苏俄的十月起义、1949年中共的窃国为标志的共产运动，对世界进行了百年祸害。它不仅摧毁了人们对神佛的信仰，而且夺走了上亿无辜的生命。例如苏共对党内异己就屠杀了2000多万，红色高棉屠杀了柬埔寨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共在半个世纪杀害致死了8000万中国人。中共窃据政权后，宣扬无神论谎言，灌输斗争哲学，肆虐中华，戕害国人。在东欧共产党纷纷解体的风暴中，由于撒旦的支撑，中共侥幸逃过，北京就成为了共产魔教的邪恶中心。于是大难未死的中共更加对伪光正自吹自擂，也确实迷惑了国际社会。然而中共十分清楚灭亡的厄运如影随形，所以更加独裁和邪恶，对一切他认为的不稳定因素统统消灭。1999年，出于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大法的恐惧和妒忌，坚持假恶斗的中共与江泽民相互勾结，发起了对上亿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在中国大陆，只要加入共产党，无论是少先队或共青团，都要求在血旗下举起拳头宣誓，把生命献给中共，永不背叛。中共是唯物主义者，不信神，不信宗教，为何要搞这种宗教仪式呢？这就是撒旦最大的秘密，共产党要的是人的命。当人在五星血旗前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时，就等于自愿把命交给了恶魔。圣经启示录上明确写道，那兽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所有发出过这样誓言的人，其右手和额头上就会被打上一个人类肉眼看不见的印记，恶魔的印记，就像给驴马打上烙印，给商品打上商标一样。从此在天上看来，这个人就属恶魔管了，因为他已经对天发誓，自愿把自己的生命献给魔教了，那么恶魔就有权牺牲宣誓者的生命，带他下地狱。圣经启示录中的预言可以解读说，在五星血旗前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其命运将会很悲惨。他们发了这个毒誓后，他们就像是共产赤龙身上的一个个细胞，红龙的力量来自于他们，红龙所犯下的罪孽他们也要承担一份。除非声明退出，声明自己加入时的誓言作废，否则最后就只能成为红龙的陪葬品，他们的生命也将跟赤龙一起被众神销毁。而波尼所说的那些与龙握手，也就是与龙结盟的那些权势者、名人和政府官员，这些受中共蛊惑与邪恶中共为伍的人，将首先被神淘汰。希望有缘看到我们视频的中国同胞，在视频下方留言三退，我们就会帮您发出声明，或者直接去退党网站 www.退党.org 填写声明，与中共魔鬼划清界限，劫难来时不给他陪葬，保自己和家人平平安安。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 888-88 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1: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邵峰。根据诸多预言者的警告，大灾难来临的那一天，既可怕又伟大，看起来就像世界末日，人们四处奔逃。而这样的可怕景象刚刚已在中国惨烈上演，种种迹象似乎都在昭示，我们离真正大灾难的那一天又更近了一步。
2: पुरै त्रिशुली आमा लाइफ लाइफ यो चाहिँ है गाइस यस्तो लाइफ छ ओहो पुरा ड्याम फुटेर आयो यार पुरा चाइनाको ड्याम फुटेर आ रहेछ आमा ल यहाँ हामीले अब ओहो यार यो पुरा ड्याम फुटेर आएको ड्याम फुटेर आएको र यो घर गयो यो ल ल त्रिशुली बजारै गयो यार ल गयो यार ओ ए सिलास यता यता आऊ यता आऊ यता यता आमामामा यार बजारै गयो यार यहाँ नबसौँ ल अलि टाढा बसौँ टाढा यो यो पुरै यो घरहरू जम्मै गयो ल ल घरहरू जम्मै गयो यो पुरै आमामा ड्याम यार।
1: 8月26号上午，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爆发山洪和泥石流，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中共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瞬间被洪水吞没，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该口岸多个监视器拍到的画面曝光了毁灭性的惊悚瞬间。联检口岸大楼附近的停车场停满了车辆，起初人们惊慌地奔逃，然而在短短几秒钟内，一道高达数十米的黑色洪流裹挟着泥石如海啸般汹涌而来，瞬间将联检口岸大楼及旁边的配楼等建筑、停车场、车辆、人群及沿途的一切全部吞噬，场面极其恐怖惨烈，几乎无人能够逃脱，令人不寒而栗。泥水随后奔流南下，冲毁尼泊尔境内大量村镇、桥梁和建筑工地，造成大量伤亡之后，冲向下游的印度境内。印度官方紧急启动应对措施。专家指出，这场毁灭性灾难可能是高山上的冰岩雪崩引发，上游有可能二次崩塌，再次引发洪灾。有不少网友表示，这场面简直毁天灭地，就算立一面钢筋墙也无济于事，冲击力像世界末日一样，山崩地裂，太惨了，太震撼，人在里面显得无比渺小，完全无能为力。也有网友发文称，这个视频已经播不了了，直接说结局吧，全被埋了。视频里能看到的地方以及后续出现在道路上奔跑逃生的人群，全部被夹杂着泥石的洪水覆盖。一辆大巴能坐40人，光视频里就有10辆，根本没有任何逃生的可能。据大陆网友反映，在微信、抖音、小红书、知乎和微博等主要社交平台上，相关视频全部被删除，与此有关的图片也消失了。有网友质问，视频没了是怕推算受害人数吗？为什么灾难视频都不给看，一个视频都不敢公开，神奇，心虚啥？有网友讽刺，视频比人没得还快。据中共官方公开信息，中共吉隆口岸是西藏规模最大、常年开放的陆路通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经贸人员往来最繁忙的枢纽通道，贸易规模稳居西藏所有口岸首位，还是一带一路南亚陆路通道上的关键节点。该口岸周边正在进行大规模工程建设，聚集了大量工人及包括中共边防军人在内的边防人员。根据最新航拍视频显示，整个口岸全部被冲毁，夷为平地，看不到任何房屋和人烟迹象。 据大陆旅游博主之前拍摄的视频显示，口岸内部俨然已成为一个生活区，里面有超市和多个商铺，表明有不少人常年在此居住。在检查点处，有许多人排队等待通关。有分析指出，此次灾害突如其来，毫无预警，从现场视频看，根本没有预警逃离的时间。整个口岸的工作人员包括家属，再加上等待通关的货车司机和游客，估计死亡人数惊人，绝不是中共所宣称的仅造成三人遇难265人失联。浙江宁波一位匿名人士向大纪元记者透露，他朋友当时正在当地旅游，据那位朋友说，当地驾驶员告诉他们遇难人数可能达到上千人。事发时，那位朋友刚好在离口岸约3公里的地方，现已失联，并且他发的视频都下架了，估计是被屏蔽了。一位曾在边境国门做工程的男子也对大纪元记者说，那里人非常多，我们工地现在有几十号人全部失联，我以前住的地方全没了，希望他们没事，这次遇难人数可能有上千人。他庆幸自己已于8月19号离职并离开当地。他补充道，口岸里面的工作人员我知道的就有大约500人左右，太恐怖了，500到1000人是有可能的，30秒就淹没了，所以上千人打底完全有可能。8月26号下午，在此次山洪中侥幸逃生的方女士告诉路媒潇湘晨报，他们原计划当天上午9点从吉隆镇出发前往尼泊尔，但耽搁到10点左右才出发。在行驶到距离口岸4公里左右的地方，前方的树木电线杆全部倒了，洪水迅猛袭来，吓到腿都软了，急速倒车3公里逃命，但有车辆不听劝阻开过去了，再没回来。
3: 我们计划的是今天开车从吉隆镇出发到尼泊尔的，本来是约定好了是9点钟出发的，然后有一些其他事儿耽误了，9点半出发的。但是到那个地方位置的时候，突然发现不对劲儿，这些树之类啊，或者是这些电杆啊，这些全部都倒了嘛。然后那个水撵着我们来，我们的车当时没办法掉头了，只能往后面倒了。因为水过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的，后面又冲来一个车，我们当时还招了手，叫他们不要过去嘛。但是那个车过去了，估计那个车应该没掉了。然后我们大概退了3公里，北势就没那么凶了，但是浓雾啊。都笼罩的，我们这边已经上来了，基本上下面都看不清楚，腿都软了。
1: 这个夏天，除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爆发的山崩地裂的夺命泥石流，还有一波又一波的大洪水接踵而来。暂且不提7月广西那场惨烈的洪灾，单看8月的滔天洪水就已经触目惊心。8月中旬，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江苏、上海、安徽、河北、河南等多地遭遇大洪水。8月10号，台州大量居民被困，缺水断粮，场面令人触目惊心。特别是8月14号早上，浙江长兴县和平镇滩龙桥村突遭泥石流侵袭，当地多处房屋被冲毁，大量车辆被洪水裹挟冲走，造成人员伤亡。然而，由于中共官方一贯隐瞒灾情，真实死亡或失联人数至今仍是个谜。而且一灾未走，另一灾又来。受台风紫檀影响，8月21号以来，广西多地出现持续性降雨，其中桂西南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作为广西三大水库之一的纳坂水库开闸泄洪，导致防城港、崇左等地被淹。8月22号至23号这两天，广西崇左市宁明县遭遇特大洪水，县城大面积被淹。据曝光的视频显示，洪水围困民居，有居民不得不逃到屋顶避险。与此同时，宁明县纳堪镇也受到特大暴雨冲击，居民一楼房屋整层被淹没，整个小镇被滔滔洪水浸泡。北方的河南大型水库博山水库也在持续泄洪，造成下游安徽多地被淹。除此之外，台风简拉维已于8月23

0: 时内降雨量达240毫米，洪水冲入住宅小区的地下停车场。种种迹象显示，这是一个充满灾难和异象的多事之夏，特别是关于罕见的紫色异象，更是被视为伟大而可怕的惩罚之日即将降临的征兆。从七月到八月，类似异象已不止一次的出现。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1: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2: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3: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家住北京。我讲讲身边的邻居们听闻大法真相，做酸退念真言得到福报后，由衷感谢大法师父的故事。

刘女士是农民画家的妻子，家里很富裕，可是钱再多也治不好她的病。她的嘴唇裂口子流血，各甲级医院都治不好，十几年了，苦不堪言，天天戴着口罩。我给她讲了法轮大法基本真相，她很相信，劝她三退，她也很痛快地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少先队组织。但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去病健身，能绝处逢生，他不信。理由是，我各大医院都看了，各种药都吃了，什么偏方也用过了，都没治好，就念这几个字就好了，他不信。我告诉他，我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和宇宙的正能量沟通，宇宙的能量是有灵性的，也就是说正能量就是神。在大法遭到这么严重的迫害时，你还能明辨是非，还能信神，还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最珍贵的一念。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所以就会得到上天的护佑，就能化险为夷，就能绝处逢生，这样的实力比比皆是。他听明白了，表示马上就念，叫家人都念。没过几天，刘女士满面春风地跟我说，这九个字真神奇呀，我好了，太感谢你了。我说，不要感谢我，你要感谢大法师父。她激动地高声说，

感谢大法的超常，谢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张女士被医院确诊为造血机能坏了，无药可治，医生让回家养着。她面如黄纸，眼睛无光，说话声音很微弱。她说自己是数着天活着。我说别怕，有大法，有大法师父，你死不了，大法师父能救你。我给她讲大法真相，讲三退保平安，她全接受，当时就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也很认同。一个多月后再遇到张女士时，她面色红润，精神头很好，正和一帮老太太遛弯呢。她高兴地对我说，这法轮大法祛病健身太神奇了，李老师传的法轮大法太好了，太神奇了，我由衷地感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许多年前的一天，我看到刘老师面黄肌瘦，无精打采地坐在门口，一问才知道他患了睾丸癌。我说别怕，我告诉你个办法，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祛病健身有奇效。然后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并给他做了三退。我讲的真相刘老师都能接受，只是对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祛病健身，强身健体不理解。我说法轮大法是佛法，内涵包括宇宙最微观到最宏观，我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就和无限微观的宇宙能量发生共振，人会被佛光环绕，病毒避之不及，从而使免疫力提升，快速的使身体康复。我又给他讲了有些癌症病人因为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上手术台前检查身体，癌细胞竟然消失了的福报故事，他点了点头。现在刘老师85岁了，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还能骑三轮车带着老伴去赶集，去商场买东西。他见到我时说，太感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了，要是没有你告诉我念这九个字，我这老头子早化成灰了。看到这一个一个明白真相而得救的普通百姓，我感到很欣慰，更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与法轮大法的超常伟大，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世人明白法轮大法好，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故事主角的家庭原本没有多少钱，后来却样样具足，其中的奥妙之处是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1995年的一天，婆婆回娘家看望母亲时，听娘家弟弟说去听课。婆婆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听啥课？她弟弟说，听大法师父讲课，是录影，是修炼的。你有病，还拿一大兜子药，听说修炼可以不用吃药。婆婆想到自己有脑血栓后遗症，就回答说，那我也去听听。就这样，九讲课听完，婆婆真的没吃药，病还好了。后来婆婆也给我带来一本转法轮让我看，对我说，这是一本宝书。从那时起，我们娘俩就开始修炼了。屯子里的邻居知道了，也三三俩俩的来学了。那时我们居住的农村交通不便，要想看法轮功师父讲法录影，得到70多里外的村子去看，会骑自行车的就骑自行车去看，年纪大的不会骑车的就去不了。我丈夫看到后就跟我说，咱们家买个彩电和录放影机，省得你们跑那么远，还挺累的，还有去不了的。于是丈夫就把家里仅有的5000块钱都拿出来了，买了一台25寸的彩电和最好的录放影机，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很少有人买的。后来附近村屯有要学大法的，我就背上录放影机和法轮功同修一起去给他们放录影，然后教他们5套功法的动作。以前我丈夫身体不太好，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痒的，总说身体没力气，还有严重的咽炎，嘴里上牙膛，还长了一个黄豆粒儿大小的瘤，他总说这不是好东西。可是自从我学大法以后，丈夫也跟着听师父讲法录音，不知不觉的，丈夫的咽炎好了，上牙膛的那个小瘤也不知啥时没了，身体也有劲儿了，还能外出打工了。村里人说，你怎么老了还能干了，比年轻时还能干了。我想这是因为丈夫支持我修炼，给同修学法练功提供方便，得到了福报。有一年夏天，我和丈夫去给别人家铲树地里的杂草，有10多个人，那天风特大，气温还高，中午休息过后开始干活。干一会儿后，我就听工头对我先生说，你咋了，脸色那么难看。我丈夫说，刚才我眼前漆黑，都看不见啥了，这会儿好了，能看见了，就是左边胳膊腿还麻。工头一听吓坏了，说，这不是脑血栓吗，你快找个凉快地方休息一下，别干活了。回家后我问丈夫到底怎么了，丈夫说，当时就是突然眼前啥也看不到了，因手里有锄头拄着没倒，他马上想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几遍就好了，能看到了，就是左边胳膊腿发麻，现在不麻了，都好了。第二天丈夫到当地医院问院长这是咋回事，院长说，哎呀，你太幸运了，这是脑血栓前兆，你这是冲过来了，要不然就是脑血栓了。丈夫亲身见证了大法的超常神奇，
只要诚心静念九字真言，就真的管用。我开始修炼那年，儿子五岁，我家是学法点，每当同修来我家学法，儿子从来不闹，就自己在旁边玩。当时儿子年纪虽小，也能听明白一些法理。有一次，我和丈夫商讨生活中的事，儿子听后就告诉我们说，不能求，越求越没有。儿子在他六七岁那年，有一天吃过晚饭后，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只见他脑袋一歪，从耳朵里掏出一个像黄豆粒那么大的一个小球。我一看，这个黄豆粒大小的球非常硬，像石头一样硬。我感到奇怪地对儿子说，这个黄豆粒比你耳朵眼儿都大，是咋出来的？儿子回答说，我就听耳朵响，我一歪头它就出来了。后来听说有不少小孩有耳结石这种病，得上大医院手术。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儿子取出了耳结石，儿子听法也得福报了。可是这么好的大法，江泽民集团却在1999年7月开始迫害。因为我们做得正，按师父讲的法理要求自己，大多数村民还是认可法轮功的，都觉得不应该迫害。可是自从2001年，中共为了挑起人们仇视法轮功，在电视上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老百姓也被弄糊涂了。我和同修们就开始告诉人们自焚是假的，是陷害，法轮功的书上都告诉了，绝对不允许杀生，自杀也是有罪。后来我和许多同修开始进京上访，去向政府表达法轮功是教人修心向善的高德大法。去了之后被抓回来，被冤判非法劳教一年。在被送去劳教途中，我就想，现在仍有那么多人被中共谎言所蒙骗，我有责任继续告诉世人仇视佛法是有罪的。就这么一想，就在警察停下车到楼里办手续时，我轻松地脱下手铐，从车上下来走脱了。为了继续向世人讲真相，从此以后我就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了。而派出所警察就经常去我家骚扰，不论白天黑夜，说去就去，搞得家人心惊胆战。丈夫知道大法是正的，没有太多怨我。我大姑姐和姐夫非常不理解，生气跟我丈夫说，这还能过日子吗？再说有这样的妈，姑娘能找到婆家吗？儿子能娶上媳妇吗？不如离了再找一个过日子。但我丈夫回答说，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们也就不再说啥了。有一次秋收时，我想自己不能上外面干活，我回家给家人做饭，省得他们干一天活挺累的，得回来做饭。我就悄悄回到家，不出屋给他们做饭。有一天中午，我和女儿正在厨房做饭，女儿一抬头说，妈，有人来了。我赶紧到后屋去，刚把后门关上，就听前门被打开了，然后这些警察东屋西屋的到处看。我家后屋是装苞米的篓子，秋收时都拿外面搭篓子去了，里面没有躲藏的地方，只有一个用高粱杆穿的帘子，仅一人高。我一着急就把这个帘子挡在自己的前面，心里求大法师父，我不能让他们发现，我可不去劳教所那种地方，我还得讲真相救人呢。警察进后屋还真没发现我，就从后窗跳到外面去找了。后来他们找不到我，就又都回屋里。
这时就听一警察说，哎呀，我的胃咋这么疼，快走吧，得吃中午饭了。就这样，我在大法师父的保护下躲过一次搜查。有一次是在半夜，警察又来搜查，听到敲门声，我就躲进我家的板柜里头。警察进屋后又开始东西屋查，当时有一人走到柜子前面停住脚，我都能感觉到他的气息。这时就听我女儿说，看啥，不认识我呀。那人就转身往床底下看了看。他们走后，女儿说，我看那人站在柜子那儿看，我怕他打开柜子，就跟外屋门口的警察说话，那人才转过身来往床底看。就这样，我又有惊无险地避过了搜查。还有一次，我到大法同修家拿了两大兜子酒瓶共产党，准备到我家附近的村屯发放。我白天不能坐车，只能晚上打车往回走。这天晚上我打了一辆车，上去后听他们谈论破案子的事，才知道是打了警察的车。当时的我没有害怕，又一次顺利地在警察眼皮底下带着真相材料安全离开。我心里知道，这些都是大法师父的保护。2015年年底的一天，我到同修家拿真相材料，没等走呢，公安局的人就到同修家来说，他们诉僵了，得拘留，正好把我堵上了。当时我手里有百十来份真相资料，他们就把我拘留了半个月。一开始他们对我非常凶狠，后来他们看了我拿的真相资料，资料里有九瓶共产党及江泽民、徐才厚、周永康等恶手遭到恶报的真相。他们似乎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就对我宽松了些。从那次被非法拘留出来后，我也不用再躲警察了。在我流离失所、常常不在家的这几年中，女儿就在家里承担起家务，屋里屋外收拾得整洁利落，上地里干活什么都行。村里人看到这姑娘真能干，过日子是好样的，就主动上门提亲。当时就有本村一妇女要我女儿给她当儿媳，别人跟她说，她妈都那样了，你还敢娶她家的姑娘？那位妇女说，正因为我知道她妈好，女儿也差不了，我才要娶的。儿子后来学了修理行业，到了找对象的年龄，也有很多给介绍，最后是他师父给介绍了一个，两人交往很好。可是因我不在家，丈夫不敢跟亲家提，把孩子俩的事定下来，还是亲家主动提出的。农村定亲是要给彩礼的，儿子的女友知道我家没有多少钱，就说，我表面上要50000，没有也不用给，我就是要面子，不让我的朋友笑话。就这样把亲事定下来了。过了两年，应该给孩子办理结婚了，丈夫又犯愁了，说手里的钱也不多，咋办，还得买楼。这时儿子的女友说，先首付买楼，过后我俩还房贷。就这样楼也买了。后来儿子的师父年纪大了，不干了，就把店铺兑给我儿子了。他俩结婚时，儿媳妇在城里租了一套带有布景装备的婚礼设备，又是司仪又是主持的，到农村的礼堂里举办婚礼。很多农村人都没看过这么好的场面，都赞不绝口，说咱们村的干部家、有钱的人家都没有这么办过。小两口结婚后生意也挺好，又有了一个胖小子。现在我对丈夫说，你回想一下，这些年咱们虽然没有多少钱，可是每件事都办得很好，还挺顺利，是不是师父都给安排好了，都不用操什么心，俩孩子的事都办得完美，
你得到太大的福报了。丈夫说，是啊，我没啥能耐，每件事都办得挺好，还挺风光的，村里人都说我有福，孩子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楼也有了，现在孙子也有了，车子也有了，也有积蓄了，确实得福报了。听众朋友，善良的人得福报，这一家子人身体健康，子女各有归宿，生活安康，可以说是有福的。然而，这福报却是从何而来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今天给大家说说我认识的一位善良老人的神奇经历，他就是邻村的老年大法弟子 A。 那儿共有三个村民小组，谁家闹矛盾都要请他去调解，谁家一有事儿他都会去帮忙，大家都叫他善良的人。其实 A 在得法之前呀，是一个龙骨错位的残疾人。 A 的得法修炼经过呀，还得从2005年的一天说起。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去外面讲法轮功真相发资料，来到 A 的家，与他交谈后了解到他是一个三等残疾人，50岁了，他的龙骨错位1/4，只能站直着身子，不能弯腰。我给他讲真相时，他很愿意听，还欣然接受了真相资料。他在家看完真相资料后可高兴了，他想，这功法这么好，我也想学呀，他们会教我吗？第二天他找到我，表达了要学功的意愿。于是在2005年，我们又成立了一个小练功点，共四个人，每天晚上在一起练功。在练功的第三个晚上，在 A 的身上发生了神奇的一幕。当时我们正在练第二套功法的头顶抱轮， A 身上的关节发出啪的一声，原来是他错位的龙骨全归正了，是师父帮他拨正了龙骨，这是多么神奇的事呀。他高兴地连声说道，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从此呀，他就跟正常人一样了。转眼间20年过去了，如今70岁的 A 同修身体依然健康，干起活来一点都不输给年轻人。每年抢收稻谷的时候，有时候下雨，稻谷没地方晒，他家有两层楼房，孩子不在家，楼房空着，正好把谷子搬到楼上空房里晾开。只见他能用箩筐挑着满满的一担谷子上楼房，还很轻松，令人刮目相看。这是他学了大法后出现的奇迹。

下面也来说说我自己修炼大法前后的变化。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70多岁了。1998年腊月取得大法，那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记得那天上午，有两个法轮功学员从我家门前路过，其中一人是我的三姐。三姐见我就说：“妹妹，你身体不好，来练法轮功吧。”那天下午，我去了4-5里路远的练功点，和他们一起练功。练完功后，我感到浑身有力，舒服极了。在回家的路上，脚好像能离地、能飞一样的感觉，很轻快，不一会儿便到家了。这种感觉真是太神奇美妙了。而在修炼之前，我的妇科病非常严重，常年头痛、腰痛、头晕，感冒时头痛得更严重。修炼大法后，这些病都好了，再也没有头痛过。得法前，由于自己身体不好，走起路来总是有气无力的，所以做点家务都犯难。虽然这样，我还得到农田里干农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得法后，我感到生命里到处充满阳光，活得轻松有力，家里什么事都干。丈夫也高兴地到处弘法，说：“我妻子学了法轮大法，身体健康了，样样能干了。我真感谢大法师父，法轮大法好。”

0: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1: 请听时事评论，谁会被记入恶人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1日。数百年前，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莎士比亚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暂时包庇起来的罪恶，总有一天会揭露出来的。几百年来，莎士比亚的这句话不断地被印证。即变天杖是德国人在柏林墙还未倒下之前，记录枪杀最卖力的东德官兵所采用的办法。德国人把那些参与作恶者的姓名公诸于众，让更多人知道。当那些作恶的士兵看到名单后，开始收敛射杀行为。对于越境者，他们中有些人明智地调整了射击角度，向空中开枪，或者枪口抬高一寸。但是始终还有一些执迷不悟，仍然瞄准越境者射击的卫兵。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后，被判有罪而入狱，被永远记在了历史的罪恶簿上。即变天杖是德国普通民众以平和理性的方式制止暴力的一种办法，告诫行恶者，邪恶总有倒台的一天，制造冤案终归是要被清算的。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这样的记录。明朝末期，魏忠贤的东厂锦衣卫迫害忠良之时，百姓也采取了把锦衣卫恶行记录为册，告知天下人。如宴客巨草撰写的《诏狱惨言》，陈述了锦衣卫迫害忠良的详细事实。这些被民间记录的罪行，成为证实东厂爪牙的有力证据。在魏忠贤倒台后，魏忠贤心腹爪牙之一被称为武彪的徐显纯，即使他是孝定皇后的外孙，也罪不容赦，最终伏法。其他众多的锦衣卫帮凶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与处置。如今明慧网恶人榜是法轮功学员记录那些一意孤行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610办公室人员、国宝、警察等迫害者。这可以让行恶者意识到，虽然执行中共的迫害命令没有凭证，但是这个恶人榜记录了这些迫害事件，将来成为清算时的事实证据。明慧网的恶人榜23年来已收录了11万多名中共政法委相关人员，迫害者包括但不仅局限于直接实施迫害者，也包括制定具体政策、下达命令以及协同者。恶人榜并不是要惩罚谁，而是在告诫执迷不悟的人，任何的借口，比如上级安排、被动执行、没有办法、考核任务、走走形式等等，都是对中共迫害好人、打击善良的漠视，是在历史关键时期的盲从选择。在明慧网的报道中，越来越多的政法委人员、警察在处理法轮功学员的事情时，已经采取明智妥善的处理方式，如有国宝大队长说，送阿姨回家吧。还有觉醒的警察不再接听举报法轮功学员的电话，而有法官说，我可不审了。还有的说，不符合逮捕条件，法院不接受等等，都是在将枪口抬高一厘米，都是善意之举。但是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依然每天还在发生着。2022年3至4月至少有767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绑架骚扰，仅4月份就有57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1至3月获知至少有44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离世。历史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每个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 在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从东德民众的祭遍天杖，到明朝百姓公示锦衣卫罪行，再到中共政法委人员迫害好人被恶人榜公开，都表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善恶有报是天理，恶行一定有恶报，悔过自新，赎罪立功，是摆脱恶报的出路。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何一鸣的评论文章《谁会被记入恶人榜》。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孔子的高徒子贡尊师弘道富而无骄的故事。古人求学将尊师重道放在第一位，修其心要先成其意，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子贡虽不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但却是记载中最尊重孔子的学生。子贡复姓端木，春秋末年魏国人。子贡17岁拜孔子为师，20多岁继承家业，曾任鲁魏两国的相国。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计才，办事通达，曾被孔子称为虎脸之器，古代祭祀时呈属祭的尊贵器皿。夏朝叫虎，殷朝叫脸。虎脸之器则比喻人特别有才能，可担当大任。尊师重道。孔子大约在50岁之后弃官离鲁，周游列国，先后到过魏、陈、宋、曹、郑、蔡、楚等国，这一游就是14年，主要是传播他的儒家思想。孔子周游办学的钱都是谁出的呢？是子贡。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孔子70多个高徒，子贡是最为富裕的一个。子贡赞助就是单纯的赞助，只是尽师徒之道，为传播大道而不计钱财。子贡生性聪慧，就连孔子本人有时也说子贡比自己机敏。江湖上有人传说子贡要贤于孔子。有一次齐国齐景公就问子贡，孔子有何贤能之处？子贡回答说，孔子是圣人，不仅仅是贤能。齐景公追问，圣在何处？子贡答曰，不知。齐景公很诧异，没想到子贡接着大声说，赐终身载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见地，不知地之厚也；赐之是仲尼，譬有可操胡勺，就江海而饮之，覆满而去，又自知江海之深乎？齐景公一听，大为感慨。子贡把孔子的圣德比作天地和江海，而他自己满腹经纶，也只是江海一粟。鲁国的司马叔孙武叔在朝上对大臣们说，子贡比孔子的学问还要渊博。路过的司马子服景伯将此事告诉了子贡。子贡说，我家的墙只有肩膀那么高，人们从外面就可看到墙内，我尊师家的墙要好几丈高，找不到门的人是无法洞见里面宗庙的雄伟堂皇。五叔说这样的话，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啊。于是后世多以四墙及肩作为自谦之语，又以万仞宫墙形容孔子学问的渊博。叔孙武叔后来又诋毁孔子，子贡非常严肃地说，不要这样做，仲尼是诋毁不了的，别人的贤能好比可以越过的山丘，而仲尼好比日月光辉，怎能逾越？有人要自绝于日月，对日月本身有什么损伤呢？这是不自量力啊。孔子去世，其他弟子皆为孔子服丧三年，唯独子贡守丧守了六年。春秋时代标准的服丧是三年，子贡双倍期的服丧，
如果不是敬重恩师，思念恩师到了至真至纯的境界，是做不到的。经商有道，中国古代社会重德轻利，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所以孔子喊严厉，但孔子的门徒里面却出现了子贡这样一个儒商的先祖。那么子贡是如何成为春秋时代屈指可数的富豪巨商？他的财富积累和儒家思想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曾经于曹国、鲁国两国之间经商，富至千金，为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后世所说端木遗风，是指子贡留下的诚信经商的风气。司马迁在《史记·货值列传》中对子贡经商事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曾率百乘之队，载满黄金玉帛，到列国觐见国君，所到之处受到列国元首莫大的礼遇，气魄非凡。如此看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子贡的财富恐怕也不为过。史书记载，子贡商道成功的秘诀之一是人弃我取，人取我弃。财神范蠡也说，大旱的时候要买进船舶，洪涝的时候要买进车辆。据史记记载，子贡育才与曹鲁之间，奔走于各国之间做生意，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各国从事贸易活动，诚信为本，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事风格，使自己在经商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以至于生意越做越大。在司马迁的笔下，古代的儒商范蠡排首位，子贡仅排在范蠡之后。鲁哀公十一年时，吴国要发兵远袭齐国，子贡认为吴国肯定会在全国强征丝绵，以备军队御寒之用，这样吴国国内就会紧缺丝绵，如果囤积丝绵，到时候卖给吴国百姓，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于是他安排了很多人分头到各地去采购丝绵，然后快车运往吴国。吴国的百姓正衣着单薄，备受寒冷之苦，子贡采购的丝绵一到就被抢购一空。富而无骄，人一有了钱后会是什么样？什么样的都有，宝马相居，花天酒地，妻妾成群，自视高人一等，进而依附权势，取得政治话语权，甚至想一手遮天，最终结局悲惨。西晋有一个叫石崇的大富豪，奴仆无数，穷奢极侈，把家里的厕所盖得像皇宫宫殿一样金碧辉煌，52岁时就惨死，连累家人共15口全部被诛杀，这就是富而不仁的结果。而子贡呢，时刻谨记孔子的教诲，以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自律，克己扬人，将仁礼义的道德价值内置于心，再商言商，再政言政。他以儒兴商，忠诚守信，以义取利，谋利有度，绝不欺诈。致富之后，他也没有为富不仁，而是以利济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吕氏春秋》中有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当时鲁国有项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把他赎回来，之后赎金可以从国库中得到补偿。子贡有一次花钱赎了一个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因为所行的是道义之事，因此拒绝了国家的赔偿。当然，
这样的品行并非天生，而是自我修为的养成。记载有一天，子贡骑着高头大马，身着华装贵服，走在一条巷子口就被堵住了。原因是巷子口太小，子贡的马车太大。正在这不得转还的时候，子贡一抬头看见了老同学袁宪。袁宪衣着褴褛，拄着拐杖艰难地行走着。子贡一看哑然失笑，久违了老同学，你咋困窘成这样了？袁宪一脸正色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钱财也只不过是囊中羞涩，但追求大道而未尽才是真正的困窘啊。我现在不过只是穷一点而已，怎么能说是困窘呢？子贡一听马上汗颜。春秋时期，人们把追求天地间的大道当作是生活中的主旋律，庶人士大夫都将穷究天地间的道理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来追寻。谁要谈道，是要受到他人敬仰的，谁偏离了道，就是在偏离人生正轨。这样的普世价值一直关照了中华民族2000年。如果要是今天，袁宪的回答一定会被人耻笑。可见古代和现代的道德落差真的是很大啊。路遇袁宪，让子贡开始反思自己，而孔子和子贡的两次谈话让子贡恍然大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仲尼有一次领着子贡去鲁国的一个宗庙中参拜，孔子叫子贡往一个叫幼芝的器皿中倒水。幼芝就是漆器，是古代鲁国发明的灌溉用汲水器，完全装满后会倾倒，使水随之倒出。相传齐桓公总会在座位右侧放置漆器，用以自戒。子贡提水往里灌，幼芝空着的时候是略微倾斜的，水装进一定量后会竖立起来。孔子让子贡继续灌，在水灌满时幼芝突然倒了。子贡觉得很奇怪，问孔子是什么缘故。孔子语重心长地说，天下万事万物，盛极则衰，太极匹至，如日中天后就要进入黄昏，月盈之后便是阴亏，所以聪明睿智的人要学得愚笨一点，雄才大略的人要学会拙朴一些，刚毅勇猛的人要知道敬畏一些，富足尊贵的人要明白简朴平淡的道理。子贡听了孔子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领会了尊师的良苦用心。孔子又对子贡说了一件自己年轻时向老子请教什么是礼的事。老子当时回答说，人只有在顺境中学会自我抑制，才能最终长久啊。这话言简意深，贫贱不能移，咬咬牙吃得了苦即可。所谓富贵不能淫，富而当仁，富而不奢，则需看淡欲望和权力的诱惑，才能保持平常心，谦逊自治。子贡是极其聪慧好学的人，听了孔子的话之后回去就开始悟道。过了一段时间，他带着心得跑去问老师，如果做到了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您觉得怎样？孔子说，好是好，但做到安贫乐道，富而好礼，才是更上层楼。子贡一听高兴得了不得，离真理大道又近了一步，赶紧说，这不就像《诗经》里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吗？
我们的人生感悟、修道体悟，就是要这样不断打磨、锻造啊。善养美，不腻恶。孔子毕生追求的就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不知礼，无以立；不学礼，无以立。子贡对儒家道德的尊崇和完美人格的追求，成就了他的高贵精神内质。他善扬人之美，不逆人之恶。围绕着礼的政治主张，子贡提出了很多论断，当中有不少成为古往今来的人与人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价值标准。譬如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子贡还说，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礼和治乱盛衰、生死存亡直接紧密关联。孔子过世后，鲁哀公前去吊唁，被子贡驳斥：我老师在世时，你不加以重用，如今先去，你来干啥？你这不是虚情假意吗？这合乎礼制吗？这说明子贡奉礼不奉君，是一位正臣。子贡还反对当政者严苛重典对待民众，子贡非常推崇子产在郑国实施的仁政。子产在郑国的善政深得人心，子产病逝时，士大夫哭之于朝，商贾哭之于市，农夫哭之于野。他认为，当政者如果不对百姓进行理智的教化，而一味地用刑法去惩治民众，是残暴的行为，就是贼寇。所谓不教而诛，谓之贼。孔子说，善施政者要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充足的军备和民众的信任。子贡问道，若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若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储备。自古人们都难逃一死，但若没有民众的信任，那政府也立不起来了。据说子贡讨厌的人有三种：其一，抄袭别人却自以为聪明；其二，不谦逊却以为有勇气；其三，攻击他人却自以为很正直。子贡可能的缺点是同理心不足，因此在《论语》中，孔子三次提醒他要恕。富而好仁，富而好礼，富而好德，富而好学。子贡奉行儒学仁爱，不止独善其身，还兼济天下。他政商通达，将仁义于贤治，事功于济世，巧辞与止战融为一体，亦或于曹鲁之间，胡旋于列国之际，会师于天下，成就了仁爱、诚信、善谋的中华儒商。

子贡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您是否从故事中有所启迪，有所收获呢？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要讲的是圣主康熙教子的心法，希望您不要错过。那么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忍。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

0: 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论坛，我是石山。9月11号在北京，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这场外事会见本来是平平无奇，但官方通稿最后一句话却让整个海外中文政论圈炸了锅。胡春华等参加会见，这七个字啊，为什么会让人如此的震惊呢？因为过去陪同王沪宁见外宾的，向来是排名末位的政协副主席兼政协秘书长王东峰，而不是排名第二，曾经是胡锦涛隔代钦点指定的接班人啊，这个却在二十大被踢出政治局的胡春华。啊，这位被打入冷宫整整三年的废太子，为什么会在中共五中全会召开前夕突然走到聚光灯下？他的高调露面和最近内蒙古两任省部级大员双双落马，政法系统被插入一颗钉子，军委高层大洗牌，到底中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从这一条线索出发，把过去半年所有这些蛛丝马迹穿成一连串的完整的一个链条，告诉大家中共最高的权力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好，今天的嘉宾呢，有资深媒体人郭军，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独立制片人李军先生，李军你好。
2: 时常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李军，先跟我们谈一下啊，这次王沪宁和胡春华一起去见外宾啊，这个很少见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以前应该发生过还是没发生过？跟我们讲一讲。
2: 好，9月11号呢，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啊，在北京会见了安哥拉的国民议会的议长。那么会见本身没有什么特别啊，就是真正引起注意的就是通稿最后那句话，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现场的画面中啊，你可以看到胡春华是坐在王沪宁面的右边的第一个位置上。所以右手啊，左边呢是全国政协的外事委员会的主任和平，也就是说呢，胡春华是以主要陪同人员的身份坐在王沪宁身边的。这和过去的常规安排啊确实不一样，因为全国政协主席他会见外宾时通常是那个他的秘书长啊王东峰陪同。那么王东峰他负责政协机关的日常运转和活动的协调嘛，但这次通稿中点名出胡春华，画面呢又把他放在一个醒目的位置，显然是提高他的这种政治曝光度啊，这很明显的。那么这是第一次吗？可以说也不是第一次啊。因为二十大以后呢，还有两次同样是值得注意的，也是他这个陪王沪宁去接见。第一次呢是2024年的8月19号，就王沪宁会见越共中央的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第二次呢是11月26号，王沪宁参加这个会见新加坡的，这个国务资政啊，李显龙，
0: 都是24年，
2: 都是24年，
1: 都是六月份。
2: 这两次通稿都写了胡春华、王东峰等参加会议。关键不在于现场有哪些人，而是通稿中专门点出了胡春华，他在这边缘化之后是非常少见的，而且呢，这两次出现的时间点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因为二十届三中全会是2024年7月15号到18号举行的。
0: 对，
2: 全会期间大家知道这个。习近平出现中风嘛，对吧？随后张又侠、胡锦涛等人形成了这种临时这个协调机构，是等于说掌握了权力。结果就在三中全会后不到一个月，对吧？15号到18号不到一个月，这个被打入冷宫，应该是至少两年多的了吧？他22年退出的胡春华出现在王沪宁见苏宁的现场，而且到了11月份，他又陪同见了李显龙。两次曝光都发生在三中全会后的权力结构变化的时刻，这很难被当成一种普通的礼宾安排了，对吧？
0: 对。
2: 而且胡春华本来是胡锦涛给习近平的安排的隔代接班人，两届政治委员，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之后呢，胡春华就被踢出了政治局，只留下一个中央委员，后来又到政协副主席吧，实际上这是一个政治冷宫了。

0: 对，因此呢，他什么时候重新被推到镜头前来了？这本身就是一个观察中共高层权力变化一个指标来。
1: 嗯，
0: 现在五中全会还到不到一个月了吧？
1: 嗯，
0: 胡中华又以这种突出的方式出现在王沪宁的身边，是否意味着2024年三中全会后传闻的所谓这种权力变化又再次发生了呢？
1: 嗯，
0: 对吧？是习近平身体出问题了，还是高层内斗迫使他退让一步了，还是什么？这反正这显然是一个很强烈的政治信号。我觉得这是肯定的。
1: 对对对，所以郭女士你怎么看这个啊？就是李军刚刚讲的陪同见外宾的安排，听起来其实你看啊，我们大家都就外人啊，我们外行人都会说这是一件小事啊，谁见外宾？你这副主席嘛，是吧？你见个外宾帮就陪同一下，那就为什么会大家把它解读成一个很相当重大的政治信号？
2: 因为这件事情表面上它是一个礼宾的安排，实际上是中共政治传播体系里面最精准的一个叫温度计吧。
1: 嗯，
2: 因为王沪宁这个人呢，在中共高层他是以三朝元老、政治不倒翁著称的。
1: 对，
2: 他是跨越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代，他行事极度谨慎，他是非常谨慎，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他是绝对不会做的。
1: 嗯，
2: 就这样一个人选择在五中全会前夕这个最敏感的时间点的公开和胡春华同框出现，而且官方通稿还特意把胡春华的名字写进去，这已经不是一个巧合可以解释得了的。因为胡春华这个共青团出身嘛，16岁他考入北大中文系，他主动申请去西藏工作，一待就是14年。他24岁当上共青团西藏区委副书记，
1: 对，
2: 23岁成为43岁成为这个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是当时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
1: 对，
2: 那更重要的是呢，这段经历让他和胡锦涛建立了极深的政治联系，而被正式确立为胡锦涛隔代钦点的接班人，外界称他为王储嘛，
1: 就是太子。
2: 太子，对。
1: 嗯，
2: 对。可是到了二十大，习近平为了保障这个确保亲社的习家军掌控最高决策层呢，硬是把政治局委员的这个名额从传统的25个人缩减到24个人，也要把胡春华呢排挤出这个权力核心。
1: 嗯，
2: 胡春华最后只保留了一个中央委员的虚衔嘛，被安排到全国政协当副主席，这在中共的政治语境里面叫做政治养老。同一场大会上，胡锦涛本人甚至被习近平当众架出去强行离开会场。所以你想一下，一个被打入冷宫整整三年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的花瓶副主席，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候突然被安排到王沪宁身边，被官方媒体特意点名？这种信号的释放呢，一定是经过考虑的，绝对不会是说随意安排的。这背后这到底藏着什么样的规律呢？我们节目最后会给大家一个完整的答案。
1: 对，所以现在先卖个关子啊。所以你这个分析把这个小事的这个讲的算是清楚啊，这其实它背后的这个分量啊是挺厉害的。因为我们可以补充一点时间线上的一些细节，胡春华最近的这个曝光的频率其实从七月底就开始有点不太对劲啊，因为7月30号北戴河会议前夕最后一场政治局会议刚结束，隔天啊王沪宁主持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的通稿的最后，官方就点出来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出席会议。紧接着到8月1号他出席其他的政协活动的报道啊，就开始出来越来越多了。一个多年被边缘化的政协副主席，在决定中共人事布局的北戴河会议召开前，被官方媒体连续几次高调点名，这在中共这种新闻审查、这种新闻严格规范这个里头呢，它是不可能啊有所谓边际层面的这个错误或者是巧合的，它一定是有所含义。所以这条线和我们今天要谈的内蒙古政法系统、军委改组啊，其实都是同一盘棋。接下来呢，我们可以从内蒙古这条线呢，看看习近平阵营是怎么一步一步输掉这一场围剿的。所以先问一下李军，说内蒙古这条线为什么这个特别重要啊？尤其是在观察 跟胡仲华有关的事情的时候，就大家都会盯着内蒙古看。内蒙古这个最近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给大家理一下。
0: 那这条线呢，要从这个内蒙古倒查20年说起了。因为胡仲华呢，他从2009年到2012年担任这个内蒙古的一把手嘛，常委书记。他正处在当地的那个什么煤炭资源大开发时期，到2020年的2月，北京要求这个内蒙古对2000年以来的涉煤企业项目和工程全面倒查，这明显就是要掘进三尺查胡春华了，
1: 嗯，
0: 对吧？而且那是王立祥2021年出任自治区主席之后，加大力度深挖胡春华主政时期留下来的人事关系和利益链条。
1: 对，
0: 这场整肃规模非常大的，从2022年9月这个到2022年9月呢，内蒙古共查处涉煤案件789件，涉案人员1163人，其中这个厅局级干部73人，县处级干部286人，942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追缴说挽回损失有什么628亿元，什么云光中、邢云还有白象群、云公明等多名省部级高官，以及煤炭、能源、电力系统的大批负责人先后落马，内蒙古20年的煤炭账几乎被翻了一个遍。
1: 嗯，
0: 其中比较典型的，你像这个李杰祥，他曾任呼和浩特的市长，内蒙古这个党委常委兼这个通辽市委书记，后来调任了青海。2022年4月，李祥杰被查，官方指控他利用国有矿产资源搞政治交易，最终被认定受贿8000多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问题发生在2004年至2021年期间，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内蒙古任职，正好是跨越胡正华主政那个时期嘛，跟那个查是吻合的，所以查他其实要实际上是另外呢，就是胡春华的原法律顾问杜文，对吧？后来他自己公开披露，在这一轮深挖过程当中，办案人员不断的要求他交代胡春华的问题，所以其他问题不管，你必须把胡春华都给我交代清楚。
1: 嗯，
0: 那么这个细节说明，当时调查的目标已经不是煤炭腐败了，而是试图通过胡春华身边的人和旧案中找突破口，把线索一直牵到胡春华本人。
1: 对，
0: 非常清楚啊，这个证人坐在海外，对吧？但是查了上千人，翻了20年的旧账，最终没有公布任何能够直接扳倒胡春华的材料。胡春华本人也没有被调查，反倒是负责在内蒙古继续执行这场清洗的两名主管先后出事了。2025年8月22号呢，人在自治区主席任上的王立霞被查了。2026年2月，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还用了这个严重违背两个维护，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自行歧视等政治措辞。王立霞出事后呢，内蒙古的党委书记孙少池啊，也被调查。2026年1月29号被宣布他调查，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果。原本借倒查20年调查别人，试图挖出胡春华问题的人，最后反而自己双双落马了。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这确实值得仔细去分析的。
1: 对
0: 对吧？
1: 所以李军讲这个内蒙古反腐的这个大戏，这个大案呢，我知道把内蒙古那边是闹个翻了个底朝天，是吧？这个很多人受连累，所以最后这个到底是为什么王立霞和这个他们的这个内蒙的书记啊，孙书记，就他们自己全军覆没，这个里面到底发生什么？它说明什么问题呢？
2: 我这一段我认为是这整个事件里面最富戏剧性的，也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本质的一段。因为这个习近平阵营发动倒查20年的本来的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在胡春华曾经主政的内蒙古翻查历史旧账，罗列罪名，彻底销毁他的政治清誉吧。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情况，就是胡春华在内蒙古任内的他行事非常小心，而且很清廉，就是说他当政主要打击的对象正是那些盘根错节的内蒙古地方的利益集团。
1: 嗯，
2: 比如被称为这个蒙古王的家族代理人原新安安，就是原新安新安盟委主席杨汉忠，
1: 盟委书记，
2: 盟委书记，当年就是胡春华亲自立案调查，采取这个监视居住的措施对他，所以呢，习近平想把这些地方贪官包装成胡春华的亲信，硬栽在他身上，所以在很严密的这种历史事实面前呢，也没站住脚。更关键的是，王立霞和这个孙少池这两位习近平派去执行任务的打手吧，最后反而自己出了事，所以王立霞双开通报里有一句话，也 值得大家品味去美，就是说他阳奉阴违自行其事吧。在中共的这个语境里面，这个是极度严重的一个指控，暗示他在执行打击这个政敌的过程中呢，他不仅没有达成目标，反而可能因为自身的利益和地方贪腐势力深度勾结了，最终遭到反噬。那孙少慈紧接着在四个月以后的落马，内蒙古这个一二把手呢双双倒开。我认为这一段历史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说在一个没有法治的这个体制里面呢，权力斗争的逻辑往往不是谁更干净，而是谁更能承受这个反噬。习近平派出王立霞、孙少慈这样的行政代理人去执行这个政治任务，本质上是把自己的这个政治风险外包给下属了。一旦这个任务失败，这些代理人马上就被抛弃了，同时也证明了他整个围剿计划在战略层面上就彻底就破产了。而对胡春华来说，这一场这个失败的围剿反而给他卸下了一个很沉重的历史包袱，他在这个履历上的这个没事了，他反而被验证了，通过这一次。
1: 对，
2: 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他的这个政治处境开始出现一个实质性的松动了。历史往往就是很吊诡的，对手越想拼命抹黑你，一旦这个抹黑失败，你反而被衬托着更加鲜明了。
1: 对，就是他反而现在感觉他是个清官了。
2: 对，
1: 这个清得不得了了，查了，就费了这么大劲，动用了我知道专案组，据说是2000多人的专案组这么查了，从头查到尾，现在查不出什么东西，哎。他可以这个到处去讲了，你看看我们这个是清官啊，比包青天还要清。我们这个当然要谈到内蒙古啊，谈到中国的政局啊，我们这个后面接着谈哈，我们先插入我们的这个广告。是面对啊不断变种的各类病毒和这个各种类型的污染，我们现在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现在是尤为重要。所以呢，今天还是为大家介绍来自韩国专门调理肺部和呼吸道健康的秘方扁康丸。韩国名医徐孝熙院长的独家配方扁康丸啊，是采用20多种天然中药材配制的秘方，它问世50多年了，已经使超过16万人的鼻炎、哮喘、皮肤过敏、支气管扩张、肺气肿、肺纤维化等方面问题的人呢，是恢复了健康。徐院长认为啊，肺是5脏6腑之首，肺健康了，免疫力就会增强，人体自身强壮的免疫力才是上天赐给人最好的医生，用自己的免疫力保护自己的健康，而不是靠吃药去过日子。这是服用健康扁康丸的最终的目的，是就是要彻底摆脱药物啊，不做药物的奴隶。我们节目的下面啊，屏幕下面呢，有商家提供这个很多客户的一些反馈和分享。那我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位来自纽约的吕先生。这位吕先生啊，今年已经91岁了。2016年，也就10年前，他在81岁的时候啊，被医生确诊为肺气肿。当时啊，这个身体是非常的糟糕，稍微活动一下就会喘得非常厉害，连洗澡啊一些简单的一些生活活动都需要别人的帮助。他当然自己就根本就出不了门了。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扁康丸的介绍，从2016年开始他就服用这个扁康丸，很短的时间就咳嗽啊和肺部的一些问题啊就改善了，呼吸也比以前顺畅，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一直持续的服用了。今年已经91岁了啊，他现在这个不但没有这个问题了，反而啊他已经可以出门自己去散步去了。那前段时间他陪他的老伴啊在街上看到这个 bus 就是公共汽车啊快要进站，两个人还小跑了几步还去追这个车，所以他老伴就觉得很好笑，说你没想到啊，你90多岁了你还能追汽车是吧，10年多前你别说跑了，你坐着不动都喘个不停啊，根本就受不了的。所以对吕先生来说啊，现在他能自己散步，能陪老伴出门，还敢去追汽车，这种事情啊，我相信这不光是吕先生，也是所有我们人啊，这个晚年生活里面可能最重要也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购买扁康丸呢，输入精英论坛专属优惠码啊，这里有优惠啊，每购买一瓶扁康丸就会获赠一根普瑞堂的玄宝黑参原参啊。好，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精英论坛的支持。好，我们广告讲完了啊，继续讲内蒙古。李军，内蒙古这条线条之外，好像在其他的不同的领域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尤其是什么政法啊和这个军队啊，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中共的这个政局啊，现在确实非常的诡异，是吗？
0: 对，政法和军队这块呢，最近也有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那么政法这边是这个什么呢？就胡春华的旧部，他叫蔡朝辉啊，突然进入了中央政法委。
1: 嗯，
0: 军队这边呢，就是张又侠被正式免职以后呢，全军出现了不同寻常的沉默。
1: 嗯，
0: 那么9月10号，中国长安网更新了新领导的名单，确认了蔡朝辉啊出任这个中央政法委的专职主任，级别就是副部长级嘛，对吧？蔡朝辉呢，长期在内蒙古任职。胡春华主政内蒙这个期间呢，他曾经参与处理当地牧民抗议等敏感事件，被外界呢视为就他是胡春华的一个旧部啊，那么也是他的一个下属吧。二十大团派全面失势以后呢，蔡朝辉呢于2023年被调到海南啊，担任副省长兼公安厅长，实际上呢就是远离中央政治舞台了，
1: 对
0: 吧？把你这远调吧，对吧？调到边关去了。但是呢，今年5月，蔡朝辉突然卸任海南所有的职务，随后进入中央政法委。现在又
1: 几月份？5月。
0: 5月。
1: 哦，
0: 随后进入中央，那现在又明确为这个副部长级的专职主任。这个位置显然不是政法委副书记啊，但却直接进入了中央政法委系统的中枢。胡春华自己还没有收复这个党政实职，但是他的一名旧部却从海南调回到北京，而且进入掌握公安、法院、检察协调的中央政法委，这显然也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政治信号。
1: 哦，如果这个是在这个中国古代，这不得了。你知道，这是以前一旦流放海南，那基本上这个人就是失势到底了，是吧？如果这个人从海南就是这个流放地调回北京做这个。哦，
2: 还是关键位置，
1: 关键的一个。
0: 对，咱们要下去是容易回来难的。
1: 对，
0: 但你要回来的话，一定要有北京有人才能回得来。
1: 对，当然现在不一样，海南到北京不需要走9个月，就是这个飞机就过来了。但它确实也有一些怎么说呢？一个提示的作用，可能北京也好，或者蔡朝辉也好，
0: 嗯，
1: 他们身边的一些环境确实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不
0: 对？
1: 对，
0: 军队这边呢，其实值得关注最主要就是张又侠和刘振利今年1月份被宣布调查后呢，到8月28号。全国人大正式免去了张又侠的国家军委副主席的职务，还有人大代表资格，对吧？那么终止他们俩资格之后呢，这个但是处理决定公布以后，到现在为止啊，依然各个军种也好，各个战区也好，没有像过去那样的密集表态，说什么拥护中央决定啊，什么东西。按照中共军队过去的这种政治惯例，军委副主席这样的人物被拿下，那各军种战区和这个军队院校要表态的，
1: 对，
0: 表忠心的，我们支持啊。
1: 嗯，
0: 现在哪一个这个打个老虎，地方都要开个会表个态，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那么有海外消息说呢，是一些退休将领，接受海外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们到现在也没有以往都会有跟这些这个至少你退休将领啊，不是一般的官将领，你会有跟他一个沟通，哎，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为什么这样处理？到现在完全没有。他们都不知道张又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习近平虽然通过组织程序拿掉了张又侠，但军队这种集体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而且张又侠说实话他在军中根基太深了，他这个影响面太大。习近平虽然现在拿掉了张又侠，他虽然握有这个军委主席的头衔，但是呢他并没有真正掌握军权，军队现在对他意见是非常大。
1: 嗯，第一，他不是用组织程序，他是用非组织程序拿掉的张又侠。
0: 到8月28号、
1: 哦，对对对，
0: 算是走了组织程序了。
1: 对对对
0: 对，
1: 这算是因为军队的代表团都投票了，说是这个就把他们除掉了，如何如何。对，以前是这样的，就咱们就不用说文革或者林彪那个时候啊，或者早期，就是前几年，包括苗华，
0: 嗯，
1: 苗华下去的时候，各个军种，各个机关都要表态，而且解放军报都出来， 苗华这个要肃清余毒，如何如何啊？这个谈的也是很厉害的，所以这一次是张幼霞和刘振利这个事情确实是相当的不寻常，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但是我还是比较关心蔡朝辉，郭女士啊，把蔡朝辉安插进政法委啊，这个棋到底是要干什么呢？他在这是要想要做什么呢？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2: 其实习近平手上真正掌握有实权的这个情报和政法系统核心呢，就是三个人，一个是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再就是公安部长王晓红，还有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这三个人构成了一个铁三角。那陈一新呢？陈一新这个人呢，特别呢值得提一下，他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期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了。直接为习近平服务很多年，这种渊源他比一般所谓的习家军他还是要深厚一些。那把蔡朝辉安插进政法委核心的担任专职主任呢，等于是在这个铁三角的正中心钉了一根监控的钉子。蔡朝辉出身国安系统，未来甚至有可能接手陈一新的位置，这个就是一石二鸟的一个布局吧。他又能盯着陈文清，也能防范陈文清、陈一新了。这就意味着习近平他最核心、最隐秘的一些情报系统啊、内部沟通啊，为了很可能都在元老像胡温他们的这种阵营的监控之下，这比公开的人事斗争还要凶险一些。因为这个政法和国安系统掌握的是全党全军最敏感的底牌的信息，比如谁掌握了这个系统，谁就等于掌握了对手的一些软肋清单嘛。像同一时间军队那边发生的事情性质可就更加严重了，你像何卫东、苗华这两个人长期被视为习近平福建帮在军队里的核心代理人，31军的嫡系，同时张幼霞主导下的官方和解放军报对他们定性也很敏感，他用词也是非常严重，像比如说当时说他们破坏也是党指挥枪的原则和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一类的了，这种措辞远远超出一般什么经济贪腐的范畴，暗示的这个是严重的政治团伙接火这样的，甚至是潜在的军事政变这样的阴谋这类的指控。
1: 对，
2: 所以你看现在政法这条线、军队这条线同时都在松动，习近平这个一尊原来是绝对控制的已经抓不实了，这已经不是一个零散的好像是个别的人事调整，这是一套比较精密的一个规划，目的很显然，未来确保未来权力交接的每个环节，习近平阵营他其实他没有反扑的空间，因为刀把子、情报系统、军队这都是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1: 这敏感的位置是不是？
2: 对，
1: 我知道军队这边已经发生了，这个性质其实挺厉害的，因为何卫东、苗华这两个人长期被视为习近平福建派系在军队里面核心代理人，对不对？当时张幼霞主导之下，官方和解放军报对他们定性是极为严厉啊，用词也是严重破坏啊党指挥枪原则、军委主席，就是这种措辞远远超过一般的经济贪腐的这个范畴，暗示的是很严重的政治结伙，甚至是潜在的军事政变阴谋。现在啊，我觉得政法一条线、军队一条线同时都在动啊，这感觉已经不是零散的人事调整，这是一套精密的规划系统工程，这可能未来啊这个要保证某一个事情发生啊，是吧？所以我就想问啊，之前啊有这个胡春华和袁家军这个接班的一个布局的说法，对不对？说这个你觉得这有可能吗？可能性大吗？因为现在我相信的朋友很少很少。
2: 现在这个政治局委员就是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呢，网上一直在传，认为他极有可能在五中全会上直接接替蔡奇出任这个中办的主任吧。这个位置被称为大内总管，掌握中南海的警卫保安呢、机要通讯和最高领导人的这个日常排程，是权力斗争的一个咽喉要道。
1: 对，
2: 袁家军在这个重庆主政期间呢，其实向非习派阵营也递交了一个很强有力的投名状了，因为这三年来啊，他在重庆发动了这个雷厉风行的清洗行动呢，导致副市长像熊雪呀、政法委书记陆克华呀、市长胡亨华这些原习近平核心班底的这些人呢，相继落马或者是被查。最近这个人大公布取消张幼霞、这个刘振利 人大资格，军方的各大战区的这个军头还是没有集体公开表态支持中央对张又侠的处理的，这个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人大一般的一旦公开表态呢，必然会有一轮公开的这个拥护啊，显然这个军队这个对习近平的这个情绪比较大。现在军方控制在这个现在是前党魁胡锦涛这边，那军队主要现在是三名带兵的这种上将呢，其实都是胡锦涛过去提拔的空军将领，中共历来都是枪指挥党嘛。习近平失去这个军方的支持呢，他要取得在二十大继续连任的主力其实会大大增强。这个时候像这个前太子啊王储胡春华的这个动态就特别受注目，变得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有军队的支持吗？这是一个前提条件。当然这个布局不是一天两年就能实现的，风险比较大，它需要极其精密的一些规划，而且政治耐心也非常强，也是最关键还是要看天意了。二十一大的这场权力博弈呢，准备的时间远比外界想象的要复杂，时间也比较长，准备的也比以前就是过去啊这个要很深呢。就是其实这个袁家军跟胡春华他是有一段这个比较工作上比较有交集的，这点外界不是很了解。我记得你以前在这个节目里讲过。
1: 对对，因为这个袁家军呢是2000年之前吧，他以前是搞技术的，最后他被这个选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这个事情啊是团中央操办的，就是选这个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所以当时选的时候，这个团中央书记就是胡春华，然后袁家军也是通过这个十大青年啊，得到了这个头衔以后，从纯搞技术变成了就当官了，做行政的一些，所以他踏入真正的意义上的官场是这个事件，所以这个事件啊是跟这个胡春华是有关的，这个很少有人去谈到这个事情。对，其实这个事情啊，我知道8月1号中共中央党开《求是》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是很多引起了这内行的朋友的关注。他说的是什么呢？他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于慧文的一篇署名文章。他说：“切实解决好干部能下的问题啊，能上能下嘛，就能下的问题。”他披露了一组数据：自2021年换届以来，呼和浩特全市共有49名被调整下来的干部，之前已经下的干部，因为表现突出被重新任职、提拔或者晋升。这个事情挺有意思啊，在中共这里面，当所以跟别人说你啊就是能上能下，通常不是告诉别人你是因为你能上，别人就会告诉你这个事情。如果你是把你升上去，一定告诉你你现在组织多么重视你，你的成绩多么突出，领导怎么样，你是能上，不会告诉你你是啊要做好准备能上能下，现在把你升上去。这个东西这个有点怪是吧？文章字面上讲的是考察干部，通篇没有提政治方案，也没有提清算啊，以前这些平反啊，以前查他们这些人啊，但是正因为这样的一件事、啊、他才向就地方之口传中央之音的一些信号。他里面的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话语，就是说有一些人都是在刚刚李军说的查煤炭大案的时候被抓起来了，查了几个月查无实据，然后但是呢还是被撤职，撤了以后到下面去当个小官啊，这些然后里面谈到这些人呢下去以后也没有抱怨，也没有继续勤勤恳恳做，叫中央一考察，这还是好干部，又给提拔上来了。其实他说明什么？这有点像文革后期有一批重新上来的这种老干部，你知道这个感觉就是这样。所以首先在内蒙古发生，所以现在辅助胡春华旧太子回归啊，这种手法啊，大家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啊经常发生的。前太子、废太子，这都是中国这种专制体制里面政治上最危险的人物，但是呢他又是这个政治上最核心的人物。 啊，我们说这个武则天的晚年啊，被废的这个唐中宗，也就是李显，啊，被宰相呢张柬之迎回洛阳复位。这个李显，就是这个后来的唐代中期的这个非常著名的皇帝啊，就是这个杨贵妃的这个杨贵妃的这位皇帝叫什么来着？唐玄宗，唐玄宗的叔叔。啊，这个李显被宰相迎回去复命，就是那个叫神龙革命啊，他自己复位完全不是自己争取的，而是靠最高权力当时出现了真空，各方势力共同推举一个过渡方案，当然最后啊就到了唐玄宗那个地方去了。所以这个一旦废太子和这个前太子是这种人物发生动荡的时候，他并不是说这个人有多重要，而是说明当时存在的这个最高权力的系统出问题了。我们再往前看，比如晋国的公子，大家都很清楚啊，重耳啊，叫这个叫骊姬之乱呐、啊，流亡列国19年，也是趁着国内动荡的时候，这个国君信誉扫地之际啊，回去。啊，终成一代霸主了，是吧？这个故事啊，都跟大家讲，在中国古代，太子越是长期被压制，越是突然高调复出，他其实真的说明的是，这个系统里面最高权力出问题，掌握最高权力的那个人呢，有点控制不住局面。所以接下来呢，我这个好像郭女士是不是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吧。
2: 对，就是今天把所有的线索穿起来，你认为，胡春华复出这件事，就说我们就说，
1: 你想看到什么东西呢？对呀、
2: 啊，我们要把它整理一下。那很多人只看到胡春华这两年的复出呢，但是忽略了他背后那个更大、更万强的一个政治传统，就是我们讲一下团派，就共青团派。团派的创始人是胡耀邦，他是89年这个胡耀邦去世的时候，大家以为这个团派就彻底终结了吧？当时。结果呢，在1992年胡锦涛就是重返中央嘛，重新扛起这个大旗，到了2002年他出任总书记以后呢，这个团派的势力曾经一度吧如日中天，这种反复的就是浮挺的这种生命力呢，其实也印证了一个规律，就是你得把年轻人抓住，是吧？
1: 嗯，
2: 得青年得天下，共青团这个组织长期经营的是青年的基础，它就形成了一套团中央的地方的，就是一个晋升的一个通道。但是在中国，你想当官，你想那个提拔起来，它有几个通道，共青团是一个通道。这股力量呢，其实还是从来没有真正完全消失过，它只是给暂时给压制住了。所以呢，还要注意胡春华这个人的性格的一个侧写。他在出生湖北一个贫苦的农家哈，他是这个他和这个温和克制的李克强呢还不太一样，很多分析就指他的性格比李克强强硬，他跟李克强关系非常好，在北大的时候、也是李克强看上他了嘛。
1: 对，我知道，因为李克强啊，虽然是也是在这个基层出身的，但他父亲不一样，他父亲是县里面的，是副县级的一个干部啊。这胡春华就是原来就是一个农民，这个如果在中国基层待过，这个差别可是非常巨大的，这个鸿沟远远比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什么这个普通人和什么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这个差别要大，我可以这样跟大家讲，非常巨大。
2: 对，李克强他这个温和克制的这个下场呢是骤然离世，就是这件事恐怕不会让胡春华啊继续选择隐忍，因为反过来他可能他成为他日后秋后算账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他跟李克强关系非常好，也有评论认为胡春华未来的政治诉求浓缩成三句话吧，就是他需要公平啊，公平还是公平，就三个字吧，就是要公，两个字公平，清算习近平集团，或者是就收缴权贵的财富，或者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医疗养老教育体系，这好像是他的一个诉求传出来。这跟他这个贫苦出身的一个农家子弟应该是也有关联的。所以你看这个胡锦涛被带出那一段，现场很多人知道发生事头都不敢回的，胡春华当时就把手这样的插着手，后来这个当时散场的时候，所有人从他身后面走过，他一言不发就把手这样 抱着手就这样，就是他当时那个心情很复杂，而且很愤怒。
1: 他是唯一一个有点
2: 意向和表达这个情绪的，
1: 一直不动，
2: 一直不动。
1: 别人都走了，
2: 别人走了，他还坐在那，他连就是他就不离开座位。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开始回到那个问题，就是在专制体制里面，太子从来都不是一个政治边缘的角色，而是整个这个权力结构的一个核心坐标。一个被废的太子呢，如果他重新走到前台，他代表的这个是最高权力，这本身一定是出现问题的一个信号，也是整个接班布局开始出现裂痕的一个信号。像比如说王沪宁，他罕见的同框见外宾，到内蒙古两任大员双双落马，到政法体系就被就是插一个钉子在监控，到军委这个洗牌，就习近平失去军权的绝对控制，到呼和浩特这种我们看到49位官员的政治方案的试水，每一步单独看都可能好像啊巧合哈，但是你串联起来看，它其实勾勒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废太子逐步在归位的一个信号吧。所以看着历史，你刚才讲了几个个案，它也不是简单的重复，但是历史的逻辑好往往非常相似了。
1: 其实啊，我们必须讲啊，在这个专制集团的这个体制里面，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是谁？如果你是一个中低层的官员，你要想以后继续升官发财啊，光耀门楣，最重要的人物是谁？我告诉你，不是皇帝，而是太子。大家看看东，这是这个叫做这个东宫是怎么运作的，这个是在中国政治里面的核心，你未来，你决定你未来政治走向的最核心的一件事，这个东宫就是太子集团。就是如果你是普通的一个官员，你怎么样能够发达呢？你唯一的方法，你就是跟太子在没继位的时候结成某种政治同盟，这个需要观察，到底是谁是太子呢？谁才能上去呢？当然风险也巨大，一旦太子出问题了，你可能也就是完蛋了，是吧？
2: 杨修，
1: 对，你像那个，这你刚刚说杨修啊，杨修这个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件事啊，五中全会啊，马上就要召开，军委空缺，谁来填补？中办大门啊，这个是这个钥匙会不会换人来拿着，胡春华啊，会不会真的获得实职一些党政的职务呢？其实现在啊，这三个指标，我相信未来几周啊，会这未来一个月吧，会大家会看得越来越清楚，也是越来越明白的。当然现在呢，这是我们知道已经出现了某种信号，但结果如何呢？咱们一个月后再见。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3: 温馨小贴士，最近希望之声接到听众的求助，说亲友过世了，因为事发突然，没有钥匙也没有车的 title，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遗留的车辆，希望之声帮助这位听众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在此呢，也顺便提醒大家，过世者的车子可以捐给希望之声这样的非牟利机构，你也可以自己处理转卖他人，但是呢，都需要按照 DNV 的要求出具和填写一些手续文件，以避免出现其他责任问题。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可以致电希望之声咨询855-578-0088 855-578-0088。
4: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5: 神韵经典。

下世救众生。随着大锣的响声，再现天国世界的壮丽辉煌，众神聚集，仙娥飞扬，金宫玉殿彩霞红光，众神们回应于创世主的召唤，发愿下降到人间，兑现神圣的誓约。弦乐和木管三连音的节奏型映衬出众神层层下走转生凡世的过程，一段气势磅礴的打击乐独奏把我们带到中土神州，御前百官气盛苍劲的鼓手与纤秀的宫廷舞者们一同庆赞天子的圣驾。这时天国的主题再现，道破皇庭与上界的渊源，天朝起始，与人间再造盛世辉煌。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下世救众生》。

0: 压力、老化、用脑过度造成的眼睛问题困扰着您的生活吗？美好生活小铺曾经销售过的原版视慧灵是采用纽西兰优质黑醋栗活性花青素，以其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帮您改善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黄斑病变、眼干眼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深得用户好评。
1: 我爸爸他开始吃是花青素，因为他有一些灰蚊症，但效果不是那么好。他吃了这个以后眼睛就恢复到 1.0， 他说他跟年轻的时候一样。他已经75岁左右了，所以我觉得视慧灵真的是蛮不错的。那我妈妈最近也白内障，有吃了视慧灵也觉得说有改进。
0: 了解或购买请 Google 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0: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的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3: 第一个就是头晕，我这个糖尿病很久，但是这个头晕是2年前的，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的，我很高兴，谢谢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它改变很多，变成很轻的样子，还有我的左手就是好像打起来是有一点问题，吃过三合一以后它的手臂就改变得很好，而且这心肌的话没有什么问题，我真的谢谢你。
0: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4: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捐吗？
5: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4: 那我的车 smart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5: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6: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7: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的难题。习近平和中共的宿命都已经定了。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羊。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17号星期四，亚太时间是9月18号星期五。首先呢，节目开始我得向大家说一声抱歉。前几天呢，在印度金砖峰会的那个现场，莫迪曾经两度停下来问习近平 It's OK? 还好吧？那么这个画面传出之后呢，网上立刻就有习近平身体出事儿的这种说法。我呢也是跟着那个画面做了一些分析，并且把重点是放在了习近平的健康问题上。但是现在有更完整的视频出来了，这个判断呢是错的。俄国媒体公布的现场画面表明，当时是习近平同声传译的那个耳机出了问题，随行人员正在为他调整设备。有这么一段网络视频，可以清楚地看到莫迪讲话途中疑似是习近平的耳机没有声音，于是工作人员被叫了过去处理。随后有一位女性的工作人员递上了新的设备，习近平接在手里。当时整个会场一度是出现了一点骚动，连莫迪都坐不住了。其实翻译系统出问题呢，这种情况一点都不少见，但因为是问题出现在了习近平的身上，所以这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再加上当时只有单一被移花接木的这个画面，而且又没有其他的消息来源佐证，因此就被解读成了习近平的身体可能是出了状况。不管是有意也好，还是无意也罢，传递了这个不实的消息呢，在这里我得向大家说声抱歉，对不起。但是这同时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第一天12号的这个金砖峰会晚宴，习近平为什么又缺席了呢？一直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根据印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当时的报道，习近平没有吃晚饭是因为感到疲惫不堪，身体不适，据说是时差造成的影响。但是大家知道北京到新德里只有2.5小时的时差，不存在着昼夜颠倒的问题，这2.5小时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吗？所以这个说法呢有点难以服众。金砖峰会的第二天，习近平在会上做了个讲话之后匆匆离场，提前返回了北京。那这究竟又是什么原因呢？也是时差导致身体不适的原因吗？这些疑点又该怎么解释呢？那么这里有2点是需要说明一下的。第一，习近平身体有问题，这种传闻是由来已久，不是现在才有的。中共是黑箱政治，领导人身体的健康状况这是国家机密，一向中共都是报死不报病。如果习近平的身体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不仅影响到中共政坛，也会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所以习近平的健康状况必定会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第二呢，就是习近平生病的这种消息疯传，其实也反映着许多人的一种共同心理，就是人们都在盼着习近平死，目的就是以他的死来催化中国改天换地。无论体制内也好，还是体制外的普通百姓也罢，有这种心理的人不在少数。因此关于习近平患重病病情恶化等等这样的传闻才不断出现。那么有一点就需要特别指出，很多时候关于习近平的消息其实就是来自中共体制内的高层，是那些体制高层通过不同的渠道对外放风才传出来的。比如像总加速师这个绰号，就是从中共体制内高层给起的外号，然后有意才传到海外的。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今天蔡振坤先生公开了一份观众来信的邮件，我呢不知道这位观众身份如何，但是觉得这封信里边提到的一些情况挺有意思，而且其中分析的也比较有道理，所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信件中先谈了就是反习倒习的力量在体制内自始至终一直都有，从习近平被选定为中共党魁的接班人，朝野里边就有不服的，最为人知的那就是薄熙来，几乎就是公开了。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习近平被指定为中共接班人之后，薄熙来在重庆就搞起了唱红打黑，同时在跟

0: 周永康密谋要发动政变废掉习近平，几乎这就是在公开反对习近平。信中说，如果习的基本盘依旧是江湖为底色，这是基本事实。信中还表示呢，这不用听床，用事后逻辑就能推断出来。高调高规格纪念江泽民，绕远道去给死色鬼叶剑英献花圈，习近平为什么这么做呢？看似权势熏天，实际就是屁民谁在台上表演谁就有理的一种胜利者心态作祟。谁坐上中共最高位那把椅子，都是幕后而冠，人模狗样。那这里说这个习近平的基本盘依旧是江湖为底色，在这一点我认为是比较准确的。习近平上台之后，早期确实是沿用了大量的江湖时期人马，因为党政军三大系统不可能一夜之间全部换血。尽管习近平是不断的清洗，也不断的换上自己亲自挑选的人马，也有不少像李鸿忠一样的政治变色龙，但是这个基本盘的确依然是江湖底色。因为中共官员在体制内啊，几十年一步步这么熬上来的，不存在着平步青云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无论习近平怎么清洗怎么筛选，换上的那些官员仍然是经历过江湖时期的。而且很多人虽然口头上是喊忠于习近平，可真正有多少人是真心实意的忠于他呢？有多少人又是被形势所迫的假意表态呢？因此江湖底色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也是习近平的一块大心病，就是没有人是真正忠于他的。那么接下来的分析呢，也同样有一些道理，就是谁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都是幕后而冠，人模狗样。猴洗了澡戴上帽子装得像个人，那只是金玉其外的装腔作势，本质上还是猴。信中接着说，八个月前抓张幼侠刘振利，就是狗急跳墙的骚操作，不符合党内的任何政治规矩和惯例。习近平不是军旅出身，一天枪没摸过，让他去指挥现代战争，那怎么可能呢？信中呢，接着谈到了习近平和中共的宿命，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大家别错过。那么这里我先要感谢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赞助商蓝莓优品，它呢有一款很好的产品，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有一位观众啊，他的先生呢，大学的时候是网球队的，运动量一直都比较大，手肘受伤一直都不太舒服，吃了一段时间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之后就感觉好极了，他非常喜欢这个产品。这位观众本人呢，膝盖也有问题，每到换季的时候或者是阴雨天气就不舒服，他吃了四个月的红海参养生胶之后啊，膝盖的状态呢就得到了很好的改善，感受非常明显。像类似这样的反馈我们收到很多，这对中年朋友来说，在我看来关节和活动力都不是小事儿。平时呢给身体稳定的营养支持，就可以更好的维持日常的状态。这个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啊，里边富含多种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包括小分子胶原肽、海参皂苷等等，能为关节和日常活动力以及身体恢复都提供足够的营养支持。当然了，这是保健品，它不是药物，可能呢会因人而异，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为自己为家人准备一份日常保养品，这样呢投资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可以用我的优惠码 XWKD 享受85折，之后购买三款中秋限定组合还会再减25美元，还会给您加送一片面膜。那长期补充的朋友，您可以选购月定制的这个方案，第二个月会享受最低8折的优惠。大家可以在描述栏找到专属链接，或者呢在评论区留言打上红海参这三个字，我们就会把购买链接发送给您。您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0-880-5697，报出优惠码就能下单，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也能够直接下单。我们接着来说这封信的内容。信中表示习近平是选择性反腐， 也有他的马仔和心腹落马了。但是红魔共匪早就无官不贪，如果习近平大权在握，钳钢独断，不应该让自己的心腹马仔被一起清洗掉。信中还提到了王岐山的当年反腐也不是清洗所有红色权贵，王岐山后来被郭文贵搞得焦头烂额，黯然淡出权力中心，而郭文贵又因为在海外爆料反袭需要钱也需要情报，那么谁有这样的能力呢？后来郭文贵最后也出事了，这就表明是有两条线，一条是习近平这边，另外一条是反习阵营的。信中接着表示，为什么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潜逃海外却风平浪静水波不兴，为什么早年留学如今定居海外的薄瓜瓜只在婚礼上用英文而不敢用中文去吹捧他的父母，他们知道猛料都比这个郭文贵要多得多，为什么不去撕破脸揭露黑料，背后都有原因和巨大利益勾兑。写信人认为正常情况下习近平几乎不可能再干一届，但他不会轻易下台，为什么呢？不能再干一届的原因呢，是他不是那块料，而且几乎没有拥护他的政治基本盘。那么像正常情况下这样情况是不可能再干一届的，但是红魔内部有一个最大难题也是至关重要的，就是谁收拾习近平的烂摊子，谁愿意收拾这个烂摊子。习近平折腾了十几年，如今一地鸡毛满地狗血哀鸿遍野，钱都被他们霍霍光了，一手好牌早就没了，这样一种残局谁来收拾啊？因为历朝历代都逃不掉一泄不如一泄的宿病，红魔共匪这一朝也是一样，万一换上的人还不如包的怎么办？其实在我看来呢，中共魔鬼的本质在这儿，换谁都是一样。信中表示，即使换上的人比习近平强那么一点点，这个人也会认为自己是不公平的，把酒言欢，纸醉金迷，享乐玩女人，没有邀请我一起参与，凭啥到了满地狼藉邋遢萧条的时候让我来接盘遭大罪？正因为没人想接，没人敢接，没人能接，所以习才不会轻易下台。信中直言，习近平当然会王八垫桌腿死撑到底，这毋庸置疑，但彼此之间就是狗咬狗也好，相互勾兑妥协也罢，这些不好说，只需要看结果。什么结果呢？信中没有明说，不过虽然没有明说，但人们也可以猜出其中的意思。王八垫桌底死撑到底，意思就是没人愿意接盘，习近平只能是死扛着在那个位置上待着，不用看他扛的过程如何，不用看他扛多久，只看王八扛不扛得住，扛不住那一刻就是整张桌子倒下来的时候。以上呢就是这位观众来信的主体内容了，总体来看跟我之前的看法是吻合的，一致的，因为这就是中共的宿命，只要头脑正常的人都能够看出来，反对习近平的人从来都有，他一直都没有做到独断朝纲，不过他虽然没有那么强，但因为烂摊没人愿意接，所以习近平还得死撑到中共垮台解体的时候，那么这一天远吗？在我看来已经很近了。昨天上午十点左右，四川茂县发生大规模山崩和山体滑坡，现场烟尘滚滚，如同巨型的蘑菇云在翻滚，山下的建筑物和国道被瞬间掩埋，甚至连岷江河道都被阻断了。据大陆媒体报道，大约有80万立方米的岩石从山坡上整片滑落，巨石、泥土、碎石像一堵倒下的山墙，沿着陡峭的山坡冲向山脚。视频中可以看到，黄色的岩土与碎石从陡峭的山体上倾泻而下，瞬间就吞没了山脚的多栋民居住宅，漫天尘土笼罩了岷江河谷。这不是普通的落石和那种小规模的塌方，而是一整片山体突然崩塌滑落， 视频的拍摄者一边拍一边惊呼：“天哪，天哪！”官方在通报中表示，山体滑坡中无人伤亡，提前转移了45户、139名居民和116名在附近施工人员。我是希望官方的通报这个数字是真实的，不要有任何的人员伤亡，一个都不要有。但是大量的民居被掩埋，道路被淹没，民江被阻断，这将带来多大的财产损失呢？这不同样也是令人关注的吗？而且民江被断流也可能会引发次生灾难。山已经崩了，但危险还没有过去，民江被断流，这对地质生态将会造成重大的影响。都江堰上游的紫坪库水库可能会受到影响，而且可能会形成堰塞湖，形成次生灾难，因此这也是需要高度关注的。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后面会不会出现新的滑坡或者是泥石流等灾难，这些都需要特别警惕。如果山区上游形成堰塞湖，那么一旦发生溃决的话，那种破坏力和冲击力会远远超过第一次的山体滑坡，灾难将没有办法估量。除了要关注地质灾害之外，还有一点也很值得注意，就是山崩的征兆，这对习近平是非常不利的。按照古人的说法，天地山川从来都不是自然现象，与王朝的政治秩序是联系在一起的。山高而稳就被看作是军位稳固，河流通畅就被看成是民生有序。之所以山崩，是因为山体朽坏才崩塌，之所以川解，是因为河道死了才断流。古人认为山是君王的象征，镇得住才不失其位，水是百姓的象征，流得通才有所用。因此古人就有一种说法叫山崩川解，王之争也。山崩河解，天地秩序出了问题，那么这个朝代不就该灭亡了吗？习近平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在统治着中国，那么四川的山崩是不是预示着他要出事儿呢？中共的政权是不是要崩解灭亡呢？我讲的这些内容大陆朋友很难看得到，但是您可以使用我推荐的免费的一键翻墙，就可以做到看到海外的真相，而且很安全。我知道现在有1000多万大陆同胞都在使用一键翻墙，每天都可以看到真实的世界，这应该感谢所有支持一键翻墙的朋友。如果您也想支持这项伟大的运动呢，视频下面有捐款链接，如果捐款满150美元，我会回赠给您一套裸体共产党精装书加有声书，满300美元会加赠电子书和我的亲笔签名。国内的朋友可以通过一键翻墙阅读电子版，完全是免费的。您也可以给屏幕上的这个邮箱发送邮件，我们会免费的赠予您一键翻墙链接。但是呢，您在邮件中首先要写上天灭中共法轮大法好这9个字，另外呢，还要附上您的油管账号和 Google 邮箱，我们要进行安全核查。当然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我的两个频道，新闻看点、牧羊看点，呈现的是新闻背后的真相，关注的是时政和民生。请大家给节目点个赞，并且转发给您的朋友，这既是对我的支持，也在帮助人了解真相。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1: 每一个小朋友都是天使，
2: 从怀孕的那一刻起，您的心是不是就被这个小天使占据了？看着他从嗷嗷待哺到自己拿着小勺吃饭，吃得满脸满桌子，从清晰地叫出第一声
1: 妈妈，
2: 到7、8岁时的讨人嫌，再到青春期的叛逆，以及被变异理念带动得越来越陌生，孩子的纯真和可爱被谁偷走了？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守护天使？希望之声少儿故事平台，听故事的天使，帮助家长把传统理念从小根植在孩子的心田，帮助他分辨是非善恶。听故事的天使少儿故事平台，以干净、传统、经典、温暖为理念， 以中华传统文化和经典故事为蓝本，以孩子的视角和理解力讲述属于他们的故事。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心姐姐，
4: 我是安吉阿姨，
5: 我是奇文叔叔，
6: 我是唐韵阿姨，
7: 我是小芳姐姐。
8: 贾岛叔叔画西游，
9: 陆平爷爷分享一个传说，
2: 近500集不同风格的优秀少儿故事，欢迎订阅收听。好的故事可以启发孩子的善良，守住他们的纯真，听好故事，培养好品行。希望之声与家长朋友们一起守护我们的天使。暑假期间，年度会员可享受7折优惠。订阅请发短信“听故事”三个字到88827516288，88827516288。
1: 听故事的天使，
1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1: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1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林峰。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故事的主人公名字叫杨晨，他是内蒙古人，多年来一直做批发生意。刚刚开始做的那些年，他靠着很多不正当的手段做到了行业的老大。他伤害过别人，别人也伤害过他，同行之间就是这样，互相提防，互相伤害，互相争斗。终于有一天，杨晨发现自己以前做的好多事情都是错的，从今以后他要重新做人。今天我们就讲一讲杨晨的转变。杨晨做生意以来，他为了自己多赚钱，赚大钱，没少得罪过同行，有的甚至成了冤家仇人。这一切在他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都发生了变化。那时候他才知道自己以前做的好多事都是错的，遇到矛盾应该想办法化干戈为玉帛。有一位张老板生意起步很早，是行业的老大。杨晨做生意后总想着把人家手里的好品牌给撬过来，他就背地里也到张老板进货的那家工厂进货，并且有意的进更多的货，也从不欠账。杨晨这个举动被厂家刮目相看，因为欠账赊账好像已经是商家往来的常态，很多人都是这样拖欠货款，厂家也是很无奈呀。但杨晨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撬人家的生意，这样他进了几次货后见时机成熟了，就跟厂家谈条件，要求厂家保证给他做独家代理。厂家权衡利弊，就给张老板的货给断了。杨晨就是用这种手段把张老板手里的好品牌撬来了好几个，张老板因此生意损失很大，从此就与杨晨结下了怨。没过几年，杨晨靠着这样的手段成了同行之间的老大。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杨晨觉得心里愧疚，觉得自己以前做的事对不住张老板，多次找他缓和关系，但张老板根本就不买杨晨的账，还经常当面贬损杨晨。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以后，杨晨被非法拘留过，张老板两口子幸灾乐祸的在同行中说了杨晨不少的坏话。杨晨想，他两口子这么恨我，但我真不能恨他们呢，本来也是自己以前做的不对。杨晨诚心地向张老板道歉，一次一次地与他沟通感化他。大家知道吗，杨晨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跟张老板说话那都是趾高气扬的，修炼以后杨晨人都变得谦卑了。同行聚会的时候，他主动给张老板敬酒，有客户来时，杨晨经常约他过来作陪，时间久了，张老板对杨晨也不太反感了。那年的夏天，张老板的妻子突然病逝了， 张老板的亲戚让杨晨帮着给写个悼词。杨晨心里想，如果自己不修炼大法，今生跟他们一家是冤家，那来世就是仇人呢。他在写悼词的时候，杨晨一下子想起了张老板妻子在昏迷的时候嘴里还喊着打包发货。杨晨忍不住落泪啊，常人临死都不忘身外之物啊。丧事办完之后，杨晨就请张老板和他女儿女婿一家人吃饭。杨晨对他女儿说，你妈妈不在了，从今以后啊，叔叔也是你的亲人，以后有啥事儿需要帮忙的你尽管说。席间杨晨还多次向他一家人敬酒，那一次张老板真的是被感动了，说以后我也学你这个功，管你叫大师兄行吗？杨晨高兴地说行。从此啊，张老板见面就喊杨晨大师兄，他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做生意的时候，杨晨的店员和顾客之间经常因为赊账退货结款这些事情发生矛盾。有矛盾的时候，杨晨呢都是为了顾客着想，宁肯自己吃亏也不让客户受损失。有的客户脾气不好，经常说三道四，杨晨就主动揽责任给顾客道歉。如果有人对他不满愤愤不平，杨晨就视为是最大的事儿，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矛盾化解了。有一天下午，杨晨刚一进店，看见屋子里聚了不少的人，还有两个警察。一问才知道，有个小客户退货时硬是要把已经破损的货物给退回来，店员当然不给退啊。这个客户就又哭又闹，还把店员的衣服给抓破了，胳膊挠出了两道血印。店员报了警，客户见杨晨进了店就说，你就这样教育你的店员吗？你是练法轮功的，你说你今天看这事儿咋办吧。在警察面前说杨晨练法轮功，那分明就是想拿住他嘛。其实杨晨和这个小客户的哥哥还是朋友，平日里啊对他是照顾来照顾去的，今天他却这样对待自己，杨晨心里边真的觉得不平啊。可是他转念又一想，我是个修炼人，不能和他一样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有一天，小客户的哥哥给杨晨打电话说儿子结婚请他喝喜酒。婚宴结束的时候，杨晨碰见了这个小客户，他有点不自然，杨晨热情地上前打招呼说，我做的不好，你别生气，我给你道歉了。小客户忙说，哎呦，你千万别这样说，是我不对，我应该向你道歉。杨晨说，哎，你怎么不到我们店里进货了？来吧，你别看店员的态度，你就看我对你咋样不就行了吗？客户有些感动说，哎呀，其实我心里是有数的，你是最好的人了，那次我真是糊涂了，真得谢谢你呀。有一次杨晨为了取货方便，就在自己家的库房侧面新开了一个门，门洞刚扒好，正准备安门时，一个邻居过来了，气势汹汹地对杨晨说，谁让你在这开门的，你给我封上。杨晨开始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但是一看那架势觉得不对劲儿，好像是在找茬。那一刻杨晨心里边急速地想，我哪儿做错了吗？邻居说，你要不恢复我就给城管打电话。说完就走了。给杨晨干活的亲戚说，别理他，这事儿与他有什么关系啊。按说呀，杨晨自己家的墙你打个门很正常，他干涉没有道理呀。杨晨真想不出自己究竟错在哪儿。没过一会儿，那个邻居又来了，见杨晨还在干活说，你今天真想干是吧，那对不起了，我这就给城管打电话。杨晨说，哎呦，我哪错了，我改呀，你看这门都扒开了也不影响你啥，你让我恢复没道理呀。但杨晨担心他真是去举报，如果城管的人来了，他们可不管你对还是不对，让你恢复不说还得罚款。邻居说， 你这个人太坏了，别人租我库房好好的，你凭什么撬我租户啊？杨晨心里一惊，一下子想起来两年前的一件事儿。两年前杨晨改造库房，打算呢对外出租，这时候过来一个人问价钱，说要租杨晨的库房，结果杨晨又犯了老毛病，给价给得很低，其实心里边就是想把那个人给撬过来，可是那个人虚晃一枪再也没过来。杨晨终于想明白了，那个人见他的租金价格低，回头就找那个邻居砍价去了，要求降租金，所以邻居人家今天才过来找茬。杨晨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的利益心、妒忌心、自私自利等这些人心，也体会到了钻胯下之辱的滋味。他提醒自己，我要无怨无恨，守住心性，这都是自己的贪心引起来的，修炼人怎么能就想着自己给别人造成伤害呢？意识到了，杨晨马上弯下腰，默默地捡砖头，又弄来水泥，把刚刚扒好的门又重新给砌上了，把墙一点一点地恢复了原样。墙啊砌了一半，那个帮忙的亲戚就觉得非常窝囊，把大铁铲一扔，下午我不来了，你自己干吧。杨晨想，自己真不是懦弱，不是窝囊，是法轮大法给了我坚强的意志，是我自己做错了，我就得改，要无怨无恨的。不过当时杨晨的思想还是有些放松了，不好的念头马上就往上反。中午回家一看妻子不在，桌子上就只有半碗的冷饭，半碗菜汤。杨晨把这些菜啊汤啊就倒在了一起，伴着愧疚吃了个半饱，那顿饭是深深地刻在了杨晨的心里。第二天杨晨见邻居推着沙子和水泥在修理库房的外墙呢，他就走过去帮邻居一车一车地推，并道歉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自己知道我做错了，你别生气了，以后你再看我咋做。邻居见杨晨被他治老实了，表情有点扬眉吐气。杨晨心里想，我一定要把自己的妒忌、自私、气恨、利益、狡猾等这些人心都清除掉，如果自己没有撬邻居租户的坏心思，人家今天不会来找我麻烦，他说我坏其实也没冤枉我，我就是得提高，而且还要无怨无恨，乐呵呵地对他好，这个境界我一定得修出来。大年初五的夜晚，杨晨和妻子从小区外面回家，正好碰到邻居迎面走过来，见到杨晨，邻居有意地低下了头。杨晨心里想，我就是这么走过去呢，还是再突破一下？想明白了，杨晨立即大声喊，啊，老哥，你过年好啊。那个邻居一愣，马上说，你好你好。杨晨走到邻居跟前就对他说，其实我啊心里边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想告诉你，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得福报的，这是我掏心窝子的话呀。那个邻居说，法轮功好。当喊完过年好这句话时，杨晨感觉自己呀像蹦上了一个台阶，心里呀特别的敞亮，身体一下子就轻松了许多。杨晨心里知道，法轮功修炼者没有仇人，没有敌人，众生都是我们的亲人。我是林峰，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5: 温馨小贴士，希望之声捐车收到听众求助，说自己房客的车停在出租房好长时间了，再也找不着这个房客了，或者房客自己明确表示自己无法返回不要这台车了，但此时您却没有钥匙，没有车主证 title， 你也没有车主本人的授权。希望之声再次提醒您，作为房东您无权擅自处理这台车，但希望之声可以帮您解决这个烦恼。如果您碰到这样的情形，请致电希望之声捐车855-578-0088，855-578-0088。
1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6: 朋友们好，紫琳讲故事，欢迎回到连环画。高山流水与知音的故事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故事里的弹琴的人是春秋时的琴家俞伯牙。荀子在《琴学篇》中描述了他的弹奏：昔者互巴鼓瑟而流于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卧。意思是从前互巴一弹奏琴瑟，盛在水中的鱼儿就出来听，俞伯牙一弹琴，而拉车的六匹马都停止了吃草，仰起头来欣赏。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出自于《吕氏春秋》和《列子》中俞伯牙和钟子期这对知音好友的精彩故事，以及成语“高山流水”的由来。
13: 俞伯牙是千古以来人们津津乐道提及的一位传说人物，他生活在春秋时期，非常喜欢弹琴。陈琳先生是当时最有声望的琴师，伯牙久仰大名，长途跋涉去拜他为师。陈琳先生见伯牙虚心求教，态度诚恳，就答应收他为学生。伯牙在陈琳先生那里苦学了三年，演奏技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却未能出师，达不到空灵的境界。他还不能得心应手地抒发自己内心的思想感情，达到创作新曲的高度境界。有一天，陈琳先生对伯牙说：我能授你琴艺，却不能怡人之情。我的老师方子春能做到这一点，老师住在东海，我们去向他请教，帮助你进一步提高吧。伯牙说：那真是求之不得呀。他们扬帆起航，好不容易来到东海蓬莱仙山，陈琏先生让伯牙带着琴先上了岸，并对他说：我要去远迎恩师。说完独自驾舟而去，伯牙一个人留在蓬莱仙山上静候先生归来。他等啊等啊，就是不见先生的人影。伯牙四望无人，只见浩瀚的大海，碧波万顷，茂密的山林，层苍叠翠。伯牙全神贯注，听着那东海上浪涛澎湃之声，山林中群鸟悲鸣之音，这气势磅礴、变化万端的景象，激起了伯牙的创作热情。伯牙摆好琴，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到琴弦上。那大海蓝天、高山苍林，那浪涛声、鸟鸣声，交织着他内心的感受。伯牙怆然叹道：先生将以我琴。于是抚琴高歌，创作了韵律与心神合一的《水仙操》。他觉得这短短的时间里，自己的收获简直太大了。曲终之时，陈琏先生的船像剑一样出现在伯牙的面前，一上岸就向伯牙连连道贺。伯牙恍然大悟，明白了是先生故意把自己留在岸上，这大自然就是陈琏先生请来的老师啊。从此伯牙弹琴出神入化，成为天下操琴妙手。伯牙有一个好朋友叫钟子期，有很高的音乐欣赏能力，伯牙经常和他在一起研究音乐。俞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有一次俞伯牙意在表现巍峨的高山时，钟子期回应道：善哉，峨峨兮若态。当他意在表达流水时，钟子期感叹地说：善哉，洋洋兮若江河。无论俞伯牙想弹什么，钟子期一定能心领神会。俞伯牙游览泰山时遇到暴雨，只好在悬崖下避雨。俞伯牙感到心悲， 以抚琴来宣泄自己的情绪。琴声最初表现久而不停的雨声，后来是山崩的巨响，每奏一曲，钟子期都能说出伯牙的心声，令伯牙感叹不已。后来人们就用高山流水来比喻知己，或者用来比喻乐曲高雅精妙。可惜钟子期不久有事回家乡去了，俞伯牙一直没见到知音，万分想念。一天他抱着七弦琴去看望钟子期，不料这时的钟子期已经去世了。俞伯牙听到这一噩耗，悲痛万分，伤心地说，知音已不在人世，世上再也没有值得让我为之抚琴的人了。于是俞伯牙破琴折弦，终生不再抚琴。
6: 成语高山流水、伯牙绝琴等都是出自于这个典故。后世有万两黄金容易得，知音一个最难求这样的感叹。但我们也从中也会领会到，像俞伯牙这样的好琴家，高超的琴技只是一个方面，然而达到与天地相通的空灵境界才是他成为天下妙手的根本。好友钟子期的去世让伯牙痛失知音，他便割断琴弦，摔碎了琴，发誓此生再也不弹琴了。他认为世上再也不会有像钟子期那样懂得他的琴声、理解他的音乐造诣的人了。后人把伯牙和钟子期的友谊作为典范，两位知音的友谊感动了后人，人们在他们相遇的地方筑起了一座古琴台。直至今天，人们还常用知音来形容朋友之间的情谊。伯牙钟子期的故事千古流传着，高山流水的美妙乐曲至今还萦绕在人们的心底耳边，而那种知音难觅、知己难寻的故事却世世代代上演着。观众朋友，子琳讲故事，今天的故事我们先讲到这里，欢迎继续关注子琳讲故事。

0: 果您家有一台多余的旧车，是捐还是卖呢？卖车最大的好处是卖车后能拿到一笔现金，但是这笔现金会不会增加您的税务负担呢？这是其一。其二，自己卖车您需要花时间和成本打理一下车吧，需要自己带人看车，跟车行或私人买车者讨价还价吧，需要自己找网站做推广吧。如果这些环节您都不太擅长，卖车流程可是让人比较头痛的。最重要的是，如果您通过自己卖车之后，买家不到 DMV 做过户转责任，而是开着您的车过桥闯红灯，您不断的收到罚单要去应对，这些后续的挠头事遇到了你抓狂不？而捐车虽然不能给到您现金，但可以用作抵税，而且从捐车签字那一刻，希望之声就 take over 了所有的手续和责任，是所有哦，不会让您有一点麻烦和操心，而且不管什么状况的车都可以捐。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省心抵税，还支持了华人媒体。希望之声的发展壮大，我们记得您的一份付出。希望之声捐车服务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1: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我是扶摇，用线索未解之谜。上一集我们讲到，密勒日巴终于得到了马尔巴上师的真传，不久之后他告别了上师，踏上了回乡之路。原本15天的路程他只用了3天，可是当他重新走进那座熟悉的村庄，等待他的却不是日夜思念的母亲，而是一座荒废的老宅和一堆埋在泥土中的白骨。那一刻，密勒日巴才真正明白了

分，只是指着远处那座熟悉的大房子问，那所房子是谁家的？一个年纪稍大的牧童说，那里叫四柱八梁之家，现在除了鬼一个人也没有了。密勒日巴的心一下沉了下去。牧童接着告诉他，他的母亲已经死了八年，妹妹也早已流落外地，靠乞讨度日。听到这儿，密勒日巴没有再问，一直等到天黑，他才悄悄地走进村子。眼前的一切果然和他之前在梦中看到的一模一样，田地长满野草和荆棘，昔日气派的房屋和佛堂早已破败不堪，有些地方甚至成了老鼠和小鸟的窝，家中珍藏的正法宝积经也被雨水淋得残破不全。密勒日巴站在废墟中，想起从前，心中一片凄凉。忽然他注意到门边有一个长满野草的土堆，他走过去一点一点拨开泥土，很快一堆白骨露了出来。密勒日巴怔住了，片刻之后他突然明白，这是母亲。他苦苦等了这么多年，最终还是没有等到儿子回来，巨大的悲痛一下涌上心头，密勒日巴当场昏倒。醒来之后，他把头枕在母亲的遗骨上，按照上师传授的口诀进入禅定，这一坐就是整整七天七夜，直到他亲眼看到父亲和母亲脱离苦海往生净土才出定。母亲已经离去了，曾经的家也只剩下一片废墟，而他心中对故乡最后的一丝牵挂也在这一刻放下了。哈喽大家好，这里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是关于普瑞堂的产品的一个优惠啊！现在是中秋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这里呢，普瑞堂是在做活动，中秋的好礼活动是给大家的，我觉得是一个尝试的版本，就是说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之前介绍的很多产品感兴趣的话，那现在呢，如果说买玄宝黑参口服液买一盒，然后呢再买植物鱼油买一盒，然后里边再有美元皂买一盒，那这样子呢，它原本的这一次体验这三种产品放在一起，然后还有一颗普瑞堂的玄宝黑参，哦，这里还有一根黑参，这样的活动呢是放在一起是300美元，就是说这是一次体验了普瑞堂的四款产品。那之前我们都是单方面的去推荐，比如说这个黑参它一盒，然后里边是有525克的这个黑参，那现在呢是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大家是可以一次尝试普瑞堂的很多产品，试试看哪一款比较适合自己。那普瑞堂的美元皂之前和大家介绍过，像我洗脸啊洗头啊然后都会用它，就是和很多的产品放在一起用，它的这个好处是首先非常的香，然后另外它的这个好处是因为它的矿物质水，它最后就是说把它压缩最后榨成的这个成分就是水，它是一款纯天然的这样的香皂，就用起来呢你真的不会觉得对你的皮肤有太多的刺激，而且它清洁力非常好。那普瑞堂的玄宝黑参的口服液，这就是很便携，因为我这里没有这个带盒这个包装哈，先给大家看。那口服液呢，这一箱里边是有很多的这样的小包装，非常的适合上班族。那在家里呢，如果说打开之后想喝热的，也可以加点水，那这样原味喝也是可以的，就像这个普通的保养饮料一样，但它的效果却比一般的产品要好，因为它采用的是6年生的高丽参，这个人工皂带的含量是非常的高的，而且又是手工制作，然后纯蜂蜜酿制，用的九蒸九晒的古法制作的，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呢是从古代一直喝到了现在，这是过去朝鲜王公贵族都有在喝的，那现在是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尝试。所以说普瑞堂的这个黑参呢，还有它的这个口服液，那这两款产品是我真的是鼎力推荐。如果你想尝试的话，那这次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普瑞堂的植物鱼油我之前也和大家介绍过，它里边呢是有这样的独立的小包装，好，有这样的一个介绍，然后里边也有这样的小包装，这是普瑞堂的植物鱼油，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包装都是非常的精致的，所以说送给自己送给家人，那中秋好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0: 机会。如果说买一次这样的一个一组优惠包装的是300美元，如果说买五组的话，那里边呢是原本应该是有含有5根黑参，对吧？但是普瑞堂呢会在额外送3根黑参，也就是说买五组这次的组合优惠会获赠3根黑参，就是会有8根黑参。那这就相当于是跟买这个原参都很相近了。吃这个原参真的是，大家看这个身体多壮硕哈，就是它采用的这个参都是品相非常的好的，所以说吃起来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好，那现在说买10组的就是3000美元，买10盒黑参的口服液，10盒植物鱼油，10盒美元皂，然后呢会有10个黑参，对吧？满10盒会再赠6根黑参，满3000还会加赠1颗特级的原参，也就是说这是5组套装的翻倍，然后再加了一个特级原参。特级原参就是它的品相真的是比这些都要好，还要更粗壮更好一点，营养价值会更高一点，可能吸收的日月精华更多吧。所以这是目前这个普瑞堂的中秋活动，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今天说可能稍微都有点晚了，大家可以着手就是说下单了，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给自己买一款好的产品。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就一次性尝试所有的普瑞堂的这个人气爆款，那这样子大家可以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吧，不用一次买一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使用的折扣码 FY2024， 那这样超过500美元就可以全球免邮费了。人参的好处自不必说，大家可以尝试运用看。那关于产品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密勒日巴把母亲的遗骨收集起来，又把经书清理干净，带着他们去找小时候教自己识字的老师。没想到老师也已经去世，老师的儿子接待了他，密勒日巴便把经书送给他，又请他将母亲的遗骨塑成佛像安置在塔里。事情办妥之后，老师的儿子劝他，既然已经得到了马尔巴的真传，何不学上师的样子建个大宅院，娶妻成家，一样可以修行。密勒日巴却回答说，马尔巴上师娶妻成家是为了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自己却没有上师那样的境界，更何况这次回乡已经让他彻底看清了人生的无常。从今以后，除了上师传授的口诀和修行，其他的一切他都不要了。第二天一早，他带着老师儿子送的脏巴独自走进了深山。密勒日巴找了一个山洞住下，每天只是吃很少的一点脏巴，剩下的时间都是用来入定修行。几个月之后，粮食吃光了，身体也虚弱到几乎支撑不住了。为了继续修行，他只好下山化缘。没想到第一个遇见的人居然是姑母。姑母一认出他，立刻放狗咬他，还拿起棍子追着他打，一边打一边大骂，你这个败家子，亲友的仇敌，乡里的魔鬼。密勒日巴本来就极度虚弱，慌乱中跌进了小溪，可是这一次他没有还手，只是流着眼泪唱起一首道歌。我们一家三口，母亲、妹妹和我，到如今生离死别都是拜姑母所赐啊。可如今的密勒日巴已经不愿再用怨恨回应曾经伤害自己的人，他只求姑母息怒，布施一些修行的粮食。跟在姑母身边的小姑娘听哭了，姑母呢也有些不好意思，最后让人拿来一些酥油和乳酪给她。没想到离开姑母之后，她又阴差阳错地走到了伯父家。伯父一见到她，立刻拿石头猛砸，又取出弓箭，召集村民，我们的仇敌回来了。那些当年啊，因为密勒日巴的咒术受到伤害的人也纷纷围了上来，眼看就要被打死了，密勒日巴只好假装结起愤怒之印，大声呼喊护法神，放出黑剑。
1: 众人一听，立刻想起当年那场可怕的咒术和冰雹，顿时不敢再上前了。有人拉住伯父，有人替密勒日巴说情，就连刚才向他丢石头的人也开始请求他的原谅，他们还纷纷拿出粮食布施给他，只有伯父始终不肯和解。回到山洞之后呢，密勒日巴更加明白，只要自己继续留在这儿，就会一次次地勾起村民心中的恐惧和仇恨。也就是从这时起，他开始有了离开这里去更远的地方修行的念头。几天之后，杰赛找到了他，这个曾经和他定下了婚约的女孩一直在等他。一见面，他便抱着密勒日巴痛哭，又把母亲最后的日子还有皮达流浪在外的经过告诉了他。过了一会儿，杰赛问，家和田地你准备怎么办？密勒日巴说，如果找到皮达，就把一切都给妹妹，如果妹妹已经不在人世，就把房子和田地送给杰赛。杰赛不解，难道你自己不要吗？密勒日巴回答，即使我拥有全世界的财产，死的时候一样什么也带不走，如今我放弃一切，不但将来快活，现在也快活。杰赛听了很惊讶，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像你这样穷苦的学佛人呢，你这是哪一派的法门啊？密勒日巴说，这是最殊胜的法门，舍弃世间八法，即生成佛的最上乘法。杰赛这才明白，眼前这个人啊，真的已经走上了一条与世人完全不同的路。他说，我不要你的房子和田，你还是给你的妹妹吧。说完他便离开了。又过了几天，姑母听说密勒日巴连田地都不要了，也找上门来。他提出替他耕田，每个月交一些粮食作为租金，但是有一个条件，密勒日巴必须发誓绝不再用咒术伤害他。密勒日巴虽然觉得姑母可能有自己的小算盘，但还是答应了。果然几个月后，姑母拿着三斗簪巴、一件破皮衣和一些布料、油脂来到山洞，告诉他这些就是买你那块田的。原来姑母让他发誓不再施咒，就是为了放心夺走他的田地。可是这一次密勒日巴没有争，他只是说，修行人最要紧的是修忍辱，姑母你就是我修忍辱的对象，我之所以能遇见正法，也是伯父和姑母的恩德，为了报答你们的恩德，我发愿希望你们未来成佛，不但田我不要，就是连房子送给你也可以。姑母听完只说了一句，像侄儿你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修行人啊，然后心满意足地下山去了。失去最后一点家产之后，密勒日巴非但没有难过，心里反而是前所未有的轻松。不过那段时间他的修行却遇到了瓶颈，无论怎么努力始终没有进展。就在这时，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正在耕一块非常坚硬的田，无论怎么用力，土地就是耕不动。就在他几乎想要放弃的时候，马尔巴上师忽然出现在空中，对他说，儿啊，用力耕啊，只要你勇敢向前，不要怕它硬，总会成功的。说完，马尔巴便在前面耕，密勒日巴跟在后面。原本坚硬难耕的土地竟然是渐渐变得松软肥沃，最后长出了丰盛的禾苗。密勒日巴醒来之后心中豁然开朗，眼前的修行再艰难也和梦中那块坚硬的土地一样，只要不放弃，继续向前，总会有突破的一天。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去一个更加偏僻再也没有人打扰的地方继续苦修，那个地方就是护马白崖窟。 来到呼玛拔牙窟之后，密勒日巴开始了最艰苦的修行。他只铺下一张硬毡，放上一个小坐垫，就发了一个重誓，没有修成之前，就算饿死、冻死，甚至病死，也不下山。从那一天开始，他每天只吃很少的一点糌粑，日复一日的苦修。因为吃得太少，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气息也无法调和，始终不能升起暖乐。暖乐呢，就是修行到一定程度之后，身体内部会自然地升起一种温暖的感受，同时伴随着身心的安定和喜悦。而密勒日巴此时始终过不了这一关，因为生不起暖乐，他只觉得身上越来越冷，越来越冷。而即使这样，他也没有想过打破誓言下山寻找食物，他只是虔诚地向师父马尔巴祈祷，请求师父的帮助。那天在似梦非梦中，马尔巴来了，教给他一种特殊的修行姿势，叫做结六造印。醒来之后，密勒日巴依法练习，身上果然是渐渐升起了暖乐，不再怕冷，修行也终于有了突破。就这样过了一年，有一天他忽然动了下山的念头，可是刚要出动，他便想起当初的誓言，最终还是转身回去继续苦修。这一修又是3年，最后糌粑彻底吃光了，如果再不下山，他可能真的会饿死。思考再三，他决定出去找些可以充饥的东西，可是刚走到洞外，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停了下来。山坡上到处都是绿油油的野荨麻，荨麻虽然长满了细刺，叶子却是可以充饥的。密勒日巴一下高兴起来了，既然有荨麻，就不用下山了。从此呢，他开始只靠着荨麻度日，饿了就煮一锅荨麻，没有油没有盐，他却吃得很开心。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一长，他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身上的衣服也破烂不堪了。更加奇异的是，他的头发、皮肤，甚至全身的毛孔都渐渐地变成了绿色。一个骨瘦如柴、浑身发绿的人，独自坐在荒山深处的洞穴里，远远看去啊，这哪里还像是个人呢？有一天，一群猎人无意中闯进了山洞，一看见密勒日巴的样子，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一时竟分不清眼前到底是人还是鬼。猎人们想找点吃的，可是翻来翻去，除了荨麻什么都没有。找不到粮食，他们就开始逼问，你把吃的都藏到哪里去了？通通交出来，不然就杀了你。密勒日巴说，我真的除了荨麻什么都没有。接着又说，我是一个修行人，应该是你们供养我食物才对，怎么反而向我要呢？供养修行人是会有福分的。没想到其中一个猎人冷冷一笑，好，那我今天就供养你一次。说着呀，他竟然把骨瘦如柴的密勒日巴抱了起来，一次次摔在地上。密勒日巴痛苦万分，可是他心中没有升起仇恨，更没有用咒术去报复他们。看着眼前这些伤害自己的人，他反而生出了慈悲，流下了眼泪。后来其中一个猎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出面阻止，众人才离开。没想到那个摔他的猎人后来因为犯了事被判了死刑，其他几个人也受到重罚，只有当时出面劝阻的那个人没有受到惩罚。多年以后，密勒日巴回忆起这件事，只说了一句，那也许是他自己作恶的报应吧。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个小偷偷摸摸地进了山洞，想找他的粮食和财物。密勒日巴看见之后忍不住笑了，朋友，我连白天都找不到的东西，你晚上还想找得到吗？小偷愣了一下，想想也是，最后自己也笑了，只好悄悄地离开了。 后来又一群来自家乡的猎人找到了山洞，其中有人认出了密勒日巴的声音。当他们发现他每天只吃白水煮荨麻，居然还吃得津津有味，都觉得不可思议。有人忍不住说，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你更悲惨的人了。密勒日巴却回答说，请你们不要这样说，我反而是人群中最幸运的人。说完，他便唱起了一首修行快乐歌。猎人们离开之后，也把这首歌带回了村里。没想到，这首歌后来竟传到了密勒日巴失散多年的妹妹提达的耳中。那天，提达正在集市上乞讨，听完这首歌，他忍不住说，能唱出这首歌的人恐怕是一位佛爷吧。一个猎人大笑，佛爷我不知道，不过这首歌就是你那个饿得只剩下骨架的文喜哥哥唱的。皮达一听顿时哭了。不久，他带着酒和食物一路找到了护马白牙窟。走到洞口，他向里面望了一眼，只这一眼就吓得想逃。洞里坐着一个骨瘦如柴浑身发绿的人，哪里还看得出哥哥从前的模样。皮达颤抖着问，你是人还是鬼？山洞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我是密勒文喜啊。皮达一听，立刻冲了进去，哥哥呀，哥哥呀，随即昏倒在地。醒来之后，他抱着哥哥嚎啕大哭，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兄妹更悲惨的人吗？可是密勒日巴并不觉得苦，在妹妹眼中，她一无所有，受尽苦难，可在她看来，自己所承受的每一份苦都让她离世间的牵绊更远，离真正的解脱更近了。吃完妹妹带来的食物，密勒日巴当晚的修行就有了明显的进步。几天之后，杰塞又和皮达一起来看他，带来了酥油、肉和酒。两个人看到密勒日巴几乎是赤裸、浑身发绿的样子，都难过得不忍直视。皮达劝他，哥哥，你至少出去化一点正常人吃的食物吧。密勒日巴却说自己只想一心修行，不愿像常人一样为了衣食四处奔走。我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就是冻死饿死也是为了法而死，我不后悔。可是等他们离开之后，密勒日巴的身体却突然出现了异常。常年苦修之后，突然吃下这些食物，他的身体开始出现强烈的反应，有时感到前所未有的安乐，有时呢，身上又出现阵阵的刺痛感，心中更是杂念纷飞，最后几乎无法继续修行。密勒日巴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重大关卡。这时他想起了马尔巴临别时留给自己的那封密信，上师当时曾经叮嘱他，只有当修行遇到重大关卡时才能打开。现在终于到了打开它的时候了。密勒日巴拆开密信，里面果然写着帮助他突破眼前障碍的修行口诀，还特别叮嘱到了这个时候要吃好的食物，帮助打开身上的脉结。密勒日巴这才安心地吃下皮达和杰塞留下的食物，再按照上师留下的要诀精进修持。很快他感到身上的脉结逐渐打开了，身心进入一种极度安乐、清明、几乎没有杂念的状态，而各种不可思议的神通也随之出现了。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可以任意变化，腾入空中，甚至可以在水和火之中自由出入。夜晚的梦境中，他也能游历不同世界，去佛的世界听法，甚至为无量众生说法。再后来，他真的能够飞行了。有一次，他从山中飞回护马白牙窟，途中一对父子正在田里耕作，儿子无意间抬起头，忽然看到天空中有一个人在飞。 兴奋地大叫，父亲看啊，你看天上有一个人在飞。看着活人飞行实在是有趣啊，我要是能飞，就是跌断了腿也愿意。可是这件事呢，并没有让密勒日巴高兴，反而是让他心生忧虑。知道他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如今又有人亲眼看到他飞行，如果继续住下去，前来拜访供养的人势必会越来越多，而名声和恭敬同样可能成为修行的牵绊。所以他决定离开护马白牙窟，前往更加偏僻的深山继续修行。那么密勒日巴既然决定远离尘世，终生在山洞里苦修，后来又是怎样走出深山，广收弟子，最终成为一代大宗师的呢？下一集我们接着讲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
0: Hello， 大家好，不要忘记订阅我的另外一个频道，叫扶摇会客室。我那边会邀请很多的专家学者，就很多的时事进行分析，和大家一起通过客观的视角去看世界。那这一边呢，是通过灵性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一起仰观宇宙之大。大家去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2: 在以下情形 ,DMV 要求您必须出具 smog 尾气检测报告。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卖车时，原车主必须提供汽车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第二种，即便是私人车辆，每两年 DMV 也要求车主提供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
3: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免费为听众测试车辆能否通过尾气检测，不通过不收费。如果能通过呢，轿车检测40元，皮卡、厢式货车及卡车50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
2: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在San Jose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
3: 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4: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5: 法国总统马克龙把情报首长、能源首长、反对党召集到密室，交代一个信息，我们正在换一个世界。那这是战争的信号吗？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 TV，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埃里舍宫17号晚间发布不寻常的通报，马克龙以国际局势急速恶化为由，召集法国所有政党领袖和2027年总统候选人，星期五进入埃里舍宫闭门密谈。会议采取极其罕见的圣丹尼格式，不准带幕僚，不准带手机，每党只准来一个人。给他们做简报的是法国三军参谋长、对外安全总局、国内情报局、军事情报局三大情报巨头首脑，外加国家能源一把手。消息人士告诉法国媒体 RTL， 我们正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这种紧张感不是法国独有的，一向主张绝不卷入战争的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去乌克兰的前一刻公开警告，欧洲从来没有如此接近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和平今天还在，明天可能就没有了。北约秘书长吕特说得更加具体，北约目前的兵力规划正转向准备多战区同时开打。他担心的剧本是北京在台海动手，莫斯科立刻在欧洲策应，让美国两头着火，疲于奔命。这不仅是沙盘推演，乌克兰军事分析师萨佐诺夫说，俄罗斯正在靠近波罗的海三国的西北联邦地区，在民用医院紧急加设16000到20000张军用床位，同时在俄乌边境的小城瓦卢伊基新建一座大型的战地医院，大批民用外科医生正接受弹片、地雷等战场创伤的紧急军训。萨佐诺夫说，这是准备对欧洲大战的明确信号。俄罗斯准备好20000张病床准备大战，那号称要跟莫斯科策应的北京现在在干什么呢？这场仗中共真的打得起来吗？ 在中共新版国防动员法即将生效的背景之下，小红书上这两天开始出现了战争讲堂。影片说，现代突袭战预警极短，民众必须掌握应急避险流程，甚至有未经证实的消息传出，中共本周将全球驻外武官召回北京开会。海外网民一头雾水，为什么民间开始流传如何应对战争？据我所知，没有人要打中国，难道政府要主动把人民拖进战火吗？多位分析人士说，中共目前没有能力对外开战，军事动员更像是为习近平对内高压控制、给政权续命的手段，因为他务求确保明年连任。可最近中共内部怪事连连，一来，习近平从印度回国之后，关于他身体出状况的传闻像野火一样快速蔓延；二来，华为掌门人任正非一家出逃海外的消息已经传了六天了。这两件事明明只要一张工作照、一段工作影片就能够辟谣，但是至今习近平、任正非、孟晚舟都没有露面。尤其是目前华为最重要的上海全连接大会正在召开，这个时候一把手不露面更显得反常。昨天，华为小公主姚安娜在微博对询问这件事情的网民破口大骂，任正非除了完成交办的任务之外，究竟还做了些什么事情？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一针见血地指出，谁要是把这波中国的传闻当成不过是谣言，那就该补一堂中国史。三千年来，谣言从来都是政治动员和政治变局的工具。从陈胜吴广、渔父藏书，到国共内战给蒋介石抹黑，谣言很少只是谣言，落到对的人的手里，它是政治武器，试探人心，打击对手，为变局做铺路。中共高层忙着为权力大洗牌，中国的百姓却被蒙在鼓里。就在这几天，一个致命的无声威胁已经在北方全面铺开。北京大学学者曹云龙率领的昌平实验室团队发布新冠变异株 PG21 的最新报告，这是一个具有跳跃式的超强突变能力的毒株，它和人体细胞受体的结合压倒了目前所有的流行株。中国大陆病毒学者王先生17号对新唐人透露，内部监控数据显示，河北、山西、吉林、辽宁等北方省份重症数量垂直上升，河北大学附属医院是重要的哨点之一。感染引发心脏骤停，还有脑梗与急性血管病变，呈现几何级数暴增。王先生发出警告，这种毒株遇到就跑不了，这份PG21 报告让所有的病毒学者和医生集体失眠，但是中共当局隐瞒不报，还打压吹哨人。王先生提醒，这是空气传播，没有特效药，有基础病的人非常的凶险，去人多的地方最好一定要戴上口罩。那今天请听一听观众朋友的直觉，观众朋友，凭您的直觉，您认为任正非父女最后会成为纽约这场官司里面中南海的替罪羊吗？还是已经成功的出走海外呢？欢迎您在留言区里说一说您的观察和您的看法。观众朋友，很多人保养身体的时候习惯是一个问题配上一种产品，吃到最后呢，桌子上是堆满了瓶瓶罐罐，自己都搞不清楚是在补什么了。健康520的代谢宝就不一样，富含12种天然草本和营养素，一次性照顾到整体的代谢，不是单一的功能。收到的客人回馈也很不一样，有人说精气神变好了，有人说睡眠更加安稳了，还有人说身体感觉轻松很多，定期检查的数字也更加稳定了。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感受自然也就不一样，一瓶代谢宝照顾的面向却不只是一个。现在呢，更是推出16瓶装代谢宝85折优惠，30瓶装8折优惠，刚好呢可以在中秋节之前下单送给亲朋好友，是一个很不错的节日礼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登录健康520官网查看。这是一场亡命出逃，帕夏买了一张去土耳其的7天往返机票，只带了一个随身的小包，出门的时候故意没有收拾屋子，连桌子上的水杯都没有收，目的是骗过俄罗斯情报机构。帕夏努力扮演成一个一门心思去短期度假的普通人，不过呢，他心里清楚，只要多带一件行李，或者是面对海关官员的眼神闪烁一下，这辈子就再也出不了国境了。 帕夏全名叫做帕维尔·塔兰金，是俄罗斯一位中学校内的摄影师。刚拿下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导演奖，他那个背包里面是他冒着叛国罪风险偷偷拍了3年的素材。按照拍摄团队的安排，帕夏利用免签飞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接着去捷克领事馆申请政治庇护。但是因为整个救援行动极为保密，只有捷克领事知情，被蒙在鼓里的门口警卫以没有预约为由不许帕夏进入。于是美国导演大卫按照信上的指示，硬着头皮在大门口放声大喊，让我进去，制造混乱，惊动了捷克领事本人，才把帕夏带入领事馆签下庇护文件。不过呢，更值得一提的画面还在后面。随后导演大卫和帕夏在伊斯坦布尔一家咖啡厅里面碰头，大卫第一次把剪好的正片放给帕夏看，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发现咖啡店正对着俄罗斯领事馆，店里面坐满了俄罗斯外交官和情治特务。这部影片就是拿下今年第98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被俄罗斯官方全面封杀的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帕夏花了3年偷拍的画面披露了一个真相，开战之后俄罗斯校园已经变成了兵工厂，学校给孩子进行军国主义洗脑，俄罗斯似乎在筹备下一场战争。正巧呢，波兰总理图斯克9月17号发出警告，情报显示俄罗斯正计划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支持乌克兰的北约盟国，然后呢，把攻击包装成为意外，这会让北约很难名正言顺地启动共同防御条约出兵。普京的目的就是动摇北约集体防卫。图斯克说，波兰就在目标名单上。不过呢，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7号急踩刹车警告说，普京在战场上打得不顺，现在就是故意要激怒欧洲来转移焦点。梅洛尼告诉欧洲不要上当，如果跟着升级局势，只会正中普京下怀。俄乌战争正促成国际关系的重组，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断崖式恶化，互相关闭总领事馆，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6号接受日本 NHK 专访的时候，罕见地批评北京说，中方在政治上并没有站在乌克兰这一边，一次都没有要求俄罗斯停手，他们并没有保持中立，明显是更倾向于支持俄罗斯。最后再来看那个背着背包逃亡的摄影师帕夏，他住在捷克，想要找份学校的工作，或者是去帮助乌克兰难民，母亲还留在家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工作。帕夏在纪录片里对着镜头告白，我深爱母亲，尽管我从未亲口对她说过。下面让我们到荷兰看一场审判。9月16号81岁的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地第一次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庭。杜特地身穿黑色西装白色衬衫，坐在被告席上，戴着耳机，全程一言不发，这也是他去年3月份在马尼拉被捕羁押18个月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杜特地消瘦，脸色苍白，神情憔悴，光是凭着外表似乎让人认不出这是菲律宾那个铁腕领袖。更加戏剧性的是他的律师团队拿出的辩护理由，律师说杜特地失忆了，认知严重衰退，他认为现在还是2007年，他甚至连美国总统川普是谁都想不起来。这算盘打得很清楚，就是想用失智老人这张医疗报告来挡下11月30号的正式开审。但是法官今年1月份裁定过，杜特地身体状况足以受审，更不用说那些全程观看庭审网络直播的受害者家属了。其中一位家属说，我们在荧幕上看到他气色好得很，身体也很健康。另外一个人说，杜特地的辩护团队不断地提出各种说法，想尽办法拖延诉讼。国际刑事法院指控他危害人类罪，原因是杜特地2016年上台之后搞了个非常强硬的反毒战争，手段没有底线，人权组织估算6年下来大约有3万人根本没有经过法院的审判，直接人间蒸发。杜特地曾经在镜头前炫耀，主动说自己在达沃市当市长的时候曾经亲自动手了结过嫌犯。杜特地家族兴衰的背后是与菲律宾地缘政治立场巨变息息相关的。 杜特地以亲共著称。2018年，他当着一群中国商人的面，讲过一句堪称政权奇观的话。他说：你们干脆把菲律宾变成中国的一个省好了，就像是福建一样，就叫中国菲律宾省，我们完全没有问题。杜特地还公开表态，菲律宾绝对犯不着为了美国人的利益，在南海冲在最前面。那这当然是为了换取北京的投资。可是总部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的知名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研究发现，北京给的只是承诺陷阱，承诺305亿美元，但是实际上拨款仅约7亿美元，导致耗资巨大的铁路和港口项目停滞不前。那现在杜特地面临牢狱之灾，北京什么都没有做，既没有斡旋，也没有提供庇护和协助。而现在的菲律宾已经全面转向美国，现任总统小马可士上台之后，把杜特地亲中路线扫进垃圾桶，扩大美菲防务合作，开放北部靠近台湾的军事基地让美军进驻，在南海更是跟中共海警船硬碰硬，水炮互轰，寸步不让。杜特地家族压在中共身上的政治资本快速被清零，杜特地现在这个处境照出了押宝北京的最终下场。用得着你，你就是老朋友，用不着你，你连一通电话都等不到，这就是中共的本色。那么针对杜特地律师团队的说法，观众朋友，您觉得杜特地真的是忘记了川普，还是一种法庭策略呢？欢迎您在留言区里说一说您的看法。观众朋友，您知道吗？中医古籍当中早就记载了不少护眼的好食材，像是枸杞、菊花、桑叶、决明子、石斛，这些都是老祖宗一代代传下来的智慧结晶。而现代科学也在慢慢证实，这些草本植物里的类黄酮多酚类的成分确实是能够舒缓眼睛疲劳。润眼宝就是把这十几种草本萃取物结合着叶黄素、玻尿酸、参、锌浓缩成一颗纯素的胶囊，滋润舒缓，让双眼在忙碌的一天里面也能够保持日常的舒适感。感兴趣的朋友，购买链接我们已经放在置顶留言区了，赶快去看一看吧。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希望之声 TV 频道，我们下期再见。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7: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新闻速递。眼下任正非失联已经8天，而且事件正在急速升级。18号，社群平台突然疯传一张小红书截图，图中任正非的二女儿姚安娜面对网友质疑，竟然发出了赤裸裸的威胁。在姚安娜笔记评论区，广东的小红书网友宇科龙星天下先问：怎么没回复？难道华为真的出事了？姚安娜在下方跟帖回复说：垃圾，从来不知道自己活在什么阶层，我一个电话就可以让你全家消失，不管警察还是黑道随便选。最后还飙了一句粗口。相关截图迅速在社群平台传播，网络瞬间炸锅。在 X 平台，有网友直指姚安娜过于嚣张。华为二公主红宝书回复了，果然是 C 位的回复，霸气啊，一张嘴就要弄死别人全家。遥遥领先就是这种生活方式吗？瞧瞧人家这阶层有没有瑟瑟发抖。不过也有不少网友怀疑，怎么可能敢肆无忌惮到这种程度，怀疑截图是假的。但随着舆情发酵，网络又传出更多后续细节。事主宇科龙星天下后来发帖说，一不小心就被骂了，目前仍然健在。9月18号下午，他还表示，怎么说呢，鄙人即使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即使我全家的生死都掌握在公主手中，但无论黑道还是白道，都不会改变一个普通公民寻求真相的初衷。这儿毕竟还是一个法治社会。一位小红书网友留言说，二公主算是公众人物吧，应该可以接受公众舆论的监督吧，人家只是问一嘴，只是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怎么就变成造谣了，还被死亡威胁，华为还真是华而不实，为所欲为啊。一位四川网友则劝告说， 哥们儿，你不要说什么追求真相，人家走没走和你无关，也轮不着你来追寻真相，你这样只会对自己不利。你说白了就是个问一嘴却被威胁全家的受害者，你搞清楚这个就行。不过话说回来，这次华为掌门的失踪确实很诡异。有人曾翻看华为过去3年间的辟谣记录，最长不超过2天，这一次别说任正非8天没露面，就连眼下华为最重要的年度活动都缺席了。18号同天，华为2026年度的全联接大会已经进行到第2天，但截至目前，任正非和孟晚舟都没有公开露面。海外有一个叫 Polymarket 的预测网站，关于任正非会不会露面，竟然现在也被开成了赌局。华为目前可以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当下在美国，华为也正在面临一场重大刑事审判，检方对华为的指控跨度整整20年，涉嫌持续从事美国企业窃取商业机密。9月16号，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庭，检方向陪审团播放了一段大约54秒的实验室监控，画面里是美国运营商 T-Mobile 的上锁实验室，一名华为员工走进测试机器人，伸手从机器后方取下零件，再装进随身包。有时政博主评论说，在华为对外的宣传叙事里，所有技术都顶着独立自主研发的光环，但20年的自主创新神话就这么被54秒的监控钉在了法庭上。X 时政大 V 亚洲金融指出，华为在美国的案子9月9号在纽约开庭，2天后11号传出任正非和孟晚舟等家族成员跑路，而且华为在美国是刑事案件，如果败诉，这不是赔钱就能结束的，而是会把华为定性为犯罪组织。5年前，孟晚舟在获准离开加拿大前，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暂缓起诉协议，其实就是操控来换取自由。天真的华为粉丝们还以为是英雄凯旋。亚洲金融认为，华为辩护律师现在的唯一出路就是把庭上这些事儿做切割，看成是个别员工的愚蠢行为，死守出公司层面无犯罪计划。但如果这样做，任正非和孟晚舟会遭受另一类处理。亚洲金融最后得出这样一个意外结论，那就是万一任正非和孟晚舟跑路，那么唯一能去的国家其实还是美国，而不是什么小岛。他还断言，华为如果不能尽快辟谣，就会成为第二个恒大。观众朋友，您认为任正非能跑路的国家只有美国吗？这种观点您认为成立吗？也欢迎您在留言区说出您的看法，也拜托大家帮忙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重要的事情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报道。先快速关注一则信息，马上回来。中秋快到了，如果您还在烦恼要送什么给家人，在这儿给您一个参考。一位住在麻州的林女士，她自己买了好几次3颗代谢包，都是自掏腰包送给身边的朋友吃，希望他们身体能更好。她并不是特例，健康520这款产品的回购率高达80%，有很多人都是自己吃得好，回来再买给亲朋好友。林女士说，这款产品的配方和理念让她送得很放心。现在健康520推出超值优惠，16瓶装85折，30瓶装打8折，中秋送礼很合适。有需要的朋友快上健康520官网看看吧。9月16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再次发布追查公告，持续追究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责任。公告明确定性，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7年的迫害是国家主导的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20多年来，追查国际已经发表413篇调查报告，取得866份第一手录音。追查国际表示，被调查和指证的人包括张高丽、李长春、张德江、周永康、曾庆红5名中共政治局常委，以及郭伯雄、薄熙来、梁光烈、白书中等中共军政高官，还有41家器官移植医院的45名院长、主任和主刀医生。同时指控，除了强拆器官之外，还存在将受害者遗体制成人体塑化标本，公开展出牟利的罪恶行为。这些做法已经突破了人类文明和道德的底线。追查国际指出，这场迫害是由江泽民发动，此后延续至今。近年来，中共又被指将迫害延伸到海外， 不断升级对法轮功及神韵艺术团的跨国打压，针对中共体制内人员，追查国际在公告中警告，今天在历史抉择关头选择保党，就是选择承接江泽民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责，只有与中共决裂，立即停止迫害，解体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610办公室以及一切迫害机构惩判元凶，才可能与罪恶切割。公告最后重申，追查国际将一如既往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川普总统最新透露，他现在正面临一个重大抉择，到底要不要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17号，川普在接受 Axios 专访时表示，他正站在是否要歼灭伊朗政权的十字路口，至于下一步会怎么走，他强调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目前美军也没有松懈。川普和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已经下令驻中东美军维持现有兵力规模，直到今年底，随时准备重新投入全面作战。
8: Well, hopefully w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war.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7: 川普稍早还表示，德黑兰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美伊战争可能已经接近尾声。他随后在北卡州的选举造势活动中再次表示，这场冲突最终会迎来一个非常好的结局。
8: It's going to be a really good conclusion.I say it's going to be a little bit after the election, but maybe not. Maybe it's before the election.
7: 而接下来几天可能就是关键。Axios 引述三名消息人士报道，川普预计下周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等海湾国家领袖举行会谈，商讨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和后续计划。不过目前白宫还没有证实这项消息。军事压力之外，美国也正在收紧伊朗的钱袋子。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已经召集全球金融机构提供相关情报，协助切断伊朗政权的收入来源和采购网络，进一步推进针对伊朗的经济弃儿行动。与此同时，以色列也释放出更强硬信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 X 平台表示，伊朗及其代理人仍然没有放弃摧毁以色列，因此还有工作需要完成。他强调，以色列将击败并推翻伊朗政权，消灭哈马斯，并让真主党垮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也表示，针对伊朗仍有重要目标需要完成，更大范围的军事行动还没有结束。以色列不会允许德黑兰重新武装哈马斯。另外一个焦点就是霍尔木兹。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证实，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仍然正常运作，并没有被伊朗控制。从今年5月初至今，美军已经协助超过9亿桶原油安全通过海峡。美军同时正在密切监视亲伊朗的胡塞武装，并与沙特保持合作。副总统万斯此前警告，伊朗仍然企图袭击商业航运，如果美军现在撤出中东，很可能引发一场全球能源危机。而就在中东局势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川普也把目光转回美国国内。随着中期选举逼近，川普16号前往北卡罗来纳州，为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沃特利站台。川普在现场发出警告，今年的中期选举关系到他第二任期的政策能否延续。川普说，我们必须赢得这场选举，如果我们输了，我们为你们争取到的所有东西都将不复存在，小费免税，老年人社保免税，加班费免税，包括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坚固的边境都将不复存在。北卡是典型的摇摆州，两党选民人数旗鼓相当，另外超过1/3的人口是独立选民，他们更关心经济和安全，共和党在这两方面的表现更佳，但库珀曾担任该州州长，知名度也较高。再来看欧洲，欧洲议会连续2天通过有台决议，而且直接点名要借鉴台湾应对中共资讯战的经验。欧洲议会9月16号通过一项有关混合战与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决议，也是继15号通过欧洲民主之盾决议后，欧洲议会连续第2天通过有台决议， 最新决议指出，台湾长期面对来自中共的混合式攻击以及外来资讯操弄与干预，因此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经验。决议特别肯定台湾成立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建立数位韧性网络以及推动全民整备等做法。欧洲议会还呼吁欧洲与台湾定期就安全议题展开交流，进一步加强合作，包括反制资讯操弄和认知战，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海底电缆，以及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除此之外，决议还建议扩大欧盟与台湾的贸易和产业合作，点名的领域包括半导体、 5G 和 6G 通信设备、无人机以及军民两用物资。中华民国外交部对此表示感谢，并表示台湾将继续与欧盟还有里面相近伙伴深化合作，共同应对威权国家的混合威胁和资讯操弄。山东一位退休副省长家中竟被管家偷走大量茅台等名酒，光是转卖所得就超过243万元。消息曝光后，本周迅速冲上中国网络热搜。据澎湃新闻9月17号报道，山东原副省长陈延明退休后，家里雇了一名李姓管家。法院认定，这名管家从2021年到2023年，利用自己有家门钥匙、车辆门禁卡等便利，至少15次从陈家拿走茅台、五粮液、国窖红酒等高档酒，以及喝胶、茶叶、卡地亚手表等物品，再转卖套现，累计获利243万多元人民币。李某因此被以盗窃罪判刑10年6个月，二审维持原判，但李某不服，他自己则辩解说，他平时受雇管理这些酒水，所以应该属于侵占而不是盗窃。但真正把事情推上热搜的是李某后来的一项举报。李某声称陈延明家里的大量名酒是当地官员和老板送来的，可能存在腐败行为。李某和家属也已经向有关部门举报，法院随后把李某提供的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不过截至二审时，这些举报还没有被查证属实，所以法院并没有认定李某构成立功。针对酒水来源等问题，澎湃新闻去年12月曾多次致电陈延明，但电话无人接听。得知记者来夜后，陈延明的女儿挂断了电话，陈延明的女婿则说自己正在忙，不方便沟通回答。跟您说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事实，眼睛的感光细胞死掉就不会再生了。年轻的时候没感觉，因为眼睛还有本钱可以消耗，但到了30、40岁，突然视线模糊、飞蚊症跑出来时，医生也没办法帮您逆转。所以为什么一直强调当天疲劳当天清零，因为疲劳是累积的，今天不处理，明天加一点，后天再加一点，最后一次大爆发。润眼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日常方案，它不是药，而是食品级的营养补充，每天固定补充2次，帮眼睛把消耗掉的营养补回来。咱们今天补充，今天就开始清零，千万别等到看不清楚才后悔，赶快点击置顶留言链接马上选购吧。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您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3: 温馨小贴士，出了事故车子不能开了，车子该怎么处理呢？希望之声提醒您，在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理赔之后，车主可以自行处理这台车祸车，您可以把它捐给希望之声，让它继续发挥余热，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车子处理后还给您一份捐车抵税单。
9: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9月20号，朋友们好，我是江峰。北京卫戍区下辖有一个精锐师警卫三师，它的前身是粟裕带出来的华野24军70师。在50年代末全军选调中南海警卫部队的时候，当时被毛泽东看中，成为了御林军。红墙政治斗争当中，谁掌握了北京卫戍区和中央警卫局，谁就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当中啊，这警卫三师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是这天子脚下御林军